0: 少油的饮食是吧？
1: 对，
0: 多吃一些呢新鲜的蔬菜，以及新鲜的水果，平时呢注意啊身体锻炼，
1: 对，
0: 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药物治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是比较多的，有中药，有西药，是不是？
1: 是，
0: 西药治疗高血压呢就是治标，中药治疗高血压呢它就是从本源上来治，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一个大种方的药，
1: 对，
0: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我们林子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这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好，林子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种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好，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请陈主任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好，请您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哦，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你好，你好，我是新州的。
0: 啊，新州的朋友。
3: 我听了别人介绍林子益寿胶囊。
0: 啊，
3: 这个林子益寿胶囊我在我们新州市中北超市的斜对面这个前进药店。
0: 啊，
3: 我已经活了三个疗程，把我原来的状况分享给你听一下。
0: 好好好，你什么情况？
3: 我原来有高血压。
0: 啊，
3: 有支气管炎。
0: 啊，
3: 我高血压相当高。
0: 啊，
3: 人基本上都是恍恍惚惚的。
0: 那多危险呐、
3: 是的，听了人家活了这个药，活了这个名字益寿胶囊，活了的效果很好，他就告诉我，叫我在新州中北超市前去药店里去买的。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服了这个名字益寿胶囊，活了对我的高血压恢复的正常，高血压现在还不到130。
0: 哦，那个不错，120多那就正常了，高压。
3: 低压80。
0: 哦，那80的120多，那这个血压都正常了。
3: 正常，在其实就是我这个支气管炎，林子益寿胶囊活了以后，完全可以控制住了。
0: 那现在听你说话，这个声音很干净嘛，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我相当高兴，我相当高兴。
0: 那是的，是的，你看咱林子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五味子啊，它就是针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它可以止咳化痰，对我们那个支气管炎是对症治疗的。
3: 是的，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0: 哎，不能感谢，不能感谢。我觉得你很有眼光，选择了林子益寿胶囊。
3: 不吃不知道，一吃就见奇效。
0: 是的，是的，是的。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的林子益寿胶囊，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3: 我现在服了三个疗程，我还想及时巩固一下。
0: 好好好，像你这个情况呢，林子益寿胶囊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新州的朋友，欢迎有时间打一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好，
3: 感谢你啊，感谢你哈。
0: 好，不能感谢，再见。
3: 感谢感谢，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新州的老人家呀，刚服了三个疗程的林子益寿胶囊，打来电话汇报说现在呀血压平稳了，高压不到130，低压80，另外呀现在支气管炎也控制的比较好。祝贺老人家！林子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4: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这个眼睛模糊啊，现在去这个林子医生眼睛呢清醒了点。
0: 哦，你眼睛模糊，视力模糊，服林子益寿胶囊，视力慢慢清晰了。
4: 对啊。
0: 你这个视力模糊是什么眼病呢？是白内障啊，还是眼底不好啊？
4: 不是白内障，我跟你有高血压，高血压但是不能做手术的就没有啊。去这个林子医生的时候，眼睛清醒些了。
0: 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啊，眼睛清晰了，它就是 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眼底的血液循环通了，
4: 对对，
0: 咱的晶体玻璃体得到血液的濡养，咱那个视力啊慢慢就清晰了，老人家。
4: 对对对，就是骨质疏松以前呢，就是疼的呢，就是受不了啊。夜晚的时候老到在家里走起走来，也不能睡觉。都一通呢。他就是真的那个激烈就是受不了，他就是真的抽筋的一种情况。现在去了之后，林子医生呢，他就好些了。
0: 哦，原来你还有骨质增生、骨病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啊，对，就是以前呢打打的嘛，打打的，这个骨头这些呢，大家都是打的引起的骨质增生。
0: 就是原来啊受过外伤，然后呢他这个骨头啊愈合不好，就形成了一个骨质增生。
4: 对对对。
0: 后来疼痛啊，晚上睡觉都不能睡。 现在疼痛恢复的也比较好。
4: 对对对，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谢疼痛啊。
0: 不谢不谢，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眼睛模糊，视力现在清晰了。第二个呢，那个外伤引起的骨质增生呢，现在疼痛啊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也不疼痛了。
4: 对对对，不疼痛了。
0: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前天检查的是120的80。
0: 前天检查过是120的80。
4: 对对对，
0: 120的80，这个血压很好啊，老人家。
4: 是的。
0: 你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血压是多少啊？
4: 之前老的是100楼啊，这个就是90。
0: 那你这个血压还是高了。
4: 有点高，谢陈叔啊。
0: 不谢不谢，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4: 仙桃，这个正常毛的家家呀。
0: 哦，你是仙桃，是正常正的。
4: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曾银娥。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72了。
0: 已经72岁了。
4: 啊，
0: 好，就这么说，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0: 好，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4: 好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1: 陈主任呐。
0: 哎，你好啊。
1: 啊，那好那好。
0: 哎，
1: 感谢你们呐，这现在搞这个高科技的医药呀。
0: 啊。
1: 那个药挺有效。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用了，反应的比较好。
1: 对对，我是荆州米氏镇买55。我这个人呢是蛮相信科学的，是不是？
0: 对，我们应该要相信科学，相信医学，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1: 我就说是从头到那个脚的啊。
0: 嗯。
1: 都有一盒盒的毛病。
0: 哦，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1: 它上面呢有神经衰弱，还有那个腰椎，去年呢我在广东的福山呢，在那边去打工啊，就是那个腰椎压迫了，那个坐骨神经椎，垂直已经白了，白了呢我就回家里，现在呢我还在体力劳动，是。
0: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参加体力劳动了，你多大年龄呢？
1: 我呢已经进入64岁了。
0: 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有几个疗程呢？
1: 3个疗程左右吧。
0: 三个疗程左右，现在你这个坐骨神经痛啊，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现在
1: 他们这个药打的很好了，感谢他们那个灵芝益寿啊，给我帮个忙
0: 啊。
1: 像原来我这个关节类风湿，有类风湿啊，关节也疼，那还是有这个明显的效果啊。
0: 现在就是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你这个风湿骨病呢、反应的也比较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现在你能参加劳动了吗？
1: 我本身就在劳动啊，我现在我都在屋门口的摆鱼坑呢。
0: 哦，现在在家里参加劳动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风湿骨病反应的比较好，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1: 睡眠是有特殊的效果，我原来是跟你的睡不着，又想睡又睡不着。
0: 哎呦，那你就一个严重的失眠了。
1: 就是说像他们那个药的呀，我的也一般的都是可以睡这个5-6个小时，再就是甚至有时候7-8个小时。
0: 哦，5-6个小时，
1: 我
0: 的
1: 还有
0: 这
1: 个，原来我这个前列腺炎呢就蛮严重的，我原来。
0: 哦。
1: 现在像他们那个药的也很好些了。
0: 哦，现在这个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夜尿多的问题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对。原来搞得没得手脚的，跟那个开关一样，他完全不能控制他们。
0: 哦，有点像尿失禁的感觉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自己的小便啊，有时候就把控不住，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你这个小便呢，想尿都尿，不想尿呢，等一份也没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现在一个晚上起来几次小便呢？
1: 现在一般的就是4吧，有时候甚至不一次都不吃。
0: 现在你这个夜晚的小便哈？正常了，不起来小便了，夜晚也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益寿胶囊啊，对你的帮助啊也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贵姓呢？
1: 我姓张的了，我叫张阔来。
0: 你方不方便个电话留给我？
1: 电话号码是173863412。
0: 好，你是荆州米氏镇的，是不是？
1: 对，米氏镇安阳村的人。
0: 好，就这么说。
1: 那么自己要注意身体的。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你也保重啊。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7

0: 棒呢！
1: 就在红楼冰楼黄浦大街一号。
0: 呀呀，我看您现在走路还是颤颤巍巍的，是怎么回事啊？
1: 中风了的，
0: 中风了。
1: 50年，
0: 您现在多大年纪呢？
1: 56岁。
0: 嗯，就是10年前你就中风了。
1: 哎，对了，
0: 是因为什么原因中风的呀？
1: 工作压力大。
0: 压力大，那是做什么事情的压力这么大呀？
1: 他是货运的，
0: 搞货运。
1: 物流。
0: 哦哦。
1: 这心脏有心梗，心梗80%，你开玩笑，不是1点2点了。我们那里我心脏堵塞的20%都走了。
0: 就走了。
1: 走了，人走了哇、
0: 哦，
1: 啊。哎，
0: 都是你一个小区
1: 那比
0: 的。
1: 我的身体好半夜多做一个小时，比我的身体好 low。
0: 哦。
1: 那越来没吃这个药噻，
0: 嗯。
1: 反正对这个药一句话一言难尽，就是相见恨晚。
0: 哦，对，林之易瘦，相见恨晚。
1: 那就这一句话，怪得我就千言万语就那一句话。
0: 啊，
1: 要如果早一点，我就中风就好了，晓不得？那想还不敢去干，哪敢走去的？现在起了以后就可以走了，可以走去给买买菜呀，逛逛超市啊，可以走了。
0: 阿姨啊，您有多长时间这个没有出过门了？
1: 这个半年了，我去个门，
0: 现在您自己能够出去出门了，是吧？
1: 可以出门了，转一下子嘞，可以。养生运动，
0: 哦，可以出去转一下
1: 血
0: 了。
1: 压没得，血压120，
0: 现在血压120的80，
1: 对，没有药。
0: 那之前呢？
1: 之前吃的一粒瓶，那有时候还控制不住。
0: 还要吃药。那个时候吃药，这个血压还控制不住。
1: 那是150、160，高压有时高到90、100，
0: 低压就达到了90的100，
1: 对，
0: 高压的150、160。
1: 哎，现在的就好了。
0: 这个血压一降下来，可以说对您的这个中风啊，减少了这个威胁了，是吧？
1: 对的，还讲个心梗的问题，说的算了，这疼得不得了，去救心丸，但吃了林子一周没法了，一次没法，有一回子没法。
0: 叶阿姨啊，听了你有这个中了风，又是有心梗，是不是啊？
1: 心梗还有脑梗，第二
0: 心
1: 次
0: 梗、
1: 中风，
0: 脑梗，
1: 脑梗第二次中风就狠了。
0: 第二次中风的时
1: 哎，
0: 候，
1: 脑第二次中风是脑梗。
0: 哦。
1: 然后在医院里住7天，医院用了8000块钱，我烦了，我去了。那个慢性病咋还能治得好呢？那不是耗药子去。但是呢，吃了林子一周的这就恢复了，要不其他的就恢复不了。那心脏病呢，跟心梗80%是个没概念啦。本来是要走那个的，走那个大桥的，因为我有个前脑出血史，那个胸腔大桥。就跟那个脑出血的是个矛盾，吃了的可以感觉这个心梗的问题，
0: 对
1: 是
0: 对，
1: 吧？我就不担心打架了，不担心放支架了，是吧？
0: 您现在这个心梗的问题解决了，就是说您的心脏就不会觉得心慌气短的。
1: 没得，很形象，那简直没法过。
0: 哦，现在感觉心脏跳得也比较平缓，也比较舒服了，是
1: 那
0: 吧？
1: 好嘛好，现在跳个70、80嘛。
0: 嗯。
1: 先疼，那不光是跳疼，睡
0: 哦。
1: 在床上疼，疼得连汗流啊那子。所以现在这国家发达，日新月异啊，要不然你真是那过去走人了。
0: 呀呀，您刚才说对这个林之易瘦是相见恨晚，我相信你可能也
1: 哎，
0: 用了很多的一些方法，是吧？
1: 那我用的多了，那时候那那时候，我总想到有一天总有一天。能够治好我的病，因为拿下的药不，林子一周蛮好。作为一个病人呢，病了做的一个药啊，蛮难的。
0: 林之易瘦呢，它是一个国药准字的。
1: 这个药呢，说心里话太晚了，我接触的太晚了，10年就喝了。要如果早一点，我就中风就好了，晓不得？
0: 听广播听到了林之易瘦，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呀？
1: 那当时热血沸腾，叫了打电话是陈教授接的电话。他说他讲话讲的蛮好，主要是么子？主要是反馈，要吧？反馈的信息我觉得有蛮多的真，晓吧？我主要是冲着灵芝来的，
0: 冲着灵芝。
1: 哎，我觉得灵芝是仙草的，
0: 哦，您知道它的一些灵芝的一些功效是
1: 哎，
0: 吧？
1: 对，那晓得，
0: 而且灵芝益寿胶囊里面，它不仅含有灵芝，还有一些五味子啊、三七啊
1: 我这
0: 等等。
1: 三七呀，还有么子？哎呦，我记不清楚了，反正蛮多好东西，蛮多名贵哟。
0: 所以说，您是说是相见恨晚啊？
1: 真是相见恨晚，太晚了。
0: 您服用多长时间见到好效果的呀？
1: 服用了20天。
0: 20天。
1: 这边糖尿病也下来了，
0: 血糖现在也控制住
1: 慢慢
0: 了。
1: 的才控制住的。
0: 哦。
1: 这边血糖，前天 昨天量和天天的量。

0: 先放高啊，先空腹的八九点、30点，这么量的是5点量。
1: 嗯，
0: 血糖蛮关键，你血糖不正常啊，就昏，明白？
1: 嗯，现在血糖也正常了啊。
0: 现在的就好了，这一个睡觉问题，原来睡觉啊，那是一晚上睡不着。现在吃了个药嘞，能够睡觉了，起码我能够睡几个小时，我6个小时。
1: 可以睡5、6个小时。
0: 原来3个小时睡不了。
1: 哦，这都是很大的进步啊。
0: 对。
1: 呀呀，来梳理一下您现在那好的一些情况。刚才说这个血糖现在已经到正常范围了，这个血压也非常好，血压现在是80/120。
0: 哎，
1: 然后血糖现在是餐前控制在5以内了，是吧？一个正常的。然后现在心绞痛的情况也没有了。
0: 没得了，心绞痛这些没得个。
1: 心绞痛也没有了。然后现在睡眠的情况也改善了。
0: 对，
1: 能够睡上5个多小时了，是吧？然后原来不能够出门，现在能够出门了。
0: 原来不敢出门，那感觉我做不，因为那的根本，那出门家玩玩游，不行。现在起了以后就可以走了，可以走去给买买菜呀。逛逛超市啊，我走了。我每天下午去给锻炼。
1: 哦，现在能够出去锻炼哈？
0: 哎，去个走个半个小时。
1: 亚姨，我看你好像老伴儿不在了，是吧？
0: 哎，对了，老伴儿不在呀。
1: 老伴儿是怎么回事呢？
0: 他一样中风走的噻。
1: 老伴儿也是中风走了。
0: 第二次中风走的，那个药嘛去了，要是如何去了，肯定不能走了。
1: 老伴儿也是因为中风走了，是吧？
0: 哎。
1: 哦。
0: 走了享福，我认为，3年没半年，还值了这个命。现在不怎么伤心了。
1: 哦，
0: 你伤心你自己都不是自己了，你伤心哪个嘞？你把自己包的，是不是？
1: 叶阿姨啊，今天来看您，我们也放心了哈。就是现在了解了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产品，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用上，不至于像您10年之后，说实在的有点晚了啊。
0: 真的是相见恨晚呐。
1: 能不能给我们留一个您的电话呀？
0: 就这个电话
1: 啊。
0: 8288-7000。
1: 好，行，有一些患者愿意跟您交流，你也把您的情况跟他们来讲一讲，好不好？
0: 马上要回一个患者，谁不是讲个缘分，要吧？谁去了几早，跟他没得缘分都搞不到。跟他有缘分，这只是说么子，相见恨晚。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叶大姐，她说对灵芝益寿胶囊是相见恨晚，确实她的一些慢性病啊都很可怕啊，
3: 对，
2: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严重的冠心病。
3: 对，她这个冠心病呢、啊？抖了80%，
2: 是的，
3: 别人抖了70%呀，都要做支架，都要做搭桥呢。
2: 对，
3: 因为他自身的原因呢、啊，脑缺血啊，就不能做支架，就也不能做心脏搭桥。
2: 对，
3: 所以啊，他这个冠心病呢、啊，一直心慌、心绞痛。用了很多办法，一直啊不明显。
2: 对，
3: 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里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叶大姐啊，她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啊，心慌、心绞痛啊，再都没有了。
2: 对，
3: 并且她这个血压、血糖现在都是正常值之内。非常让人高兴。
2: 对，
3: 还有啊，她是一个人。中风偏瘫呐，生活自理都困难的。
2: 对，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叶大姐啊，才56岁。现在能生活自理。能出去买买菜，
2: 逛逛超市啊，
3: 逛逛超市。
2: 嗯，
3: 对于健康的人呐、啊。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很平常的事。
2: 是，
3: 但是对于一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一个病人来说呀，这个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2: 对，叶大姐说，在家里啊，已经是困了半年的时间哈。
3: 对，叶大姐现在身体啊，慢慢恢复健康啊，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2: 对，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哎，像我们汉口的叶大姐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我。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现在从那个灵芝胶囊，还对这个前列腺呢，很有改善。
3: 哦，对前列腺啊很有改善，反应的比较好。你前列腺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4: 我前列腺呢，就是夜晚那一天一夜要起来15回。
3: 哦，一个晚上起来4-5次小便了，你根本没法睡觉啊，对的。
4: 啊，我现在顶多起来一会儿。
3: 顶多起来个一次。
4: 对，他都对着这对前列腺很有改善。
3: 现在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啊。
4: 哎，对对对对，那个血高，我血脂得了个老梗了以后，我听你这个广播以后，我买了两个疗程，吃完了我又吃了呢，我现在又买个买五十五的，我也现在还在。
3: 就是说你买了几次磷脂抑制胶囊是不是啊？
4: 哎，我买几次。
3: 哦，就是说你有前列腺的问题，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4: 哎，我得了老梗你嘛，得了二十那半边身子不能动。
3: 哦，半边身子不能动，脑梗中过风了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对。
3: 那你好危险的，你搞不好有的人中风一次性都走人了，对的。
4: 十分危险呐、啊！眼睛回来以后，脑壳呀疼啊，混蛋没了办法，所以我就买你这个药去，现在还改善蛮好。
3: 哦，现在这个血压高跟脑梗中风改善的也蛮好。
4: 啊，我现在可以走市嘛，我现在就在，我现在可以劳动嘛。
3: 哦，现在还能参加劳动啊，做事情都没问题。
4: 哎，对对对对，
3: 那不错不错不错。你当初脑梗是什么那个状况？半边身子不能动啊？
4: 啊，就是那半边身子的左边，
3: 就是左边的手啊跟脚啊都没有劲儿，不能动。
4: 哎，说话也说不明了，是歪打水都歪门。
3: 那你这个典型的呀，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爹爹。
4: 我那个那没有，今天前子是李红得的，今天一周年的。对的，
3: 那你这个治疗的比较及时。你当初中风是不是血压高啊？
4: 就是血压高呀。
3: 高了多少啊？当初？
4: 哎，高了还有189-200哟。
3: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这个比较幸运的呀。很多高了100-200的血压，有时候血管破了，一次性都走人了，老一血了。
4: 哎，对对对对。
3: 你血压检查没有？现在血压是多少？
4: 我现在是120几啊。
3: 低压呢？
4: 低压都是80。
3: 好。那这个血压120-80多，这个反应的就比较好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3: 你现在服磷脂抑制胶囊啊，一个是对你前列腺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另外呢，对你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这个反应的也是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哎呀，给我个肩周炎呐，那个那，哎呀，那个颈椎啊，现在都还改善了，我原来人疼的不得吧，现在不疼了。
3: 哦，你还有那个颈椎病、肩周炎，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啊，也不疼痛了。
4: 现在不疼了，我现在能劳动了嘞。
3: 还能劳动啊？你还种有田呢？
4: 哎，我农村的嘛，年纪不大，我还是65岁嘛。
3: 65岁啊，身体好啊，还会参加农村的生产劳动啊，是不是啊？
4: 哎，是的，是的，哎，真劳动嘛还。
3: 哎，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中风偏瘫，脚有劲儿是吧？颈椎，那个肩周啊，现在这些骨病呢、啊、也不疼痛，是不是、啊？
4: 对对，
3: 这个不错不错，这个磷脂抑制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4: 对对，
3: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宜昌宜宾区。
3: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4: 我姓石，我叫石桂元。
3: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石爹爹。
4: 15996807067。
3: 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好好，感谢
1: 的。好，我们这位宜昌宜林区的石爹爹，高血压高到189，发生了脑梗，半边身子不能动。他说呀、啊，嘴巴也歪了，说话说不清楚。但是现在啊，我们听到了老人家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说服上了磷脂抑制胶囊，身体灵活有劲儿了，也能够参加劳动，血压平稳了，高压的120，低压的80左右。而且现在呀、啊，老人家说话很清晰。另外啊，爹爹还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他说原来晚上啊起夜4-5道，现在啊顶多一次，颈椎肩周炎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史爹爹。磷脂抑制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磷脂抑制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接下来收听磷脂抑制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无言独上西楼。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中国女排3连胜晋级亚锦赛8强，郑钦文晋级美网资格赛决胜轮。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落幕，中国队斩获10金9银3铜。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闭幕，从首届的以赛代练快速迭代到本届的成绩飞跃场景落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压力测试场和创新孵化器。今天的聊聊吧话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多项纪录被破。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9月10号到17号，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将在孝南举办，这也是时隔34年之后，农运会再度落地环水之畔。本次赛事聚集全省17个市州林区代表团，近1200名基层三农从业人员参赛，严禁专业运动员、公职人员参与，真正将赛场还给田间耕耘者。本届农运会深耕荆楚5000年稻作文明，9月10号晚的开幕式极具创意，以一粒古稻为核心意象，创新采用全省三农发展硬核数据数字点火，点亮农运圣火，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赛事专属会徽融合孝南地域农耕和体育元素，辨别度十足，取自孝感的国风吉祥物孝娃感宝正式亮相，原型为董永和七仙女，融入本土特色元素，后续还将推出表情包、文创周边，传播孝文化与农运会精神。8月25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男子800米决赛在日照落幕，湖北小将方金七以1分50秒76刷新个人最佳，斩获第5名，成功达标运动健将。本次比赛高手云集，竞争异常激烈，方金七预赛仅以第8名惊险晋级，并非夺牌热门。决赛中他放手一搏，全程稳扎节奏，全力冲刺，最终突破自我，圆梦健将。与此同时，湖北选手陈志锦跑出1分49秒98的个人最佳成绩，位列第4，两名荆楚小将双双刷新 PB 达标健将，展现出中国湖北中长跑的后备力量。 出身小县城的方金基坦言，正是家人的支持与教练的悉心指导，让自己顶住压力，突破瓶颈。他表示，获评运动健将只是起点，未来将继续冲刺更好的成绩。本次赛事中，湖北田径新生代多点开花，多个项目选手闯入决赛，突破参赛突围，彰显出湖北青少年田径梯队建设的扎实成效和蓬勃活力。8月22日，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三人篮球赛在孝感市体育艺术学校顺利收官。本次赛事汇聚武汉、黄石、十堰、宜昌等全省14个市州的44支代表队，193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参赛规模覆盖省内多地体校优秀篮球后备人才。赛事全程严格遵循中国篮球协会审定三人篮球竞赛规则，采用分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的赛制，赛程规范严谨，充分保障赛事公平公正有序开展。经过激烈角逐，各年龄段组别冠军、亚军、季军全部出炉，武汉队、黄石队表现亮眼，斩获多个组别的冠军。其中武汉队包揽 U18 男女组、 U16 女子组、 U14 女子组四个头名，黄石队拿下 U16 男子组、 U14 男子组冠军，其余各地代表队也奋勇拼搏。十堰、宜昌、孝感、天门、黄冈、恩施、荆州等队伍分别获得各组别的2、3名，充分展现了湖北青少年篮球强劲的后备力量与昂扬的竞技风采。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比赛。中国女排26号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最后一场小组赛中3-0战胜中国台北队，从而以3战连胜的战绩晋级8强，淘汰赛首轮将对阵越南队。
4: 本场比赛，吴梦洁在本届赛事当中首次首发出场，和庄宇珊担当主攻。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台北队开场后攻防转换速度快，连得3分。中国队则稳住阵脚，不断制造防反机会，将比分追上。中局阶段，中队打掉结合，吴梦洁、庄宇珊、龚翔宇连续得分，25-17，中国队先得一局。
5: 我们对他们来说是高大的拦网，但他们打我们其实突破的话也其实不是很吃力，然后我也可以从他们打我们身上学到一些，就是可能讲的有点远，可能以后面对欧洲的一些打法吧。
4: 第二局中国台北队仍然拼得很凶，5-8的这个球，7号林书和情急之下从网袋下击球，不慎打到了王媛媛。中国队这边同样力争少丢分，王媛媛的这次进攻差一点撞上球网。这局后半段，中队网口优势逐渐发挥出来，王媛媛、龚翔宇都拦网得分，25-16，总比分变成2-0。
6: 随着一记的拦网，
7: 他们的打法更快，更结合一些亚洲队伍更快速的这种打法，然后我们也需要慢慢适应。然后今天确实自己在拦网上和防守上，需要今天去总结一下今天的问题，然后在后面比赛能够越做越好。
4: 第三局，中国队攻防各个环节都有明显提升，开局之后就大比分领先。吴梦洁本场得到13分，和庄宇珊并列全场最高。这位年轻的主攻刚刚伤愈复出，状态越来越好，本场比赛打出了强势表现。最终，中国女排以25-7拿下第三局，总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队。4分这一决赛，中国队将对阵越南队。
2: 中国女排以3连胜的全胜姿态锁定亚锦赛8强席位，新人和老将默契配合，在实战中打磨阵容，为后续淘汰赛攒足了底气。至此，小组赛全部结束，中国女排的8强淘汰赛对手是越南队，我们期待中国女排的好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 26号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法国选手比雷尔，晋级资格赛决胜轮，继续争夺16张美网女单正赛入场券。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之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郑钦文近两年受到伤病影响，目前世界排名第121位。
8: 本场比赛，身穿绿色裙子的郑钦文对阵法国选手比雷尔，两人都在25年饱受伤病困扰，长期停赛，又都在今年正式复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交手。首盘上来，双方互相试探，各自爆发。第三局，郑钦文在进攻中出现了非受迫性失误，送出破发点。不过他马上调整，二发打出外角 ace， 带出局点。郑钦文越打越自信，连保带破，连赢5局，首盘以6-1取得大胜。第二盘，郑钦文延续了此前的好状态，从第二局末开始，他打出了一波10-0的得分高潮，连续2局零封对手，大比分3-1掌控住了局势。不过此后，郑钦文的发球出现了一些波动，在第6局，郑钦文发出2个双误，比分回到3-3平。比雷尔完成本场第一次破发。第7局，郑钦文发挥出底线进攻的强势，完成回破，但紧接着的第8局，郑钦文连续2次双误，比分再次打平。这一盘，郑钦文发球有些掉线，全场8次双误，第二盘就送出了6次。第10局，郑钦文的发球局，这次他顶住了压力，正手反斜线打出关键分，随着一记制胜球完成关键爆发。郑钦文的二发给足了对手压力，遇到机会他也更敢于上手。第11局，郑钦文在两人相持过程中突然加力变速，完成关键破发。随后郑钦文顺利保住了发球胜赛局，最终以7-5锁定胜局，大比分2-0战胜比雷尔，晋级资格赛决胜轮。郑钦文下一轮比赛将迎战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
2: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纽约继续进行首轮较量。女单方面，中国选手袁悦在德比战中战胜郭涵玉，晋级次轮。布云朝克特在男单资格赛首轮以2-1逆转获胜，晋级次轮。
9: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袁悦同样顺利地晋级资格赛的决胜轮。此役呢，袁悦身穿深色球服，面对俄罗斯选手阿夫杰耶娃。在比赛当中，袁悦发挥得非常出色，一发得分率超过了80%，并且4次挽救了破发点，各项数据全面优于对手。最终呢，袁悦是以6-3、6-2直落2盘淘汰了阿夫杰耶娃。决胜轮他将会面对美国选手斯托亚娜。男单的资格赛进行的是第2轮，那头戴白色发带的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以2-6-4击败了克罗地亚选手戈约，晋级资格赛的决胜轮。接下来他将会对阵齐娜与德里安之间的胜者。
2: 我们再来关注攀岩。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25号晚在贵阳市关山湖公园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结束为期5天的激烈争夺。中国队以10金9银3铜位列奖牌榜的第1位，日本队以3金4银5

0: 银牌和铜牌。
1: 其实这枪其实就不是那么跑得好，其实最后一下失误了一下，但是有幸我也拿下冠军。虽然但是这记录也挺遗憾的，没破了。我是2010年的，明年我再战吧。
0: 女子400米栏决赛则上演了一场压哨逆袭的好戏，广东选手吕芳林预赛仅排名第8，惊险晋级决赛。然而在决赛中，她大幅突破自我，跑出59秒65的个人最好成绩，一举夺冠，用实力诠释了田径赛场上的无限可能。
2: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后程我能这么快这么快，所以我对于今天很惊喜，打开了我自己的自信，因为我之前真的一点的自信一点都不自信，很否定自己，我也没想到今天会跑这么快，很惊喜。
0: 在短跑项目中，浙江选手陶俊熙斩获男子200米冠军，女子200米决赛，江苏小将严欣怡以24秒22的成绩率先撞线，将赛会纪录提升了0.02秒，展现出不俗的竞技状态。
3: 首先赛前的话就也没想什么，只要能突破个人最佳就行。我练体育已经7-8年了，从小学3年级开始，意味着人生中有这么一块有分量的金牌非常的不容易。
0: 田赛方面，女子撑杆跳决赛中，山东小将孔逸斐尽管冲击4米05的高度未能成功，但她仍凭借3米90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赛后她表示，这是自己练习撑杆跳的第5个年头，每一厘米的进步都凝聚着坚持与热爱。
4: 前两跳是因为那个杆子太软了，然后后面第3跳换杆，然后对那个杆子不是特别熟悉，也没有成功，挺遗憾的，接下来好好努力吧。
5: 我们再来关注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26号在北京举行。10月1号到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开赛。赛事组委会介绍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场馆建设、科技应用、服务保障三方面继续精进。今年8级馆和2号馆同步升级，2号馆配备超大观赛屏幕，视听效果较去年大幅提升。体育展示环节引入 3D 投影技术，进一步强化沉浸式观赛效果。WTT 中国大满贯2026总赛期为11天，其中10月1号到3号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资格。10月4号开启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世界排名积分为2000点。今年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继续与正赛同期举行，赛期为10月9号到11号，全球100名乒乓新秀将与世界顶尖名将各展风采。中铁11局勘察设计院结合共产党员示范工程创建工作，落实4维精细化管理，抓实设计项目全流程管控，建立2级专班，搭建线上协同体系，前置对接业主，强化源头成本管控，严把图纸3级校审质量关，图纸施工图交付准时率100%，评审及现场响应提速，多次获业主好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综合新闻。2026广州黄埔国际网球公开赛暨国际男子职业网球挑战赛 ATP 100赛事组委会26号通报，作为华南地区积分最高的 ATP �挑战赛，本届赛事定于9月13号到9月20号在广州开发区开赛，为期8天，总奖金升级为17.7万美元。根据8月24号 ATP 初步报名，共有69名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报名参赛。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点

话，请大家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楚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刮卡。活动最后一周，大家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我们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闭幕了。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运动员聚焦51个赛项进行1301场对决，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10秒，跳出了 3.4 米的高度，走进工厂搬运上料，酒店整理客房，超市捡货补货，应急现场处置险情等等，竞技比赛多个项目成绩打破上届纪录。
2: 闭幕式上，各赛项获奖选手们齐聚一堂，共襄盛举。本次比赛是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人形机器人顶级赛事。51个比赛项目中，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的2056台机器人参赛。竞技比赛中，百米跑和原地跳高的成绩均已超越了人类的记录，400米和1500米比赛则大幅提高了赛会记录。在场景挑战方面，比赛从去年的6个场景扩展到今年，包括工厂场景、物流场景、应急救援等来自真实需求的21个场景。人形机器人也从去年的会运动转向了今年的会干活。
3: 我作为一个队员，我来到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就非常震撼。我当时一来到这个速滑馆啊，我说太厉害了啊，就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全都有，太厉害了。我觉得就是青少年未来可以呢，就是多去了解了解机器人，这是未来一定是一个趋势，一定是一个这个我们的方向。
4: 我今天就是觉得这个总之就是很精彩，就是也刷新了我的认知边界，因为我第一次发现现在机器人、大型机器人已经全面超越人类了，在某些方面。这是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的。
5: 从我们第一次这个所谓蒸汽革命，到后来互联网时代的一次革命，那我们觉得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它可能未来会改变世界，那可能会打造一种比较全新的一种生活方式。反正通过我们的一代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吧，我觉得应该会把整个这个时代应该会更早的到来。
2: 闭幕式上，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智新迎来归处时刻，它承载着本届赛事的荣光，镌刻运动会的精神印记与赛事影像数据，延续人机共生、科技逐梦的信念。现场观众屏息见证，静待它来年再度闪耀世界。
6: 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个办赛的宗旨呢，就是以赛为媒，我们是希望呢搭建一个国际国内交流合作的平台，同时呢以赛聚财，希望全世界最顶尖的研究人形机器人的专家都能汇集到北京来，包括我们的产业资源。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呢以赛促产，最终来说呢运动会只是一个平台，或者是只是一个载体，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呢通过这个平台和载体来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
1: 从首届的以赛代练快速迭代到本届的成绩飞跃、场景落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压力测试场和创新孵化器。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项曾经遥远的前沿科技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赛场走向我们的日常。我们有理由期待下一届赛事的到来，这些在赛场上不断突破自我的机器人运动员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最终真正成为人类最得力的伙伴，共同奔赴人机共舞的全新时代。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北京时间9: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8: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退伍之后，他回到家乡，十多年间，他带领乡亲把村里无人问津的撂荒地变成年产值过千万的虾稻田。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听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的故事。让乡亲们的生活一季更比一季强。夏季是水果蔬菜产出的旺季，咱们湖北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果蔬。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来看日收万斤松鼠菌，宝康电压镇把山林资源变增收红利，巴东上家村黄金梨打造一村一品，带动农户户均增收1.5万元。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科技加电力护航，公安县葡萄产业突破30亿元，科技赋能山野，小蜜蜂酿造鹤峰富民大产业。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发现这两年身边吃粗粮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超市里的燕麦、糙米、荞麦可以说是摆满了货架，连外卖都开始卖杂粮饭，这可不是一阵风。国家最新公布的“十五五”规划，专门把全谷物都写进了文件，要让它从少数人的养生偏好变成千家万户餐桌上的日常主角。您知道什么是全谷物吗？您要是吃过全谷物，或者对它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在今天的魅力乡村互动专区留言，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和我们唠唠全谷物。
6: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 退役军人出身的他扎根山野十多年，带领乡亲们把十年久涝的廖荒冷禁地变成了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的万亩虾稻基地。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林浩、冯超，钱江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志龙的报道。
4: 眼下正是小龙虾产销旺季，郑家湖村的万亩虾稻田长势正好。今年小龙虾迎来大丰收，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的手机响个不停，忙着帮乡亲们联系销路。
9: 钱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青龙。
10: 喂，我是啊。哦，蛤子搞结晶不好卖呀。好好好好好，好多件。好好好好好。
9: 钱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村民张宗孝。
11: 一亩田大概搞得到7-8吨，今年产量可以，就这尾期的价格不好，请那书记就再帮我们卖了，跟我们联系了。
4: 这片虾稻田十多年前是无人问津的廖荒地，郑家湖村地势低洼，常年

0: 老灾，种啥都难收。2008年，退伍后在外做生意的郑青龙回到村里，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为探索致富路子，他自掏腰包租下35亩最差的冷静田试种虾稻，第一年就净赚3万多元。实打实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郑青龙趁热打铁，白天跑田埂，晚上做工作，挨家挨户推动土地流转，仅用3天完成1万亩土地确权，并引入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平整田地。
1: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村民张宗浩：
2: 开始心里面的地把钱给他们不放心，看着我们收益在搞，我们相信那我们就跟着在搞，这样的收入还可以。
1: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青龙：
3: 以村集体把这个老百姓的土地拿到手里面，集并之后再这个招引这个市场主体过来，引进3个水产公司和这个大米这个加工企业，因地制宜就是从事这个虾农的工作。
0: 随着小龙虾的消费持续火热，郑家湖村的龙虾养殖产业也一年比一年红火。可郑青龙却不满足现状，又开始琢磨如何打破小龙虾的季节性限制。于是他主动对接产业专家，辗转多地登门求教，最终带着大伙在村里建起标准化冬虾稻田基地，引入智能化监测设备，让四季有虾逐步变为现实。
1: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青龙：
3: 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随时监测这个虫情啊，包括田里的这个秧苗的展示情况啊。四季有虾呢，推广呢，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在虾稻工作的这个基础上面又增加了这个2000块钱的收入。
0: 如今全村整合了近3000亩土地，虾稻工作面积达6500亩，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4万元，产业兴旺了，乡村也变美了。近几年，村里建起6个口袋公园，民居完成荆楚风格改造，来这里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郑家湖村也被评为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年郑青龙去参军，是乡亲们你一块他一块凑钱送他出的村，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退伍后，他回到这片土地，一干就是10几年。他说的话很朴实，就想让乡亲们的生活像地里长的虾稻一样，一季更比一季强。
4: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果蔬季。
5: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雨后山林真味丛生，眼下襄阳保康县店亚镇的野生松鼠菌进入了采摘旺季，集镇多个收购点交易火热，村民采撷山野鲜菌就近售卖，时令山珍就地变现，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季节性收入。来听保康台记者杨涛、刘雪斌的报道。
6: 清晨，店亚镇村民们跨上竹篮，结伴进山寻菌，不少留守老人、妇女也利用农闲时间加入采摘队伍。采摘后，新鲜松树菌直接送至集镇收购点，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变现。保康县店亚镇天宝寨村村民刘开平：
7: 雨后山上的松树菌多，早上进山跑一趟，就能采到好几斤，送到收购点当场结算现金，不耽误家里农活，一直下来能增加几千块钱的收入。
6: 店亚镇野生菌收购一年分两茬，收购周期约1个月，全镇设有4个收购点，畅通外销渠道，彻底解决村民采菌卖难的后顾之忧。保康县店亚镇松树菌收购点负责人苏顺洲：
8: 我们按照品质收购，高峰期一天可以收购1万多斤，发往宜昌、湖南、贵州、黄冈等地。
6: 小小松树菌承载着山林给予群众的季节红利，店亚镇做好产销服务与安全保障，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保康县店亚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于文龙：
9: 我们一方面做好产销服务，畅通销路，另一方面加大科普宣传，提醒群众注意进山采摘安全，辨别食用菌种类，倡导适度采摘，保护林下生态，持续把林下经济做成 著名增收的特色路子。
6: 一筐筐带着泥土清香的松树菌从深山松林走向广阔市场，小小野生菌盘活了大片山林资源，成为电压镇群众短期增收的重要渠道。
5: 时下十堰云阳区青曲镇的生态猕猴桃迎来成熟采摘季，清甜多汁的生态鲜果，惬意的田园采摘体验吸引了众人慕名打卡。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10: 在云阳区青曲镇安沟村猕猴桃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基地果香满园，客流不断。游客们穿梭林间采摘新鲜果实，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游客张霞：
7: 这个猕猴的卖相也好，口感也好，我非常喜欢吃。
10: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质品种优势，青曲猕猴桃基地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培育出的猕猴桃皮儿薄肉嫩，汁水充盈，酸甜适口，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果香。云阳区青曲猕猴桃基地负责人钟邦清：
11: 目前我种的猕猴桃有200多亩，品种呢是新西兰的奇异果跟混心的猕猴桃，混心的呢就是黄肉，它的标准都是黄肉混心。新西兰的奇异果呢是甜，水分特别足。
10: 除线下采摘客流，该基地还通过线上订单、商超直供等方式走出乡村，畅销各地，实现产销两旺。云阳区青曲猕猴桃基地负责人钟邦清：
11: 寿康云诺我们是已经对接了，然后我们又通过探购啊，还有网上一些游客，还有淘宝店、抖音上的两个店铺，我们通过这些渠道持续的卖的。
10: 近年来，云阳区青曲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特色果蔬产业，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特色农产品变身乡村振兴甜蜜产业。
5: 八月时节，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的黄金梨进入了采摘旺季，当地通过标准化种植、多元销售，持续拓宽增收渠道，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来听巴东台记者穆丹、李秋月的报道。
12: 近日，在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黄金梨种植基地，一排排梨树郁郁葱葱，金黄透亮的黄金梨挂满枝头，果香扑鼻。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黄金梨将陆续发往武汉、浙江、广州等地市场。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种植户李世才：
7: 我今年种的一共有200多天的黄金梨，由于某天呢是在瓜果丰收里头啊，还有一亩多正在瓜果，我已经收入了10000多块钱。
12: 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黄金梨是当地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自2015年上家村种植黄金梨以来，采取村党支部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目前规模已达到800亩，月估产量40万斤，目前已销售15万斤，平均每户果农增收1.5万元左右。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党总支副书记周和云：
13: 我们对全村的黄金梨种植农户，统一产业管护模式，统一这个技术标准，统一这个混料，让上家黄金梨真正的成为绿色环保的黄金梨。下一步，我们村支部将这个对全村的黄金梨外出寻找这个采购商，寻找销售模式，为全村的黄金梨找出一个好的这个市场。
5: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啊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 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

0: 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公安县进入葡萄采摘旺季，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平台，当地加快推进智慧农业建设，推动葡萄产业告别传统种植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一套科技组合拳为甜蜜事业的丰产丰收装上科技心。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2: 走进公安县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与传统的靠天吃饭不同，这里近500座大棚全部装上了智慧大脑。依托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工作人员指尖清点，电动卷膜、水肥滴灌、温控通风等设备随即协同作业，精准捕捉并匹配葡萄生长的最佳环境。得益于三层覆膜促藻栽培技术，今年葡萄上市期提前了整整20天，亩产超过2000斤，实现了品质与效益的双重飞跃。湖北省金秋农业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园区负责人孙明明：
3: 采用物联网精准管控，水肥一体化与三层覆膜促藻栽培技术，通过物联网智能管控平台，我们能严格调控棚内的温湿度，让大棚始终保持在25到30摄氏度这个葡萄最适宜生长的区间。
2: 为保障智慧农业设施高效运转，当地相关部门主动对接，针对园区自动化设备多、用电负荷集中的特点，专门架设了专用供电线路，同时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定期开展设备巡检消缺，确保智慧种植系统全天候稳定运行。国网公安县供电公司北闸供电所台区经理秦福康：
4: 在高峰时段，园区用电最高可达160千瓦，我们会盯紧园区供电设备的运行状态，一方面及时调整配电档位，优化片区负荷分配，提升供电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红外测温、无人机巡线，搭配远程实时监控，提前排查消除设备隐患，全力保障园区供电稳定可靠。
2: 目前公安县11万亩葡萄进入集中丰收期，全县葡萄年产总量超17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亿元，一串串葡萄已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特色产业，而科技加电力的双重护航正让这份甜蜜事业愈发稳健持久。
0: 好，乡村致富经，我们再到大悟去取经。这些天，大悟县丰甸镇的5000亩辣椒地里红绿相间，采摘正忙。当地推行企业加集体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统一供苗、统一技术、统一收购。辣椒种植现在已经覆盖全镇16个行政村，带动2000多户增收。红火的辣椒正映红乡村致富路。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5: 走进丰甸镇段山村辣椒种植基地，红艳饱满的辣椒缀满枝头，村民严宝林一家穿梭于田垄间，忙着采摘分拣。片刻功夫，一筐筐红彤彤的辣椒便整齐码放完毕。大悟县丰甸镇段山村村民严宝林：
6: 还可以，现在已经只要7-8百斤，2-3亩田地儿，但是呢，折腾的省事儿，直接送承包去，承包的专门有人收称称算账。当年挣的大概总收入总有收的7-8千块钱吧。
5: 村民严宝林告诉记者，前些年家里主要种植花生，投入大，劳作辛苦，整体经济效益偏低。在镇村两级的宣传引导和政策扶持下，

0: 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改种辣椒，没想到这一种就尝到了甜头。在断山村村委会收购点，前来交售辣椒的村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认真查验品质，称重登记，整个流程井然有序。大悟县丰甸镇断山村村委会副主任丁叶敏：
1: 我们村检验种的辣椒大概在200亩左右，目前正值采收旺季，每天都有村民送过来。昨天一天我们村就收了3600多斤，村民随时摘随时送过来，我们把好质量管记好账，每天下午统一派车拿到企业去，既解决了散户认出难买辣椒软的问题，也能保证辣椒的新鲜度，既不让农户的辣椒烂在手里。
0: 从不敢种到抢着种，从挑着卖到上门收，丰甸镇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统一工苗，统一技术，统一收购，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如今小辣椒映红了田垄，更映红了群众的日子，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辣动力。
2: 乡村振兴，产业兴则乡村兴。恩施鹤峰武陵山区生态优良，中华蜜蜂养殖历史悠久，是当地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几年，鹤峰县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让小蜜蜂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共富的甜蜜引擎。接下来，我们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来探寻当地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周周，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鹤峰县养蜂的基本情况现在是怎么样？当地又是如何来依托科技破解山区里的养蜂产量低、品质不稳的这些难题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虽然鹤峰啊有中华蜜蜂养殖的悠久历史，但是却存在着本地中蜂易飞逃、产量低、蜜质不稳定等痛点。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当地地组武陵山区地域特色开展本土化的科创攻关，在本地专家于明国多年历经反复试验，研发出适配本土蜂种的双层专用蜂箱，通过精准把控0.4厘米的黄金蜂路，实现蜂群繁殖、储蜜分区精细化管理，大幅降低了蜂群逃逸率，有效提升蜂蜜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呢，他牵头建成县级中蜂保种场、两种繁育场，搭建蜂王人工繁育、人工受精标准化体系，稳定供应优质种王和蜂群，筑牢鹤峰蜂产业的种质基础与技术根基。
2: 那么蜂产业的技术突破之后，当地又是如何来普及技术，来带动群众普遍增收的呢？
3: 当地坚持技术普惠共享，打通技术落地惠民通道。于明国拒绝技术垄断，一改传统课堂宣讲模式，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的实操教学，用乡土通俗的语言传授养蜂的管控、病虫防控、蜂蜜鉴别等实用技术，累计开展公益培训25场次，汇集了群众近万人。他迭代升级1528富民模式，脱贫攻坚期啊，带动万余户贫困户增收脱贫。乡村振兴阶段呢，也是持续赋能村集体的经济发展。目前全县中蜂养殖近2万户，蜂群6万余群，连带动蜂农增收1800余万元，实现了从户户增收到村村致富的跨越。
2: 真的是好消息，户户增收一直到村村跨越啊。那在稳产增收的基础之上，当地又是如何来创新升级，拓宽产业发展的赛道的呢？
3: 当地跳出单一养殖、原蜜售卖的这种低端发展模式，推动蜂业三产深度融合，依托优质蜜源，打造竹赠子蜜本土特色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当地呢，也是建成集种质保护、蜜源科普、花海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蜂业产业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风旅融合啊，每年接待游客数千人次，辐射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农特产品的销售，综合增收超100万元。基地不断完善科普长廊、花海蜂园，形成科技养护加全民科普加文旅富民发展格局。40载深耕山野，于明国呢以科创破局、科普惠民、产业助推共同富裕，助力鹤峰获评中华蜜蜂示范县、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试点县，让小蜜蜂释放富民效能，为山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2: 今天通过

0: 周周的精彩的介绍，我们了解了科技赋能传统特色产业，匠心铺就乡村共富之路，鹤峰蓬勃发展的甜蜜蜂产业，正是湖北魅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周周带来的精彩内容，就聊到这儿，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最后的互动话题是想和您聊聊，您知道什么是全谷物吗？您如果吃过全谷物，或者是对它还有什么疑问，也欢迎您自己来说说感受和体会。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留言。网友早茶说，很多人分不清全谷物和杂粮，我也是刚刚搞明白的。这全谷物啊，只去掉不能吃的外壳，完整的保留了种皮、胚芽和胚乳。糙米、全麦、玉米、荞麦啊，这些都算。特别要注意啊，豆类和红薯不能算全谷物。嗯，学到了。关爱者说，国家推出了全谷物行动计划，真的让人很期待。希望通过政策推动，让全谷物走出小众圈子，真正的走进普通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当中。简单生活说，想吃全谷物不用一步到位的，建议从替换三分之一的主食开始，煮饭混上一把糙米、燕麦米，做面食呢要掺入部分的全麦粉，这样循序渐进更容易坚持，这也是最简单可行的践行全谷物的好办法。真的为你点赞。好，还有跑步者说，全谷物呢又叫天然营养素包，对比精米白面，它保留了大量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经常吃全谷物有助肠道蠕动，对于体重管理、血糖控制也有帮助，能够降低部分的慢性病的风险。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啊，精彩分享又长知识了。那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动全谷物从小众走向大众餐桌，可以说既是守护国民健康的民生举措，也助力粮食产业提质增效。通过完善标准、科技创新、科普引导，引导群众日常进行粗细粮食搭配，同时又带动优质谷物种植发展，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实现消费健康、产业发展和农民受益，多方共赢。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奥迪 Q5L 突发电池热失控，车辆无法启动。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冷却液到底多久换一次。半点后的行业热点，我们一起关注从2026成都车展能看到哪些市场趋势。新能源车机为何测不准电池？

0: 用事实说话。
1: 几座漏机油，
2: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典型投诉案例。山东有一位车主董先生， 他在今年3月份花了30多万 买了一台奥迪 Q5L， 却是给他带去了不小的麻烦。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今年3月底买了这个奥迪
1: Q5L 千万用户尊享版，车价呢是开票价是32万多， 就是在上周的天，上周天这一天碰到说上午开了一段时间，
2: 中午去吃了个饭，下午再开呢就打不着火了，提示这个电力系统故障。弄起来以后人家挂档，挂不上，直接老是在批的号挂不上，电力系统故障，请联系服务站。4S店的人来了以后呢，检测了一遍，就说要换电池。我们去提问他是什么原因， 他就说原因检测不出来，反正你这个在质保期之内，我们给你换这个电力总成就行了。后来在我强烈的要求之下，他们把这个诊断报告发给我了。我在这个诊断报告里面呢，发现这个说我这个车的蓄电池是出现一个热失控的故障。董先生之前是新能源车主，所以看到热失控三个字的时候，
3: 他特别警觉，一直想找4S店搞明白车辆出现热失控的原因，
1: 但是对方却一直没有明确回答。车辆发生这报这个热失控故障的时候，我们没有操作，因为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上午我们开了2个小时的高速，然后停车吃饭，中间隔了3个小时，下午再开就启动不起来了，就报电力系统故障。我一直在问他们这个热失控的原因，他们从来都没有解释出来过。我现在是有这个疑难心。第一个呢，就是使用期间的这个安全性问题，因为他们也查不出来原因，这个热失控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出了质保期以后再出现故障，我这个成本就非常高了。奥迪方面这换一个动力总成，到后期的话，就是如果自费的话，可能就是好几万。
3: 董先生说，当初之所以选择2026款奥迪Q5L，是因为销售宣传介绍这款车相较于老款行驶更平顺更省油，但现在车辆毫无征兆的爆出了热失控的故障。基于这个原因，他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据我了解啊，咱们这个国内这个家用车一般这个更换周期是8年，我觉得他应该给我按延到8年。
1: 8年是指它这个电力总成，因为咱就事论事，它现在出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电力总成，我不可能说就强制要求他说你一部分出了问题，我要求你总成全车给我那个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董先生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
3: 2026年1月， 全新奥迪Q5L 正式上市，在上市的数月内已有不同车主爆出48伏电池热失控问题。
4: 7月27号 行驶了19天 537公里的时候， 车辆突然无法启动。我们给 4S店的救援打电话， 他们供那个检测人员到现场检测， 直接口头描述， 你这个48伏的电池报废了。 然后拖回4S店以后， 通过他们4S店的这个技术电脑检测， 检测出来的电池的故障码是热失控的故障码， 说需要更换这个48伏的电池。
3: 在今年6月份， 也有车主发帖称， 自己购买的车辆出现了48伏电池故障。
5: 车辆4S店检测结果， 不是缺电导致的电路故障， 48伏电池出厂质量问题导致的电池热失控。
6: 对，目前电脑检测是这个48伏蓄电池有问题。
7: 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个电池有问题啊？具体原因我们也不好，就是应该大概率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软件原因，或者是这个新人本身，因为他没有，我们也不好做确定，因为我们把这个故障码也会上传到这个平台。
6: 我们目前来说确定不了，我们没办法去分解这个电池嘛。那它上面显示的这个电池热失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嗯，这种大概率是因为软件原因导致的误报。它其实硬件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是通过更换新的蓄电池，然后来消除客户的这种疑虑。
5: 如果软件问题的话，为什么要换硬件？
4: 对啊。
6: 目前来说，它没有升级嘛，可能后期会有升级，但是目前来解决就是应急，来说的话，应该是要。
5: 那你说的不属实。
6: 我们更换的就是改进后的，目前店里电端应该就是我们接到的通知就是更换蓄电池，啊，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也就是没有。
3: 什么是热失控？为什么车辆会出现热失控？这位工作人员并没有明确解答。在 4S 店等待了几分钟后，我们见到了相关售后负责人。
2: 热失控能解释吗？就热失控是啥意思？
7: 暂时这个我们也不确定，只是检查出这个现象之后了，我参加报备的，完回馈的是这个件需要更换，这是我们检测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只是通过电脑检测构造现象判断出这个件坏了。至于说你让我解释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是什么，这个我没法解释。
8: 就是咱电脑检测出来的这个故障只是说过热，但是过热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办法去
7: 对
8: 具体确定。
7: 对对对，
8: 就是安全方面有没有影响？
7: 这个怎么说呢，正常来说的话，我说这个不涉及到一个像咱说的是安全的，像悬挂系统啊，或者是动力系统啊，或者是方向系统啊失灵那种的，这个可能来说的话就是就像咱那个电瓶一个为例一个道理，就可能电瓶时间长时候亏电了，它可能也会没电。但这个东西说，你说一直对安全生产，我认为是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安全隐患的。
2: 然后只是在启动的时候，然后其余的都还是事儿。像这种毛病的话，是个例还是说是普遍现象，还是说很多
7: 出现问题？你在我这来说的话，现在暂时这车实际上是个例，有可能说现场可能查过，可能有别的地区或别的店儿出现过这个事情，但是咱不是太清楚。但我们家这个是首例。
3: 对于什么原因导致的热失控，售后工作人员也没有解释，只是针对车主的诉求做出了回应。
7: 这个车我初步了解，因为在新车买的时候咱赠送出来一年延保，就针对这个48伏电机的延保，其实已经是4年了。在这过程中呢，客户说想要延保，但是一开始没有表述他想要4年，只是想说这个车我想这个针对这个48伏电机想要再延保。我第一时间已经跟厂家沟通了，可能通过我的途径沟通之后呢，可能给延了一年，可能在群里也回馈这个先生了，先生可能第一时间表示不是很接受。延保来说的，因为他本身已经4年了，我又给延了一年，已经是5年了。但是客户现在不接受，在群里说想在这4年基础上再要4年，就是8年的保修。但这个事儿，从我工作中的经验来说的话，没这么做过啊，这是事实啊，这是实话。所以说这个，但是我今天给群里回馈了，我说这个可能我会进一步沟通，我给你答复。就
2: 大约得几个工作日能够给他回复呢？
7: 从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2到3个工作日。但是我会尽量提前吧，如果提前，因为这个事儿拖着没有必要，是吧？我有第一时间有结果，我跟第一时间给现场沟通。
0: 好，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的典型的故障就是48伏的电池热失控。那么造成这种电池热失控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呢？其实还比较多啊。最直接的呢，应该是电芯或者电池包的制造缺陷，再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的失效，或者呢过充过流与电芯失衡，使用环境与工况叠加。再就是周边部件的连带啊，注意这个电池热失控与48伏系统故障啊，它其实是两码事儿。奥迪48伏系统早在2024年12月就有过一轮大规模的召回，25年10月又扩大召回，涉及到了 A6L、A7、Q7 等车型。召回针对的是 BSG 启发电机，与 Q5L 电池本体热失控呢不完全等同，但是也要注意它们同属48伏轻混技术家族，这就说明呢这套系统的可靠性的历史记录并不是很理想。此外，启发电机逆变器失效也可能反向干扰充电电压，间接诱发电池异常。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4S 店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个48伏电池热失控啊，它不涉及核心的安全啊，不是核心的质量安全的故障。这样的说法站不站得住脚？热失控它有哪些影响？首先，我们要有清晰的自己的判断啊，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也是一种典型的规避话术。因为热失控本身呢，它就是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级别了。锂电池热失控它是自供氧的不可逆链式反应，你看，从这个内部短路到温度升高，到隔膜失效，到更大面积短路，到温度飙升，到电解液分解释放可燃气体，正极释放活性氧，到冒烟起火甚至爆燃，它这一套链路无需外部空气就可以持续燃烧，普通灭火器无法切断内部电化学反应，一旦发生火势呢，难以扑灭， 还有三个硬的论据啊，来拆穿这个不涉及核心安全的说法。就是首先，召回公告自己就认定了有安全风险。2024年12月召回公告写明了，如果车辆报警后仍继续使用，会因电池亏电导致失去动力，存在安全风险。48伏系统故障直接就关联行驶中失去动力。还有热失控三个字本身就在起火危险的射程内。三包规定把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定义为危及人身财产安全，致使无法安全使用，包括存在起火等危险的情形。电池热失控即便没有真的起火，但是它也处于存在起火危险的状态啊。按法规定义呢，就是属于

0: 有溜车的风险，空调、转向助力等48伏的负载失效。啊，升级的后果呢是什么？是冒烟，是起火。因为电池在后备箱，而且整车没有备胎，火情蔓延和逃生窗口呢都更加被动了啊。连带的后果是车值的受损，维修周期的延长，出质保后呢自费更换成本高。但是也需要客观说一句啊， Q5L 用的是1.7度的磷酸铁锂小电池，它的化学稳定性是高于3元锂的，热失控的烈度通常低于咱们说的纯电的动力大电池。但是烈度低啊，不等于没风险，更不能据此否认故障属性和安全问题。好，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也说到了，像这个 Q5L 的48伏电池热失控，好像还是涉及到了群体性的案例啊，它不是一个个案啊，就是在网上呢有全国各地的不同的车主发现了类似的问题。那遇到这样的群体性案例，有怎样一套维权的步骤可以供大家参考？第一步就是锁定证据啊，一切是落到书面上，购车发票啊、三包凭证、故障码的照片、视频，还有拖车记录、维修工单、检测报告，以及和 4S 店沟通的录音啊、微信的这些沟通记录啊，同时要求 4S 店出面这个出具这个书面的检测报告和故障原因说明，一定要拒绝口头的答复啊。对于原因检测不出来这种说法呢，最好也要留痕，这都是后续所有维权的基础。那第二步就是依据三包规定明确自己的维权主张。如果是提车7天内啊，购车7天内因为质量问题需更换动力蓄电池或其主要零部件的，可凭发票和三包凭证换车退货。如果是60天内或者3000公里内以先到者为准出现动力蓄电池起火等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可以换车或退货。三包有效期内，这个不低于2年或者50000公里，动力蓄电池因为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或因为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修理2次仍未排除，或者说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4次，累计修理超30天的啊，都可以主张换车或退货。那么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也可以像这种群体性的案例啊，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这个呢，它是一个群体性缺陷的杀手锏啊，把多起同车型同类故障整理成群体性的投诉材料提交啊，可以推动这个缺陷调查，调查认定存在危及安全缺陷，那么就可以触发召回了。像奥迪48伏系统的前2轮召回呢，正是走的这条路。截至目前呢，还没有看到全新 Q5L 48伏电池的召回公告，那车主集中反映就是一个推动的点。同时 4S 店拒绝说明这个故障原因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申请做司法鉴定啊，对这个电池做拆解检测，锁定缺陷的事实。当然如果这些都没有用呢，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啊。我们要给车主提3个醒，一个是不要接受只延保不说明原因的这种口头方案，就是说哎，我延保是为了打消你的疑虑呀、但是这个故障原因检查不出来，或者说这个故障它不会产生什么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会给你做延保啊，这种口头方案啊，不要轻易接受，因为延保呢不等于承认缺陷，而且很可能被后来用作规避退换车义务的一个借口理由啊。再就是所有沟通一定要留书面的证据。那么再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尽快向12315和召回中心提交投诉啊。群体性的案例越早集中反映，越容易触发缺陷调查和召回。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2: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这个修车的大师啊，说起来呢，说这个冷却液十年都是不用换的啊。可能有些车友也听信了这样的说法，从来也不去检查，等到车子开锅了要修车，悔之晚矣啊。所以冷却液到底多久换一次呢？听谁的？
1: 还是听听厂家的吧，造这个车子的厂家以车子的保养手册为准吧。像是马自达三之类的啊，这些日系车型手册里面是允许10年20万公里才换的，但是像吉利的一些车型呢，手册上是2年4万公里换。你看不同厂家不同车型是不一样的，你硬挺着不换基本上就是要出问题的。就像一些人打死不去体检，哎，就等着做手术好了，是不是？我不去体检，哎，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啊。那有些厂家呢，他说啊，他们这个冷却液呢是免维护的啊，他的意思呢其实是在质保期内免维护，他也没骗你，对吧？那你可以理解为在车子坏掉之前你不用去管它啊，就是这么个味道和意味啊。对于一些发动机容易高温的欧洲车，隔几年就漏一次水，那确实也不用换，直接大修整水路了，也不存在维护了这个问题了啊。那么冷却液有的地方呢它叫水箱水，它最开始还真的就只是水，古早时期的发动机啊温度不高，用水来冷却还真就完全够用，甚至还有风冷式的，和我们电脑一样的啊。而且水的这个散热性呢确实也好，流动阻力也小，简直就是冷却液圣体。但水也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它不防锈，第二呢可能会产生水垢，第三呢是容易结冰啊，冬天停车你还得先放个水。那现代冷却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基本上用的是乙二醇来降低冰点，来提高这个沸点，再加入一些缓释剂啊，就腐蚀的蚀啊，抗泡剂、杀菌剂、阻垢剂等等等等，不同型号的冷却液添加剂啊也是会有区别的，不然它型号要分开来干嘛嘛。那你比如说无机型缓释剂，哎，在冷却液中啊浓度啊降的比较快，2.5到3万公里它就需要补充了，寿命呢只有1-2年。但是有机型缓释剂呢，主要是吸附型的缓释剂，消耗的比较慢，所以可以用个3年5年甚至是更久，看比例看浓度啊。而且呢不同的国家的车系它对冷却液的要求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欧洲水质硬嘛，有些人喝了要掉头发的，是不是？所以说欧洲车的冷却液一般是不含磷酸盐的，但北美的水质呢就相对软一点啊，不怕水垢，所以美系车尤其是老车型冷却液的缓释剂里面一般都是添加这个磷酸盐的啊。所以说不同车型的冷却液它寿命是不一样的，咱们最好还是按照厂家的要求来换啊。如果手册上它没有写更换周期，只写了到时候你去看一看，定期的时候检查一下，那我们可以自己搞定啊。那么在冷车状态下检查一下这个水壶里面冷却液的这个状态，汽车的这个缸体啊、水泵啊等等啊，有水路的这些零件金属材料不同，相互之间它是会发生电化学腐蚀的啊。那就像我们吃饭喝汤一样的，豆腐脑变豆腐花了，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这种悬浮物了，分层了，颜色都变掉了，那多半就这个缓释剂消耗光了啊，冷却液呢是要换的啊。那很久没有换过的车子呢，可以去修理厂测一下冰点、沸点和酸碱值。一般来说，冰点应该低于-35度，沸点呢应该高于110摄氏度啊。那宝马之类的车型发动机温度要求高一点，沸点应该是125摄氏度以上啊。那 pH 值呢，应该是7.5到10之间。那这里我们重点说一下 pH 啊，冷却液中的乙二醇高温下是会产生酸性物质的。那为了中和这个酸性，新的冷却液它会有储备的碱度， pH 值呢它就是比较高的，之后呢慢慢它会掉下来，等到低于7.5了就有可能会腐蚀这个水路了，这个时候就得把它换掉了啊。那么有的朋友要讲了，冷却液缺了嘛也不要换的，我再补一点进去好了嘛，补一点相同型号的进去就可以了嘛。这个就和以前我们炸油条油没多少了，我再加一点新油，我再加一点新油，一个锅子可以一直炸啊。那你比如说大众迈腾的手册也是这么写的啊，每1万公里检查按需添加即可啊，大众就是按照炸油条思路来的啊。不过呢加之前你最好要搞清楚为什么会缺这个冷却液，如果冷却液它是慢慢减少的，几个月降低一点点，那是比较正常的消耗嘛。因为冷却液，哎，它这个蒸汽会从这个水管啊、水壶啊，它的这种盖子上面啊，都会泄一点出来的啊，不可能完全真空或者密封的。那如果你发现冷却液减少的比之前快很多，突然之间嘎一下掉下去的，或者说发动机爆高温故障码了，那搞不好啊是哪个地方它漏水了。在发动机舱里面啊，你检查一下这种水箱啊、水泵附近的这种管子啊、接头啊什么的，看看有没有这种水痕，看不明白嘛直接去修理厂或者 4S 店 一般都是免费的，而且他们会查得很认真，因为查到修了他能赚钱，查不到的话他不是白查了是吧，他肯定很认真的，让他免费查好了啊。还有呢，你补冷却液可不能光看颜色了，颜色一样它还不一定通用的，最好是买瓶原厂的加进去，那不好买的话呢，可以加一些通用型的冷却液或者纯净水凑合一下啊，临时性的啊，矿泉水不能加的啊。那最后提一点啊，那之前流行的那个叫做无水冷却液，我其实不是特别推荐各位朋友用啊。它主要的成分呢是丙二醇，比热容大约是2500焦每千克摄氏度啊。那么普通的冷却液的比热容呢，一般呢是3500到3800左右啊。所以说无水冷却液的散热性它是不如普通冷却液的，而且它的这个粘度比乙二醇和水它是大不少的，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水泵的压力会更加大，不光是更容易坏，时间久了还有可能会堵住这个暖风水箱，导致冬天没得暖风吹啊。再有呢就是无水冷却液它更贵啊，原厂呢也就小几百，无水冷却液2000-3000块钱起步，那够你换原厂冷却液换到报废了，你何苦呢是吧，没必要啊。那现在天气是热了，冷却液确实要注意一下，该换嘛就去换，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是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记好电话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啊是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呢，大家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里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里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里一张刮奖卡。最后一周活动了，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

0: 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

0: 半年之后行业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成都车展正在进行中。其实今年的成都车展啊也挺有意思的，因为首先呢，市场刚刚经历了近些年比较惨的上半年，上半年车展直接的表现影响到了下半年两个 A 级车展的动作。其次，北京车展正式官宣从明年开始改为一年一届，各大车展的定位和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啊，成都车展这个卡在一年之中，主要面向西部地区，一直呢是以消费转换力著称的车展，就显得有些尴尬了。不过即便如此，这次成都车展上依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我们就来趁热聊聊成都车展。从今年上半年的市场来看，规规矩矩的三厢轿车、四平八稳的城市 SUV， 这些传统意义上绝对主流的产品形态正在快速减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风格的个性化产品。从今年成都主流市场的新车就能看出这一趋势。那么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统计人的分析。
1: 从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表现来看，规规矩矩的三厢轿车、四平八稳的城市 SUV， 这些传统意义上绝对主流的产品形态正在快速减量，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个性化产品。从今年成都车展的新车中，你就能看到这一趋势。方程豹带来了方程 S， 是一台三厢运动轿跑，一起亮相的还有方程 S GT， 属于列装风格。银河 TT、 MG07 都属于运动轿跑，就连面向高端市场的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也采用了大溜背来增加优雅感。 SUV 现在也一样，世界 RX、 蓝图追光 S7、 启劲 JXC 等等都是典型的运动轿跑风格 SUV， 而泰九、享界 G9、 iCar V25、 长城 H10 这些则走了方盒子路线。几年前的小众风格如今已经渗透到了主流市场的各个领域，并且越来越被消费者们所认可。我们觉得这一趋势并不是设计趋同大家相互致敬带动起来的，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市场上买车的人其实发生了变化。如今的90后、00后是主流的购车人群，相比于我们买车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而更在意的是这辆车我开起来到底合不合适。所以造型上的特别就是他们跟父辈的车做区分的关键。这一现象啊，其实也揭示了一个挺残酷的现实，就是在中国市场，产品定义权现在已经从工程师转移到了用户手中。现在在主流市场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强势的品牌有能力教育消费者什么是好车，只有读懂消费者想要什么，才有机会做出爆款的产品。但相比之下呢，合资品牌依旧是比较保守的产品策略，比如上汽大众的 ID5S 以及宝马 i3 等等。当个性逐渐成为主流的时候，合资品牌在新车上的中规中矩反而可能成了潜在的风险。
0: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智能座舱的质变时刻了。 AI 大模型上车这件事儿好像没有预期当中的那么颠覆。那么成都车展上又有什么相关的产品呢？
1: 而这次成都车展上，上汽荣威嘉越07说啊，自己是全球首款搭载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的产品。这台车啊，也确实是火山引擎率先跟车企合作共创的 AI 座舱。而另一家官宣过与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品牌是赛力斯旗下的赛豆科技。不过这次啊，成都车展它没有来。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豆包大模型不是早就上车了吗？搭载豆包大模型的汽车产品已经超过了700万台，覆盖了50多个品牌。但在这些产品中，火山引擎只是作为合作伙伴提供接口和软件，模型上车之后，用户只能在语音交互层面上感受到大模型的存在。其实在今年的北京车展的时候，

0: 火山引擎就发布了 AI 座舱套件方案，这是火山引擎深度汽车领域非常关键的产品，可以说啊，头条系现在什么钱都要挣。火山引擎说要深度参与到产品定义和架构层面，与车企共同定义新阶段的智能座舱，也就是 AI 座舱。这也就意味着 AI 座舱不仅可以打通车控、导航、智驾等关键功能，还能成为整个汽车产品的智能底座，帮助车企更好地升级座舱体验。从这个思路来看，火山引擎其实想做智能座舱领域的华为了。目前主流的智能座舱本质上还是你在适应机器，我们需要讲特定的唤醒词给特定的指令格式，而智能座舱质变的时刻就是要让机器适应你，用我们自己最自然的表达意图，系统就能正确的理解并且执行了。豆包大模型能不能率先改变当前的格局？今年的成都车展也许就是个起点。
1: 今年的成都车展还有一件事值得讨论啊，就是底盘技术的快速下放啊。我们继续来听到同级人的梳理。
0: 全新一代智己 L6 全系标配了全线控转向，前几天啊，刚刚在隧道大回环的蓝图追光 S 配备了带预瞄的魔毯空气悬挂，而皓波 S600 则更是把双枪空悬的价格干到了20万元出头。技术下放一直都有，其实啊，也是提升产品力非常常见的方式。近些年呢，随着中国本土底盘技术供应链越来越完备，导致了像空气悬挂、可变阻尼、线控转向等这些技术的成本大幅下降。现在呀，主流车也能用上这些新技术，但真正值得探讨的地方在于新技术的体验价值到底在哪里，它的可靠性又该由谁来保障呢？我们认为底盘技术的差异化竞争正在向着软件层面转移，也就是说，当硬件配置趋同的时候，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调教能力和软件体验。同一家供应商给的空气悬挂放在不同的品牌，调教结果可能天差地别。其次呢，在用户的口碑层面上，可靠性啊远比先进性来得更有价值。前不久小鹏 X9 就是因为空气悬挂硬件漏气塌陷问题被召回了。小鹏的官方说明是空气悬挂供应商生产工艺波动导致高温环境气密性衰减。尽管小鹏给出了足够有诚意的质保方案，但是空气悬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漏气现象，还是让人非常意料之外的。无论是对于小鹏还是对于整个中国的空皇产业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前不久啊，还有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叫速乘车，监管部门随后也发布了多项新规，规范了新车的测试标准。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可靠性行驶验证就要统一提高到和燃油车等同的30000公里。虽然说这个标准啊也不算很高，但至少划清了底线，也从侧面反映出有些产品在测试阶段的低标准。而企业的低标准如果再遇上了不熟悉的新技术，结果我们可想而知，这个单确实不应该让消费者来买。
1: 那再来说到海外品牌，他们这一次在成都车展上有什么举措？他们变得聪明起来了吗？成都车展啊，海外品牌在智驾赛道上真的是集体觉醒了。继续来了解。
0: 奔驰全新长轴 GLE 现在用上了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新时代的宝马 X3 和 S3 也搭载了宝马和 Momenta 联合研发的端到端 AI 智驾系统，凯拉克 XT5 也用上了 Momenta，神行者8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上汽大众的 ID5S， 一汽大众的 IDT6 也终于用上了与地平线合资公司酷睿城的智驾方案。不管是纯电车、混动车还是燃油车，不管是入门级还是豪华车，不管方案是自己的还是合作的，海外汽车品牌现在的新车全面开启了高阶智驾。而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高阶智驾方案几乎全部导向了中国本土的供应链。第一是找头部智驾供应商快速合作，先解燃眉之急；第二是合资成立智驾新公司，更好地服务整个集团；第三就是投资或者收购有潜质的智驾公司，通过资本建立技术关联。而近些年我们看到第三方的智驾供应商格局从诸神黄昏变成了三分天下，这些海外品牌选择的第一种方式其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觉得呀，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对于主流品牌来说，供应商方案注定会拉高成本；对高端和豪华品牌来说，技术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迭代会很慢，而且难以起到技术引领的作用。所以，海外品牌的智驾之路在中国市场还长着呢。
1: 我们发现，当我们都在成都车展里找趋势的时候，有些趋势啊，其实藏在不在场的东西里。比如说，缺席的展台、跳票的新车、车展现场缩水甚至直接取消的新闻发布会，这些东西反而能

0: 更体现今年汽车市场的真正情绪。明年随着车展越来越多，车企的压力越来越多，车展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每个车展都要参加吗？到底是去秀肌肉还是好好卖车？这个事儿如果没想明白，可能就要花冤枉钱了。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0: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前不久呢，中创新航的电池故障引发了社会关注，公众在讨论电池安全的同时，有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了，就是纯电动汽车的车机系统对电池健康状态的监测不准确，车主无法及时获知电池健康状况，一些问题初露苗头而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理，导致引发连锁反应，造成重大损失。纯电动汽车车机系统对电池健康状态的监测形同虚设，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缺乏电池健康数据有哪些现象啊？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测不准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1: 在此次引发关注的电池故障事件中，涉事车型几乎都没有在车机系统中及时呈现电池健康状态信息，直到电池问题集中爆发，车企发布致歉公告后，电池健康度下降等相关信息才得以暴露。这一方面说明，车机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并未及时监测并展示电池健康状态，另一方面也说明，车机并非不具备监测显示电池健康状态信息的能力，系统未开放显示权限，核心问题出在车企设置而非技术能力不足。实际用车过程中，不少车主都遇到过仪表显示的蓄时里程和车辆真实蓄时里程不符的问题，这只是车机未如实显示电池健康信息的一个缩影。据了解，绝大多数电池健康状态参数，车企都未开放在车机系统的显示权限。目前，很多纯电动汽车品牌都推出了配套手机 APP，车主可以通过 APP 查看包含电池技术参数在内的部分车辆信息，而电池健康状态相关信息需要车企结合电池充放电曲线、使用温度历史、车主使用习惯等数据，通过模型推演后再推送至 APP 或车机端展示。这类信息并非实验室级别的物理测量结果，因此难免会存在偏差。消费者日常用车中经常遇到的表显里程与真实里程不符问题，一方面是控制系统生成的信息本身存在偏差，另一方面是控制系统调整了参数设置，最终导致车机显示的数据失真。中国汽研动力电池测评研究高级工程师苏小佳介绍，电池健康状态包括寿命和安全状态两个维度，电池寿命 SOH 通过云端数据模型计算，不是瞬时量而是推算值，一方面实车难以获取电池的额定容量，只能通过充放电数据结合算法推算出电池 SOH， 另一方面车机处理器难以运行复杂模型，而是通过 APP 向服务中心查询车辆 SOH。 从安全角度看，车辆 BMS 会实时监测电池的各项参数，结合云端安全预警模型提前识别异常，并向车主推送维护建议，但电池外部电热信号难以准确反映电池内部的化学物理现象，外部监测对内部状态的反应存在滞后性。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核心动力系统，涉及电芯、BMS 管理芯片、热管理组件、结构件、连接件、采样线束等复杂部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整体数据精度。如采样线束松动，就会干扰相关信息的正常生成。影响电池真实健康状态信息生成的因素有很多，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疏漏或问题，都可能造成信息准确性偏差，而车机系统最终显示何种信息，核心取决于车企的控制策略。招商车研高级技术专家陈斌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了车机不显示电池健康状态的原因。车机不显示电池健康状态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是电池内部的传感器设置不合理，或是传感器性能不达标，导致无法及时准确获取电池状态信息，相当于人瞎了。第二是软件层面的问题，如果硬件没有问题，能及时准确地把电池状态传输给车机终端，但车机内置电池管理软件的算法性能不足，无法识别异常状态，这就相当于眼睛没瞎，但大脑出了问题，能看到信息却没法识别。
0: 车机显示哪些信息，甚至手机 APP 上显示哪些电池状态参数，其实都是车企决定的。而目前大部分车企没有公开完整的电池健康信息，仅仅提供了电池电量、充放电状态这类基础信息。按照规定，电池健康状态信息需要通过车载终端采集，同步上传至车企监测平台与国家相关监测平台。一旦电池出现健康问题，车企需要通过 APP、短信或电话通知车主。这也是此次事故中大规模车辆故障爆发后，相关车辆的车机系统才弹出电池健康度下降提示的原因。车主可以采用一些办法来提升对车辆电池安全性的检测。首先就是车机与官方 APP 部分产品可以显示健康度。其次呢，车主可以通过新能源汽车年检增加对车辆安全信息的认知。第三就是前往 4S 店使用原厂诊断仪出具正式的检验报告。我们也知道2026年是电池发展的关键节点，多项新规正在落地，补上监管的短板。
1: 比如纯电动汽车动力矩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明确了在一电池 SOH、SOS 的评估指标和计算方法，相当于统一了度量衡，结束了企业各说各话的局面。又比如电动汽车车载动力电池耐久性要求及试验方法第一部分轻型汽车，针对电池衰减提出了明确要求。针对长期以来动力电池可用能量衰减程度计算方式不一，用户难以获取相关信息的问题，其引入电池可用能量状态 SOCE 作为核心评价指标。业内人士指出， SOCE 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可直接反映电池的衰减程度。标准同时要求企业向消费者披露该信息，明确规定需在车辆仪表或车载多媒体系统中实时显示该内容。新国标还明确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 SOCE 及虚拟里程的精度验证方法，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 SOCE 精度验证、虚拟里程精度验证的要求和测试方法等，要求车载显示的 SOCE 读数与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 5%。 此外，新国标还引入虚拟里程概念，对 V2X 放电、上桩作业等非行驶场景的电池放电进行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其相对偏差不超过 3%， 确保具备此类功能车辆耐久性评价结果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按照新国标要求，车机必须显示真实的电池健康状态信息，确保电池相关数据测算准确。
0: 虽然新国标仅仅是一项推荐性标准，并非强制性标准，但有了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要求，可以有效约束企业按照规范来统一设置，在车机系统端显示真实的电池健康状态信息。可以说，今后的车机系统将真实的反映电池寿命状态等健康信息，帮助车主来评估车辆真实的续驶里程和二手车的残值。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自2026年7月1号开始实施，此前已经上市投入运行的新车不受新国标约束，仍存在车机不能显示真实电池健康状态的问题。不过部分车辆也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手段来满足新要求。能否实现这一功能，关键就在于车企是否愿意开放相关信息。中国汽研联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还发布了动力电池品质分级评价规程，从综合效能、快充性能、低温性能、耐久性以及耐久后安全性五个维度对动力电池分级评价，参考它就可以知道电池在同级产品中的综合水平了。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就会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五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门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呢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清晰多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的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怎么就不看了？靠近一点。
1: 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来关注荆楚医生。持续便血、重度贫血，血红蛋白一度跌到每升只有52克的危机值。84岁的王婆婆怎么也没有想到，困扰自己的消化道出血病根竟然不在肠胃，而在心脏。最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保健能力提升中心结构性心脏病团队通过经导板主动脉瓣置换术，以微创的方式为王婆婆置换严重病变的主动脉瓣。术后，老人心衰的症状明显缓解，消化道出血也同步好转，贫血逐步改善，恢复良好。半年前，王婆婆因为反复胸闷，在医院检查发现主动脉瓣重度狭窄。考虑到高龄等因素，她选择了药物保守治疗。然而，药物难以逆转瓣膜的器质性病变。半年来，她胸闷、气短反复发作，夜间无法平卧，需要端坐呼吸，并逐渐出现下肢水肿、腹胀等心衰的表现，生活质量每况愈下。7月27号，症状加重的王婆婆入住了武汉大学医院冠心病四病区，由包明威教授、张翠副主任医师团队接诊。入院时检查除了明确心力衰竭以外，还发现了一个棘手的暗中案，老人大便隐血持续呈强阳性，血红蛋白仅每升52克，不足正常值下限的一半，医院为此发出了危急值警报。心脏的彩超进一步显示，其主动脉瓣已经严重钙化，重度狭窄，瓣口面积仅0.74平方厘米，平均的跨瓣压差高达48，同时呢，合并升主动脉扩张、二尖瓣以及三尖瓣反流、肺动脉高压，心力衰竭叠加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让治疗一度陷入了两难，失血和贫血不断加重心脏负担。而输血补液又可能会诱发心衰，加重和再出血。追根溯源，结构心脏病团队判断，老人的消化道出血很有可能是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惹的祸，这在医学上被称为海德综合征。主动脉瓣是心脏向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当瓣膜严重狭窄时，高速血流通过狭窄的瓣口会产生强大的剪切力，破坏血液当中一种重要的止血物质——血管性血友病因子，使得患者继发获得凝血功能障碍。此时，一旦胃肠道黏膜下存在发育不良的异常血管，就极容易反复出血，迁延不愈。这正是部分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长期存在不明原因的消化道出血和贫血的重要机制。结构性心脏病病区黄斌主任介绍，盯着胃肠道止血是治标，解除瓣膜狭窄才是治本。对于像王婆婆这样高龄、合并症多、难以耐受外科开胸换瓣的患者，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只需要经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即可将人工瓣膜输送到心脏病变部位完成置换，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的优势，为此类患者提供了根治的机会。鉴于老人高龄同时合并心力衰竭、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以及高血压、冠心病、房颤、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风险极高，经过学科综合评估，团队最终制定了经股动脉入路的 TAVR 手术策略， 并针对术中可能出现的循环波动、出血等风险，制定了周密的紧急预案。经过输血、纠正贫血、药物改善心功能等充分的术前准备，8月5号，在多学科协作的保障下，江红教授、于李雷教授、黄斌主任团队为王婆婆实施了手术。术后即刻造影经胸心脏彩超显示，人工瓣膜位置理想，起闭良好，无明显的反流以及瓣周瘘，手术圆满成功。术后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心脏彩超显示人工瓣膜功能良好，主动脉瓣平均跨瓣压差由术前的48降到5毫摩尔，心衰的标志物较术前明显下降。更让老人和家属持续惊喜的是，随着心脏阀门的恢复正常，消化道出血也明显好转，大便隐血由入院时的持续强阳性逐步转阴，没有再出现明显的活动性出血，血红蛋白稳步回升，胸闷、气促等心衰症状也显著改善。专家介绍，海德综合征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却极容易被忽视。早在1958年，美国医生就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报告了钙化性主动脉瓣狭窄和胃肠道大出血之间的关联。2023年发表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进一步显示，在接受 TAVR 治疗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合并贫血患者当中，高达 94% 检出胃肠道血管发育异常，而在瓣膜置换术后，这些血管病变的数量和直径均显著减少，随访期间所有患者都没有再出现活动性的消化道出血。专家借此提醒，老年人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反复消化道出血、慢性贫血，尤其在消化科反复检查未能明确病因、久治不愈时，切莫忽视心脏因素，应该及时完善心脏超声检查，排查心脏瓣膜疾病。同时，已经确诊主动脉瓣重度狭窄的患者，切不可因为惧怕手术而一味地依赖药物拖延，否则不仅心衰难以控制，还有可能会引发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等连锁问题，应该尽早到心脏瓣膜病专科来评估手术的时机。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最近高温阵雨的天气频繁切换，不少市民淋雨出汗后习惯立刻开空调、吹电扇降温，殊不知贪凉的行为暗藏健康隐患。一名男子就因为雨后骤吹冷风突发急性周围性面瘫。在8月24号晚上6点多钟，55岁的王先生正在东湖绿道骑行，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他瞬间淋成了落汤鸡。他赶紧骑车回到家中，感觉身上又热又湿，换下湿衣服后就对着空调一阵猛吹。25号清晨醒来，他发现自己脸歪了，左侧眼睛闭不上，刷牙时嘴巴不停漏水，左耳后还隐隐胀痛。王先生赶紧前往武汉市东湖医院就诊，经检查确诊为周围性面瘫。东湖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陈祥峰解释，王先生的面瘫是淋雨后直吹空调，头面部突然受到冷刺激造成的。面神经行走于面部较为狭窄的骨性管道中，淋雨后头面部皮肤温度已经下降，此时马上对着空调或者风扇直吹，冷热剧烈刺激会让面神经血管快速收缩，面神经一旦缺血水肿，就会在骨性管道里受到压迫损伤，进而引发面部肌肉瘫痪。而且不仅是淋雨啊，满头大汗之后直吹冷风，睡觉整夜开空调对着头面部吹，都是天热时面瘫的高发诱因。陈祥峰提醒，预防面瘫的关键是要避免面部突然受到持续的这个冷刺激，淋雨后立刻换下所有的潮湿的衣服，擦干面部和头发，头发湿一定要吹干，不要带着湿发吹风睡觉，先在常温环境里缓一会儿，身体温度平稳后再开空调、开风扇，风扇不要直接吹头、脸、耳后，出风口避开面部，温度不要低于26度，夜间睡觉关好窗户，避免穿堂风长时间吹到脸颊，作息规律，适量运动，增强抵抗力。陈祥峰强调，一旦出现面瘫，要注意避免面部再受风寒， 外出时可以佩戴口罩、帽子，不用冷水洗脸，也不要直接吹空调、风扇，注意面部保暖，保证休息，避免熬夜劳累，而且要减少长时间用眼。平时注意清淡饮食，少吃辛辣、生冷、油腻的食物，戒烟限酒，做好眼部保护。眼睑闭合不全的可以使用人工泪液、眼膏，睡觉的时候戴眼罩，防止角膜干燥损伤。恢复期遵医嘱训练，可以轻柔地进行抬眉、闭眼、鼓腮、微笑等面部肌肉训练，但是不要用力过猛。医生还提醒，脸歪不仅不一定是面瘫，那么也有可能是中风。中风引起的面瘫大多额头纹路正常，常常伴随手脚发麻无力、说话含糊、头晕头痛等症状。而受凉导致的周围性面瘫，患侧的额头皱纹通常会消失。出现脸歪呢，不要自行热敷、按摩拖延，应该尽快到神经内科或者是针灸科就诊鉴别。面瘫最佳的治疗窗口期一般在发病的72小时内，一旦发现脸歪了、闭眼费劲、嘴角漏水、耳后胀痛等等，需要第一时间就医，越早规范治疗，恢复效果越好，留下后遗症的概率就越低。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面瘫啊，这个疾病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常见，医学名称为面神经麻痹，临床主要分为周围性面瘫和中枢性面瘫两大类。其中周围性面瘫最为常见，日常90%左右的普通面瘫都属于此类，而中枢性面瘫多由脑血管的问题引发，风险更高，需要高度警惕。先来说一说周围性面瘫，那么这一类面瘫的病灶集中在面部外周神经，吹空调呢只是面瘫的诱发因素，像过度劳累、熬夜并且长时间对着面部吹风等，都是面瘫比较常见的诱因。主要的诱发因素分为四类，第一个呢是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都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大幅降低。此外，女性的月经期、产后、大病初愈后，身体处于虚弱状态，抵抗力较弱，也极其容易诱发面瘫。第二个诱因呢，是耳部疾病和局部压迫。耳部和面神经紧密相连，中耳炎、乳突炎、耳部的外伤或者是腮腺肿物压迫面神经，都会损伤面神经功能，引发面瘫。第三个诱因最为常见了，就是面部受凉吹风。长期直吹空调、电扇还有车窗的冷风，或者是夜边睡觉枕边受凉、面部着凉，都会刺激面神经血管痉挛、缺血、水肿。由于面神经管的空间狭窄，水肿的神经会被挤压卡压，进而导致神经功能失灵，出现面部歪斜、嘴角合不拢等症状。第四个诱因是病毒感染，多数的周围性面瘫的根本原因是病毒感染。单纯疱疹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平时呢会潜伏在人体的神经节内，当人体熬夜、劳累、感冒、免疫力下降时，病毒会被激活，引发面神经炎、水肿，直接诱发面瘫。如果面瘫的同时伴随有耳朵的疱疹，多为亨特综合征，属于带状疱疹型面瘫，这个属于是周围性面瘫。第二个呢，我们要讲一讲中枢性面瘫。那么这一类的面瘫，它的病灶在大脑的内部，是大脑面神经上运动神经元受损导致，并非单纯的面部问题，隐藏重大的健康风险，在中老年人群当中高发。常见病因包括脑梗死、脑出血、脑供血不足。那么此外，颅内肿瘤、脑炎还有颅脑外伤也有可能会引发。医生提醒，面瘫治疗讲究越早干预效果越好，发病后及时规范开展针灸、药物治疗，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出现长期面部歪斜、僵硬等后遗症的风险。如果出现面瘫症状的同时伴随有手脚麻木无力、头晕、说话不清、肢体活动不畅等情况，需要优先排查脑血管疾病。那么有人分不清这两种面瘫，他们究竟怎么

0: 用手去揉。在白天的强光下可以佩戴墨镜，每天早晚两次滴眼药水，或者睡前用眼膏覆盖，减少接触电子屏幕，避免出现结膜炎。在饮食方面，要避免食用辛辣、油腻、寒凉的食物，以及海鲜啊、牛羊肉啊、韭菜、花生等等发物，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和粗粮。面部护理，在患侧的面部可以用湿的热毛巾外敷，水温50到60度，每天2到3次，每次敷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可以自行按摩一下患侧的面部，应该用力轻柔适度，持续按摩的部位准确。有口腔护理的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在进食咀嚼的时候，它这个食物容易滞留在患侧的齿颊之内，所以要做好口腔的清洁卫生。饭后可以用温开水漱一漱口，并且注意刷牙。其他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面部保暖，避免直接吹风，要休息好，避免熬夜，不要再睡凉席了啊，手机也要远离头部。加强运动，日常运动后及时更换干衣服，要增强我们日常的身体抵抗力。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原以为打了胰岛素就可以随便吃喝，武汉一名小伙在确诊糖尿病并长期注射胰岛素的同时，仍然放肆的去炫放纵餐，暴饮暴食一个月后，出现乏力、视物模糊等症状，到医院就诊。经过对症治疗，目前患者恢复良好，并已经顺利出院。18岁的小伙小军2年前就被确诊为糖尿病，在医生的指导下，每日使用胰岛素。2个月前，刚刚高考完的小军决定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每天吃点让自己快乐的食物。早上吃汽水包或者千层饼，中午和晚上吃火鸡面，最爱的零食是炸薯条。此外，暑假的每个周末都会和朋友一起去吃自助烤肉、火锅。就这样，小军一边每天打着胰岛素，一边炫放纵餐。1周前，他出现了乏力、视物模糊的症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医院就诊。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内分泌科门诊，接诊的医生详细询问了患者病情，并为他完善了相关检查。结果显示，小军的血糖值为正常数值的3倍，而且肌酐、血脂等情况也不容乐观。提示血糖严重失控，多系统代谢紊乱，需要立刻对症治疗。在完善了相关的检查后，内分泌科的医护人员为小军制定了个性化的方案，给予胰岛素泵强化治疗，通过持续的皮下输注胰岛素，使其血糖数值逐步降至正常范围。随后，该科的医护人员为其调整了治疗方案，严格控制饮食和血糖监测指导。目前，小军的血糖控制平稳，症状明显缓解，已经顺利出院了。为什么每天都在打胰岛素还不能够随便吃呢？面对患者疑问，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符杰介绍，胰岛素只是一种帮助控制血糖的治疗手段，无法抵消暴饮暴食对身体的伤害。糖尿病患者必须坚持饮食控制、规律用药、适度运动，三驾马车并行，避免高糖高脂饮食和血糖的剧烈波动，否则不仅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导致用药剂量越来越大，还会加速心肾炎等并发症，甚至因为胰岛素过量引发致命的低血糖。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符杰介绍，在临床上，像小军这样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他们大多因为长期高热量饮食、含糖饮料当水喝、久坐熬夜、缺乏运动等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最终诱发糖尿病。以为打了胰岛素就能随便吃，也是很多患者存在的误区。符杰提醒，糖尿病患者必须在规范的用药的同时，严格管理饮食，坚持适度运动，定期监测血糖，避免暴饮暴食和血糖大幅波动。否则不仅会加重胰岛素抵抗，导致用药剂量越来越大，还会加速视网膜病变、肾病、神经病变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会诱发酮症酸中毒等急症的危险。

0: 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糖尿病的朋友不太清楚这个胰岛素的使用方式啊，包括我们刚刚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以为在打胰岛素的同时可以放肆的吃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注射胰岛素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是胰岛素的储存，它不是放在冰箱里就行了。当这个胰岛素开封后，应该在包装上注明时间。温度是影响胰岛素活性和有效性的最大因素，低于零度或者高于25度，胰岛素的活性都会下降。没有开封的胰岛素应该储存在2到8度的环境当中，绝对不可以冷冻。那么已经开封的呢，不建议再放回冰箱，最好在室温环境，也就是25度以内存放，可以存放1个月。超过这个时间或者是超过标签上的有效期，则不能再用。要注意胰岛素存放的位置不要靠近冰箱的内壁，那么内壁温度会比较低，使得胰岛素失效。已经安装的胰岛素注射笔芯不建议放在冰箱里储存。胰岛素这种药物十分的娇贵，又怕冷又怕热，那么在窗台、汽车、暖气还有电脑这些位置啊，都要远离，避免高温和日光直晒辐射等等。外出旅行时胰岛素要随身携带，不要用行李托运，否则可能因为温度过高和过度的震荡而导致变质。每次使用胰岛素之前都应该检查有效期，并且观察药液是否有结晶、絮状物等杂质，一旦发现马上停用。过期或者超过存放期限没有用完的胰岛素请立刻丢弃，具体的保存期限要查看药物的包装以及说明书。第二个呢，是胰岛素的针头，建议选择4毫米的。研究表明，无论在任何的年龄、性别、种族或者体质的指数的糖尿病患者，4毫米的针头都是相对最安全的。如果使用6毫米或者是更长的针头在上臂注射，一定要提起皮肤，此时需要由他人来帮忙注射。建议6岁以内的孩子和偏瘦的成人使用4毫米针头时要捏皮。无论是否捏起皮肤，4毫米的针头都应该是垂直进入皮肤，不要倾斜。6岁以内的孩子和 BMI 小于19的成人注射到肌肉的风险较高，因此不建议使用注射器针头，应该避免用力的推压针头，甚至形成压痕，否则会增加肌肉注射的风险。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应该避免，尽量的去避免肌肉注射，因为咱们胰岛素是皮下注射，这个皮下注射和肌肉注射它的这个吸收的时间是有区别的。那么一旦发生这个肌肉注射，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当出现副作用的时候，大家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我们在使用胰岛素注射之前，应该到医院去向医生或者护士咨询一下正确的这个注射方式啊，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那么注射的时间也要取决于胰岛素的种类。餐前注射是目前临床使用常规胰岛素比较多的一种，皮下注射后需要分离成单体后才能吸收入血，起效时间约为30分钟。为使胰岛素和血糖高峰同步，所以要在餐前注射。还有呢，是在用餐的间隙注射，速效胰岛素类似物注射后没有分离成单体的过程，吸收快，起效时间短。进餐的时候注射，注射后必须立刻进食，否则会出现低血糖。还有一种呢，是餐后注射，胰岛素强化治疗的一型糖尿病患者，当餐前血糖比较低的时候，可以改成在餐后注射胰岛素，同时呢，可以适当的多进食一些。最后一种是睡前注射，适用于中效或者是长效胰岛素，是比较符合生理性胰岛素分泌规律的治疗方案。三餐前使用短效胰岛素控制餐后血糖，睡前使用中效的胰岛素或者是长效基因重组胰岛素，维持夜间的基础胰岛素水平，这样能够有效保持血糖平稳，避免黎明高血糖的发生。最后想提醒大家，在注射的时候建议注意轮换注射部位，使用更大的注射区域，且不重复使用针头，可以采用腹部、臀部、手臂、大腿外侧轮流注射的方式会更好。 好，以上是今天咱们金楚医生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半点音乐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太热了，太热了！
3: 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4: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

0: 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肾脏呢是人体的劳模，平时工作负担很重，又是出了名的沉默的器官，内部没有痛觉神经，再累再受伤它也不会喊痛。早期在我们血糖轻微超标的时候，肾脏就在一点一点的被侵袭腐蚀，但是身体没有腰痛，也没有难受，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在肉眼也看不到一点正常。很多人觉得，哎，我的身上没有不舒服，我就不用管，于是就放任，伤害日复一日的不断累积。等到腿脚浮肿、乏力、恶心、泡沫尿这些症状找上门来的时候，肾脏功能往往已经损失大半，而且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在今天节目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张云为大家科普关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知识。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张云，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肾内科副主任，擅长糖尿病肾病及慢性肾衰竭、心肾衰竭等极为重症的治疗，担任武汉医师协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青年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分会委员、武汉微循环学会肾病专委会委员，主持武汉市级课题一项，参与省部级课题两项，发表 SCI 三篇、中文科技核心三篇。
1: 我们先来说一说肾脏这个脏器啊。很多人是了解的，它是人体血流最多的脏器之一。我们的心脏每跳动一下呢，全身就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这个血液会流入到肾脏来维持人体正常的代谢。那么我国有超过1.2亿的人是患有糖尿病的，其中有20%到40%的糖尿病人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其中就有糖尿病肾病。在这个患者群当中，又有30%的患者会进展成为尿毒症，所以说糖尿病是肾脏的头号杀手。所以也想先请张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这个糖尿病肾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并发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并发症呢？
2: 糖尿病肾病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微血管的病变。我们糖尿病肾病呢，分广义的糖尿病肾病和狭义的糖尿病肾病。这个狭义的糖尿病肾病呢，在我们肾病专科的话，就认为我们是需要去做肾穿刺，哎，然后在显微镜下通过这个病理去确诊，哎，它为糖尿病肾病。那么广义的糖尿病肾病呢，是指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那么他后期出现了几个指标的异常，比如说我们这个尿微量白蛋白笔记杆呢大于30毫克每克，或者说咱们这个24小时的这个尿蛋白排泄率，它大于30毫克，并且呢在3到6个月期间咱们要反复去查个3次以上。那么在3次当中有2次以上出现指标的升高，或者说咱们贴近了这个临界值，我们都要去考虑这个糖尿病肾病。另外呢就是患者朋友们，咱们抽血发现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那么我们都会考虑这个是临床症状上的糖尿病肾病。
1: 我们是患者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广义和狭义，可能就是从症状和确诊上面来理解是吗？
2: 对，从症状上来说的话，糖尿病肾病呢它会有典型的，我们出现泡沫尿，有的人出现一个脚肿、眼睛肿，这样一个情况。
1: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一个比例啊，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大概有30%到40%的患者会有这个肾病的并发症，真的有这么高的比例吗？
2: 是的，按照我们这个医学的这个权威的指南，像这个《柳叶刀》它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啊，大概就有10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会有3到4个人罹患这个糖尿病肾病，并且呢我们讲有个口头禅叫10个糖尿病4个得肾病1个去透析。
1: 其中发展到中末期需要到这个尿毒症阶段去透析的这个患者大概有1/10的比例。
2: 对，
1: 这个也是相当高的。
2: 是的是的。
1: 您在临床门诊当中接诊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也达到了这个比例吗？
2: 对，因为像我们血透中心吧，大概我们近几年发现这个

0: 新增的透析患者当中啊，30%到40%，他的这个原发病都是糖尿病肾病
1: 哦
0: 啊，
1: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啊，其实对于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我觉得也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吓大家，而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特别是已经存在有糖尿病的朋友或者是糖前期的这个朋友，对于这个预防肾病是很有必要的。接着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来发现这样的疾病啊。刚刚说到了啊，有一些是出现了症状，有一些需要通过确诊才能够这个明确是已经到了糖尿病肾病阶段。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沉默的小偷，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发现。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没有容易那么容易被发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难道它不会有，比如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肾出现了问题，可能会有这个排便的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想请张总给大家做个科普。
0: 这个确实肾脏我们叫沉默的杀手。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概前两天收治了一个年轻的男性患者，他是做烧烤的就近期他在一个高温环境当中，他大概有一个星期呢，他自己的小便越来越少了，他觉得是自己出汗多了，然后直到自己身体肿的跟一个球，他的叔叔从孝感过来看他说，哎，你怎么最近感觉胖了有10-20斤的样子？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好像在别人眼里不一样了。然后一来医院一查，哎，肌酐都已经有1000多了。那这个患者呢，他其实他是隐匿性的，他是有一个糖尿病的基础，他觉得自己喝水比较多，尿比较少，出汗多，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尤其是我们这个年轻的糖肾患者，因为我们叫底子好，能扛。他就不在意这个事情，但其实我们更加建议咱们这个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基本上每年要来咱们医院要查个血验个尿，早点发现早点干预。我们这个小伙子他肌酐1000多，现在呢他已经透析了，关键问题是他刚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他有可能是这个高温环境作业下热色病导致了一个急性的肾损伤，但是通过他的一些检查呀，他的彩超肾脏都已经萎缩了呀，包括他的一些种种的贫血的指标，才发现倒推过去可能他这个疾病都有5到10年以上
1: 啊。他的这个肾病已经有5到10年以上，
0: 对，我们从糖尿病进展为肾病至少都有一个5到10年的一个就是缓冲期在这个缓冲期内呢，如果说咱们早一点稍微去检查一下发现一下，早点干预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肾脏啊，我们经常说肾脏叫下水道系统，也就是人体的一个过滤车间。那么这个过滤车间呢，它主要肾脏相当于一个塞子一样，这个塞子上面呢有塞孔，那么这个塞孔呢就保证了我们叫好东西留下来，坏东西流出去。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这个塞孔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这个高血糖叫糖毒性，把这个塞孔简单来说可以把它腐蚀了腐蚀大了。或者有的病友呢他是高血压，高血压相当于把咱们这个肾小球啊充气球一样充大了，充大了呢，这个可能肾小球孔径没有变化，但是这个球变了大了，孔就变大了，
1: 过不去。
0: 对，然后呢不该漏出去的东西它都给你漏出去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啊在这个期间它就漏出去了。那么糖毒性它是怎么样去损伤咱们这个肾小球呢？要糖毒性现在叫我们都主流比较说法叫氧化应激，氧化应激的
1: 氧化应激
0: 它的一个原理呢，就相当于我们把我们肾小球这个主细胞呀包括血管球呀进行那个沙子一样把它这个塞孔给它磨大了，磨大了的话那么也会导致咱们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那么蛋白呢是我们人体很有益的一个东西，我们都老百姓咱们都听说什么免疫球蛋白呀，
1: 对对对，
0: 人血白蛋白呀，
1: 对对对，
0: 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免疫球蛋白呢，它是听这个名字它是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又有流感呢，你的免疫球蛋白多你的免疫力强，这是个好事儿。
1: 对，
0: 那么我们的人血白蛋白呢，简单通俗来说它就是吸水的海绵那么咱们这个白蛋白低了之后呢，吸水的海绵少了，吸不住水，所以就会出现水肿。那这种好东西都给咱们漏出去了之后呢，人体呢就悄悄的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呢我们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呢也不是说一天就形成的，它有5个分期。那么在我们出现 五个分期在早期的话，1到4期啊，大多数。

0: 的病友，他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1: 嗯，
0: 哎，除了有些年龄大的病友，他可能有脚肿啊，包括合并的有高血压、冠心病，他这个症状来的比较快一点。哎，那么到很多年轻的病友呢，他是进入了五期之后，哎，有的人他是乏力呀、恶心呐、呕吐呀，或者说水肿啊等等，这个时候再去发现，那就变得非常的可惜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就发现咱们这个肾病呢，尤其是糖尿病肾病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嗯，
0: 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过剩啊，包括现代人的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呀，长期的一个伏案工作，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患者，哎，你跟他说你这个糖尿病肾病很严重了，他觉得
1: 没感觉，
0: 没有感觉，
1: 没有症状，可能你是不是吓唬我？
0: 哎，对，
1: 是吧？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糖尿病有五期，很多年轻人他因为在1到4期的时候这个症状不明显，就容易被忽视了。所以我想接下来就请您跟大家说一说，他这个1到5期当中分别有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当出现哪些异常的时候，我们要值得注意。
0: 好的，我们糖尿病患者呀，从得了糖尿病的那一刻，咱们就像进了一个直线的跑道。那么这个跑道呢有5个坎儿，在前面1到4个坎儿的时候，前面3个坎儿咱们是有掉头标志的，
1: 就还可以逆转。
0: 对，还是可以逆转的。哪怕是咱们到了第4个坎儿的时候，也可以达到一个叫部分逆转。但是到了糖尿病肾病第5个坎儿，就是第5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踩刹车，
1: 就是延缓它的进展，但是没有办法不可逆了。
0: 对，就是第5期，就是我们的尿毒症期，也就是透析期，咱们只能减慢速度，已经不能去逆转，不能去掉头了。
1: 第一期是什么样子的？
0: 那么第一期呢，我们讲叫这个肾小球的一个高滤过期，这个时候的话，大部分的患者是没有感觉的。从咱们确诊糖尿病开始啊，尤其是2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占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大多数。从发现这个2型糖尿病开始，可能都已经进入了这个肾小球的高滤过期。那么1型糖尿病呢，它可能过个2-3年之后，它进入了一个肾小球的高滤过期。那么2期呢，我们叫间断微量蛋白尿期。什么叫间断呢？就是这个时候咱们的患者去医院，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体检报告这个时候怎么有蛋白尿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去发现又没有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个2期。那一般什么情况下进入2期呢？就是我们确诊糖尿病之后的2型糖尿病的2到3年左右，还会进入一个2期。那么3期就叫持续微量蛋白尿期。从检验结果上来说，患者每次去体检查一个尿蛋白，都会发现一直有微量蛋白尿。为什么我在这里侧重这个微量蛋白尿？有经验的病友呢，您就会发现，您去医院不管是查尿蛋白3项还是尿蛋白5项，里面有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还有一个指标叫尿蛋白，
1: 两个是不一样。
0: 对，尿微量白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前3期的这个微量蛋白尿期。那么一旦进入大量蛋白尿期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肾病的4期了。糖尿病肾病的4期的话，那这样大量蛋白尿就提示我们这个腮孔已经被腐蚀的很大了，想补窟窿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这个时候呢就要高度的去重视。那么怎么去定义这个糖尿病4期的大量蛋白尿呢？就是我们24小时的尿蛋白排泄超过了500毫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往往患者呢还会出现什么？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我们叫高血脂。这都跟它的发病机制是有关系的。那么1型糖尿病的患者呢，基本上在起病之后的10到15年会进入这个糖尿病肾病的4期。那么2型糖尿病的患者呢，他会更早一些，那么大概发病之后的5到10年之后就进入咱们这个4期了。那么5期呢也叫中末期肾病期，也叫就是我们通俗的说尿毒症。那么到这个时期呢，我们病友就要尽快去规划一个叫肾脏替代治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不管是做血透也好，做腹透也好，还是做肾移植也好，一定要尽快去打算了。因为从中末期肾病到进入透析期的话，3年左右。

0: 三年左右，那么从咱们这个得了确诊糖尿病到周末期肾病呢，大部分的时间啊，大概是20到40年，但是我们听这个20到40年时间很久远，但是就我们临床上接诊的患者来说，数据要比这个恐怖的多，夸张的多，所以说在此呢，还是提醒啊，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糖尿病现在是一个常见病。 咱们走到哪儿都是可以听说他糖尿病在吃什么药，哎，我糖尿病在吃什么药，所以你也可以吃什么药，
1: 这是不行的，
0: 哎，对，因为我们要严格的把握一些我们叫药物，它有适应症，但是也有很明显的禁忌症，肾脏呢是非常脆弱的血管球，需要我们用药呢，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
1: 这个刚刚只是说到在一期到四期当中，除了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能够通过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一些指标来判断是否有这个肾病的发作到了几期，我们自己身体上能不能够主观的去感受到一些变化？我们自己主观上能感受到呢，也会有一些症状，因为我们肾脏呢主要有三大功能，我们叫排水、排毒还有内分泌。对。 那么如果说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呢，这三个功能呢也会受损。排水功能受损之后呢，身体你就不能排出多余的水分，水都存在体内了，水存在体内有什么症状呢？
0: 肿，
1: 对，脚肿，眼睛肿，有的严重一点的，手也肿啊，这是我们看得到的水肿。其实看不到的水肿，就是我们的腹腔也会有水。 胸腔也会有水，腹腔有水的话，我们相当于把咱们这个肠子泡在水里面，泡在水里面的话，肠道的功能就会受损，那么病友们他就会有吃不下饭呀、恶心呐、呕吐呀，再有就是水长在胸腔，那我们胸腔是装肺的，胸腔里装了很多水之后，肺的功能就会限制了，有的人就会出现喘气呀、睡觉躺不平呐。 这其实都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症状。另外再从排毒功能受损这个方面来说，那么排毒功能受损之后呢，毒素排不出去，多的水分，多的毒素就在体内蓄积了。体内蓄积呢，我们讲现在叫尿毒症性的胃肠道反应，就是刚才我们讲毒素都在咱们这个肠道，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呀，包括严重的患者，毒素蓄积很高的，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
0: 再有就是尿毒症性脑病呢，尿毒症性脑病毒素在，我们脑袋里面蓄积，会有一些有的人他就表现为嗜睡，长期的嗜睡不吃东西，另外的患者呢，他就表现为精神的一个亢奋，彻夜的不睡觉，我们要这样的患者，再有呢就是我们叫尿毒症性这个心肌病的一个损伤，这一类的患者呢，往往他在合并了一些基础的像高血压呀。 冠心病呢，你会发现，单纯的高血压、冠心病患者，他的心衰呀，包括他的住院次数，是没有这些合并了肾病的患者，他的心衰症状严重，每年的我们讲住院次数也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肾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就讲内分泌功能，肾脏的内分泌功能呢，它主要是我们肾脏可以分泌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 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话，它是促进我们人体这个血红蛋白合成的。我们经常也通俗的跟病人在讲，我们人体造血有三大原料，铁、叶酸、维生素。但你只有原料不行啊，你做不成饭呀，你做饭要一个锅，要一个锅，要有一把火，对吧？咱们这个促红素就相当于我给你添把火，你把饭给我做成了。那肾脏疾病随着肾脏疾病的进展，这把火没有了。
1: 就是你有再多的原料，你也合成不了。明白。出现一个贫血，有的人会出现，包括不太常见的这种甲状腺功能亢进啊，不能被我们发现。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中医上的角度，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个肾病？因为我们中医上讲，每一个脏器，肝、心、脾、肺、肾都有自己的一个主色。我们讲肝、心、脾、肺、肾对的是青赤黄白黑。 那我们肾脏的主色就是黑色，对，所以说肾病的患者呢，他就格外黑一点，
0: 格外黑，体现在皮肤上，
1: 对，体现在咱们这个皮肤上，这个其实是我们毒素蓄积的一个表现，毒素太多排不出去，所以说，咱们的糖尿病患者呀，如果有一段时间。
0: 你发现自己皮肤色素沉着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一定要警惕自己的肾脏是不是出了问题。
2: 我们用最后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治疗和管理。都说糖尿病是一个需要自我管理、严格控制饮食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肾病作为其中的一个并发症呢，我们也是需要加大对自我管理的这个力度，需要很自律的。怎么做到自我管理呢？
0: 糖尿病本身大血管的损伤就是心脏大血管、脑袋大血管，小血管的损伤就是咱们这个肾脏和眼底，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肾病一定是血糖在前，肾病在后。
2: 首先是控制血糖，
0: 对，血糖要控制达标。咱们经常叫空腹6到7，餐后7到8。糖化血红蛋白呢，根据咱们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讲60岁以内的患者，3到6个月咱们要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尽量控制在6.0到6.5左右。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要求，因为发生低血糖的风险要远高于咱们这个高血糖的风险。再有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血压的一个控制，血压的话我们推荐啊，血压控制在125/75毫米汞柱。那么随着年龄也可以适当放宽。再有呢就是我们讲食疗，
2: 食疗
0: 饮食也非常注意。
2: 对，刚刚我们说了黄色的水果蔬菜。
0: 我们有的病友呢，他就觉得，哎，张医生，我这个尿里面不停的在漏蛋白，我是不是
2: 要吃蛋白了啊？还有人觉得不要吃吗？
0: 我都漏出去了，我不就应该多吃一点吗？
2: 啊，
0: 对不对？我这个池子装不满，我多补一点总行吗？
2: 对对对。
0: 那有的病友呢，他听了一些健康科普，他觉得，他认识到咱们这个蛋白呀，从尿里面漏出去，每漏过去一点，都是对肾脏的一个损伤。这个也对，但是他就认为既然会漏，那我不吃行不行？
2: 对，
0: 那也不行。那么怎么吃，我们要分期去吃啊。我们讲肾脏病的前三期我们叫优质蛋白饮食，优质蛋白，而且按需分配啊，每公斤体重尽量在0.8克左右。那么什么叫优质蛋白呢？我们蛋白分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像植物蛋白像豆制品，大豆啊，尤其黄豆啊，很多人现在养生喜欢喝豆浆。
2: 豆浆，
0: 但其实优质蛋白是以动物蛋白为主。其实我们从这个人体的生物利用度啊，就是识别度最高来说，排在前五位的是哪些啊？第一名，鸡蛋。
2: 鸡蛋。
0: 对。鸡蛋的生物利用度可以达到94%。就是咱们吃进去之后，整体身体能够识别它。其次呢是牛奶。第三位是鱼，第四位是牛肉，第五位是虾，第六位是鸡肉，然后最后才是猪肉，所以说我们咱们病友啊，可以根据这个生物利用度去每天去调控一下自己的饮食。我读书的时候呢，老师经常跟病友宣教说，我们每天要做的4个1，哪4个1？一杯牛奶，
2: 一个鸡蛋，
0: 1两瘦肉。1两牛肉，这4个1。如果咱们今天没有办法吃到牛肉怎么办？那您多吃一个鸡蛋，或者多喝一杯牛奶，
2: 也可以补上。
0: 一定每天要做好这4个1，对于肾病的患者。那么肾病呢？我们进入糖尿病肾病进入到5期，就咱们还没有透析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尽少的摄入蛋白。那么每公斤体重呢，蛋白就要减少到0.6克了。因为大量的蛋白从肾小球滤过呀，还是对肾脏有损伤的。但是呢，对于透析期的患者，那咱们又不一样。咱们希望他要补充足自己所需要的能量，每天期待他是1克到1.2克的一个蛋白。甚至啊，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您的父母有肾病，在医院住院治疗的，我们希望他每公斤的体重达到1.2克以上的，叫一个高蛋白饮食。去增强他的这个抵抗力呀，这样一个方面。所以说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另外呢，就是咱们病友们肯定都晓得，咱们要减少这个钠。
2: 对，
0: 中国人呢，我们是一个钠高敏感
2: 的一个国家，高盐的一个饮食。
0: 对对，我们都高盐饮食，尤其是咱们湖北呀、武汉呀，咱们都是
2: 口味重。对
0: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讲要运动。关于这个运动呢， 我们很多病友啊，他也有不同的想法。
2: 嗯。

0: 我们肾脏叫什么，既劳累的一个器官。如果说过多的运动是对肾脏是有损伤的，所以我们可以观察有一些健美运动员，他吃大量蛋白粉之后他会出现蛋白尿，因为高蛋白摄入加上高体力强度，一些健美运动员他可能肾脏损伤会来得比较早。所以说这个运动强度呢也不能过大，但是呢咱们也不能不动，推荐的话每个星期大概有150分钟的一个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的现在超慢跑呀，或者说快走呀，或者说游泳啊，这一类都还比较适合咱们这个肾病患者。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我们在平时吃有些药物的时候啊，你得注意它的性质，有些药可能会对视觉认知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产生影响，从而增加驾驶的时候发生意外的风险，所以我们在杜绝酒驾的同时也要避免药驾。那么有哪些类别的药物呢？比如镇静催眠药，像安定、唑皮坦这类药物呢，具有显著的镇静和催眠的作用，服用之后驾驶员极易出现困倦、反应迟钝、头晕、乏力、嗜睡、视物模糊、复视、精神警觉度降低、驾驶能力受损等等状况，所以禁止用于驾车的时候。还有抗组胺的药物，像苯海拉明、氯苯那敏，这些抗组胺的药物主要用于治疗过敏症状，像打喷嚏、流鼻涕等等。 常见的副作用呢，包括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等，会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车、机、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的仪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常用的复方感冒药，比如安麻霉敏，也含有氯苯那敏，服用之后会影响驾驶员的反应速度。抗青光眼的药物，比如缩瞳剂、毛果云香碱，这些药物会使我们的瞳孔缩小，进而引起暗适应。建议呢，在用药期间不要驾车，夜间开车或者睡眠照明不好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降糖药包括胰岛素和口服的降糖药，我们在使用不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低血糖，出现头晕乏力、视力模糊等等症状，增加驾驶的风险。患者在调整用药期间尽可能的不要驾车，等用药稳定、血糖规律控制之后才能够保证驾驶的安全。中枢神经系统的用药包括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它们可能会影响驾驶员的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抗生物药，比如一些抗菌剂、喹诺酮类的莫西沙星以及抗病毒药物金刚王胺等等，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中枢神经系统不良的反应，像头晕、头痛、短暂目盲等等问题，一定要注意。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邦华导医，我跟你咨询个我的病。我老失眠，老是晚上睡不着觉。我的先例一开始去20多人，像效果也不蛮好。后来那个医生说，又说皮克隆边去啥子的，好，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也只管不得几长时间。后来的说，这个今天的有个朋友，他说有楼消息盘片，他说他去的蛮好。他说你看你试啥子，我都不晓得这个药是不是也是治失眠的。
4: 这个主要是抗焦虑的药物。
5: 哦，抗焦虑的。对失眠有没有好处的？
4: 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别人用的效果好不好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5: 好，那我那个又做过皮皮和那种片，那是起的是睡觉的，我不起这个起来，我还是有。
4: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看病的，看病要找医生。别人用的药，别人是什么病因，你是什么病因，完全不一样的。不能别人吃什么你觉得好你就吃什么，不是这样的。
5: 那我可看我可好嘞，
4: 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
5: 好，谢谢啊。
4: 这个是抗焦虑的药啊，如果你医生判断之后确实有焦虑，那么医生会给你开这个处方，如果不是就不要随便乱用，好吧。而且包括它还是抗癫痫，你有时候也用癫痫类的一些药物也会用到它的，这个一定要问一下医生，不能自己随便乱用。
5: 好，谢谢。
4: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昨天我们请到专家给大家讲过和科普过，失眠还有一种治疗的方法，就是心状神经节的麻醉注射，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啊治疗的技术，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之下，对这个心状神经节呢做一个阻断，啊，这个医生呢他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这个药物的剂量和注射的部位要很精准，那么通过一次两次的啊这种对交感神经兴奋的这个降低，慢慢的让人呢就有这个困意啊，因为很多人的这个睡眠啊不好，是因为交感神经比较兴奋所造成的，所以啊有经验的麻醉科的医生啊，或者是失眠科的医生，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当然，我们不能说哪一种治疗方法对于失眠是一定有效的啊。我们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这个药吃了，那个药吃了 啊，比如说刚才有听众朋友艾什么轮啊，左什么克什么什么龙啊，这些药物啊都吃了，那效果不好。那么还有很多的治疗失眠的方法啊，包括中医中药的方式都可以来尝试。好，这里是报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哦，今天早这个其实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蛮有代表性的啊，这是早上发过来的，我觉得还是要拿出来说一下。他给我发了一个图片，是他的一个食指啊，这个食指有点肿大。他说能不能吃甲钴胺？啊，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我说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很多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它并不是字面意思啊，能不能吃？什么叫能不能吃呢？对不对啊？不是叫能不能吃吧，你想问的就是你这个病吃这个药有没有效吧，对吧？你这个肯定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能不能吃，你没有病你吃什么药呢，对不对？然后这个药对不对你的症呢？那么你这个手指的变形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手指的变形有风湿关节炎呢，有这个腱鞘囊肿啊，啊，有痛风结石啊，对不对啊？包括还有癌症、肝癌、杵状指，一个模糊的图片，这是没有办法去分析到底是什么问题的。你把病因搞清楚了之后，是吧，我们就对症治疗。你风湿就抗风湿治疗，你要是一个腱鞘囊肿，我们就做小针刀的治疗啊。你要是肝癌引起来的杵状指，那我们就治疗肝癌，是吧？那如果你吃的这个药它是个营养神经的，你确实营养确实你的神经被压迫到了啊，有一些临床的症状，我们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无可厚非。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病的病因搞清楚，而不是只是在那里说这个症状。一个症状它可以对应很多病啊，症状包括你自己感觉到的疼啊、痒啊、发烧啊、酸痛啊、麻呀、胀啊啊，还有就是外观的症状啊，外观的症状是吧，明显看起来比如说两个手不一样粗，两条腿不一样粗细，或者说它上面已经长了一个包，是吧，这个包又是到底是皮肤表面上的还是皮肤底下的啊，这个看一个图片就能看清楚。好，这里是报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加微信的目的不仅仅是找我咨询，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目的是你要看朋友圈，要积极学习。我相信听我们的节目和加我微信的人都是想继续学习更多的健康保健知识的啊，健康知识的。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的，包括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说到或者不方便说的一些事情也都在朋友圈里面啊。你比如说你想知道这个医生住哪儿啊，在哪儿上班呢啊，地址啊，说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可能好发，你在电话里面问这个字怎么写那个字怎么写，说半天都没有用，还不如发一个位置给你，一个定位给你，很快。还有我经常发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的链接，是吧，有些听众朋友收音机坏了或者信号不好，现在还可以通过网络收听，只要你家里是 WiFi 的网络啊，不要用手机流量啊，只要是有 WiFi 的网络啊，但你在家里连着 WiFi 连着网络听可能就更便宜一些啊。我经常会分享直播的这个链接，老听众都应该知道，对吧？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加微信加了很久，24年加的，25年加的，到现在都不知道还有网络收听这么一回事儿，那就说明你从来不看我的朋友圈，是吧？还有些人呢，就是跟他聊的时候聊得很困难， 那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可能不是听众。比如说你跟他讲中医的道理，你跟他讲西医的治疗的一些情况，你包括昨天有个听众是吧，他的血脂啊、头昏啊等等这些症状，跟我说了一大堆药，那些药全都是西药。我说但凡是我的听众就应该知道，西药是压症状的，它不能让你的病好转，是吧？他最后说到这个颈动脉狭窄40%，然后我说你这个还会继续狭窄的，他说为什么？他就这一反问为什么？

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个姓杨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发给我的是一个胃癌的这个情况啊，应该不是胃癌，现在医生给你打了一个问号啊，给你打了一个问号 ，CA 打了一个问号，你可能就是有这个萎缩性胃炎。那我们曾经都给他说过啊，萎缩性胃炎一定要控制，你不控制的话，其实已经半只脚跨入了这个癌症的这个门槛，是吧？胃病呢又三分治疗七分养，这个养是要靠中医的。临床症状比如说泛酸呢、烧心啊、嗳气啊，这些靠西药很快，是吧？什么什么拉怎么做啊，这些药一吃啊，你包括有些抑酸剂吃了以后马上就不疼，但是药效过了，代谢掉了，你的症状又会卷土重来。所以胃病会反反复复发生，它成为一个老胃病，是吧？成为一个老胃病。那么老胃病你不管它，时间长了以后你人就会变得不敏感，就疼啊烧啊这种症状不敏感，你就会忽视掉它，一忽视日积月累啊，我们的胃呢年久失修啊，就会造成啊癌变的这种风险啊，就会造成癌变的风险。你这个要等你的化验结果啊，就是取了一个组织，要等这个化验结果出来再说吧，好吧？不知道是不是，是那就按照这个癌症去处理，不是，如果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找我们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中西医结合调理就可以了。那刘主任的一些治疗啊，包括他的患者啊的一些情况，朋友圈里很多啊，很多，抽空看一下，加了微信之后抽空看一下。好，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继续可以加的啊，19871038103。好，加了之后直接问问题啊，不要问我在不在啊，有问题就直接详细说。然后就是发了医院的检查报告之后，要把您的问题说出来啊，要把您的问题说出来。好的，听众朋友就是一丢丢了以后啥也不讲，在那里干等啊，也不知道你在等什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李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靠近智齿的一颗牙齿有点疼和松动，下边对称的一颗牙齿经常磨脸部，今年有70岁了，想问一下该怎么去处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高血压啊，再就是有没有牙周炎啊。这个呢，您首先要拍一个牙片，我们拍个牙片之后呢，我们说到这个松动分为四个级别啊，四个级别，是吧？前后左右上下，最严重的是上下啊。有的牙齿往前头可以动，往后面还好啊，有管束，左右还好呀。有的人前后左右都在动，还有的呢就上下，到上下呢基本上这个牙齿就已经从牙槽骨里面，从牙根底下就已经要滑落了，要掉了，只不过说你觉得有点疼，你不敢拔，或者你还是想把它留着，对不对？如果是比较严重的上下呢，就不能留了啊。拔了之后就看您自己是怎么样一个想法。如果您觉得影响到您的咀嚼啊，那你还是补一颗啊，补一颗啊，补呢，那么有种植啊，有快速种植。前天有个听众啊，下午好不容易给我打个电话啊，各种感谢啊，各种感谢他的这个满口的啊，满口的这个种植，而且是快速种植，是找的我们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给他做的。他当时说呢，以前有些医生说他的这个牙龈不好，不能做种植啊，只能做一个啊烤瓷啊，做一个活动牙。他就一直没把它当回事儿，反正就想着还是做个活动牙。结果到了医院之后，我们的听众可以享受免费拍牙片的服务啊，一个360度的 CT。拍完了之后发现，压根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个老同志啊，他这个牙齿、牙槽骨都还好，没有非常严重的萎缩啊，而且非常适合随治随走、随种随走的这个技术。是吧？后来种了之后，他蛮开心，蛮开心，不仅感谢吴铎院长，还

0: 感谢陪着他一起看病的一个牙科的护士，名字我忘记，我只知道吴主任啊，还说到一个女护士，很开心啊，很开心啊。这个就是说你要到医院去看一下，拍个片子，我们看看你这个松动到什么程度了啊，因为你没有血，反正你就认真听吧，反正语音发过去了啊。如果可以啊，如果可以，你到时候有时间可以找我们的吴院长给您看一看啊。我们的听众是免费拍360度的牙片的，你到时候觉得这个方案不合理不合适，或者你想到别的地方再去看一看问问，这都行啊，这不要紧，不要有心理负担啊，不要有心理负担啊。好，电话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啊。好，先通过一下。微信通过了之后，您就直接问，有问题就直接问问题啊。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多看一看朋友圈。不懂什么是朋友圈的人呢？啊，不懂什么是朋友圈的人呢？啊，您去问一下啊，您去问一下年轻人，很简单的，很简单，超级简单，不要想很难，不要总是说我是老年人啊，我就应该什么都不会的，不是的，真的很简单。啊，包括有些听众朋友说我不会写字，是吧？我只会发语音，这个手机里面有语音转文字的功能，啊。你问一下，随便问一个年轻人，很简单，不要总是觉得很难。我们这个微信咨询是要打字的，不听语音的啊。你要是不会打字，你就语音转文字啊，也可以。语音转文字就把一个键按一下就可以了啊，就点一下就可以了啊。微信里面有这个功能，很简单，很容易找，好不好？总是啊，我们好多听众总就我觉得不是笨，是懒，是懒。然后他给自己了一个前置条件，就是我就是年纪大，我就是不会，我应该不会，并不是的啊。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你就是懒得问一下自己的子女啊，或者隔壁左右有没有年轻人，包括社区的领干部，你随便问一个人，你看看，很简单的啊，很简单，就一个键，是吧？你把我头像点开，对话框那个地方就有一个键，你按一下就是语音转文字，蛮简单的啊，蛮简单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们的问题啊。这个叫知恩啊，三个恩我就不念完了。邓什么的一位朋友哦，他说的是他们家的孩子吧，12岁，今天在当地的医院诊断左耳朵中度神经性耳聋。已经超过3个月，错过了治疗期，想问一下，好，回答一下啊，是这样的啊，你来发这个消息，那么你肯定就是不相信错过了这个治疗期，我也不能说人家医生说的是错的，对不对？哎，你发这个微信，你无非就是你肯定不愿意这么小的孩子就错过了，对不对？所以呢，那你就到时候到武汉来，是吧？到武汉来，看你自己是个什么想法，到底是真的就耳聋了，要装助听器还是怎么着的？还是你不放弃，还想到武汉再来做一下检查？那你就再来武汉做一下检查，好吧？哎，你比如说同济医院呢、协和医院呢，都可以。如果西医说确实没有办法，啊，你再把检查报告发给我。我再来帮你找中医的医生，再帮你看一下，看看中医能不能治疗，懂了没有？就这样一个逻辑和顺序啊。好，其他听众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叫杜的朋友说，昨天听您说直播的时候有治疗疼痛注射一种药比打封闭好，我没有记住名字，说一下。臭氧啊，臭氧，就是臭氧治疗，打臭氧治疗啊，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用的，这个还是要医生根据你的具体的病情来啊，也没有说谁比谁好啊，也没有说谁比谁好。封闭针呢，它是有激素在里面的，它对于有些急性病啊，而且那个疼痛点找的比较精准，它的效果也是蛮好的，只是不要乱用啊，没有经验的医生乱用，它的副作用比较大。啊，是这个意思啊，不要理解错了。 我们这个电话呢，我们这个1987103-8103呢，它要打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打，它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它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它是节目之外的电话啊，它是节目之外的一个办公电话。那么节目之外的这个办公电话1987103-8103呢，你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打啊，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这个宣传我不知道播了多少遍了啊，播了无数遍了。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非节假日，啊，什么中秋节呀、国庆节呀，你就别打了。星期六、星期天你就别打了，要打就是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其他时间是不接的啊，其他时间是不接的。有的听众朋友呢，哎，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这是没辙。你包括上直播，我还在看一些资料，他电话打过来。好，这里是帮后导医，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微信啊，学会用微信啊，听众朋友啊，现在已经是这个时代了啊，要跟上时代，好不好？不要发短信啊，不回短信啊，我们这是微信，不是短信啊，不要发短信，短信不回的。好，这个叫满园春色的听众朋友啊，好，我先看一下你这个检查报告，那这个是一个肠息肉，关键就是您这个临床症状怎么样？没说啊，息肉有点大了，0.7×0.8，这个有风险啊，这个听众朋友，这个有风险。一般呢，你在某些医院了，他都是先给你做检查，完了之后他再跟你说你这个检查结果里面有什么，然后可能要做手术，然后你又得去一趟医院，啊，又得去一趟医院。就是说，现在医生可能是不是让你再去做这个手术，这个要听医生的意见啊。这个0.7到0.8是比较大了，超过了0.5。我们书上都是说0.5以上，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的临床的医生有一个共识，就是只要有啊，我们尽量的把它做个手术，然后做一个化验分析，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这个东西不要拖，尤其是啊，父母那一辈儿有什么肠癌啊，有什么胃癌的病史的，那么你一定要查，那么你可能这个体质就存在啊，这个要把它搞清楚，好吧？后面你有什么临床症状，还是要吃药的，还是要吃药的。这个息肉即便是做了手术，你的临床症状还是会有啊，你的临床症状还是会有，你还是要吃药的啊，你还是要吃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懂了没有？这个后面要吃药来调理啊，吃药要来调你的情况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好，加了微信的听众朋友慢慢的通过啊，通过了之后呢，您就直接问问题啊。好，这里是帮后导医，我们稍回来。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光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微信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延伸啊，在节目之外可以不是非我们的直播时间来询问您的问题啊。当然呢，我们节目里面也有很多的爱心团队的专家啊，有他们的电话，你直接跟他们联系可能比找我更快，是不是这样啊？好，我们的微信呢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多在朋友圈里头互动和学习啊。我经常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分享到一些信息啊，邦华说啊，全媒体啊，全媒体啊，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抖什么的啊，还有什么小什么书啊，什么小某书啊，什么快什么手啊，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包括微博啊，都是找邦华说。邦呢是帮助的邦，不要金字底，华是中华的华啊，邦华说啊，可以找一下。那么在那个抖什么上面呢，还有一个邦华说健康啊，邦华说这个号呢，在抖什么上面，它主要是讲营养的。那么邦华说心理，邦华说心理呢，它主要是来发布一些心理咨询当中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的心理当中有些什么焦虑啊、烦闷啊，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波动，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或者与人相处，到底是不是自己心理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啊？主要是发布这些信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学习一下，也可以在上面多互动。好，一下子微信特别多啊。通过了微信之后，如果您有问题啊，如果您有问题，您就直接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啊，不用问我在不在啊，不用我们在不在。看过病的人呢，要把您的检查报告发过来，然后呢，一定要说出您的问题，就是您有什么想法，你是觉得手术不对呢？还是你怀疑医生的诊断有错误呢？还是你啊想说做什么治疗，然后你又怕这个治疗有什么什么错的啊，就是把您的问题给他说清楚。好，已经通过了几个了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平安的听众啊。大家不要有什么误会啊，我们有很多人的名字，我要说一下，有很多人的名字，起码有几十个上百个人都是这个名字啊，反正说了不一定是您自己啊，叫什么平安呢，家和万事兴啊，叫什么夕阳啊，什么夕阳红啊，那等等等等啊，幸福啊，反正这样的名字没有一百，也有八九十。所以我要是念到了不一定是您自己啊。好，就是我突然想到这个事啊，突然想到这个事啊。好，这个叫欣喜的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妈说你专业的啊，这个好，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好，现在就是老人有的时候不会用呢，就是因为眼睛不好，是不是啊？哎，没关系啊，让自己子女加一下也行，但是你要跟他说清楚我是谁啊，不是做广告骗人的啊，不是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也不是看病的医生啊，也没有医生在网上看病啊，也不能搞这个事儿，好吧？我们就是做科普的，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啊，我们这是一个科普类的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的一个栏目啊，咱们这个做的是一个公益服务哈。好，姓汪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他这个身上总是有这个麻麻点点的东西，一出汗呢就特别痒。我没有拍图片啊，您要是拍个图片让我看一下，是不是因为长期杂汗呢？这个闷闷的，就是出汗不太好，因为总是劳作吧，是吧？这个地方的毛囊是不是有锁死了？有的可能是痱子啊，曾经我还科普过啊，白痱是吧？痱子还有一个白痱，和汗疱疹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说你也没拍个图片我看一下，反正就这样吧。你要看呢，我们有这个专家团队成员啊，协和医院皮肤科的

0: 陶娟教授啊，协和医院皮肤科的陶娟教授，你在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外地的很多听众朋友是这样，我们说外地肯定是指的是武汉市以外的这些听众啊。你们来之前，我们要么呢就是给爱心团队的医生打电话预约挂号，要么专家团队的医院呢，你要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挂到了你再来，没挂你别来。没挂你跑来了，万一没有号或者医生不在，那就麻烦了，就白跑一趟。白跑一趟呢，你又不忍心，你可能就随便找了一个医生看，随便找了一个医生就有可能病没看好，钱又乱花了。您说这就得不偿失了啊？还有就说，哎呀，我不回这个微信公众号，哎呀，我们什么什么，哎，那您能不能找别人帮忙？你要是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搞。那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是跑到医院去，那个医生的号挂完了，那你就有可能就是挂的别的号，挂的别个没人挂的医生的号，那有可能你的病就没搞好，没搞好你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心里又烦，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事情怎么说呢？还是努努力啊，要动一动啊，要学一下啊。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9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9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哎，他在这里了，是我咋了？
0: 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1: 我不好，我想报在这找那，我看听机，你写是我没得，不能找到我，把你我这个自己这个手机打这个电话找吧。我眼睛有在这视网膜在俺眼科摸我的眼睛，你看见有几灵了？是网托，我也没管他，说没得证书，我的俺们就说我没证书，都不管我了，不管我。我现在这，他就说我这不能出门了，眼睛只看点晃晃，我是不能出门。他就买个手机，我听听懂了，说办法抖音蛮大的，有蛮大的效啊。那个我想等他们这个东西看一下了。但是我不晓得怎么看，这打电话也我也找不到怎么打了，这玩不到手机，我的孩子们的又不跟我在一起，
0: 现在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1: 听得见。
0: 好，你这个网托到现在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也好多有他的560了，我头都找不到，
0: 现在
1: 这
0: 还
1: 网
0: 看，
1: 托了，
0: 现在
1: 半
0: 还
1: 年
0: 看
1: 多。
0: 得见吗？
1: 现在反正自己智力还可以。就是在这看不好，清楚见太阳也不这怕了，这怕晃啊，在这也下去的顶了就瞄不到。
0: 您这个是哮感的，人在哮
1: 对，
0: 感
1: 我是
0: 还
1: 哮
0: 是？
1: 喘。
0: 你在你们哮感人民医院看一下眼科，你最好是再问一下医生，看看您这个眼睛的眼底有没有问题，比如有没有黄斑方面的一些情况。如果有黄斑方面的情况呢，可以吃点药，帮他呢再恢复一点点。如果黄斑就还好，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因为手术一旦是没有及时做，后面也没有什么意义做了，因为该萎缩的已经萎缩了，懂了没有？
1: 懂了，叫懂了叫。我的孩子，你说他是在把那个眼有眼科害了，他怎么让我的诊什么诊室在一直我的眼里，不管我也不能到哪里去。我现在这眼睛真的是。
0: 我只能是同情您，你现在说的这些情况，跟我说也是于事无补，因为已经很多年了啊，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清楚。啊，我们爱心团队的医院呢是普瑞眼科啊，不是你所说到那家医院啊，我们跟那家医院没有过任何合作，十多年一直是普瑞眼科医院啊，汉口也有，武昌也有，但是也没必要到武汉来，你这个就在孝感人民医院看一下眼科啊，孝感人民医院看一下眼科，让医生评估一下眼底的情况啊，眼底的情况，因为这个网托呢，它主要是怕牵拉黄斑区，啊。网托就是怕牵拉累积到了黄斑区，黄斑区如果有损伤，那么你的视力就会慢慢的下降，最后什么都看不见。如果黄斑区有问题，这个呢可以找我们的谢天智主任吃中药来慢慢调，把视力稳住啊，好，完全好，那都是不可能的啊，不要让它继续萎缩。如果眼球萎缩了，视网膜萎缩了，那后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啊！你现在还有视力，就说明呢，还可以 有机会救一救，但不代表就是。

0: 一定能够把它救到什么程度，因为你现在没有检查结果，而且你这是个陈旧性的眼病，你不是个新鲜的网脱。新鲜的网脱要是马上做手术，马上就好。你这个5、6年的这种陈旧性的网脱是不好弄、不好处理的。但是我没有完全断绝你的希望啊，我没有完全断绝你的希望。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自己到医院去，不需要儿子姑娘陪同。如果你有旁边的人带带你，说你出门看不见，如果有个人带带你，街坊邻居带带你，就到孝感当地的医院看一下眼科，有一个眼底的检查结果，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说就行了。明白了没有？说了好多遍了，嗯。
1: 我明白。我还有个事情想跟他讲，我的身体蛮差，我有在这我那胃炎也蛮严重，我有就是在这肿瘤又做了个大手术的，腰滑脱的，做了个大手术的，这个现在个脑壳脑昏了，人呢脑有点疼了，不晓得这些的引起是不是有影响。
0: 会有影响的，比如说脑部的供血不足，颈椎病啊，这些都可能会有影响。我们颈椎病按照中医上的类型呢，就是肝肾亏虚型的这种骨质增生或者退行性的改变，在老人身上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你做过大手术，你腰椎做过手术，那么颈椎也有问题啊。腰椎但凡腰椎有问题，那么颈椎是好不到哪里去的啊。这条脊柱是一条线的，所以你可能有颈椎
1: 真的
0: 病。
1: 有，
0: 引起的脑部的供血不足，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科普过很多年了啊，就是要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你现在不管这些了，你就先到医院去把你的眼底看清楚。如果眼底确实黄斑在萎缩啊，有黄斑病，那就把谢天志主任的电话记下来啊，谢天志主任电话记下来，027-8232-2028。那么这个时候就得到武汉来了。啊，这个时候就得到武汉来找医生来吃中药了。电话是027-8232-2028。二
1: 你
0: 零
1: 忙
0: 二
1: 活，
0: 八。
1: 姐姐，你来给我写的，看姐姐，不好意思，我眼睛不好，去看不到去。在这还有个事情，帮我弄一下，姐，谢谢你帮我。我还有个骨质疏松，还厉害，
0: 不问这些问题了，不用再问这些问题了。你先把眼睛的问题搞清楚了之后，医生是开中草药的。那么中草药呢，它是会全身调理的。你经济条件不好，儿子姑娘不管你，那估摸着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如果你这也要吃药，那也吃药，这是不现实的，好不好？咱们人呢都是要讲点体面的，我不想把这个话呢说得太明白。你就一个事一个事的来，咱们调眼睛的同时呢，顺便可以把身体调一下的，不用再这那那这的花那么多钱，好吧？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医生的电话记下来啊，027-8232-2028。
1: 我在如果他不在这里，我也写不到，他跑过去走，他有事情，说他来，他也说等了，就他一下忙，那个脑子，对
0: 您
1: 不对？
0: 贵姓？
1: 我的儿子姑娘，她腰
0: 您
1: 滑，
0: 姓
1: 我
0: 什
1: 的，她
0: 么？
1: 就是说
0: 你
1: 我的，
0: 姓什么？
1: 我姓龚凤华，
0: 好，姓龚是吧？
1: 哎，龙子宫，
0: 好，龙，
1: 高的一个公子，第二，
0: 好，
1: 高的一个龙子，第二个公子，
0: 龙共工，好的，到
1: 在
0: 时
1: 一
0: 候，
1: 个，我的儿子姑娘，我有
0: 好，
1: 两
0: 没
1: 个
0: 关系，
1: 儿子，两个姑娘都要管我，他是说没正事，是不管我，
0: 好，没事，到时候医生跟你联系，好吧，
1: 没啥的，我这个手来呀，他来，那再
0: 不用
1: 帮忙
0: 不
1: 叫他给
0: 用，
1: 我写的，家，
0: 到时候医生
1: 我
0: 跟
1: 要
0: 你
1: 写
0: 联
1: 的，
0: 系，到时候医生跟你联系，电话保持畅通就可以了。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叫丽霞，儿子23岁，晚上总是失眠，他想吃点中药调了一下，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啊？如果纯中医呢？纯中医呢？你可以找一下啊。好，发个语音。纯中医治疗呢，你可以找一下肖长顺主任啊，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肖长顺主任，电话是17764083379啊，17764083379。中医认为呢，这个失眠是不寐症， 那么不寐症到底是这个心肾不交呢，还是肝郁气滞呢，还是气阴两虚呢，是什么原因啊？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体质来我们做一个中医的调整。23岁作为一个年轻人，要么呢就是生活不规律，要么呢就是工作或者学习比较紧张焦虑等等这些方面啊，看看医生怎么去调。如果孩子有胃病啊，胃不和则卧不安，那可能还要调胃，是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你这说的很简单，也不知道啥情况啊，把电话记起来跟医生联系。好，这里是八号导医，你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啊，还可以继续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可以直接打电话来问啊，可以直接打电话来问。如果有检查报告的听众啊，那您微信的这种互动呢就会更好一点啊，更简单一点。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在医院里面看完了病之后啊，你要把病理资料、出院小结、诊断、吃的什么药，把它拍下来，拍在你的手机里面存着啊，拍在你的手机里面存着。这样呢，你下次到哪个地方去看病，或者你到哪个地方去问诊，你把手机一掏出来，让别人帮你翻一下，哎，这个就很清楚了。谁不会没事一天到晚把病历这些东西都带在身上的？您说是不是啊？啊，吃的什么药啊，什么药盒啊，那谁会一天到晚放在身上呢？但是您把它存在手机里面，拍成图片，拍清楚啊，拍清楚，拍在手机里面。不管你是找我问，还是下次到什么医院去找哪个医生看病，你这个都更简单了啊，随时就给掏出来啊，随时就给掏出来。还有就是多少年前的，是吧？啊，比如说你去年的、前年的，我们都把它可以翻得出来的，相册里面都有日期，一下就把它找到了，是吧？去年什么时候看的啊？把它找一下，然后今年什么时候复诊的？哎，对比一下，好了没有啊？好到什么程度啊？这个都有数据可以说话啊。这个医生啊，咱们医学啊，就是要讲数据的。嗯，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嗯，这个叫李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李什么红啊，他这个癫痫病已经吃了这么多的药啊，我就不说你的药了，嗯，因为可能又是听到我刚才念到别人说呢，这个绿什么什么那个药啊，嗯，它可以治疗癫痫，不是啊，这个听众问啊，这个药呢还是要找神经内科的医生啊，神经内科的医生来调。我们癫痫病呢，就是大发作变成小发作，小发作变成少发作，少发作变成不发作。啊，它是这样一步步的来的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孩子是大发作还是小发作啊？临床症状怎么样啊？吃药是首选，吃药不行，如果脑子里面、头里面长了东西，该做一个手术就做手术啊。有的是开放性的手术，微创的一个开放性的手术，有的呢就是做射线啊，就是塑封刀、速锐刀啊，伽马刀啊，啊，它是这些。啊，有的是导致这种异常发癫，因为有的癫痫是继发性的，后来因为长了脑瘤，长了什么东西造成的，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对吧？还有的是得了什么乙脑啊这些东西造成的，那你把病因找到，那么吃药呢，是吧？你像协和医院的邓学军主任，神经内科的，同济医院的朱穗强教授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专家，就是浩南的卦啊，但是你找对医生呢，病就好了一半啊。还是以吃药为主，还是以吃药为主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久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12号听众。
2: 我爹今年81岁了，他都超过了。他现在就是说前列腺炎，他一晚上啊，我满多睡，他说他有一晚上完全睡不了觉。他想要你啊，他想开刀，他说你问你有不有医生让他。推荐还是他的医生。
0: 嗯，你们住在哪里呢？
2: 我就去到武昌来。
0: 啊，武昌，你到湖北省人民医院呢？
2: 哎，对，我离人民医院蛮近。
0: 哎，泌尿外科吴天鹏主任。
2: 吴天
0: 鹏。
2: 吴天 么子？
0: 吴天鹏。
2: 叶文。吴天鹏。
0: 嗯。
2: 哦，吴天鹏是吧？
0: 张新华。
2: 张淑华。
0: 张新华。新华路，新华，新华。
2: 哦，张淑华。
0: 哎，张新华。
2: 人民币是吧？
0: 对对对，很多医生啊，医生很多啊。
2: 好，我跟你讲啥？髋关节坏死的，他现在的走路的走路的重量化重量化完全不能顺利了。
0: 嗯。
2: 他髋关节坏死，他现在有1.8米，他有我看他去，他说他有180，因为我看他坐的位有190，今天又超过了。他想髋关节。这个手术也想动，我想问你啊，也推荐一个医生。
0: 嗯，你们就是还是选择在武昌对吧？
2: 我离人民蛮近，在武昌。
0: 你这两个病不能同时做呀，婆婆，你这需要恢复期了。
2: 他现在就是说要问你啊，是先做前列腺的好呢，他认为他要把前列腺做好了过后呢，再来做髋关节的。以后再来坐在屋里坐，他说他的手握的不好的，把髋关节又搞坏了。
0: 倒也不是，倒也不是，因为你做了髋关节手术呢，你还是得插尿管的，插尿管就不用吃药了，懂了没有？
2: 哦，插尿管不用吃，但是不能动啊。
0: 不能动，
2: 我
0: 不是髋关节置换手术做了之后，他很快就能下床活动，也不是说要躺很久，他可能想多了。他是想的髋关节置换手术对吗？
2: 这也是个手术，这两个手术虽然说不能同时做，但是他要做，非做不可。
0: 你就先到，好，没事，你先到省人民啊，先到省人民呢，找张新华主任呢，就把问题搞清楚，看是放个支架啊，给他，看是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呢，是，放个支架，是放个支架，还是说做一个气化电切，看看手术是做一个微创，
2: 换一个他说是换一个，他说别个说黄嘛哈。太胖
0: 了，不是，我跟您说的是前列腺的手术，没有说髋关节的手术啊。
2: 我你要是说的前列腺的手术，找吴大鹏是吧？
0: 吴天鹏或者是张新华主任，您到医院先看一下，好不好？嗯，对对对，因为这个手术，也有传。
2: 也要动手术。
0: 您先一个个的搞完了以后再给我打电话，不急，一个个的来，明白了没有？你先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以后再说，哎，不然你记不住的。哎，不然你记不住的，好不好？而且这个事儿你都没说，都没搞清楚。这个事儿你都没搞清楚，因为前列腺和复杂前列腺和尿道狭窄有好多复杂的，不是你现在就是临床症状能分得清楚的。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放个支架就解决了，可能几天就好了，那你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如果是一个复杂的，那么他可能要做气化电切的手术，或者一些高难度的手术，甚至还要插管插很长时间，你都没有搞明白，你要把这个路线，把这个整个过程搞清楚再说，懂了没有？先把这个事儿搞了再说啊，先把爹爹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搞清楚，再给我打电话啊。
2: 我找吴天鹏，
0: 还有一个张新华主任。
2: 好，都是人民医院。
0: 对对对，张。哦，说错了，抱歉啊，张新华主任是中南医院啊，我脑子一下糊了。吴天鹏是省人民啊，吴天鹏是省人民的啊，吴天鹏是省人民，我可混在一起跟您说了。哎，对对对，
2: 我是中南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啊，我把这搞完了的，我再来跟你打电话。再研究那个髋关节，他现在想先走。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好，没事。有什么再给我打电话啊，有什么事在中午或者是下午4点到5点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2: 我们都是80多岁，搞不清楚怎么突然听的了。我经常听他又是个聋子，晓得吗？
0: 没事。
2: 要靠我跟你讲，慢点，我也讲慢点，我又要找你的麻烦。
0: 那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方法啊，老师，我现在呀，子宫突垂蛮下，吊起来蛮下， 开发，说你先没得得生，现在越掉越长，

0: 那个看的要骨吧，他们说要骨。你是子宫脱垂吗？没有听得太明白。是子宫脱垂，掉下来嘛。
1: 哦，那个要做手术，也是做手术的病。
0: 哦，也是要做手术。
1: 嗯，对的，要把它提上去。
0: 没得嘞。
1: 提上去。
0: 没得医生。
1: 有啊，有啊，您可以看妇科呀。
0: 看妇科找哪个的？
1: 妇科我想一下啊。
0: 啊，好好好，那我找妇科找哪个？
1: 红丽主任。
0: 啊？红丽。
1: 红丽。哎，姓红，红山区的红。
0: 茉莉花的丽。哦，茉莉花的丽。哦。
1: 茉莉。
2: 红丽，红丽，红丽主任，嗯，这是我的子宫下垂，
1: 是的，是的。
2: 他现在要进行什么呢？
1: 好，我们还有一个电话，婆婆就这啊。13号听众您好，请讲。
2: 哎，方浩老师你好。好，您说。啊，我是男性，54岁。嗯。那个，等于是25年的春天吧，有一次我吃了冰水，喝了冰水后啊，腹泻。 腹泻呢，就是人一下子瘦下来了，瘦下来了就，再没胖起来。然后去年找刘忠祥医生看了，他开了中药和西药，中药好像是前后吃了3副还是4副，就体重就恢复了一些。药停了以后呢，现在体重又降下来了，我就怀疑是不是有糖尿病。但吃了以后，这个空腹血糖啊和糖化都正常的。
3: 我就想这种情况，
4: 好，朝我短说啊，甲状腺好不好？
3: 没啥，
4: 要把甲状腺查一下。
3: 哦，如果甲状腺还是好的，如果甲状腺还是好的，那你还是用中医调脾胃，那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调。如果你甲状腺有问题，那就是甲状腺它也是个能量代谢性疾病，甲亢或者甲减，它也是能量代谢性疾病，那么就要治疗甲状腺的问题，懂了吗？如果甲状腺没问题，那你还是找刘忠祥主任调，就是以前有效果，那就是疗程每到时间每到，那你继续要吃中药，明白没有？你的脾胃运化功能太差，嗯。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2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8。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因为健康，所以幸福。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087669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6: 好，你好，我福和寿，没有事想福和寿多菇多宝液。
7: 服用了以后可以，现在要再买是不是？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广水的。哦，广水的，你需要送货的话，我可以让广水的工作人员呢打你电话，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们就行了。我想问一下，你服用了四祥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你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我的有心脏病、胃病，有高血压。
7: 你有心脏病、胃病、高血压，吃四祥以后啊，那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0: 可以啊，现在人都吃饭也可以，精神也可以啊。
1: 现在是能吃饭了，精神也很好。
0: 对。
1: 爹爹呀，高血压、心脏病是心脑血管疾病，你的胃病啊，是导致你人体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血管老化的主要原因。你一定要按照细胞的生命周期6个月去调养，这样啊，细胞有了营养支持以后啊，细胞的生理活性恢复了。可以自我调节血压、血脂，细胞饱满有活力，新陈代谢旺盛，就不会有胸闷、心慌的症状。另外，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还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啊并发症的发生。现在吃了4箱多谷多宝液，已经大见成效了，希望你坚持。感谢你信赖复合寿多谷多宝液，祝福你早日康复。
0: 好好好好好，
1: 再见。
0: 好好好好。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你好，我是任某，我亲戚，恭喜家里不口服液治疗我的疾病。
1: 你是云梦的李大姐，你已经服用我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你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4: 我的胃不好，都肠道也不好，去做胃镜的，他说是胃炎。我30几岁都得的胃的呗。
1: 医院确诊的是慢性胃炎，30多岁就得上了。
4: 我年轻的时候都是么时候的胃肠、胃溃疡、胃下垂。
1: 哦，年轻时候就有十二指肠炎、胃下垂、胃溃疡。你身体啊，亏空的很严重啊，这样最容易导致营养不良、贫血、恶病质啊，免疫功能低下，慢性胃炎是有风险的呀。过去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4: 像那个配料都上吐下泻，都一直在都有吐，但是不能吃饭了，反正都要打针了，好不了天儿，但是有点疼。平常不得胃口，吃餐饭都吃几个小时，慢慢的吃，慢慢的吃哦。就是我心里，再有时该解的解不出来，就这样个三分钟。
1: 胃病啊，就害怕吃不进饭呐、啊，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啊。吃一餐饭要吃几个小时，慢慢的吃。排便呢、啊，有些时候稀的，有些时候是干的，像算盘珠子一样。你这个是肠功能紊乱呐、
4: 啊。哎，是，要是便秘都摸不出来，再要是拉肚子都拉去药子吃不好啊，都不晓得哪好啊。因为这个肠胃不好啊，我那都是我的养我的个哥哥，就他的介绍我，他的干脆的人么那个或者站的，人家去买这个口服液，他前几天都跟我说了，我都看家门贵呀、啊，有点舍不得的。
1: 老大姐呀、啊，你这个肠和胃呀、啊，可以说是一塌糊涂，30多岁开始不舒服，已经胃下垂了，严重的营养不良了。娘家老大哥推荐你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你还舍不得。如果能用多菇多宝液，让身体强壮起来不生病，其实是非常省钱的一种方法。你上医院里随便一个星期，没有5-6千你出不了医院的。
4: 什么发我什么在眼睛来了大了，抵抗不住哦。哎，我今半夜活噻，我吃药几天了，我慢慢大病叫接受好啊。那像买家有的精神啊，都有么拉肚子的人精神也好啊，都人都讲啊有感觉呗。我也有连吃都想啊，前两天又去买2箱。
1: 老大姐，等于你吃了6箱，又去买了2箱，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4: 我到现在都没有拉肚子啊，早上改变手啊，都软的都摸得冰手哦，吃饭非常香哦，吃饭又快呀，那有劲儿啊，都不散软噻。那些老胯子散软了，那眼巴都胀啊，胯子的关节还散，胯子老子都不动。我到我的一个牙小姑娘啊，人家强不住哦，人都不能叫我。
1: 老大姐呀、啊，现在能吃饭了，吃饭快了，大便正常了，人有劲儿了， 这是细胞营养的力量啊。当我

0: 吃药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自身的是营养不良了呀。要想给细胞快速的营养支持，只有用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多谷多宝液的营养啊，不用肠胃帮忙，它是通过黏膜吸收，黏膜就指咱口腔到喉管、食管、胃肠、表皮的所有细胞都叫黏膜细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快速补充人体能量的一个好方法呀。因为你在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的情况下，仅靠食物中的营养素，靠你肠胃对营养的吸收，那是远远不足的呀。老大姐，你是有福的人呐，你能在关键的时候用上复合手多谷多宝液，现在焕发青春了吧。老大姐，这一次啊，一鼓作气吃满6个月，因为你这慢性胃病啊几十年了，希望你一天按2瓶，中间6个月之内不要减量，身体养扎实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远离疾病啊。
1: 哎，我的姑姑说从我们那个给补那个针的，他一个也是退休老头，有老师去洗，他说去洗饭怎么的消化起不得，他说我该吃他去洗，他买了现在能吃饭，他说。
0: 老大姐，替我谢谢娘家的哥哥，祝福你从此以后啊健康快乐幸福一生。
1: 好好，感谢了感谢了，
0: 再见。
2: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在古代，古人究竟怎么说话呢？从家庭的称谓变迁到姓名的背后内涵，从方言的鲜活地道到诗文的平仄分明，从地名的美好祝福到表达的惜字如金，古人以音表意，用声韵调的组合感知音节的含义，创造出了最初的汉语，又凭借层层叠加的象形符号令语义无限分化，从而产生了大量新的词语。古代的称谓种类繁多，发音呢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而每一次称谓与发音的变迁都见证着岁月的流转和文化的交融。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见证。每一次称谓的改变背后都承载着文化的变迁。在古老的中国历史中，对父母的称谓不仅仅是一种象征，它还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古人对父母有那么多不同的称谓？为什么一些称谓被替代，另一些仍然沿用至今呢？我们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3: 这些年我们特别流行一种小说影视剧的题材，叫穿越。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拥有时光机，真的可以穿越回古代的话，即便我们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有非常多的障碍，其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语言不通。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我们难道不是3000多年前甚至5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这样讲汉语，写这样的汉字了吗？要是说到写字啊，我们写繁体字跟古人沟通问题还不大，但是我们得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人的识字率非常非常的低。你穿越回去之后所遇到的人啊，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而说到说话，这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并不是讲文言文就能解决的。如果我们穿越回去的是明清时期，那基本上还可以跟古人交流，甚至我们不用讲文言文，只用日常的口语，大部分的内容互相是听得懂的。
0: 如果我们穿越回的是唐宋，甚至是更早的时候，比如说春秋战国时代，那这个时候即便是我们讲文言文，古人呢也听不懂。那古人究竟是怎样讲话的呢？
3: 我们穿越回去的第一个场景很有可能是在家里，你见到了家中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可能会胸有成竹，走上前行个礼，父亲母亲，可是对方听得懂吗？今天我们发的鸡七夕这样的声母，它出现的时间很晚，大约要到清代乾隆以后，而在此之前呢，父亲母亲的亲应该发作父亲母亲。那为什么会从亲发展到今天的亲呢？大家会发现这样的音发起来呀，特别的不和谐，发的人觉得很累，听的人也觉得不舒服。所以这样不和谐的音，它在语言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逐渐逐渐地往和谐的方向发展，最终就发展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亲。而如果我们穿越到的是先秦时期，孔子的那个时代，如果你说一声父亲母亲，对方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如老老实实地喊一声爸妈。我们也很少看到古代的文献里面使用爸妈这两个字啊， 那这就涉及到语音演变的问题。实际上，全世界的语言，它的发音都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非常细微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太过于细微，以至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短暂的几十年里面，我们往往会感觉不到这样变化的发生。可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几百年、上千年，那这些细微的变化叠加起来，就变成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了。可是另一方面，从汉字来说，我们的文字在甲骨文、金文的时代可能变化还比较大，可是到了秦汉之后啊，字形就比较固定，尤其是汉代隶书之后，基本上字形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了。我们写的是相同的字，但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对同一个字的读音是不同的。父和母这两个字，从有汉字以来，我们就用这两个字来称呼爸爸和妈妈。可是呢，古人在读这两个字的时候，发音就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古人的发音更加接近于爸和妈。那这里边啊，就既有声母的变化，也有韵母的变化了。就拿父亲的父来说，父的声母是 f。我们小时候学拼音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 b p m f 是一组，因为这四个音在发音的时候，它使用的发音器官都是我们的嘴唇。 b p m 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上下唇一起发音，这样用双唇的音古代叫做重唇音。而当我们发 f 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上齿和下唇来发音，这样的音在古代啊叫做清纯音。
0: 古代

0: 也有纯音，可是在唐代以前是没有清纯音的，这叫古无清纯音。
1: 我们今天发 fo 声母的字，在唐代以前它不发 fo， 而是发类似于 bo po 这样的声母的。所以父亲的父在唐代以前它的声母不是 fo， 而是类似于 bo。 那么类似的例子，比如广东有一个地名叫番禺，它的这个番字在正常情况下应该读番，可是就在这个地名里面保留了远古古无清纯音时代的发音，它读番。在地名、人名、官名这些专有名词当中啊，往往会存在一种读音存古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在发音的时候保留了比较古的读音。番禺的番它就是这样。
0: 当然语音的演变和发展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由于古人没有录音工具把这些音给录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啊，只能是推测他们的发音比较接近于哪一个音，很难非常确切地说古人就是的的确确一点都不差地读这个音。在父还读作爸的时代，汉字当中是没有我们今天写作爸爸的爸这个字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演变，语音的变化，大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父的读音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
1: 所以这个时期啊，大致上我们对父这个字的读音就变得接近于不这样的音了。可是呢，在口语当中它又遵循着另一个原则，就是在口语中非常非常常用的词，它往往会有存古的现象。口语当中我们依然保持着对爸爸的称呼，称他做爸。在当时呢，他就造了一个形声字，上面是父表意，下面呢用和他读音非常接近的爸来表音，由此有了今天我们所写的爸爸的爸。所以父和爸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到它出现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在不同的场合之下，我们有时候会用父，有时候呢还是用爸。而至于母和妈也有类似的情况。
0: 每一个称谓和读音变化的背后都有一段历史，文化的发展碰撞与交融就蕴含其中。今天的父亲和母亲与明清时期的发音已有所不同，和先秦时期相比呢更是大相径庭。不仅发音不同，古人对于父亲的称谓不止一个，有些我们时至今日还在沿用，有些已经被弃置在历史长河。那么其他的称谓又是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会被纳入我们的语言当中呢？
1: 除了父和爸，我们汉语当中啊，还可能使用爹、爷这些字来称呼父亲。爹和爷它出现的时代非常接近，基本上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哎，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新的称呼？实际上啊，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长的乱世，而另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民族大融合、大交流的时代。爹和爷这两个词，根据历史记载呀，很有可能是来自我们周边的少数民族语言。爹这个字最早出现是在三国魏时期的一部词典，叫《广雅》，爹，父也。到了宋代的《广韵》当中，他则说这个爹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叫羌人呼父，另一个来源叫北方人呼父。羌在古代，它是对当时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的称呼，比如今天在四川大凉山的彝族，他们还会把父亲称作阿达。这里的达实际上就跟爹有密切的关系。而至于北方人呼父呢，它很可能来自于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时期的北方回鹘这个民族。清代有一位史学家赵翼，他在考论爹的来源的时候，他就说回鹘人他们是以父为多，这里他不是用的爹，他用的是多，说明当时呢多和爹的发音是非常接近的。在唐德宗年间，回鹘发生了内乱，新成为可汗的这位年轻的领袖，他觉得自己的地位不太稳当，而他的大相掌握着非常强的权力，所以他就对他的相说：“儿愚幼，若幸而得利， 为养食于阿多，他用阿多来称呼他的相，实际上就是我在你面前，我实在是战战兢兢的，不敢跟你抢权力，我自称为儿，而把你我的相称为阿多，也就是爸爸，我不跟你抢权力，只要你认我做可汗，所有的军政大权都给你了。这其实就是爹在最开始的时候作为祭音的一个字，因为多和爹在隋唐时期它的发音非常的接近，所以我们后来就用多来作为爹的声符，又造了一个形声字，上面的父表示含义，下面的多表示读音。在隋唐时期，多的读音比较接近于搭，爹的读音呢也比较接近于搭或者是嗲，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的彝族人将父亲称为阿达，以及今天北方有一些方言当中把父亲称作阿达或者阿大，恐怕就跟羌人呼父为爹和北方人呼父为爹有密切的联系了。我们再来看爷这个字，北朝民歌木兰词当中多次出现用爷来指称父亲，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比如说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等等。爷这个字在被造出来的时候呢，它的写法是上面是父亲的父，下面是一个爷。
0: 实际上在刚开始的时候，不仅有爷的写法，也有单独使用爷，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爹会使用他的音符多来记音，爷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早的用爷来指父亲的情况，可能是东晋的王羲之。
1: 王羲之曾经给他的孩子写过很多信，其中有一封写给他的女儿王孟姜的信，被叫做念七日帖，也就是在农历的27号这一天，他给女儿写信，他说，汝母子家否，力不依依，耶告，就是女儿啊，你和你的孩子啊，我的外孙，你们怎么样，身体挺好吧。力不依依是王羲之在书信当中常用的一个套话，大致上意思就是说啊，我身体不好，或者是我比较的匆忙，我不能把礼数具备的一一周全，所以很抱歉，这是一句套话。最后他的署名叫耶告，就是父告，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爱你的爸爸。王羲之是东晋人，他生活在江南，但是呢他的家族在永嘉南渡之前是山东琅琊的贵族。在永嘉之乱之前啊，北方少数民族已经跟北方的汉族之间有非常密切的来往。永嘉南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入主中原，而中原的汉族大规模南迁的历史事件。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乱世，带来了很多的悲剧，可是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民族的大融合和大交流。北方很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就此传入了汉族的文化，比如说我们今天坐的椅子凳子，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几乎是看不到的。北方少数民族呢，往往使用小马扎，可以随身携带，这样的一些小马扎传入中原之后，中原人就称它为胡床，发展到了今天的椅子凳子。还有像胡饼啊，像羌笛啊，胡笳呀等等，大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了融汇交流。因此耶这样的一个词也同样从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当中进入到汉人的称呼。当然在东晋时期，像王羲之这样作为一个南方人使用耶的情况还并不太多，更多的情况下还是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在使用。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枚稀世国宝，它是一个多面体的印章，被称作独孤印，它的主人叫独孤信，他是北朝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也是大臣。独孤信被称作史上第一岳父，有七个女儿，其中有三个女儿分别是三个王朝的皇后。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周的明帝宇文毓，他的四女儿呢嫁给了一个叫李昺的人， 生了一个儿子叫李渊，李渊建立了唐朝。在建立唐朝之后，李渊将自己的父母追封为皇帝和皇后，因此他的四女儿是唐朝的皇后。最有名的是他的小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皇后。那独孤信所拥有的这一枚独孤印一共有26面，其中有14面都刻上了文字作为印章，比如说上面有臣信上书等等。写不同对象的信的时候，他就会用上不同的印，比如说要给皇帝上书了，那要给孩子们写信，他会用什么印呢？独孤印有一面上的文字叫耶赤，耶赤就等于王羲之的耶告，这个赤是上对下，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告诫教育。所以独孤信的印章上面也有耶来表示父亲。独孤信是鲜卑人，实际上他是李渊的外祖父了，因此李唐王室成员之间在说话的时候啊，往往用到鲜卑的一些语言，尤其是亲属称谓。有一封唐太宗李世民写给他的儿子李治的信，叫做《两度帖》，李世民浓烈地表达了对儿子的爱和思念。在最后署名的时候，他叫耶耶赤，把这个耶重叠使用，耶耶是他作为父亲的自称。耶耶这个称呼是多么的萌，耶耶也好，单独的一个耶也罢，它其实都是用来记录进入汉语的少数民族语言当中的一个读音的记音字。后来人们在这个记音字的基础上变成了一个形声字，新造了这样一个字，上面是父，下面是耶，也就是我们后来使用的爷，爷就此进入汉语，成为了对父亲的称呼。那么爷这个字的发音在当时大致上会发作牙，在今天一些南方的方言当中，读爷也仍然是读牙或者接近于牙这样的音的。和爷一起进入汉语的还有对母亲的称呼娘，比如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娘和爷类似，都是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进入汉语的对母亲的称呼。娘这个字的读音呢，古今演变并不太大。
0: 古人的语言并不是只有一成不变的知乎者也，而是经历了漫长演变的过程。对父亲的称呼耶就这样随少数民族的其他文化一起进入古代称呼当中，之后又演变成了我们熟悉的爷。这些古代称谓作为语言化石保留下来，成为了文化发展的见证。除了对父母的称谓之外，对兄弟姐妹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那么古人究竟是如何称呼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这些称谓又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
1: 我们已经知道了父母应该怎样称呼了，可是你会发现家里可能还有兄弟姐妹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称呼他们为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呢？我们知道古人在文言文当中用的是兄弟姊妹，这里边弟和妹一直以来都在使用，而且发音的变化并不太大。那子呢也可以这样去称呼，虽然语音有一些变化，但是你可以蒙混过关吧。可是姐就比较特殊了，说文解字里面说属未母曰姐，也就是这个姐字最早它是一个方言，在四川方言当中把这个姐用来称呼母亲。后来在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当中，他说近世多以女兄为姐，盖尊之也。在离南宋吴曾不远的时代，人们才开始用姐来称呼女兄，在此之前都是用子的。兄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口，下面呢是一个人，表示在一个家里可以张大了嘴巴发号施令的人。这个含义啊，其实和父亲的父非常的接近，父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儿，表示可以拿着棍儿来教育你的。所以呢，父亲和兄长他们在一个家庭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就是他们要去管教家里年幼的孩子们。所以我们说长兄如父，

0: 天还有这样的讲法。兄他自古以来就是对哥哥的称呼，在今天一些南方方言，比如说福建地区的方言当中，还在用兄来指称哥哥。兄的声母在古代大概发作喝声母，大致上可以把它读作兄。也是因为喝加上一呀、啊、嘿这样的音特别不好发，所以逐渐逐渐的它就发到了一个和谐的兄。哥这个字在上古时期它并不是用来指称兄长的，最早是用来指称唱歌的，它的字形两个可像是两个张大的嘴巴，表示唱歌的意思。说文解字就说歌声也，从二可，古文以为歌字，因为它表意啊不太明显，于是人们就在它的基础上又加了言字旁，或者是在右边加上欠字旁，形成两个歌的一体字。言和欠都是表示张大了嘴巴发出声音或者发出气息的意思，表意上面就更加的明确了。于是逐渐的呀，两个可的歌它就开始渐渐的不被使用。可是这个字啊它很好写，于是人们就用它来旧瓶装新酒，装了表示兄长意思的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用两个可的歌来表示兄长的文献，大约是在唐代的时候。李世民他有一个弟弟叫李元明，大概他十岁的时候，他去泰安宫给他的父亲请安，正好碰到上宫给他的父亲送食物。上宫呢是隋唐时期一种女官的称呼，她的官级比较高，最高可以达到正五品。她的保父就告诉她说，你见到了上宫，你要向他们行个礼。而这个时候李元明怎么说呢？他们只不过是我二哥家婢也，他是我二哥家里的奴婢。二哥就是李世民，所以这是我们最早的看到的用哥来指称兄长这个含义的用法。我们说李唐王室有鲜卑族的血统，在鲜卑语以及跟他有亲属关系的其他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当中，对兄长的称呼往往是阿嘎或者是阿咖，所以我们就会用哥去记录他，因为哥在隋唐时期的发音也是嘎。由于李唐王室用这个哥来称呼兄长，逐渐的哥就开始在贵族和官僚的阶层取代了兄来指称兄长。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完全用哥来取代了兄，只有极少数的方言当中以及在文言文当中或者是一些比较固定的文雅的词汇当中，像兄弟兄长这些词当中，我们还保留着兄作为哥哥称呼的用法。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词，它既可以指称这一辈的人，又可以指称另外的关系另外辈分的人。比如说就像这个哥吧，李世民他会给儿子写信的时候用爷爷赤，但是他也有时候会说哥哥赤作为父亲的称呼。唐玄宗他称呼自己的大哥为哥，他又会称呼自己的父亲为四哥。还有爷，他既可以指称父亲，还可以指称祖父。娘也是如此，既可以指称母亲，也可以指称祖母。实际上呢，这样的称谓的混乱有可能是来自于一些比较远古的社会关系的一些混乱的遗存。
1: 当这些社会关系这样的风俗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这些称谓却作为化石保留在了我们的语言之中。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在前面所说的穿越去的第一幕，在见到家人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的时候，已经知道该怎么去称呼对方，基本上可以蒙混过关了。那接下来在我们的中国古代穿越之旅当中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节目当中啊，继续我们的穿越之旅。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你好，你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重新定义在一起。前不久呢，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三季的舞台上啊，有个脱口秀演员叫做史炎啊，可能很多看节目的人都很熟悉，他讲了一个让全场很安静的段子。他说虽然自己已婚已育，但他仍给自己租了一个房间，因为他需要一个关上门之后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说我得找到自己才能帮你们找东西啊。当他用这东北腔慢悠悠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先是笑，接着呢安静了一会儿，随后爆发出了持久的掌声。已婚独居啊，这个词儿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啊，不少已婚的女性就开始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啊，有人在车里多坐20分钟之后才能上楼，有人呢周末还要去图书馆待上一整天，有人呢和丈夫很默契的分房睡了3年。当婚姻不再必然指向同一屋檐下的朝夕相处，亲密关系的形态好像正在被重新定义。说完了婚姻，我们再来看一看恋爱的阶段啊。我们现在发现了一种更为普遍也更为隐秘的趋势也在蔓延，就是同城异地恋。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把恋爱谈成了异地恋的模式。过去这是大城市恋爱的烦恼，比如说在北京啊，有一对情侣从通州到海淀单程的通勤就要1.5小时啊，比如说武汉，一个在汉口，一个在光谷，可能一个月也见不上一次面。但是如今呢，同城异地恋已经溢出了一线城市啊，往更多的城市甚至更小的地方去渗透了。越来越多在非一线城市生活的情侣啊，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了在一起，但是不住在一起，甚至不经常见面，这样一种恋爱方式，同城但异地。对于当代情侣而言，究竟是感情的干燥剂，还是成年人之间升级的情感模式呢？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4: 林许今年29岁，在武汉一家建筑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她的丈夫陈月化名，之前在光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后端开发，两个人一个在汉口，一个在武昌，直线距离不过30公里，但在结婚之前，他们过了整整2年0.4个月一个月见一次的生活。两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介绍人是林许妈妈的同事。刚开始时她并不想跟对方见面，但架不住介绍人一直强调对方条件不错，思来想去之后便答应了。在美术馆见的，聊了2个小时，感觉还行，但说不上有没有心动。两个人性格都慢热，林许形容自己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一个人卸下防备的类型，陈月则更甚，他属于那种你不主动找他，他可以一周不发消息的人。 确立关系后，两个人并没有像大多数情侣那样迅速进入高频见面的状态。一方面，建筑设计院的项目周期不固定，互联网公司的节奏更不必说，两人忙起来连续加班是常态。另一方面，两个人在关系初期便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个月找一个完整的周末见面，同居2到3天，每周日晚上固定视频通话，时长2到3个小时。听起来很机械是吧？林许自嘲地笑了下，但我们俩都觉得舒服。我不喜欢那种突然被打破节奏的感觉，他也是。每次见面之前，我会提前想好去哪里吃饭，他也会把那一周的工作尽量收一收。因为不常见，所以每次见面都有点郑重。因为见面频率低，两个人反而更珍惜相处的时间，矛盾不容易积累，每一次视频通话都成了深入了解对方的一次契机。林许说，那一年多里，他觉得自己对陈月的了解比之前任何一段高频见面的恋爱都要深。因为你见不到他的时候，你会去想他，会去回味上次见面时他说的某句话。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5: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两个人虽然谈着恋爱，但是不天天见面，甚至一个月只见一次，一次呢可能同居个2到3天啊就结束了。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这个感情的浓度不够高啊？但是，处在这段关系当中的两个人都觉得很舒服啊，这就是重点。可是呢，同城异地也并非没有代价。在恋爱1年半之后呢，这两个人尝试进入开放式的关系啊。这个提议呢，也是男方先提出的。那林许说呢，他说他们本来见面就少，中间如果遇到别的心动的人，两个人都不要有负罪感啊。结果呢，在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林许也答应了对方的提议。转折也发生在1年多以后，一次呢，两个人因为装修审美不同，就发生了分歧，很快这分歧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其实是非常小的事儿啊。他觉得客厅应该用暖色调，但是另一个人呢坚持要灰色调，两个人争吵啊都没有联系对方。偏偏第二天周一啊，陈月呢就要出差去深圳，要出去一个月。林许呢就坦诚那几天确实想过分手。不仅如此，林许还重新联系了之前可能暧昧过的一个朋友啊，他说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可能就是聊个天约了一次饭。他的语气也很平静，但是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一直在想，如果陈月就坐在我的对面，他会点什么菜啊？他不吃香菜，他会把汤里的葱花都挑出来。直到那一刻，林许意识到，哦，自己好像还是很在意陈月的，放不下他的。那顿饭之后呢，林许也没有再联系那个朋友了。陈月出差回来之后，那个周末，两个人也按照惯例见了面，但是谁也没有再提起那次吵架。他说，同城异地是一个趋势啊，林许也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诱惑和考验，是你在高频见面的关系里不太会遇到的。所以呢，在前不久两个人还领了证啊，婚后呢他们选择住在一起了。但是林许说，他偶尔还是会怀念那种一个月只见一次的日子，不是怀念这种距离感，而是怀念那种心里总会升腾起的期待感。说完他俩的故事，我们再来说另一对的故事啊。这个名字呢叫做周曼，她是在洛阳的一家私立中学当老师。她和自己的男朋友方旭是从大四开始谈恋爱的啊，到现在整整4年。4年里呢，他们也是分分合合不下数次，异地过，同居过，但是兜兜转转，两个人始终都没有彻底的断开。去年年初呢，两个人因为各自的工作变动，先后回到了家乡洛阳。在此之前呢，周曼是在郑州，方旭是在深圳啊，也是标准的异地恋。异地的时候呢，他们一个月会见一次，有的时候一个半月，每次见面可能都像过节一样，但是每次分开的时候总会发生吵架，很磨人。回到洛阳之后，两个人顺理成章的开始同居在一起。那最开始的一个月呢，两个人关系变得更加的稳定了啊，一起逛一逛老城的十字街，在洛阳的河边散步，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那个月他觉得真的很快乐，觉得他们终于可以正常的生活在一起了。但是甜蜜期过后，摩擦和矛盾也迅速的回归。比如说谁洗碗，谁倒垃圾，周末到底是去方旭的父母家吃饭，还是各回各家，这些琐碎的同居，他的日常啊，遇到的矛盾 开始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密集的爆发。他说异地的时候啊，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我想你这三个字掩盖过去，但是住在一起之后甜言蜜语就不管用了。之后呢，周曼的外婆生病住院，他就需要每天下班之后去医院陪护，为了方便呢，他就搬回了父母家。起初只是暂时的安排，但是两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哎，他发现自己找不到搬回那个小家的动力了。有一天晚上，他躺在自己从小睡到大的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那种被消耗的感觉了。他与方旭仍然还是每天会视频聊天，周末见面，但是如果双方都很忙，就会增长到两周一次。在周曼看来，这个距离

0: 你好像刚刚好啊，不会像异地恋那样啊，对对方的生活完全没有参与感，但是呢，也不会像同居那样啊，他的每一个生活习惯都暴露在自己面前，而自己所有的情绪都要被对方看见。周曼把这种状态称为舒适的区间，他认为哦，当代年轻人首选维系高频亲密关系的兴趣，其次呢，也缺乏相应的能量。就是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还要照顾另一个人的情绪，还要协商晚上吃点啥，周末去哪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周曼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是不爱他，我只是没有那么多力气再去经营一段非常紧密的关系。在周曼看来，这种退而求其次的相处模式好像越来越普遍了。社交媒体上搭子文化为什么那么火？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关系拆解成一个一个的板块，而不是把所有的需求都压在同一个人身上。其实恋爱也一样，就是我不需要他每天都在我身边，我只需要他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就可以了。你对恋爱的这种观感也是这样吗？你渴望这种同城异地的感觉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同城异地中找到平衡。对于赵远、化名来说，同城异地是压垮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赵远在宜昌一家化工企业做安全员，他和前任女友小何、化名在一起两年半。去年年初，两个人商量着要攒钱买房，为结婚做准备。尽管宜昌的房价不算高，但对于两个工作不到五年的年轻人来说，首付仍然是一笔需要精打细算的数目。同居租房意味着每个月至少1500元的额外支出，于是两个人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赵远住公司宿舍，小何住自己父母家。一开始觉得没什么，反正也是为了以后，但问题很快浮现。化工企业的安全员岗位需要倒班，忙的时候连续一周住在厂区，手机信号还不稳定。而小何则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加班同样是家常便饭。两个人住的地方相距不过8公里，骑电动车20分钟的事，但就是这20分钟，他们经常一整个星期都跨不过去。有时候好不容易周末都休息了，见一面吃个饭，还没聊两句，他电话就响了，甲方说要改方案，或者我这边突然接到通知，厂里有设备要检修。赵远回忆道，最夸张的一次，我们约好了周六晚上吃饭，结果我临时被叫去处理一个安全隐患，等我忙完已经晚上11点了，他在餐厅等了我3个小时。那次之后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小何说的那句话赵远到现在还记得，他问我他到底有没有男朋友。赵远承认自己那时候确实给不了女朋友任何陪伴。争吵过后，两个人试图调整相处方式，约定每周至少见2次面，但执行了不到3周，就因为各自的工作节奏再次被打乱，见面频率从1周2次退化到1周1次，再到2周1次。每一次退化都伴随着一次争吵，而每一次争吵都让两个人在关系中更加疲惫。3个月后，小何提出了分手。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异地恋好歹有个盼头，但现在这样算什么呢？赵远后来反复咀嚼这句话，觉得他说到了同城异地恋这种相处模式中最残忍的地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2: 可以感受得到，并不是每一对情侣都可以接受同城异地的这种感受，更多的情侣可能会在当中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而真正的异地恋呢，它是有一种天然的仪式感，跨越距离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证明。但是同城还异地，就剥夺了这种仪式感，就是你们之间有的只是本来可以见但是没见成这种遗憾，和明明在同一座城市却活得像两个世界这样的荒诞。回到开头说史炎那个脱口秀演员的段子啊，他在舞台上说自己租的那个房间很小，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没有别的，但在那个房间里，我不是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只是我自己。这句话之所以能够精准地击中那么多人，或许不在于已婚独居这个行为本身有多离经叛道，而是在于他揭示了一个正在被广泛认同的事实，就是亲密关系不再必然等于物理距离的消弭。因此呢，同城异地或许不是答案，但却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每一段关系里两个人对于在一起这三

0: 信任和坦诚的路，而这条路通向哪里也取决于这两个人是否真的。其实今天讨论了很多同城异地的话题，那对于爱情而言，距离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距离的长短也会影响爱情的发生？在今天上半段重新看热榜的最后一个小小的板块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恋爱当中比距离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1: 依恋理论指出，亲密关系中个体天然存在接近伴侣、获得情感回应的基本需求，而物理距离直接切断了依恋行为的常规触发路径。当一方遭遇挫折，感到脆弱时，无法获得及时的拥抱、陪伴等肢体安抚，依恋系统长期处于未被满足的状态，容易滋生孤独感和失落感。心理学研究发现，异地情侣相比同城恋人会承受更多负面情绪困扰，爱情中的痛苦感和失落感显著更强，尤其是焦虑型依恋的个体更容易因伴侣不在身边而产生被抛弃的担忧，反复陷入对方是不是不爱我了的内耗中，最终消耗掉感情基础。此外，面对面沟通时，语气、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语言信息承载了超过70%的情感含义，而异地恋大多依赖文字、语音等线上方式，非语言线索大量缺失，很容易造成信息传递的偏差，一句随口的调侃可能被解读为冷漠，一次延迟的回复可能被放大为不在乎，小误会在反复猜忌中不断升级。研究表明，异地情侣在冲突发生时更难通过及时的情感互动完成关系修复，同城伴侣可以通过见面、肢体接触快速消解矛盾，而异地恋中文字道歉显得苍白，电话争吵容易加剧对立，小矛盾更容易演变为冷战或分手威胁。这种无法及时解决问题的无力感会让双方逐渐对感情失去信心。还有一点，关系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未来的共同预期。当异地状态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时，伴侣双方很容易陷入看不到头的迷茫。如果两人对何时结束异地、未来定居何处、职业发展如何平衡等问题缺乏共识，承诺感会被持续的不确定性逐步稀释。麦吉尔大学的研究证实，缺乏清晰未来规划的异地恋分手风险显著高于有明确团聚计划的情侣。当一方觉得只是暂时分开，另一方却看不到终点时，双方对关系的投入程度会出现偏差，最终走向步调不一致的结局。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0: 恋爱当中比距离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亲密关系的维系，它是离不开共享的生活体验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身处异地或者是同城异地，哎，就是经常不在身边的这种情侣，他们面对不同的社交圈子、工作节奏和生活压力，其实日常的交集呢也会越来越少。你分享的同事八卦，对方没有共鸣；对方吐槽的生活琐事，你也没有办法共情。久而久之呢，两个人之间的共同话题就会越来越少，就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呢，缺乏同步体验的伴侣，亲密感下降的速度就是同城情侣，也就是经常在一块的情侣的3倍以上。即便每天保持视频通话，可能也难以完全弥补在场感它的这种缺失带来的疏离。当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那感情失去了现实土壤的滋养啊，也就容易慢慢的枯萎。很多人都认为距离是异地恋最大的敌人，但是心理学研究也给出了一些不同的答案啊，因为距离本身并不直接关系着你们两个之间的好坏啊，真正影响你们恋爱质量的是双方应对距离的一种方式，以及关系当中几个核心要素的状态。第一个要素叫做信任水平和安全感的建立。信任是两个人的基石啊，也是预测关系满意度最核心的指标。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曾经显示呢，81.1%的受访者都认为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是经常不在身边的啊，无论是异地还是同城异地，他们最成功的一个因素。当信任基础很牢固的时候，距离反而是减少日常摩擦，让彼此更加珍惜相处时光的一个因素。而信任缺失的关系里，距离就会放大这种猜忌和不安。学术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信任水平越高的情侣，关系的满意度和承诺感就越

强，也越少出现监控查岗消耗性的这种行为。安全感也从来不是靠对方秒回消息报备行程换来的，而是建立在长期言行一致这种基础上的，就是我知道我也深信你不会走这样的笃定上。第二个因素呢，叫做沟通的深度而非频率啊，很多异地情侣会陷入啊，必须每天我们必须聊够多久才行这样的误区，试图用高频的沟通去弥补距离。但是研究发现呢，沟通的质量它其实比沟通的频率更能够预测关系的满意度。那种很没有意义没有油盐的话，比如说吃了吗睡了吗这样的循环啊，反而会让双方都感觉得很累和敷衍。而有深度的自我暴露情绪分享才能真正的拉近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呢，异地情侣他们的关系质量并不输于同城伴侣，甚至在情感的亲密性上可能表现会更好。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异地伴侣他们更倾向于进行有深度有意图的沟通，就是当无法依赖日常相处自然维系感情的时候，其实人们会更主动的去分享我内心的一些想法，交流呢可能就会更有质量。再来一个因素叫做承诺，它的强度和关系的投入度。什么意思？承诺是亲密关系的一个压舱石。根据投资模型的理论，个体对于关系的承诺水平取决于满意度、替代选择质量还有投入程度啊，这三个维度。那异地恋呢，两个人的投入成本，比如说时间、金钱啊、精力，它本身就更高。当承诺感足够强的时候，这些投入会转化为维系关系的动力，反而呢就会容易成为放弃的理由。研究发现呢，异地情侣的奉献意愿是普遍高于在一起的这是每天见面的这种情侣的啊，他们更愿意为关系做出牺牲调整。但这种奉献是需要双向的奔赴啊，才有意义的。只有双方都认定彼此是长期的伴侣，愿意为这个团聚共同的努力，这个距离才是暂时的考验，而不是无解的难题。最后说一个因素，就是个体依恋风格适不适配。什么意思呢？依恋风格其实影响着人们对于分离的方式。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啊，他通常能够更好的适应异地的状态，因为他们信任对方，也能平衡好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距离过度而焦虑。而焦虑型依恋者啊，他容易因为分离产生强烈的不安，需要不断的去确认对方是不是还爱我呀。回避型依恋者呢，则可能在距离当中变得更加疏离，让对方感受到不在乎。研究表明呢，双方都处于安全型依恋的异地恋，这个关系的稳定性就会最高。而焦虑型和回避型的组合在异地的状态之下就容易爆发矛盾了，一方急着追着要回应，一方呢躲着要空间，距离就会放大这种依恋需求的错位。了解彼此的依恋模式，其实主动调整你们的相处方式，也是身处异地或者是同城异地的两个人你们的必修课。那怎么样去经营好一段不是每天见面或者是远距离的关系呢？其实不是熬过去就好了，也不是被动等待，而是需要双方都去主动经营，用对方的方法用对的这个方法来面对这场亲密关系的课题。首先就是要建立可预期的沟通节奏这个依恋系统天生就渴望确定性啊，比起有空就联系这样的随意固定且可以预期的沟通节奏，其实可以带来安全感。就像刚才我们的例子当中故事当中的几个主人公，每周固定一到两次深度视频的交流，就会让你们的生活形成比较稳定的交集。那这种知道对方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这种确定感，它远比随机的高频消息能够安抚情绪，同时也够建立冲突处理的规则。比如说约定吵架不要过夜，或者是约定好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暂停半小时再沟通，不要轻易的说分手等等其实都是这两个人能够避免小矛盾发酵成大危机的，就是提前说好的一些规则。另外呢，就是创造共同的共享体验，构建一个共同的现实。因为距离不代表不能拥有共同的经历你们可以一起同步的看一个电影，或者连麦打一场游戏，或者一起线上学习同一个课程，甚至约定同时去各自的
城市或者去某一个城市，去喝一喝咖啡，制造一些隔空陪伴的仪式感。那这些共享体验，它其实会丰富你的共同记忆，来抵消生活圈脱节带来的这种疏离感。日常可以分享一些画面感，比如说拍一下路边的晚霞，今天吃的美食，遇到的小事等等，传递这种生活的细节。其实这种高频的日常琐碎的分享，也可以实现共享现实，让对方感觉，我参与了你的生活。最后一个方法呢，就叫做明确规划未来啊，就是没有终点的异地是最磨人的啊。定期和伴侣去讨论一下未来我们的团聚计划，比如说下次我们怎么见面，异地结束的之后啊，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什么时候大致的节点我们能结束这场异地，哪怕只是阶段性的小目标，也可以让双方都感受到你们的关系在向前推进。心理学研究发现，拥有清晰的团聚时间，这种异地的情侣，他的关系满意度会非常的高啊，这个就大家都觉得等待是有意义的。不要把所有的情感寄托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利用一些独处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建立自己的社交，关注自己的成长也很重要。当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很精彩，就不会把距离当成苦难，也不会因为对方偶尔的消失或者疏忽就陷入到一种情绪的内耗。其实研究发现啊，异地恋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个体的自由度很高，双方都有更多的空间去实现自我的成长。当两个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变得更好，那重逢的时候你们才会给对方更多的惊喜。山海可平，难平的是人心。当两个人都带着信任、诚意和共同的目标双向奔赴，距离只会让思念更浓，让相见更甜。也愿所有隔着屏幕说晚安的人，最终都能够走进同一间房间。以上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重新看热榜，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那在下面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欢迎回来，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网友不畏困难，他说，我还谈了那么一段时间啊，结果谈散伙了，我觉得一周能见两三次面很不错啊，彼此都有时间和空间，也更有新鲜感，但是如果有心，一个城市想要天天见面还不容易吗？如果心有距离，天天在一起也是异地恋啊。说得很好。橙子说，现在翻我和我男朋友的聊天记录，最多的就是你在干嘛，你这会儿准备干嘛，你要干嘛？有的时候脾气上来了，真的想对着手机喊一句：“你花一个小时间啊、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看看我在干嘛，不就完了吗？”这就是同城异地恋最失落的时候。DVD 说，一个月没见面，不知道聊些啥，自己还没有室友去了解我女朋友。这说的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各位有所帮助，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同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2: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1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0: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3: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 辐射的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的，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0: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钱坤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一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 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0: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钱坤老师，
3: 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0: 对，
3: 就是哪怕做的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其实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啊，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他说起来很宽泛啊，但是你说他很难找呢，他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他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啊，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啊。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啊，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啊，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 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那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
4: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刚才钱坤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2: 33岁女性，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
4: 嗯，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钱坤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3: 嗯，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4: 吧。对，
3: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在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它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的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4: 嗯， 是的，也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哈、啊。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啊，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3: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4: 好的，谢谢乾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志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6: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地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 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就见光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的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加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那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呢，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
4: 吹拉弹唱，
1: 才艺担当，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快乐老年擂台赛，
4: 一起嗨起来。
3: 好，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通过唱歌、唱戏、演奏以及多种方式吧，来秀出您自己的风采。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表演的同时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其他听友的一些表现，互相学习，成为朋友，也可以互相的来督促进步哈。那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群里边的所有的听友们，大家如果说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节目的，也可以在群里面给我们留言。提醒大家，就是在参与节目的时候，第一个要保证我们电话的通话的效果，另外呢，就是伴奏音响一定要把它调整好哦。好，下面我们看到已经有好多听众啊，已经等待在线上了。好，我们先来有请刘先生的电话啊，来自这个安徽芜湖的。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笛子的演奏《上海滩》，我们有请他。您好，刘先生。
5: 李燕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5: 啊，我来演奏一首啊。
3: 今天是用笛子来演奏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3: 好，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有请啊。

0: 好的，谢谢刘先生带来的笛子的独奏《上海滩》啊，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陈先生，要给大家唱一首歌《中国的土地》。你好，陈先生。
1: 林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1: 哎，我给前面的刘先生点赞啊。
0: 好，谢谢您的点赞。
1: 好，我先放伴奏。
0: 好，我们有请。准备一下啊，开始了。

怀抱你，所以你从此一出里门，采花结果了你，所以可杨柳不断上涨，年年报到着春晓兮。

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生生死死不分离。我有一颗儿女。

0: 霞光更长影，做一棵青松高山上的昂首为云挡风林。中国的土地，你属于我，我属于你。谢谢林老师。
1: 好的，也谢谢陈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今天的这个伴奏有一丢丢的问题，就是感觉中间音质不是特别好啊，下次要注意一下。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一首《映山红》。你好，
2: 李仁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啊，首《映山红》。
1: 好的，我们有请。
2: 好，
1: 好，准备好了吗？
2: 开始了。
1: 好，开始。

0: 伴奏跟上了没有？
1: 在已经开始了吧。
0: 好，现在听到了，刚刚都听不到声音了啊。
1: 它一开始声音蛮小，小吧。
0: 哦，您把这个稍微拿近一点点。
1: 哦。
0: 好 ，OK。

0: 望暗黄的你早儿回到我身旁，相知相守不再有离散。好了，谢谢，说完了。
1: 好的，也谢谢刘先生，来自武汉的听友，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现场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有请到的是仙桃的施女士啊，给大家唱一首歌曲是吧？您好，施女士。喂，你好。好，电话已经接进来喽。
2: 林苑老师，你说的是谁呀？
1: 哎，王女士吗？哦，可能这个导播备注的是施女士啊，可能写错了。好。

0: 好，王女士您好，
1: 袁老师好，
0: 我们的老朋友啦，
1: 我
0: 听出您的声音
1: 唱一
0: 啊。
1: 首《妈妈的油纸伞
0: 哦，妈妈的油纸伞，好的，
1: 给陈沧海老弟前面的歌友都点赞，
0: 好
1: 开
0: 的，
1: 始了。
0: 好，有请。
1: 这首歌的歌词也是我想对天堂的妈妈想说的话，我就开始了。
0: 好，我们有请。

0: 燕老师。
1: 谢谢王女士。刚才我们都在群里边讨论哈，确实很动听的一首歌，也唱得非常的动情。然后呢，我想饱含着您对妈妈的这种深切的思念啊，这种感情都在咱们的这首歌里了，对不对？妈妈的油纸伞。嗯，好，谢谢王女士带来这首好听的歌。
0: 谢谢。
1: 嗯，好，那再见。
0: 再见。
1: 好，进到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其他的听友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这个广告时间大家呢也可以稍后呢来继续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呢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也希望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再耐心的等候一下，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会快速的接近大家的电话。如果说没有机会参与进来的，大家也可以在群里边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比如说点评啊，给大家点赞呢、然后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受啊，都可以在群里边跟我们留言啊。好的，我们稍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稍后见。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好天气，
7: 晒太阳，
8: 爸爸，垃圾都给出一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9: 己所不欲，勿施。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这个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是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都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就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了，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一，不但能够排便，而且呢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呢好多朋友就在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儿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大家此刻呢就可以赶快拨打电话了，400-706-1900。再给大家播报一下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吹拉弹唱，
1: 才艺担当，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快乐老年擂台赛，
0: 一起嗨起来。
2: 好的，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啊！我们继续有请到听众朋友电话，感谢这些久等的朋友。孝感的吴女士给大家来唱一首歌，《岁月带走了青春年华》。你好，吴女士。
3: 你好，李万老师，你好。
2: 嗯，欢迎您。
3: 我唱一首《岁月带走了青春年华》。
2: 好，有请。
3: 年少不知时间归，老了再知找不回，夕阳虽美尽黄昏，只有珍惜每一回。人生无常百年间，莫让回首非少年。只叹岁月不饶人，匆匆忙忙几十年，无情的岁月带走了青春年华。

杏花，今上的责任，把位处都咽下。为了柴米油盐，从不甘天下，让我们一生安康，幸福到永远。人生无常百年间，蓦然回首非少年，只叹岁月不饶人。

春莲花，肩上的责任，把委屈都咽下，为老柴米油盐从不。

0: 谢谢你们老师。
1: 好的，也谢谢吴女士的参与，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坐上火车去拉萨哈。今天我们带来这首歌曲。你好，
2: 林月老师，您好。
1: 啊，欢迎您。
2: 为前面所有的朋友们都点赞。
1: 嗯，好的，今天选择了这样一首歌啊，不错。
2: 对，坐上火车去拉萨。
1: 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有请。
2: 好。

像巨龙飞在高原上，穿过草原，越过山川，带着梦想和吉祥。

0: 最香浓的青稞和酒呀，醉在神话天堂。喝下那最香浓的青稞和酒呀，醉在神话天堂。谢谢林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也谢谢您的参与。坐上火车去拉萨，感觉就要出行了一样的哈，去远方。好，感谢啊，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龙先生，带来一首口琴的演奏《小小少年》。你好，龙先生。
2: 你好，林伟老师，你好。
1: 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群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为今天是以上参加节目的全部都点赞啊，他们都唱得特别好听。哎呀，我今天用口琴为大家演奏一首《小小少年》，希望你能喜欢啊。
1: 好，有请。
2: 好，开始啊。

0: 责任完毕。
1: 好，谢谢龙先生带来一首非常童真的口琴的演奏，小小少年，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有请武汉的彭先生一首歌曲《双脚踏上幸福路》，久等了，彭先生，感谢您的等待啊，还有后面的听众啊，感谢你们的等待。彭先生你好，
2: 李悦老师，
1: 哎，
2: 我今天唱一首《双脚踏上幸福路》。
1: 好，有请。
2: 心悠悠的那个里。

小云春风暖，双脚踏上幸福的路，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宽。

一家儿悠悠，哦，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宽，越走。

0: 好，谢谢彭先生精彩的演唱，再见。有请武汉的邓女士，今天要带来的是一首《妈妈的吻》，我们有请她。你好，邓女士。
1: 啊，李任老师你好。
0: 您好。
1: 今天我《唱妈妈的吻》是今年75嘛，我70岁呢，我想妈妈了。
0: 啊，好的，咱们就唱一首给妈妈的歌。嗯。
1: 啊。

0: 我那可爱的小燕子，我回了家门里，女儿有个小心愿，小小心愿，还给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吻过你脸上的泪珠，看看那个孤独的心，妈妈的热烈的吻，纯洁的吻，让妈妈多欢喜，热烈的吻，纯洁的吻。让妈妈多欢喜，女儿的吻，纯洁的吻，让妈妈多欢喜。妈妈的吻唱完了。
1: 好的，也谢个，把掌声送给邓女士。确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可能在一段时间，特别是这样一个阶段，想起，过世的妈妈，心里会特别特别的感慨哈。特别是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心里面跟您产生共鸣啊。我想群里边的一些听友们也会有共情，对，我们。
0: 我从湖南到湖北来，没伺候过我的妈妈，我心里有愧，对不起她，很想念她。我来的是这里来的几十年，只回去了五六次，给她倒点水，端着茶，又没给她看病，有什么钱给她？最好今天7月15，我70岁了，越是想我的妈妈了，对不起她。
1: 我们也希望呢，您能够保重好身体哈。我们都说，怀念就是最好的积淀了，因为它永远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
0: 现在年纪有70岁了，想回去也不能回去了，身体不那么好，
1: 是，
0: 路是太遥远了，走不动了，
1: 明
0: 只有
1: 白。
0: 带着歌来纪念他吧。谢谢明艳老师啊，
1: 也谢谢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曲，也送给所有的妈妈。好的，再见。啊，我们请进最后一位听众啊，久等了。这位陈女士要给大家唱一首《大鱼》。你好，陈女士，久等了。
2: 明艳老师。
1: 你好，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啊！
2: 哇，他那个邓女士唱的好深情啊！
1: 是，
2: 我现在开始唱《大
1: 好，
2: 鱼
1: 有请。
2: 》。时间够不够啊？
1: 可以，您抓紧。
2: 海浪无声在淹没山上夜幕，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看海天一色，听风细雨落。此去愁，吹散苍茫茫浪烟波。大禹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世界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去。

到了西天宽的海底，海浪无声将淹没，深深淹没，漫过天空。

你万里沉睡的轮廓，沧海天一色，平分析一诺，痴醉手，吹散苍茫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世界的绳索。

0: 谢谢林月老师。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
0: 唱的好不好？
1: 非常的柔美啊，也很动听，谢谢陈女士啊，最后一位听众啊，再见。好，那么进行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喜爱和陪伴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个重播，听听自己在节目当中的一些表现。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呢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

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是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的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400-706-190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聚焦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首先呢，我们将走进黄冈市艺术学校来对话黄梅戏的新生代的苗子方辰，还有既是学校的老师，同时呢也是黄梅戏七夕传奇的主演之一杨丽。听完两段采访之后呢，我们将欣赏到的就是七夕传奇当中两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小娇儿和抱紧了。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请大家重温开幕式的精彩片段。一台台大戏是光彩亮相，离不开台前演员的倾情演绎，也更离不开艺术院校的源源不断为行业输送新鲜的血液。黄冈艺术学校就是湖北黄梅戏人才重要的培养摇篮。那本届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七夕传奇》就出自于这里。这个剧目呢，之前啊是科技感十足的一个视觉版本，而本次参加艺术节呢，剧组就是重新打磨、调整，回归为戏曲本体的一个传统版本。这次呢，我到黄冈参加开幕式之后呢，也专程去到了黄冈艺校进行采访。首先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黄冈艺校当中刚刚入学一年的新生代黄梅戏演员方辰，来听听年轻的戏曲苗子聊聊自己的学戏之路。
1: 我叫方辰，早晨的辰。
2: 方辰马上14岁了。
1: 对
2: 啊，来这儿学了一年。
1: 对，整整一年。
2: 从去年9月份开学。
1: 对
2: 啊，
3: 对，
2: 当时为什么会想着来报考艺校啊？
1: 两个原因，一是我其实说真的，我理科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我家长是看在英山剧团招了生，他觉得我的音准好，想让我来报名试一下，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天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确实对这个专业确实有兴趣，所以我报名。
3: 他第三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是有天赋的，因为他的有很多的家人啊是从事戏曲这个职业的。
2: 对，我说肯定耳濡目染。
3: 对，有一点遗传因素，然后所以他在我的课堂上他的表现一直很突出。
2: 学了这一年，觉得学习黄梅戏苦吗？
1: 苦。
2: 苦在哪？
1: 一是练功嘛，你练功总是要吃苦的。我第一次来练功的时候，我也很受不了，想放弃，也有的时候想偷懒。其实作为一个戏曲演员，要努力克制这种行为，让自己接受这种苦，才能好好的。
2: 说得非常好。
1: 理解戏曲演员的不易，我的家人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2: 你好懂事儿啊，你也能理解老师对你们的期待，因为你们是戏曲的下一代，特别是作为英山定向培养的这群孩子们，你们是英山黄梅戏未来的力量，中坚力量就是你们了。而且像杨老师现在发现你这个好苗子，我觉得眼里满满的爱，满满的宠溺，就希望盼着你们赶紧长大能接班。
1: 是的，
2: 你们能读懂老师的这份殷切期待吗？
1: 可以。我作为一个刚启蒙的黄梅戏学生来看的话，我学习这个专业也确实对我感触了许多。
2: 什么感悟呢？
1: 一是嘛，我戒掉身上很多毛病，比方说小时候老是爱驼背呀，现在就好了。情感方面，之前老是跟家长搭不来话，现在慢慢的开始关心我，我现在开始也跟家里人有了共同语言，对我的生活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也主要是杨丽老师也对我真的很好，他每次教我的时候我都很感动。一是因为老师对我很负责很用心，二呢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
3: 很努力。他在课堂上，你刚刚问他有没有会放松吗？他在课堂上45分钟没有一分钟懈怠。
2: 因为我感觉到他已经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以及老师付出，他看在心里，看在眼里了，真的记住了，用心了的，这是走心的一个孩子。
3: 对，
2: 所以学得很用心，他希望自己不辜负老师。
0: 在我对方程的采访当中呢，其实看到他眼里有泪花啊，因为他真心的发自内心的喜欢黄梅戏，同时呢也很感激杨丽老师对他的栽培。那么我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的老师杨丽啊。杨丽呢，他是出生在安徽啊，现在担任的是黄冈艺术学校小梅花黄梅戏剧团的副团长，黄冈艺术学校唱腔课的老师。杨丽出生于黄梅戏的世家，从小啊受到戏曲的熏陶，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他曾经在安徽省怀宁县黄梅戏剧团工作多年，2021年呢调入到咱们黄冈艺术学校来担任老师。杨丽的表演风格是细腻生动，唱腔呢优美流畅，在女驸马呀、红丝错呀、李黎福建等多部经典的原创剧目当中是担任重要的角色。她主演的原创黄梅戏有铸魂天山和七夕传奇，也分别获得了湖北省第12届屈原文艺奖和第10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的优秀剧目奖。2024年呢，杨丽也代表黄冈市啊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2025年呢，他也是凭借着《梁祝十八相送》《戏牡丹》中的精湛表演，荣获了2025年湖北戏剧牡丹花的称号。台上一分钟啊，台下十年功。其实练功房里日复一日的唱念做打的打磨，也是黄梅戏面向未来的底气。在校园里，像一批有一批啊像杨丽这样的青年教师，是一边传道授业培育这些戏曲新苗，一边呢他们是站上艺术节的重大舞台挑起重任。在方程的采访当中，他也希望啊作为老师，他能够跟着能够教给孩子们更多的黄梅戏的专业知识，同时作为演员，他也期盼自己的老师杨丽在黄梅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杨丽呢，正是七夕传奇当中啊牛郎的扮演者，从科技视觉版改成了如今唱腔重的一个表演的传统版，对演员来说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我们来听听对杨丽的一段采访。
3: 我在七夕传奇中扮演的是牛郎，而我们的七夕传奇呢是在我们传统剧目牛郎织女的经典，我们来改编，从音乐、从剧本、从舞台调度、从服装、灯服、刀削画，全部推翻创新啊！但是我们还继承了什么呢？我们传统唱腔的韵味，但是虽然困难重重，在我们这个中国戏剧学院李永志的导演下，在我们黄冈艺术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师生们共同努力下，21、22这两天给专家和现场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得到了他们的高度的评价。这是我们觉得这些年为了这样的一个剧目，在这暑期这么炎热的夏天，我们每天在汗水里面摸爬滚打，对吧？然后非常的欣慰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艺术节的表现舞台的展示，更是一次我们学生们、我们艺校同学们生动的一堂戏曲课，给他们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进步。
0: 那这出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立于舞台，就是创排吧，进入创排阶段的？
3: 23年。
0: 哇，这么久
3: 啊！23年，我们23年就是一个围绕着科技、元宇宙、AR、VR 等等等等这方面的科技，我们旋转舞台非常炫，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打造出这样一个 IP， 对吧？然后把我们黄冈结合我们黄冈文旅，我们想不仅能够在剧场，也能够在我们的怡爱湖畔能够展演。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版本。今年的创排呢，又围绕着我们中国戏曲家协会要戏曲回归传统，我们有了科技版，现在又来一个传统版，这样子，双结合，希望以后走出去，我们有我们的简约版、传统版，在我们的黄冈市里面有我们的科技版，都行。
0: 哇，
2: 原来这个七夕传奇有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啊。大家想看哪个版本呢？都可以做选择。
3: 对。
2: 我们的科技版是在2023年就已经立于舞台了。
3: 对，已经演了有50-60场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这七夕传奇跟我们传统所知道的牛郎织女这么经典的黄梅戏，它有什么不同？它的创新点在哪儿呢？
3: 它的故事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鹊桥大相会嘛从天上的爱情，然后贬到人间，他们在人间结婚生子，他们的爱情然后感动上天，喜鹊搭桥，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我们从服装这一块、音乐设计这一块，还有舞台舞美这一块，要符合我们当代人的审美观。为什么我们七夕传奇有很多10岁以下的小儿童他能够坚守在那2个小时不动？那说明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创新就是成功的。
0: 这是我对七夕传奇的主演饰演牛郎的杨丽老师的一段采访，同时呢他也是黄冈艺校的一名老师啊。这部戏呢是取材于七巧节的民间传说的剧目，从2023年11月首演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很多场的演出，而且是打磨了不同的版本，先后亮相了第10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第5届湖北艺术节，斩获了第10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的优秀剧目、首届湖北省屈原文化奖等等一些荣誉，而且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那作为本届艺术节的首场展演剧目啊，经过对唱念啊还有表演舞美的打磨提质之后呢，是以更加优美婉转的唱腔、更加灵动的演绎、更加诗化的舞美来焕新登台。接下来啊，我就请大家先来听上一小段《七夕传奇》当中的《小娇儿》这个唱段。
4: 小娇儿一声唤，震天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黄梅戏《七夕传奇》当中的选段《小娇儿》。戏里织女的扮演者呢，就是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的一级演员谢思琴。作为鄂派黄梅戏的当家花旦啊，她嗓音清亮，表演层次非常的丰富，把织女身上神女的清冷仙气和作为妻子母亲的人间悲情演绎得十分动人。从经典老戏到新编原创大戏，谢思琴呢也一直活跃在舞台一线，同时啊也参与了传帮带，助力黄梅戏青年人才的培养。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黄冈艺术学校，它呢是创办于1984年，是落实湖北省委把黄梅戏请回娘家战略部署专门设立的全日制的中等专业学校。近年来呢，学校累计为省内外各个专业黄梅戏院团呢输送了800多名专业人才。学校同时呢挂牌了黄冈市黄梅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中心，肩负着黄梅戏非遗传承和保护的重要职责。在这次排演当中啊，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柯辉也觉得啊，参与大戏的创排就是一场高强度的进修，跟着导演编剧作曲完整的走完了创作的全流程，比上多少节课啊都管用，剧本的研读啊，人物的剖析啊，还有唱腔的打磨，每一步都要吃得很透。这正是学校近年来探索的以演促学，以创带教人才培养的一个方法，把舞台艺术实践和专业的教学深度融合，将排练场当作课堂，把剧目当作教材。近年来呢，学校是先后排演了6部大型原创剧目以及20多部文化小剧，借助着剧目创排，也为师生搭建了高质量的实践平台，形成了出人出戏出精品的良性发展格局。而对于学生而言呢，其实在舞台上有戏可演是弥足珍贵的实战经历。像戏曲班的学生吴应东他就说啊，这次呢他既要登台

唯有这泪洒已经诉心酸，天上人间难相见，但愿梦里常相伴，今生虽分离情意长绵绵，但愿你多保重，莫让心再寒，若有来

0: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继续欣赏到的是黄梅戏《七夕传奇》当中的选段《报警了》。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开篇力作，由黄冈艺术学校倾力创排的《七夕传奇》呢，凭借着守正创新的艺术表达，底蕴深厚的故事内核，还有青春鲜活的创演阵容，成为本届艺术节培育新艺曲新生代、激活传统戏曲生命力的精彩剧目。作为本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其实是展示全省的黄梅戏艺术创作呀，还有人才培养、行业发展的省级重磅的戏曲盛宴，汇聚了省内外优质的戏曲资源，还有行业名家和新生代的演员，全力推动着传统戏曲活化传承，青春出圈。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我们稍后再见。
1: 慧文说戏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黄梅戏演员杨俊。慧文说戏我们关注很久了，因为它是我们戏曲演员的家，也是我们听众的家。那么我们能在这里相逢，说说戏，聊聊天，为我们传统文化、传统戏曲的发展彼此能

0: 够交流一些心得，我觉得我非常开心，为了戏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们常被说泰国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哈，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6: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7: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8: 爷你好，
9: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0: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6: 转身走进后台，
11: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观众，
12: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6: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12: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6: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之前呢，我们听到了对黄冈艺校师生的采访，也欣赏了黄梅戏《七夕传奇》当中两段深情的唱段。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来继续解锁开幕式上啊还没有听过的精彩节目。整台开幕式晚会呢，是以戏歌《黄梅花开新时代》拉开大幕。晚会分为远古传韵、青春幻彩、荆楚共生三大篇章，层层铺展，既有经典的回望，也有青春新生，更有各民族各剧种交融共生的气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先来聆听这台晚会大气昂扬的开场戏歌，一起来欣赏《黄梅花开新时代》。

听完这首黄梅戏歌《黄梅花开新时代》呢，我们就走进第三篇章《荆楚共生》，将欣赏到黄梅戏联唱《黄梅雅韵满庭芳》，以及黄梅戏《苏东坡》当中的选段《黄州美景花浪漫》。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气势恢宏的黄梅戏歌《中国梦》。

0: 谢谢，感谢黄冈艺术学校的师生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坡晚年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当年苏东坡谪居此地，他寄情山水，俯仰山河，将千古文思和豁达胸襟深深地镌刻进这片土地的血脉当中。
1: 黄梅戏名家张辉《谢思情匠心演绎》的东坡，正是将诗魂与戏韵相融，勾勒出一幅黄州美景花烂漫的动人图景，一起来欣赏。

0: 百年戏脉传心火，一腔热血送山河。黄梅戏绽放九州，已经成为国家级文化瑰宝。百年坚守是一条守正创新之路，更是一条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之路。
1: 新时代新征程，黄梅戏将始终扎根人民，扎根时代，以艺术之美传风骨，以文化之魂筑根基，共同奏响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

0: 好的，今天节目我们关注的是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

0: 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我省大部地区晴到多云，局地阵雨或雷阵雨，大部气温较高，最高气温33到38度。后天呢，受到台风沙德尔西行的影响，我省南部地区有一次降雨过程，风力加大。
6: 高温酷暑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适当多饮水，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另外，南部地区居民要注意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及时掌握台风路径、风力、降雨预报，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活动。
5: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70天，签约企业已超1300家。
6: 新兴市场需求旺盛，国产音响竞争力持续提升，全球超80%音响中国造。
5: 六大商业银行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流动资金贷款。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震荡走强，三大股指涨幅均超1%，科创50大涨3.77%。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3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56.57点，涨1.13%；深成指报14048.88点，涨1.50%；创指报收于3473.35点，涨1.71%。
5: 盘面上，元件、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等方向涨幅居前，银行、燃气、白酒等方向跌幅居前。
6: 那今天贵金属板块再度走强，湖南黄金、招金黄金双双涨停。贵金属板块走强的逻辑是什么？我们来听第一财经的证券评论员高乐的分析。
7: 我觉得其实从1月份到现在啊，如果我们以国际金价举例啊，从5600美元一盎司啊，那其实一度回调到最低点，大概3900不到4000美元一盎司，这回调的幅度啊比较大，然后呢回调的时间超过了半年的时间，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一波黄金更多的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在关注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比如说黄金股啊，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黄金的上市公司，其实它直接关联的都跟这个黄金的这个价格、国际金价直接相关啊。其实在过去这个大幅的波动的过程中啊，我们以国内的央行啊，包括全球的央行去看啊，并没有受到这个金价的影响啊，反而是全球的各大央行还在持续的去购金，所以这也体现出来了当下这个弱美元的信用啊，甚至说大家看到了40万亿美元的这个美债之后啊，那大家对于这个美元信用这块的这个怀疑啊，可能还在加速。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整体上来看，一方面呢是由于回调的时间、回调的幅度啊，相对来说给予了黄金的一个超跌反弹的动能；另外一块呢，42亿美元这块的这个美债啊，对于整体美元的信用其实又加了一把火。我觉得在当下呢，大家如果去看黄金，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可能是美元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时间点啊，毕竟今天早盘 盘的时候，大家看到啊，韩国年内第二次加息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目前在美国的 Jackson Hole 正在开全球的央行的年会，啊，那这个九月份啊，日本啊，包括欧洲啊，都要第二次加息。即使说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啊，加息的可能性现在市场依然觉得比较小，但随着啊刚才提到的包括韩国啊、欧洲、日本啊的这种第二次加息，那对于资金的流动这个影响可能都会持续产生，从美国这个市场向这个加息的国家这种流动这种现象，这个呢其实也是对于啊美元加息这个问题啊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那这一次跟2022年最大的一个区别，实际上是2022年当时，这个美国的联邦利率是从零开始加啊，一年的时加加到了5.25%，但现在的美国的联邦利率呢大概是3.5到3.75%啊，那其实上升的空间并不大啊。另外呢，就是由于40万亿美债在，所以呢，其实加息的这个空间也不大，因为越往上加啊，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付息成本就越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啊，既然加息的空间啊，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啊，整体上来看，如果黄金想要摆脱现在修复震荡的行情的话，我个人觉得依然判定为啊，以买预期卖现实这种交易的策略。当黄金真正加息啊，当美元真正加息落地的时候啊，可能就是黄金新的行情开启的时候啊。这个呢，其实是目前在12月份啊美联储加息之前啊，黄金可能会阶段性保持持续的这种震荡啊修复的一个行情的主要的原因。主持人，
6: 好的，感谢高乐。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8: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9: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家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10: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工艺品，特别是手工地毯，最近2-3年在国内市场特别受欢迎的。
11: This is our ninth time we participate at CIIE。
9: 当前进博会已经连续8年举办，累计超过18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不仅是进博会，我国依托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一批重大展会，正持续为全球商品进入中国提供稳定专业的渠道，也为全球产业协同搭建了稳定对接的平台。
12: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
5: 进博会给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平台，而作为超级买家，中国也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链博会等多元开放的国家级展会矩阵，他们在角色和功能上有何不同，又如何助力海外商品与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3: 我们看到这些展会，它其实呈现出一个协同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的效应，那么它在共同助力着全球的资源来落地中国。进博会呢，其实它主打就是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那么它其实除了贸易链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展示以外，现在更多的增加了文化交流，其实这些是世界对我们的诉求，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升级的回应它。那么进博会上，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很多的这个，比 如说工业用的这个精密仪器啊，然后包括这个医用的各类的器械，还有药用的这些高端的原料，还有一些进口的这个粮油啊、生鲜啊，它其实都带有大宗贸易的这个性质。所以每一年我们看到进博会它的这个贸易额其实都是非常可观的，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么接下来看这个消博会，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就更近。那么消费品是吧，我们针对这个消费品的这个更加这个高端和这个精品的赛道，然后我们熟悉的日常用的这个比如说进口的这个美妆护肤啊，包括这个母婴的奶粉啊，还有一些高端的保健品啊，然后这些家居的潮品啊，然后都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上然后首发首秀。然后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不仅是停留在展会上，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落地进到我们这个千家万户了。那么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服贸会它其实是聚焦这个服务贸易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服务贸易的这个对外开放其实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商务服务，然后旅游服务、通讯服务，然后医疗服务，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留学服务等等等等12个核心领域。那么链博会呢，它就是针对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博览会，那么它更加贴近于这个硬核的这个产业层面，那么同时它也有它自己的目标，它要服务于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也要服务于这个数字化转型。所以整体我们看到四大展会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落地的闭环，然后呢它连接着我们目前其实已经越做越成熟的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啊，还有包括跨境电商的整个体系，所以让展会不仅仅是在有展会的热度，而且从展会其实到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是吧，然后还有包括整个的这个链条和模式的成熟度，也让整个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让我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国际化的服务。
6: 近年来国外商品进入国内越来越快，通关更便利，手续更简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不断跑出加速度，这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怎样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4: 我们国家呢是对这个贸易的便利化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今年5月份开始啊，比如说对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啊53个建交国给予零关税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在实行这个零关税的政策的同时呢，我们还同时实行对非洲国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绿色通道的政策啊，就是一种快速通关的便利化的一种措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呢，很多的非洲的农产品、水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进入中国的市场，丰富了那个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多样性。我们国家呢，这个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中间呢，这个谈判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那么同时呢，也在对这个协定的这个落地方面那么也是积极的那么推动的。特别是这个海关呢，在近些年呢，推动这个智慧海关的建设，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综合保税区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那么对这个海关的这个查验来说呢，是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这个呢也实际上也节约了企业的时间节约了他们的成本那么也促进了那个不管是中间产品还是这些最终产品消费品能够更加快捷的便捷的进入到中国市场。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音响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全球超八成的音响产自中国。眼下音响出口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段，工厂生产情况如何？我们也跟随记者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6: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声学企业，记者看到叉车来回穿梭，16台货柜车依次排开，同时装货。一批批刚下产线的音响产品即将从这里启程发往海外。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订单量持续攀升，每个月都在刷新历史新高。
7: 下半年的订单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现在平均每天有大概25到30个柜子发货量，高峰期大概是30到45个柜子，从早晨的7:30一直要装到晚上的大概10:30到11点。
6: 对于音响行业来说，每年第三季度是最重要的生产旺季，海外客户为年底的圣诞和各类节日消费旺季备货，海运报关、跨洋航行、清关入仓等都需要时间，9月前需要发货才能赶上。位于厦门的这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产线空间不足，公司已经启动了2期扩建工程。
8: 今年上半年我们取得了67%的增长，那主要的这个市场增长来自于北美市场，每个月都有1-2波的客户会来到我们现场。
9: 今年1至7月，福建省出口音箱及扬声器相关产品2047万台，同比增长16.8%。其中厦门市出口音箱及扬声器相关产品1739万台，同比增长30.5%。
6: 音响出口订单增长背后是中国制造的持续升级。记者在工厂采访时，恰巧遇到了从美国专程赶来的采购商 Jimmy Florzak。 他每年多次来华，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跟团队面对面讨论几款新产品的开发细节。
10: I've been in business for a little over 20 years with the right partnership。
11: 出口旺季来临，中国音响企业正在全球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南美、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正在成为拉动出口的重要力量。哪些产品成了爆款？海外客户都在为什么买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6: 眼前看到的这个海外直播间里，主播正在面向美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观众进行直播，重点测试产品的低音效果和无线使用功能。
12: 一般国内的话，你可能要站这1个小时，要1个小时一直不停地说。像国外的话，你可能就站这儿，你给他们多放音效，多测试电影声、音乐声、游戏声，一般半个小时内，或者说是4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出单。
6: 直播间里的热闹也延续到了线下，在深圳这家企业的展厅里，一款带有轮子可以拖动的户外派对音箱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公司主要做欧美市场，但今年以来南美订单增长明显。针对当地消费者喜欢户外聚会、对音量和氛围要求高的特点，他们专门在产品中强化了大功率输出、镭射灯效和 K 歌功能。
13: 今年上半年的话，出口大概是156亿美元左右。我们卖的比较好的是在那个

0: 哎，马来西亚、韩国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个耳机里面6颗麦克风，然后2个喇叭。如果说国内这边做的话，可能这个麦克风只有1块，但是出口到国外的话，可能就2块、3块这样的利润。
1: 新兴市场的扩容正在为行业带来新的增量空间。据中国电子音响行业协会统计，上半年行业出口总额156亿美元，同比增长3.9%，出口整体呈现量增价减、结构优化、市场多元三大特征。
2: 南美市场、拉美市场、东盟市场，以及中东市场都有很大的需求。那么我们在供应链、在生产效率、在技术支持上更有优势。国产芯片进一步进入到产品广泛使用，在性价比、在各方面的这个性能方面的一些优势的话，充分体现出来。
3: 从过去的代工生产到如今的联合研发，现在国产音频产品正借助 AI 技术实现升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广东东莞的研发实验室里，工程师正在用仿真人头测试耳机的通话降噪效果。研发负责人李欣告诉记者，海外一线品牌客户对品质要求极为苛刻，开发周期短，迭代快，AI 已成为提升效率的关键工具。
4: 我们的 ID 设计，那我们会用到很多的一些 AI 大模型来去生成一些创意，然后呢，我们基于这些创意再进行细化。然后呢，我们的软件开发也要用到，就是说一些大模型，不论从效率还是从用户产品的使用场景，都会大幅度提升。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自动化改造和 AI 技术在研发、生产各环节的应用，新品开发周期缩短，成本得到控制。新上市的开放式耳夹耳机在欧美和亚太地区月销超10万台，成为新的增长点。
5: 重点在加强了自动化的投入，大规模应用了这个 AI 技术，投入成本减少了，我们的产品力的产品力就增强了。在传统的 TWS 这一块上，我们能达到50%的自动化率，在新产品我们基本上能达到30%的自动化率。
1: AI 的拉动效应还传导到了上游元器件环节，AI 机器人、AI 眼镜等新硬件对麦克风和喇叭的需求大幅增加，加上车载市场爆发，这家电声元器件企业的出口占比从去年的20%提升到今年接近50%，产线也在不断扩充。业内人士表示 ，AI 正在重新定义我国音响产业的竞争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0: 从这个最开始的第一条线，现在陆陆续续增加到7条线、8条线，马上还要上第9条线。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人员啥都不够的，还在天天都在补充人员去增加这个产能产出，等到最起码排到2-3个月以后吧。
2: 新产品的迭代，特别像 AI 相关的产品，以及高清的音频，以及回音壁，还有那个防水的户外音响，以及会议用音响，这些高端产品的需求呢是非常旺盛的，会给我们整个行业带来一个新的增长点。
6: 听财经，
7: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近期，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6大商业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经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我们来听报道。
8: 贴息范围方面，6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6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3: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

0: 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1: 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
0: 15、1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
0: 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横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2: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湖北各大景区为高校学子准备好专属福利。
0: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也就是村 BA 总决赛，将于10月在恩施举办。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杨桥湖大道，从金融大街到光谷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淮海路，从汉西路到青年路西向东。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肖品茂以及永旺梦乐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是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这眼看着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是越来越近了啊，今年很多人的出行攻略早就提前安排上了。不同于往年零散的短途出游，今年全网爆火的请三休十三拼假模式，直接把双节的出行窗口期拉长到了将近半个月，也让大家的出游规划节奏大幅提前了。
4: 确实，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呢，是仅仅相隔三天，巧妙拼假就能够解锁超长假期，也彻底点燃了大家的出游热情。现在距离假期啊还有整整一个月，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咨询高峰，不少的市民都特地到门店面对面沟通，敲定出行方案，生怕心仪的行程和房源早早被抢空。
5: 超长假期的加持，让大家的出游选择彻底摆脱了短途周边游的局限，跨省长线旅行成为今年假期的主流选择。网友们的出行规划也是五花八门，各具特色。那么具体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来听听编辑黄文的梳理，应该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6: 好的，主持人，据了解，有人已经早早规划了南疆深度之旅，专程去喀什体验特色民俗风情，整套行程预算大概在12000元到15000元。还有游客安排了7-8天的川西环线游玩，结束后再到成都休整放松，节奏松弛有度。除此之外，短途自驾长线打卡的人群也不在少数，像河北邯郸就有不少游客做好了7天自驾规划，一路打卡青岛、烟台、威海、山东沿海环线，沉浸式体验滨海风光。而面对节假日机票、酒店常态化的价格溢价，大部分游客也都表示十分理解，认为假期出行成本小幅上涨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不会因此打消出游的念头。也正是因为这份高涨的出游需求，今年国内长线旅游的热度迎来了提前爆发，相关搜索量和预订量足足提前了10天以上，进入增长加速期。 目前来看，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这些经典长线目的地热度遥遥领先，成为游客首选。同时，兼顾舒适度和私密性的亲友小团游，更是凭借灵活自由的优势，成为最受欢迎的出游形式。主持人。
4: 好的，那么为了适配大家拼价出行的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各大旅行社和线上的旅行平台又做了哪些布局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6: 各大旅行社和线上旅游平台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产品矩阵，不管是传统团队游、省心自由行，还是专属定制游、长线游轮游，各类产品全覆盖，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出行人群的需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乡村旅行这类特色主题线路，口碑和热度双高。目前很多线路已经出现供不应求、名额紧张的情况。从各大旅游平台的最新数据来看，从八月份开始，中秋国庆假期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高达61%，国内热门城市的出游抢订热度也同比增长了30%。而且今年的旅游市场不再只聚焦传统热门目的地，福建平潭、广西阳朔等小众县域目的地凭借独特的风光和沉浸式体验成功突围，成为假期出游抢订的新晋黑马。除了国内长线游持续升温，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的便利政策，也彻底激活了远途出境游市场。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大涨72%，其中欧洲、南美等以往耗时较长的远途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增长尤为亮眼。同时，出游人群结构也出现了新变化，00后首次出境游的人数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年轻群体正成为出境游的主力军。当然，这也得益于近年来中国护照出行便利度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推出免签落地签政策，说走就走的出境旅行成为常态，这类免签目的地自然成为了大众出境游的首选。与此同时，超长的出行窗口也让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打卡式旅游，偏向户外体验与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模式，不少新兴小众境外目的地也顺势走红。像乌兹别克斯坦这类极具特色的小众国家就收获了大量中国游客的关注。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国内飞往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幅超过了30%。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5: 好的，感谢黄文的梳理。从刚才的介绍可以看出，今年旅游消费的升级趋势十分明显，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定制化高端产品的市场占比大幅提升，大众的出游需求早已从走得多转向玩得好。今年双节的旅游市场也将呈现出选择更多元、体验更优质、长线更火爆的全新态势。
4: 13天的超长假期不仅给我们放松身心的机会，也让我们有了更多探索世界的空间。不过如果您还在学校读书，是不是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去远方了呢？
5: 那可不一定。其实对于咱们广大的学生党，特别是今年刚刚结束的中高考的毕业生，还有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2026级的新生来说，大家根本不需要辛苦拼假，因为各大景区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专属的开学季福利。
4: 趁着夏末初秋的好天气，不如约上好友，用一场旅行来开启新学期。就拿咱们湖北来说，武当山、神龙架六大景区，还有恩施大峡谷、腾龙洞等十多个核心景区，对2026届应届中高考考生直接免首道大门票。那只需要带上准考证和身份证，武当山164元的套票，神龙架269元的联票通通免费，这波羊毛必须薅。
5: 而且不仅是免票，还有各种的创意玩法，比如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从8月25号到9月15号，只要您找到景区的 NPC， 完整背诵出苏轼的《赤壁赋》或者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就能当场领取一张门票兑换券。这不仅是拼价出游，更是拼才华呀！
4: 对于即将报到的大一新生，武汉的各大景区也诚意满满。8月28号到9月6号，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就能免费登上武汉两江。

0: 游览游船，晚上吹着江风看两岸的灯光秀，简直太浪漫了。九月初还可以凭通知书免费畅玩城建开元森博的室内水乐园。荆州的高校新生呢，甚至是可以直接免费的领取一张文旅体验卡。
1: 那除了免票，还有各种半价和特惠的套票，像襄阳黄家湾景区，新生不仅免了大门票，随行的亲友还能享受30元的超低价门票。襄阳华侨城奇幻度假区的三大乐园全民半价起，荆州方特的双人票只要299，黄陂区的木兰草原、木兰花乡、野村谷等景区也纷纷对高校新生推出了门票半价甚至低至20元的特惠，
0: 真的是诚意满满。那无论您是独自探索、结伴出游，还是带上父母同行，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啊，不管你是手握请三休十三的超长拼价攻略的打工人，还是手握录取通知书和准考证的学生党，这个中秋国庆都给自己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说起火爆全网的村 NBA，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篮球撞击地面的咚咚声，现场一浪高过一浪的呐喊和欢呼，满满的乡土热血，听得人浑身都跟着沸腾。
1: 那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也就是大家口中的村 NBA 总决赛，今年的金秋十月就要落地咱们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高乐山镇小磨村。
0: 这可是全国村 NBA 总决赛第一次走出贵州，来到咱们湖北武陵山区，把全国乡村篮球的最高舞台搬到了土苗山乡的小村落里。
1: 这次的总决赛落户咸丰，那绝对是强强联合。要知道咸丰可是咱们中国天然富硒宝地，不仅仅生态环境绝佳，森林覆盖率高达96%，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唐雅土司城址的所在地。
0: 没错，您想一想啊，在这样一个充满千年土司古韵和浓郁的土苗风情的地方打篮球，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呢？而且我听说这次总决赛的奖品可是土味十足啊，不仅有辣子鸡、土猪肉，可能还有活蹦乱跳的鸡鸭鹅和沉甸甸的辣猪蹄儿。
1: 这奖品听着就让人流口水。其实咸丰能够拿下全国总决赛的承办权，靠的不仅是好山好水，更是实打实的硬实力。咸丰的篮球氛围那是出了名的火热，村村有球场，乡乡有赛事。
0: 说到这儿，必须提一提咸咸丰的本土骄傲，咸丰白茶队。这支由茶农工人组成的草根球队一路过关斩将，不仅拿下了2025年全国村 NBA 中部赛区的冠军，还在去年的全国总决赛当中拼下了亚军，多名球员入选了全国最佳阵容，这竞技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1: 是的，而且咸丰的办赛能力呢，也是经过国考的。小磨村的体育公园场馆配套完善，3000多个固定的看台，宽敞的集散广场，硬件条件过硬。去年他们承办了中部赛区时，高标准完成了52场赛事，保障千余名村民自发当志愿者，直接拿下了国家级的最佳赛区奖等多项荣誉。这次的总决赛呢，咸丰更是举全县之力，要办出一场一流的体育盛会。
0: 没有大牌球星，只有最纯粹的热爱。赛场上抢断、突破、三分远投，每一次进球都能引爆全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赛场之外，大家还能感受唐雅土司的适宜文化，品咸丰白茶，尝土家油茶汤，高山小土豆，沉浸式体验土苗风情，想想就让人心动不已。
1: 那目前赛事的购票通道和详细的观赛指南呢，还在筹备当中，也建议广大球迷朋友们可以密切的关注咸丰发布这样的一些官方渠道，千万不要错过抢票机会。
0: 一场篮球赛盘活一方乡土，村 NBA 不只是体育赛事，更是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球赛聚起人气，带火文旅，土特产走出大山，让乡村既有运动的活力，也有浓浓的烟火温度。
1: 金秋十月，夕阳秘境相约咸丰，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全国各路乡村篮球劲旅齐聚小磨村，见证属于农民球员的高光时刻，感受这场热气腾腾的全国乡村篮球盛会。
0: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26号，记者了解到，湖北麻城河武高铁宋布特大桥顺利完成转体施工，重达1万余吨、长160余米的桥体，在既有麻武铁路上空精准完成28度空中转身，实现毫米级精度对接，标志着该标段所有转体施工任务圆满收官，为后续湘梁架设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3: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连日来，荆州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推进室内精装修、清洁等收尾工作。荆州国际会展中心是荆州市首个可承接全国性、国际性活动的专业会展场馆，预计将于9月下旬试运营。项目进程后，荆州国际车展、动漫文化节、家博会等高规格活动将在此陆续举办，持续激活会展经济，集聚产业资源，成为城市能级跃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
4: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8月26号，实验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高精度三维电法探测工作，科研团队以无开挖、零扰动的前沿地质技术，对遗址核心区开展三维探测， 精准摸清地下地层结构，排查地质隐患。这是全球首次对史前恐龙遗址采用该技术。本次探测范围为保护区核心区，约50000平方米，探测深度从脚下开始到地下300米，作业时间将持续至9月上旬，预计10月提交成果。探测成果不仅可以服务于遗址保护工程，也为古环境、古地理研究提供关键数据。
3: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城区住宅小区电梯专项监督抽查，执法人员联合专业技术人员对中心城区200台在用小区电梯全面检查，重点核查维保落实、设备运行、自检质量、靶向整治虚假维保、纸面维保、以修代保等行业乱象。
5: 我是黄石台记者陈田浩。日前，黄石市延安路一处福利彩票售卖点的救助服务咨询功能正式上线，至此黄石城区98个福利彩票销售点全部完成救助服务咨询点设立工作。为了进一步延伸社会救助服务触角，打通基层救助便民服务最后一米，今年以来，黄石市救助管理站联合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地方总工会，在覆盖面广、点位密集、靠近人流集中区域的福利彩票销售点拓展救助服务咨询功能，站点内放置救助政策宣传资料，公开24小时求助热线，为市民提供救助政策宣传、求助信息引导等便民服务，鼓励市民发现需要求助的人员及时到站点提供线索，形成发现、引导、救助的响应机制。
6: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0: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8月25号，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在湖北武汉召开，会议提出“15-5时期是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新阶段，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建设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聚焦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统筹推进交通网与物流网建设，实施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完善都市圈交通体系，破解多市联运堵点，发展智慧交通，推广新能源重卡应用，深化行业改革，筑牢安全与防灾减灾防线。相关部门表示，我省将借助本次大会契机，发挥水陆空综合枢纽优势，统筹水铁工空管5大交通网络，推动设施、数据、标准、供需互联互通，落实会议各项部署，高质量完成交通强国试点任务，探索投融资及商业模式创新，加快打造新时代九州通衢。8月22号，湖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专题研究长江邮轮旅游发展工作。会议指出，我省长江邮轮旅游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核心航线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船舶建造水平持续提升，央地协作不断深化，重点港口港城融合稳步推进。会议强调，要顺应内河航运安全韧性、绿色低碳、智能高端发展趋势，立足湖北优势，推动邮轮旅游向集约化、分众化、品质化、国际化转型升级，加快长江干线客运码头改造，推动水、岸、景、产、城融合发展，整合市场主体，深化央地及区域协同，培育行业龙头，丰富邮轮加业态，打造全国知名邮轮旅游品牌，用好港岸资源，扩展入境游与省际精品航线，做好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间邮轮过闸调度保障，争取政策资源，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重要枢纽。近日，长江邮轮及港口配套设施开工活动在枝江七星台镇船舶工业园举行，本次开工项目总投资约8.5亿元，由三峡旅游集团投资建造及运营，涵盖2艘省际度假邮轮、1艘微度假邮轮、1艘主题邮轮及1艘105米级港口趸船，4艘邮轮均采用新能源动力系统，在环保性能与乘坐体验上实现双重升级。 此次开工是三峡旅游集团邮轮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布局。项目建成后，将推动三峡旅游从过境观光向全域度假转型，助力宜昌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8月15号，武汉港主城港区黄金口作业区中鹏植物油码头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位于汉江右岸黄金口，是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湖北段工程重点项目之一。建设规模是新建一个2000吨级植物油泊位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年通过能力为37.4万吨。日前，载运4500吨醋酸的新源1699轮顺利驶离江陵石化码头5号泊位，标志着该码头圆满完成开港以来单船最大吨位化工品装卸作业。此次作业落地，码头单船最大承载能力由2650吨提升至4500吨，荆州江陵港区危化品物流能级显著跃升。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7: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友呢推荐了湖北之声限时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6: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里是新网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已致162人遇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展开。
0: 甘蔗特高压，长江大跨越输电塔封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朗伊尔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8: 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9: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余律己。

0: 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荔枝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武洛路，从洛玉路到长江大桥东向西；第三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第四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五位是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西向东。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另外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群星城、武胜路凯德广场、光谷天地和武商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26号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
2: 那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公布的消息，26号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苏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162人遇难。
3: 另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当中失踪的游客人数达到484人，其中外籍人员391人。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具体位置。吉隆口岸呢，它是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那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这个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呢有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3: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
2: 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

0: 要求，昨晚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前方的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张俊豪发回的报道。
1: 我是跟随西藏军区前方指挥组一同前往受灾地区的张俊豪。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结合前方回传灾情信息作出下达救援命令。经过900公里的赶路后，我们终于抵达一线。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20余公里的吉隆镇。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军区部队第一批救援力量于中午12:30到达一线，转移部分未受灾群众，但路段被碎石封锁，导致救援人员无法到达受灾区域进行进一步的抢险。今天下午17时，第二批救援力量150余人，携带工程机械、指挥设备、救护器材、大型无人机及物资食品等，已到达吉隆镇，在前方指挥组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抢修道路网络，寻找幸存人员。但目前吉隆镇这边一直在下雨，导致水位上涨，前线已非常危险。现在所有人员和工程机械已全部回撤至安全区域。目前吉隆镇道路上和通信尚且畅通，但是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道路封死，通信中断，当地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并依托当地医院对伤员进行救治，后期医疗救治力量正在持续跟进。
2: 那今天上午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某高原机场，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当中，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正在定制机场上，跟上面这一架陆航直升机呢是西藏军区陆航某旅派出的陆航直升机。刚刚的2架直升机呢是已经完成了能量混凝土的检查。那么我们经过研判之后呢，确定我们现在机上所在的物资和油料能够支撑到我们直接抵达吉隆口岸来进行搜索搜证。所以说呢，我们改变了原有的在六日机场短停的计划，直接飞行2个小时去往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域来进行搜索搜证任务。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
0: 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左右，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经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协调民航包机搭载中国救援队111人，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拉萨成都基地和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300人，携120台套装备，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和中国雅江集团248人，携264台套装备器材正赶赴现场救援。同时就近安排14支队伍、418人在周边备勤，随时出动增援。
2: 今天早上8点多，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即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好的，两位，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那这里呢要特别通过现场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 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高山还有云系的画面。大家注意到我们一路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当地的交警部门为我们开路的，而且呢在路上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辆，那是因为从日喀则的丁仁机场到受灾现场呢，现在为了救援的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现在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那为救援让出通道。那最重要的呢是我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今天早上中国安能刚刚发回的在受灾现场的航拍。那中国安能呢是在今天凌晨它的先遣队是已经到达了受灾的现场，那并且呢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正在开展这样的排险的处置。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堰塞体中较小的一个，那么目前通过引流之后呢威胁并不大。那通过现场的监测包括航拍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而且呢它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是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现在都在通过多种手段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的情况展开进一步的探测，并且呢请专家在加紧制定救援方案，那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员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4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直播的最后也请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气，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最后的一点时间请大家来看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有冰山的方向，那现场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那根据预报呢未来3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
0: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会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2: 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我们来听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5: 目前最新的卫星云层监测情况来看呢，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在周边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降水云系的存在。那么我们从距离吉隆口岸13.7公里的吉隆镇的气象监测来看呢，过去24小时的累计降水量是16.4毫米，当然这个降水主要出现在昨天的夜间。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当然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中雨，那特别是午后的部分时段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的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重大大雨。吉隆口岸就是受灾区，它的降水比较频繁，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2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现在有一个词呢叫做职场焦虑，这词儿啊听起来像是一句调侃，但其实呢它落在职场人的头上确实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人身心疲惫。最近呢一位月薪2万的大厂年轻女生硬生生啊把这职场焦虑熬成了心理疾病。
2: 这位女生叫王女士，她才20多岁啊，大学毕业之后顺利进入了大厂，可是自从公司启动裁员之后，强烈的不安彻底困住了她。
0: 那为了保住竞争力，为跳槽做准备，王女士呢是开启了极致的刷题学习模式，这状态也夸张到让家人心疼。凌晨5点，全家人都在熟睡，她还端坐在书桌前不肯休息。
2: 他的妈妈多次心疼地劝说他，说你不要学了，都已经早上5点了。但是他每次都会固执地回应说，不行，我的学习任务还没有完成。
0: 嗯，这种高强度的日夜连轴转根本就不是常人能扛的。白天正常上班，通宵熬夜学习，没过多久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彻底地扛不住了。家人无奈之下呢，带他就到就近的这个医院去就诊。
2: 而医生的诊断可以说是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这所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明确地说，这根本就不是勤奋，也不是学习上瘾，就是典型的强迫症的表现。
0: 哎，为什么会这么判定呢？因为王女士的学习啊，早就已经脱离了正常提升的一个范畴，哪怕知道知识点已经学会了，但是她依然执念深重，总觉得自己没有掌握扎实，学习视频反复看，然后看过的内容反复精读，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重复的行为。
2: 而且他的强迫行为还延伸到了他的家人身上，他会反复地追问父母说，你说我学会了吗？这个父母还必须按照他的要求来回答，说你已经学会了。一旦父母的回答不符合他的心意，就会要求父母反复重说，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0: 不只是学习，医生问诊之后呢，发现王女士的这强迫行为啊，是遍布生活各处。走路必须踩地面线条的正中间，不对就重新走。窗帘必须拉到最尽头，电风扇的角度反复微调到完美。拖鞋的姿势呢，也要极致规整，不达标就重复，反复的去重拖。
2: 嗯，这并不是自律和内卷，而是实打实的心理问题。医生也给出了专属的治疗方案，以心理咨询为核心，搭配药物来稳定情绪，物理治疗调节大脑功能，多种方式帮助他走出强迫内耗的困境。
0: 很多听友可能这个时候会困惑了，我们平时反复检查门锁，重洗一次手，这算不算强迫症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帮大家分清边界。
7: 简单来说，普通人和强迫症患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痛苦，是否影响生活。我们偶尔回头检查门窗、煤气，确认无误后就会安心离开，不会内耗纠结，这是正常的谨慎心理。但真正的强迫症完全不同，患者明明理智上知道事情已经做好了，但脑海里万一出错的念头挥之不去，被迫反复重复行为，做完没有丝毫踏实感，不做就极度焦虑痛苦，严重影响工作、学习和人际交往。此外，强迫症大多不是中年突发的，而是在25岁之前就会显现明显症状，青少年发病尤为常见。很多孩子做题反复检查，写字不许出格，过度纠结细节，大概率就是早期表现。
2: 其实王女士的故事看似极端，却戳中了当代打工人的痛点。职场不确定性增多，大家都习惯地用无休止的努力去换取安全感，硬生生地把主动成长变成了被动内耗。
0: 这件事情呢，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有焦虑感很正常，想提升自己也没错，但是千万不要让焦虑吞噬了生活，别把自律变成了自虐。
2: 没错，身体和心理健康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希望每一位在深夜里奋斗的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学会和自己和解。

0: 196米高的北岸输电塔顺利封顶。
1: 甘蔗特高压工程是国家电力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起于甘肃省武威市，止于浙江省绍兴市，全长2370公里。投运之后，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
0: 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消息，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夏季高考调整优化实施方案，方案中提到，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调整为3天，等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调整为每科75分钟。
1: 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将每门等级考试科目考生的原始成绩从高到低划分到 A、B、C、D、E 共5个等级，各等级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15%、35%、35%、13%和2%。再将 A 至 E 等级内考生的原始成绩依照等比例转换原则，分别对应转换到100到86、85到71、70到56、55到41和40到305个分数区间。四舍五入取整，得到考生的等级成绩。
0: 昨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放，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呢是正式的开通，未来该业务将会常态化的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
1: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央视援引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0: 穆克比介绍，约一个月前双方就已经开始进行谈判，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
1: 央视援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之后，该事件的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藏内永夫没有说明具体的辞职理由。
0: 县议会副议长板桥聪已批准藏内的议员辞呈，辞职25号当天生效。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
1: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之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元不等的资金。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转3到4级，阵风5到7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晴天到多云，27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28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4: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8: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司法部副部长

0: 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5: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7: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 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9: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8: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9: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1: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0: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2: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13: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4: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5: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6: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 二零。

0: 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2: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灾区域核心部分的部队呢，西藏军区陆航某旅呢2架陆航直升机现在正在灾区的上空呢进行盘旋搜索。那么经过巡视之后呢，他们还要规划出搜索搜救撤离的路线。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今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1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在福建宁德、浙江玉环市，当地正抓紧转移群众，排查隐患。
6: 台风不能有麻痹思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防汛救灾责任。在下午2点之前，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27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
7: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2: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8: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2: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 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9: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0: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10: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11: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信息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10: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12: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10: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13: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10: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14: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呢，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10: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14: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所盼。
10: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15: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导进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3个月。
10: 截至2026年6月底，

0: 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1: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料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0: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0: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3: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0: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

0: 直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退伍之后，他回到家乡，十多年间，他带领乡亲把村里无人问津的撂荒地变成年产值过千万的虾稻田。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去听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的故事，让乡亲们的生活一季更比一季强。夏季是水果蔬菜产出的旺季，咱们湖北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果蔬。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我们来看日收万斤松鼠菌，宝康电压镇把山林资源变增收红利，巴东上家村黄金梨打造一村一品，带动农户户均增收1.5万元。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科技加电力护航，公安县葡萄产业突破30亿元，科技赋能山野，小蜜蜂酿造鹤峰富民大产业。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退役军人出身的他扎根山野十多年，带领乡亲们把十年久涝的撂荒冷禁地变成了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的万亩虾稻基地。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林浩、冯超，潜江融媒体记者张志龙的报道。
6: 眼下正是小龙虾产销旺季，郑家湖村的万亩虾稻田长势正好。今年小龙虾迎来大丰收，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的手机响个不停，忙着帮乡亲们联系销路。
7: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青龙。
8: 喂，我是啊。哦，哈子过去不行，不好卖呀。好多钱。好。
7: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村民张宗孝。
9: 一亩田大概搞得到7-8百斤，今年产量可以，就这尾鸡的价格不好，请那书记就再帮我们卖了，跟我们联系了。
6: 这片虾稻田十多年前是无人问津的撂荒地，郑家湖村地势低洼，常年涝灾，种啥都难收。2008年，退伍后在外做生意的郑青龙回到村里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为探索致富路子，他自掏腰包租下35亩最差的冷静田试种虾稻，第一年就净赚3万多元，实打实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郑青龙趁热打铁，白天跑田埂，晚上做工作，挨家挨户推动土地流转，仅用3天完成万亩土地确权，并引入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平整田地。
7: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村民张宗浩。
9: 他 他是心里面的地，把钱给他们不怕钱，他们收入再高，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跟着再搞，这样的收入还可以。
7: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青龙，
10: 以村集体把这个老百姓的土地拿到手里面，啊，集变之后，再这个招引这个市场主体过来，引进三个水产公司和这个大米这个加工企业，因地制宜就是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
6: 随着小龙虾的消费持续火热，郑家湖村的龙虾养殖产业也一年比一年红火，可郑青龙却不满足现状，又开始琢磨如何打破小龙虾的季节性限制。于是他主动对接产业专家，辗转多地登门求教，最终带着大伙在村里建起标准化冬虾稻田基地，引入智能化监测设备，让四季有虾逐步变为现实。
7: 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青龙，
10: 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随时监测这个虫情啊，包括田里的这个秧苗的展示情况啊。四季有虾呢，推广呢，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在虾稻工作的这个基础上面，又增加了这个2000块钱的收入。
6: 如今全村整合了近3000亩土地，虾稻工作面积达6500亩，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4万元，产业兴旺了，乡村也变美了。近几年，村里建起6个口袋公园，民居完成荆楚风格改造，来这里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郑家湖村也被评为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年郑青龙去参军，是乡亲们你一块他一块凑钱送他出的村，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退伍后，他回到这片土地，一干就是10几年。他说的话很朴实，就想让乡亲们的生活像地里长的虾稻一样，一季更比一季强。
1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果蔬季。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雨后山林真味丛生，眼下襄阳保康县电亚镇的野生松鼠菌进入了采摘旺季，集镇多个收购点交易火热，村民采撷山野鲜菌就近售卖，时令山珍就地变现，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季节性收入。来听保康台记者杨涛、刘雪斌的报道。
12: 清晨，电亚镇村民们跨上竹篮，结伴进山寻菌。不少留守老人、妇女也利用农闲时间加入采摘队伍。采摘后，新鲜松树菌直接送至集镇收购点，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变现。保康县电亚镇天宝寨村村民刘开平：
13: 雨后山上的松树菌多，早上进山跑一趟，就能采到好几斤，送到收购点当场结算现金，不耽误家里农活，一直下来能增加几千块钱的收入。
12: 电亚镇野生菌收购一年分两茬，收购周期约1个月，全镇设有4个收购点，畅通外销渠道，彻底解决村民采菌卖难的后顾之忧。保康县电亚镇松树菌收购点负责人苏顺洲：
14: 我们按照品质收购，高峰期一天可以收购1万多斤，发往宜昌、湖南、贵州、黄冈等地。
12: 小小松树菌承载着山林给予群众的季节红利，电亚镇做好产销服务与安全保障，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保康县电亚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于文龙：
15: 我们一方面做好产销服务，畅通销路，另一方面加大科普宣传，提醒群众注意进山采摘安全，辨别食用菌种类，倡导适度采摘，保护林下生态，持续把林下经济做成助民增收的特色路子。
12: 一筐筐带着泥土清香的松树菌从深山松林走向广阔市场，小小野生菌盘活了大片山林资源，成为电亚镇群众短期增收的重要渠道。
2: 时下，十堰云阳区青曲镇的生态猕猴桃迎来成熟采摘季，清甜多汁的生态鲜果，惬意的田园采摘体验，吸引了众人慕名打卡。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在云阳区青曲镇安沟村猕猴桃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基地果香满园，客流不断，游客们穿梭林间采摘新鲜果实，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游客张霞：
13: 这猕猴的卖相也好，口感也好，我非常喜欢吃。
2: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质品种优势，青曲猕猴桃基地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培育出的猕猴桃皮儿薄肉嫩，汁水充盈，酸甜适口，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果香。云阳区青曲猕猴桃基地负责人钟邦清：
16: 目前我种的猕猴桃有200多亩，品种呢是新西兰的奇异果跟混型的猕猴桃，混型的呢就是黄肉，它的标准都是黄肉混型。新西兰的奇异果。

0: 来是钱十分特别足。
1: 除线下采摘客流，该基地还通过线上订单、商超直供等方式走出乡村，畅销各地，实现产销两旺。云阳区青曲猕猴桃基地负责人钟邦清：
0: 受抗云乱我们是已经对接了，然后我们又通过团购啊，还有网上一些游客，还有淘宝店、抖音上的两个店铺，我们通过这些渠道持续的卖的。
1: 近年来，云阳区青曲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特色果蔬产业，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特色农产品变身乡村振兴甜蜜产业。
2: 八月时节，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的黄金梨进入了采摘旺季。当地通过标准化种植、多元销售，持续拓宽增收渠道，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来听巴东台记者穆丹、李秋月的报道。
3: 近日，在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黄金梨种植基地，一排排梨树郁郁葱葱，金黄透亮的黄金梨挂满枝头，果香扑鼻。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黄金梨将陆续发往武汉、浙江、广州等地市场。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种植户李世彩：
4: 我今年种的一共有200多天的黄金梨，有一亩田呢是在瓜果丰收里头啊，还有一亩多正在瓜果，我已经收入到10000多块钱。
3: 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黄金梨是当地一村一品特色产业。自2015年上家村种植黄金梨以来，采取村党支部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目前规模已达到800亩，月估产量40万斤，目前已销售15万斤，平均每户果农增收1.5万元左右。恩施州巴东县大支坪镇上家村党总支副书记周和云：
5: 我们对全村的黄金梨种植农户统一产业管服务模式，统一这个技术标准，统一这个混料，让上家黄金梨真正的成为绿色环保的黄金梨。下一步，我们村支部将这个对全村的黄金梨外出寻找这个采购商，寻找销售模式，为全村的黄金梨找出一个好的这个市场。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公安县进入葡萄采摘旺季，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平台，当地加快推进智慧农业建设，推动葡萄产业告别传统种植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一套科技组合拳，为甜蜜事业的丰产丰收装上科技心。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7: 走进公安县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一排排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与传统的靠天吃饭不同，这里近500座大棚全部装上了智慧大脑。依托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工作人员指尖清点，电动卷膜、水肥滴灌、温控通风等设备随即协同作业，精准捕捉并匹配葡萄生长的最佳环境。得益于三层覆膜促藻栽培技术，今年葡萄上市期提前了整整20天，亩产超过2000斤，实现了品质与效益的双重飞跃。湖北省金秋农业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园区负责人孙明明：
8: 采用物联网精准管控、水肥一体化与三层覆膜促藻栽培技术，通过物联网智能管控平台，我们能严格调控棚内的温湿度，让大棚始终保持在25到30摄氏度这个葡萄最适宜生长的区间。
7: 为保障智慧农业设施高效运转，当地相关部门主动对接，针对园区自动化设备多、用电负荷集中的特点，专门架设了专用供电线路，同时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定期开展设备巡检消缺，确保智慧种植系统全天候稳定运行。国网公安县供电公司北闸供电所台区经理秦福康：
9: 在高峰时段，园区用电最高可达160千瓦。我们会盯紧园区供电设备的运行状态，一方面及时调整配电档位，优化片区负荷分配，提升供电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红外测温、无人机巡线，搭配远程实时监控，提前排查消除设备隐患，全力保障园区供电稳定可靠。
7: 目前，公安县110,000亩葡萄进入集中丰收期，全县葡萄年产总量超170,000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亿元。一串串葡萄已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特色产业，而科技加电力的双重护航，正让这份甜蜜事业愈发稳健持久。
2: 好，乡村致富经，我们再到大悟去取经。这些天，大悟县丰甸镇的5000亩辣椒地里红绿相间，采摘正忙。当地推行企业加集体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统一供苗、统一技术、统一收购。辣椒种植现在已经覆盖全镇16个行政村，带动2000多户增收。红火的辣椒正映红乡村致富路。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0: 走进丰甸镇段山村辣椒种植基地，红艳饱满的辣椒缀满枝头，村民严宝林一家穿梭于田垄间，忙着采摘分拣。片刻功夫，一筐筐红彤彤的辣椒便整齐码放完毕。大悟县丰甸镇段山村村民严宝林：
11: 还可以，现在已经只要700-800斤，2-3亩田地儿，但是呢，摘的呢省事儿，直接送成本去，成本的怎么有人收，成称算账。当年挣的都开增收入，总有收得7-8千块钱吧。
10: 村民严宝林告诉记者，前些年家里主要种植花生，投入大，劳作辛苦，整体经济效益偏低。在镇村两级的宣传引导和政策扶持下，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改种辣椒，没想到这一种就尝到了甜头。在段山村村委会收购点，前来交售辣椒的村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认真查验品质，称重登记，整个流程井然有序。大悟县丰甸镇段山村村委会副主任丁叶敏：
12: 我们村今年种的辣椒大概在200亩左右，目前正值采收旺季，每天都有村民送过来。昨天一天，我们村就收了3600多斤，村民随时摘，随时送过来，我们把好质量关，记好账。每天下午统一派车拿到企业去，既解决了3户润湖南买辣椒软的问题，也能保证辣椒的新鲜度，既不让农户的辣椒烂在手里。
10: 从不敢种到抢着种，从挑着卖到上门收，丰甸镇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统一供苗、统一技术、统一收购，让农户吃下了定心丸。如今小辣椒映红了田垄，更映红了群众的日子，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辣动力。
2: 乡村振兴，产业兴则乡村兴。恩施鹤峰武陵山区生态优良，中华蜜蜂养殖历史悠久，是当地的传统优势产业。近几年，鹤峰县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让小蜜蜂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共富的甜蜜引擎。接下来我们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来探寻当地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周周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鹤峰县养蜂的基本情况现在是怎么样？当地又是如何来依托科技破解山区里的养蜂产量低、品质不稳的这些难题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虽然鹤峰啊有中华蜜蜂养殖的悠久历史，但是却存在着本地中蜂易飞逃、产量低、地质不稳定等痛点。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当地地组武陵山区地域特色开展本土化的科创攻关，在本地专家于明国多年历经反复试验，研发出适配本土蜂种的双层专用蜂箱，通过精准把控0.4厘米的黄金蜂路，实现蜂群繁殖储蜜分区精细化管理，大幅降低了蜂群逃逸率，有效提升蜂蜜产量与品质。与此同时呢，它牵头建成县级中蜂保种场、两种繁育场，搭建蜂王人工繁育、人工受精标准化体系，稳定供应优质种王和蜂群，筑牢鹤峰蜂产业的种质基础与技术根基。
2: 那么蜂产业的技术突破之后，当地又是如何来普及技术，来带动群众普遍增收的呢？
13: 当地坚持技术普惠共享，打通技术落地惠民通道，渔民国拒绝技术垄断，一改传统课堂宣讲模式，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的实操教学，用乡土通俗的语言传授养蜂的管控、病虫防控、蜂蜜鉴别等实用技术，累计开展公益培训25场次，汇集了群众近万人。他迭代升级1528富民模式，脱贫攻坚期啊，带动万余户贫困户增收脱贫。乡村振兴阶段呢，也是持续赋能村集体的经济发展。目前全县中蜂养殖近20000户，蜂群6万余群，连带动蜂农增收1800余万元，实现了从户户增收到村村致富的跨越。
2: 真的是好消息，户户增收一直到村村跨越。那在稳产增收的基础之上，当地又是如何来创新升级，拓宽产业发展的赛道的呢？
13: 当地跳出单一养殖、园蜜售卖的这种低端发展模式，推动蜂业三产深度融合，依托优质蜜源打造竹赠子蜜本土特色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当地呢，也是建成集种质保护、蜜源科普、花海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蜂业产业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蜂旅融合啊，每年接待游客数千人次，辐射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农特产品的销售，综合增收超100万元。基地不断完善科普长廊、花海蜂园，形成科技养护加全民科普加文旅富民发展格局。40载深耕山野，渔民国呢也科创破局，科普惠民，产业助推共同富裕，助力贺峰获评中华蜜蜂示范县、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试点县，让小蜜蜂释放富民效能，为山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
2: 今天通过周周精彩的介绍，我们了解了科技赋能传统特色产业，匠心铺就乡村共富之路，贺峰蓬勃发展的甜蜜蜂产业，正是湖北魅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周周带来的精彩内容，就聊到这儿，再见。
13: 主持人再见。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朋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对所有的啊，就说即将进入到老年这个阶段的朋友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要备老。备就是准备的意思啊，因为即将进入到老年阶段呢，我们要做一个准备啊。您就像我们小孩子啊，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一个变化啊。你比方说马上到新学期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要上学了，进入到正式的义务教育阶段，那么提前的准备一些书包啊、文具啦，甚至提前的做一下学前的教育啦，这就是一个准备的过程。那么作为我们中老年转换的这个阶段，由中年到老年这个转换的阶段，那么对所有的朋友来讲其实也要做一个准备。当然这个准备呢包括很多，有的朋友也会想到人到老年呢要多储备一点钱呢，多存点钱，到了老了以后才有用啊。当然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更重要的还有很多方面。你比方说我们在心理上也要做一个准备，毕竟来讲迈入这个老年阶段以后啊，人的心理变化也是很大的。你就像我们有很多退休的朋友来讲，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您在单位里地位比较高，或者说身份比较高，到了退休以后就是一个平民呐、这个心理落差的变化您是否有一个准备呢？还有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们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在没有进入老年的时候，无论是家里的事外面的事都做得很好，但是进入老年以后我们要认识到，那么随着人的生理机能的退化，有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力不从心，或者说不适合老年人群来做了，所以也要有一个准备和认识。甚至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有一个准备，有一个调节。这些问题呢应该说大家可能都能够理解。另外就是我们备老啊，就是准备进入老年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我们的生理上的一个准备，说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我们在节目的交流当中啊，我经常会听到有很多朋友说没退休之前呢、身体好，从来不吃药，从来不上医院，结果退休以后呢一身的问题都出来了，老往医院跑，本想着退休了好好的享享清福，结果呢三天两头的到医院去，还得住院。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一种健康的准备，包括我们退休的朋友，包括我们有些农村的老人家可能不存在退休，但是呢我们也要准备，毕竟每一个年龄段它的生理变化是很大的，尤其是我们步入到老年以后，我们总说人到60岁以后骨髓的各项机能只有高峰期的2%，您包括我们的造血功能，人体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都会急剧下降，而人体对于各种慢性疾病的抵抗力会下降75%。所以您看，随着我们骨髓机能退化以后，到了老年阶段，我们的正气会亏虚，我们的肢体关节肌肉开始慢慢的萎缩，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气血循环开始变得越来越差，甚至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也在下降，那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该防止疾病的产生。 所以我提醒所有即将步入到老年阶段的朋友啊，一定要在健康上要提前的做好准备，不要等到疾病来了才想到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提高我们的健康意识啊，能够积极的来滋养骨髓，从源头上延缓身体的衰老啊，真正到了老年以后依然保持一个健康的一种身体状态，这才是我们要提前准备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从中呢认识到滋养骨髓对于延缓衰老、远离疾病的重要性，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哎，对我们延缓衰老、维护健康的重要功效。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你好，
4: 喂，您好，这位老人家。
5: 杭州的徐怀元。
4: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好，您好。
5: 啊，你好，你好。我原来有个胃溃疡的，这样好啊。
4: 哦，胃溃疡。
5: 现在上十年，那个胃溃疡长得蛮好。
4: 哦，那个胃溃疡有上十年了。
5: 哎。
4: 那原来。
5: 一年才发几天的小炎症。
4: 哦，每年都发，那发了是个什么症状？怎么不舒服嘞？
5: 他口疼呢。
4: 疼。
5: 口里疼呢。
4: 口里疼。
5: 吃饭呢，脑壳切了，脑壳不舒服了。
4: 您说那就是口腔有溃疡了是吧？
5: 哎，对对对对对。
4: 哦，
5: 我这每年去打那个消炎针呀，再去打几天呢。
4: 哦，口腔溃疡就口里烂了。
5: 对对对对，不好吃饭。
4: 哎呦，那是难受啊，这个病说起来是个小病啊，但是很难受的病。
5: 是的啊，每年一年要感冒几次，到时候你想吃那个药浆还。
4: 哦，您看您自己回头一对比就有效果。
5: 对对对。
4: 这老人呐、一感冒就麻烦得很。
5: 有这个胯子抽筋，太紧。
4: 哦，腿抽筋。
5: 你个药产品蛮好啊。但我那时还是有蛮大的作用啊。
4: 就说吃了还是有作用，解决问题。
5: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就好，咱们说个大白话，老百姓花钱就花的能解决问题就值了。
5: 哎，对对对对。
4: 那您这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5: 我活力资源宝呢，再有是一个那个轻松固力健呢。
4: 哦，主要是活力资源宝，有时候也用一下轻松固力健。这个抽筋现在好了。
5: 哎，抽筋好啊。
4: 抽筋好了，可以可以。您刚说这个就是口腔溃疡，原来胃怎么样呢？
5: 哎，我胃病都心里不舒服，妈了，我就前来一个星期，这胃经吃药，药把药吃还有点不舒服。
4: 哦，
5: 我们这做事业的，原来晚上熬着吃夜，都是到了黑的回来，有时候中午有这个，
4: 那就是
5: 有时候我俩在有我的，
4: 对，
5: 我俩在开着，我俩不吃饭的，
4: 是的，是的，
5: 带点饭你才能忍起气呀。
4: 哎呀，你看你这就是我们说这个饮食不规律。
5: 对，我在外头做事的呢。
4: 那也是在外面忙起来了，你也没时间吃。
5: 对，
4: 等你饿，
5: 在外头做事呀，不在外面
4: 呐。哎，饿到不行呐、回来又不想吃，是不是？
5: 对。
4: 那当时做胃镜是什么胃病呢？是糜烂呐、还是有溃疡啊？
5: 他做出来是胃镜，那忘记了一个十年了。
4: 哦，很早很早以前做的。
5: 当地一般走的。
4: 现在吃东西都怎么样呢？
5: 吃东西还可以啊，
4: 还可以，
5: 可以啊，蛮好。
4: 哦，那就好，那就好。胃的问题啊，很常见，但是呢，大家不要忽视，有很多人呐、长期胃病，人呐、不想吃，不能吃，瘦的皮包骨。还有的人呢，最后导致什么胃溃疡啊、胃穿孔啊，那就更危险了。那您整个精神状况怎么样？现在
5: 精神蛮好，这样蛮好啊，蛮好的精神啊，
4: 蛮好的精神啊。
5: 但是你这个还是，我还长年轻呀，所以晚上我们都是，还是人家还长年轻的。
4: 您看，您看，
5: 我长年轻的还。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8岁。
4: 哦，68岁，
5: 到69岁的了。
4: 哦，那也是快奔70岁的人了啊。
5: 嗯。
4: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当您原来的话，本身呢，当然也是事情也多，这个劳累。身体消耗也大，再加上本身又是一身病，尤其口腔溃疡啊、胃炎呐、这都影响您的营养的吸收啊，所以这个身体肯定就好不了。现在呢，相对来讲，第一个事情做得少一点，可以好好的休息；再一个，关键是问题都解决了啊，能吃了，免疫力也提高了，也不感冒了，抵抗力也强了。所以自然人就感觉就比以前要更好了。
5: 是的，但是在屋里做了，吃饭都吃了准备呢。
4: 哎，对，
5: 三天两过来都弄得起了。
4: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很多时候啊，您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人呐、他都有胃病 啊，其实都是饮食不规律，该吃的时候不吃，不该吃的时候又猛吃，结果就导致胃就受不了了。自己好好用，然后呢，平时啊，现在等于说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做了。
5: 哎，这怎么两时了？
4: 好好好，那就也经常抽空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该玩一玩、
5: 啊、
4: 玩一玩，好不好？
5: 是玩呐，是锻炼
4: 呐。哎，好好，您贵姓呢，婆婆？
5: 我姓连。
4: 姓连。
5: 哎。
4: 哦，您是哪里啊？
5: 我老家是黄陂的。
4: 哦，老家是黄陂，现在在哪里呢？
5: 现在在汉南，家在汉南来、
4: 哦。哦，在汉南区。
5: 哎哎。
4: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5: 啊，好一样呀，祝你自己健康啊。
4: 好好好好，您自己保重啊。
5: 好好，吃亏吃亏啊。
4: 好的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5: 啊，好，再见再见。
4: 好好。喂，你好，这朋友。
6: 哎，罗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6: 啊、我是老永和买了瑞和金果，
4: 买了原黄金，
6: 买了20瓶，
4: 20瓶，
6: 还有个轻松固力片20瓶。
4: 轻松固力片也在用。
6: 哎，我用了瑞暖粉买个1瓶的，现在按那个轻松固力片，我脚蹲八级，蹲下去的不能进来，
4: 就说腿蹲下去站不起来。
6: 哎，
4: 那是膝盖不好啊，还是怎么呢？
6: 膝盖冷，那个脚板手这个弯子那样冷，那个胯子那里也冷，
4: 就是膝盖也不好，那个踝关节螺丝骨也不好。
6: 哎，还有那袖，那骨的袖，摇摇的袖。
4: 哦，你们想。
6: 哎，
4: 现在用了情况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6: 用了那个筋骨骨里面是打折高，我买那就是3.5厘。黄金就是3.16厘，
4: 就是原黄金和轻松固力健两个组合在用了啊。
6: 哎，
4: 您原来除了关节不好还有哪些问题啊？
6: 原因就是个关节不好，脚都筋，脚都筋，也搞得也。
4: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是直鼻。
4: 哦，咸宁赤壁的是吧？
6: 哎，咸宁赤壁，我钥匙在一桥桥路啊路。
4: 对对对，一桥桥头北那个大中药店吧。
6: 哎哎，
4: 因为您这个方言有点重啊，哈哈，我的听起来，哎，您刚才说的就是腿关节不好，除了关节不好，还有什么问题啊？身体？
6: 再有个肩部，有个肩部，他家里个手腕个拿起来就有到手都是个，脚呢是一边的冷，一边不冷。66斤。
4: 哦，两个手，
6: 一个肩膀大下的话，是弯了的。
4: 哦，
6: 关节里。
4: 那您是颈椎有问题吧？
6: 我腰不能哎。
4: 腰好，就颈椎的问题，那应该是颈椎。您原来除了关节以外，心脏啊、血压了都怎么样呢？
6: 心脏我就是老有点就是心里发齁。
4: 哦，这就。
6: 然后呢，尿意不足，压灰。
4: 还是有心慌。
6: 哎，心慌心闷心慌。
4: 心慌胸闷。
6: 我有自己的原因，自己归因。
4: 那还是有不少问题嘛。就是经常咳嗽。
6: 咳嗽哎，咳嗽。有这个心慌心闷。
4: 心慌胸闷。
6: 那个不好，那个发昏。
4: 就是头也发昏。
6: 哎，头发昏。
4: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技术不了。
4: 75岁了啊。现在通过原黄金加上轻松固力健的组合应用，您现在这些情况都恢复的怎么样呢？
6: 我能用好多，我用了7个月了。
4: 7个月了。
6: 哎，还有那个是的，十二个那个两下用了，那个是九个没等我一下用了，就是那个四大二个没用。
4: 买了20瓶，现在用了一半了。
6: 哎，瑞黄金有效。那那个师傅他高兴我，他说叫我黄金早加3粒，晚加3粒，是个吧？
4: 对，原黄金早3颗，晚3颗。
6: 我不是人家，我是早1粒，晚6粒。
4: 那您不能这样吃，您早3颗，晚3颗。
6: 好好好好。
4: 现在心慌啊，胸闷呐、啊，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6: 胸高胸闷没什么问题，有套路。
4: 您是退休了还是在农村呢？
6: 我在农村里，我是农村人。
4: 在农村，现在家里还在种地啊？
6: 我已经待有10几年不给地了，10几年没读书了。
4: 哦，就是基本上也就休息了。
6: 我走不了家务，已经不给地，一点都给不到。
4: 哦，您是盲人是吧？
6: 哎，待有10几年了。
4: 哦，完全看不见了。
6: 我原先给地，原先读书，大概10几年没读书了，不给地。
4: 哦，就是这10几年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了。
6: 哎，
4: 那可以，您就好好休养，然后好好巩固就行了。
6: 啊、那个喝酒有什么影响啊？
4: 喝酒最好不要喝啊！
6: 哦，酒不要喝。
4: 哎，酒最好不要喝，老年人最好不要喝酒，对肝呐、啊、胃呀、啊、心脑血管呢都不大好
6: 啊。
4: 哎，领导贵姓呢？
6: 我姓龚。
4: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原黄金和轻松固力健呢？
6: 我原先搞不清楚，我为我两松筋，他松筋我两了10几年了。 我就没对联，我俩我对联的，我个便宜顶楼的呢，都要有有下面有都有治好的，但我就但幺点二点二点。我给他办那都是之后的，我就愿意打一遍，我说就卖。
4: 哦，就是听广播听了很久，听到好多朋友都用得好，所以你也行动了。
6: 哎，我天天都练，人家早晨是十点半，
4: 是六点，对对对，
6: 两个小时，晚上八点，
4: 晚上八点，行。
6: 我要给三次。
4: 好，那就坚持听广播，坚持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都跟我们都交流一下。
6: 啊，
4: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公爹爹啊。
6: 啊，谢谢谢谢。
4: 好，您保重好啊。
6: 啊，谢谢谢谢。
4: 好，再见啊。
6: 再见再见。
3: 轻松固力健，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恢复关节灵活。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老师，
4: 你好，你好，
7: 那好，那辛苦了，
4: 哎，好好好，
7: 我也自己反馈一下，
4: 啊，
7: 我的婆婆，是糖尿病三高，
4: 三高症，
7: 这个心脏病，现在七二十多年了，
4: 哦，老朋友，
7: 好的，
4: 嗯，
7: 现在为了其软管性薄膜性盆，我姓杨，
4: 哦，
7: 我现在前一年做的，
4: 哦，
7: 我软的是关节，已经好转。血压高，这血压高好了。
4: 嗯，
7: 哎，感谢呢，婆婆也好。
4: 多大年纪了？
7: 83，软管性有效。谢谢你，感谢你啊！
4: 祝您更加健康，
7: 啊、
4: 您呢坚持巩固用就行了，
7: 啊、
4: 好不好？再见。
7: 啊。
4: 谢谢啊喂，你好，做朋友。
8: 哎，唐先生你好啊，这是我正老用户。
4: 哦，好好好，你好你好啊。
8: 哎，辛苦了啊。
4: 好，不客气。
8: 我就是一个多病缠身呐。又是冠心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肺气肿，一大壶的光病，浑身的这啥子，又是那风湿啊，没风湿关节炎，那噼里啪啦一大壶头。
4: 哦，就是全身的关节也不好。
8: 对对。
4: 哎呦，那是一生呐、啊，没一个好地方了，是吧？
8: 没得好地方噻，就是这两个肾囊肿、肾结石，
4: 哦，
8: 肝囊肿。哎呀
4: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哎、这说起来身上还蛮多这个定时炸弹的，是吧？
8: 哎呀，病多
4: 病多，
8: 就是
4: 嗯，
8: 我也老乡听说一出听了我都听人家反馈啊，我都买吧，去了轻松国里面，就是那买的时候早的嘞，去了一去去上十天吧，比就小啊，哎看两个膝盖，哎呀呀，坐起来难得。难得做了，钱可以难得钱，就是把它切了，这也上十年资金销啊。
4: 哦，
8: 我那他们看了都好笑，他做了几番了，钱了他成桌子成凳子啊，
4: 从
8: 那工具下起来，反正一下子切了他好了，一下子他也是难得好。我说我买，你们有没有同意？买他不同意。
4: 不同意啊。
8: 我说这，我就室友敲门，我说骗人家谁了？我说他说。他说怕他上当嘞，
4: 是
8: 我就不会上当的，可怜的人啊！我说上当人这回事，他买了钱好啊，他也不做声啊。
4: 对呀、啊，您看咱们广播都播了这么多年呐，而且
8: 我
4: 们
8: 软件我们经常也是过人家下面就买那时候叫木匠，那时候我是经济困难了也没买，就一直到现在。
4: 刚才说的就是轻松固力健，膝关节呢用了十多天呢就灵活了。
8: 嗯嗯。
4: 冠心病和高血压呢？
8: 冠心病和高血压现在我就是把那软黄金来捂过去了。
4: 嗯。
8: 反正现在在开气啊，这咳了都晚上，完了一到感冻的时候，那都咳不得了。
4: 哦。
8: 开气后啊，出来，
4: 嗯，
8: 喉咙里跟这个呼呼声。现在都好些了。
4: 哦，就是晚上咳啦、喘啦，很厉害。
8: 嗯嗯。
4: 然后心里也不舒服。
8: 哎呀，那心里他这喘气都喘不过来呢。
4: 啊。
8: 他都疼了，他都
4: 嗯。
8: 我因为去了，现在他都很轻了，说话精神都大些了。
4: 那您这说了，您都不光是冠心病啊，那您这还有肺气肿啊。
8: 嗯。
4: 还有肺气肿，甚至您还有点心衰了。
8: 是的，现在就是脑萎缩伤害。
4: 哎，所以您这原来这病还是蛮重的啊。
8: 是的。
4: 那个血压高的多少啊？
8: 血压高， 开始呢，我每年呢搞一次老年人检查的。
4: 嗯。
8: 检查了，我说两边一的一辈子，我把整个又是治安，
4: 要注意。
8: 这些这蛮多，这今年都治安了，都是160啊，170是治安的。
4: 嗯。
8: 现在啥子，我都没我单这个药了，都吃啊吃啊。现在他跟我吃了降压药，我也不想吃。
4: 嗯。那您现在血压，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8: 现在他140/80。
4: 哦，140/80。好好好。
8: 他趁着他诊所的医生，他说你那在诊断你也在140/80还不要紧。
4: 哎，这个血压，这个血压就放心了啊。
8: 嗯。
4: 像您那么高的血压，那么高的血压，说中风就中风。

0: 也不算长，
1: 嗯，
0: 前后用了多长时间呢？
1: 用了接近2年了。
0: 啊，有2年时间。
1: 嗯，
0: 但是听您刚刚说这个听广播应该是听了很长时间的。
1: 嗯，
0: 所以咱们还是要抓紧时间用。您看您现在前后一比较啊，您完全就换了一个状况了，换了一个样子。
1: 是。
0: 最起码您现在生活不受影响，呼吸也顺畅，头脑应该也清醒了。
1: 嗯，我一个人在家。
0: 一个人在家。
1: 我就是过去了，他在在现在在搞事。
0: 哦。
1: 现在我出了软出来就在进出来那个。还是他的名义到了跑了个一身，我说歪了，他赶不回来，他就在农村那搞事啊，招呼我说。
0: 哦，就在附近工作。
1: 哎，
0: 那您这样的他们也放心一些了。
1: 哎，
0: 您看以前那个样子，一看就是个病歪歪的，随时都有可能出大问题的。现在您看，就稳定了。那这样啊，爹爹，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1: 我姓董
0: 了。姓董啊，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85了。
0: 找到好方法了，一定要好好用
1: 啊！
0: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啊！
1: 啊，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3: 好，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哎呦，您客气了啊。
3: 我用了你们的那个产品呢、啊，活力资源宝啊，我想跟你把握下信息啊。
0: 好好好。
3: 我原来我老家听收音机啊，我对他还不是太相信的。通过维州，我也考虑啊，我的这个年纪也太大呀，体质也太弱呀，也还光小毛病。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呢，服用了哈。后来哈呢，通过这2个多月到3个月呢，它还有它变化。原来我就是呢，有前列腺炎、增生、高血压、肠胃也有它积上拉稀，也不太好。再就是这个年纪来了，你这个手吧或脸面上你有老年斑。我通过搞这些人呢，我还认为我的这个都有所好转。第一个好转呢，就是呢肠胃原来的改善呢，它细啊，现在呢周全它的成型了。
0: 哦，那这个变化很好。
3: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血压。
0: 哦，
3: 血压呢原来有它高到100，平时检查的时候107啊左右。低压呢到100，
0: 哦，低压到100了。
3: 现在我去检查，跟你都有它下降了，105左右了。
0: 好，
3: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有改善。
0: 低压现在有变化吗？
3: 低压也有变化，90左右
0: 啊。
3: 再就是呢，那个老年斑呢，它还像有它它的钙化的那个形式。
0: 哦，那也在有好转嘛？
3: 哎，也有看好转。
0: 嗯。
3: 所以根据这3个方面的情况呢，我去前2天呢，我又去买了一个胡春的。
0: 嗯，
3: 如果是技术向好的方面的这个发展呢，我准备技术呢吸下去。
0: 好，这个应该您放心。
3: 感谢你们的这个好产品。
0: 说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7了。
0: 哦，也77了啊。
3: 嗯，
0: 确实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身体就慢慢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呢，说
3: 体弱多病的。
0: 有时候说起来，确实好像是一些小毛病，大便排的不好啊，小便排的多一点呢、啊。再说这个老年斑嘛，上了年纪哪个没有一点呢？但是，但是一个就是说明身体在衰老。如果长期这样的话，那身体就会越来越差，影响老是拉肚子，那这个营养就无法吸收。
3: 是的，是的，
0: 尤其这个血压高，如果要是哪一天突然一下子高了，那说中风啊，说脑溢血了，那就很危险了，对不对？
3: 是是是。
0: 等于说您现在满打满算的话啊，用了有3个月吗？
3: 将近3个月。
0: 将近3个月，差不多一个浮尘。
3: 用那个浮尘。
0: 那您在这之前听广播听了有多长时间呢？
3: 我听广播，我前7-8年就听起。
0: 您看啊，
3: 但是我没有用了。
0: 不过是这样啊，早用晚用啊，怎么说？说了也不算迟吧，毕竟您现在您在整体来讲呢，身体问题不是很严重啊。
3: 是的，是的。
0: 您要是哪一天真是要是中风了才用，那就真是有点后悔了，对不对啊？
3: 对的，是的，是的。
0: 可以，下一步呢，您呢就坚定信心。反正我是可以放心的告诉您，效果会越来越好。因为像您这样的情况，我们遇到很多，而且本身作为活力资源宝来讲呢，滋养骨髓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发挥抓源头的好处。 从免疫力啊，从我们气血的培补啊，到我们全身经络血脉的打通啊，包括我们五脏的调养啊，这都是把

0: 源头的问题给您解决，您只会越来越好的。
1: 好好好好，
0: 哎，行，那叫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1: 我姓刘。
0: 刘师傅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全家是周根汉。
0: 好的，
1: 好好好，
0: 那谢谢您的健康分享，以后呢有时间有机会多联系。
1: 好好
0: 好, 好，再见啊！
1: 好 好, 好，谢谢。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扑面而来的影像串流。
12: A century ago in Shanghai。
13: 爸爸，你真的会变魔术吗？
14: 不许叫爸爸，不许跟着我，站着别动。
15: Never was a story。
16: And the Montagues and Capulets are mortal enemies。
17: 冯飞鸿，快去协助王博尔。
18: 王小贱，你给我把这口子解释解释。
19: 那什么走的？
0: 你走的。
1: 哎，后边
2: 一丝记忆。
5: 怎么讲？
4: 你是勇敢单独一次。

0: 要当明星。
1: 如果要分手，
2: 就办。
1: 要抢证件。
3: 有花香，有海浪，每一个镜头都冲击着你对生命的感触。让我的声音导航，任你在电影世界里翱翔。盲人空中影院，
4: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爱心有约。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盲人影院，继续播出无障碍影片爆水管。晚上
5: 最后一下都把门搁这了，
6: 大大药
7: 司机发现几箱炸药放在健康馆门口，
8: 哎呦我的妈呀，
7: 匆忙盖上盖子。
9: 怎么样表情、
5: 你干啥呀？
8: 这可是炸药啊，这些东西放这儿不合适吧？
5: 我咋不赢啊？又要搬呢？
8: 我给你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镇子西边有一个废弃的仓库，放那儿绝对安全。
7: 罗银叔拄着拐杖过来。
5: 哎呀，
8: 二叔，你真要挖我爸说那地方？
5: 嗯，
8: 那地方他不能挖，不能挖呀。
5: 咋又不能挖了呢？
8: 那地方现在盖了个警察局。
7: 牛大伦、罗马诧异，罗英叔眯了眯眼，思考片刻。
5: 挺旧的啊，往回搬。不，纯展示一下的吧。
8: 搬吧。
7: 车里。
10: 这一天过得真倒霉啊，饭也没吃。
7: 牛大伦抠鼻屎，车子从裂开的井盖上开过去，车晃动。
5: 你通下水道吗？
11: 咋的了哥？
5: 我他妈掰差点插倒浆子里。
7: 打了下罗马。
5: 慢点
11: 别叭叭了哥。
7: 仓库
5: 轻点，别给整炸了。撂手。
7: 牛大伦、罗马戴着特殊眼镜，他们将炸药等物品搬进仓库。罗英叔环顾四周，
5: 不错啊，
7: 面露微笑。
12: 司机啊，
7: 司机放下手里的东西，来到他身边。
8: 二叔，
5: 咱们这个和平屯子，
8: 二叔，和平镇，
5: 啊，和平镇，有多少警察呀？
7: 司机回忆，
8: 一个局长，一个警长，两个警员，其中一个胆小如鼠，另外一个高度近视。
7: 罗马、牛大伦嘲笑，
8: 但有一个人，之前是京都市的特警队长。
5: 特警，咋回事？
8: 这事儿别人不知道，那我俩什么关系呀？那我俩是铁子。他呀跑这儿镀金来了7年了。
5: 那不镀成纯金的了吗？有值夜班的没？
8: 镇子偏，警察下班比老百姓还早呢，哪有值班的呀？二叔
7: 几人欣喜。
5: 行啊，等你弟弟过来啊，咱就开始干活啊。
8: 我弟？
7: 司机惊讶。
8: 浩子
7: 面露难色，
8: 这么早就放出来了？
11: 谁还能关得住他呀？
7: 距离和平镇5000米的山路上，一辆货车停下，司机捂着肚子下车，走到车尾，脱裤子蹲下，悠闲地抽烟。红头发的罗浩身穿囚服，悄悄来到他的身后。他扭头想看是谁，罗浩手拿石块朝他脑袋狠狠砸去，他倒下。罗浩看看四周，捡起地上的烟，吹了下灰土，继续抽起来。坐上车，驱车行驶，车上放着广播。罗浩从车座下掏出一把小刀，放在车前的工作台上。
13: 我们刚从警方得知，有重刑犯越狱，据称是红色头发，请大家注意，如果你发现有异常，请拨打996报警电话。
14: 喂，小马哥，哎呀，我高利办事情你放心啦，李白白那边的账还有2天才到期了。到期我会跟你要回来哦。
7: 城里武装会计师协会。
15: 高丽兄弟，你可是议员的女婿啊，就应该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吹吹冷气。
16: 手上再交给我们几个兄弟吧。
7: 山路上，高丽开着跑车，看到货车在前面，边按喇叭。
15: 小吴，会不会开车？
7: 罗浩变道挡住去，高丽猛打方向盘，冲向路边。协会里，大马哥、小马哥听着电话。
15: 高丽。
7: 高丽停车，愤怒地破口大骂。罗浩下车，
16: 找死烂仔，
15: 我他妈干死你！
7: 高丽找出手枪，罗浩拿上小刀，朝跑车走去。高丽开门从左侧下车。协会里，
15: 高丽，
7: 小马哥、大马哥听着电话，山路。

0: 上，罗浩走到跑车旁，发现车门开着，环顾四周却不见人影。
1: 无人驾驶呢？
0: 他上车来到驾驶位，发现车子左侧是悬崖。
2: 我兄弟，
0: 高丽抓着车身，
2: 兄弟，刚刚都是误会，拉我一把。
0: 他悬挂在悬崖上，
2: 感谢大哥。
0: 罗浩抓住他左手，打量他左手手腕上的名表。
2: 大哥，我岳父那里有很多这样的表啊，你拉我上去，
1: 我都给你啊，兄弟，拉我。
0: 罗浩取下手表戴上。
2: 大哥，我爸爸，我哥哥，啊，我妈，救命啊，救我，干他妈的，不要他妈的，我妈。
0: 罗浩猛地关上车门。协会大小马哥和突击队队长见面，
3: 然后高丽就联系不上了。你带着武装省级身份去看看，不管怎样一定要把他找到。
0: 队长全副武装、哎、
4: 高丽可是一员女婿，绝对不能有闪失。
5: 好，
0: 小马哥他们离开。
6: 海狗突击队全员准备。
0: 跑车上，罗浩拿起外套查看，在座位下找到高丽的手机，放耳边接听。
7: 喂，高丽，大马哥小马哥说联系不上你。高丽
1: 断了。
0: 放下手机开车离去。另一边，海狗突击队队长一脸疑惑，回头看看身后的两名手下。
5: 他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他放高利贷的。
0: 仓库。
4: 当年耗他进去真不是我故意举报的、哎、
8: 过去的事儿了，别提了啊，都一家人。
0: 罗浩开车进入仓库，罗马、牛大伦快速把门关上。
9: 哎呀，表舅啊，终于来了。
0: 罗浩下车，嘴里叼着烟。
10: 陈小木找到了吗？
0: 低头点烟。
4: 四季秀都知道。
0: 罗浩抬头看着楼上的四季笑着和他招手。二楼，
4: 来，好的，恭喜你提前出狱，
8: 干一个，
4: 来，
9: 干，
0: 说。牛大伦他们和四季碰杯。
10: 刚开车路过镇上，看见你那海报了。
0: 罗浩冷笑，
10: 大师。
0: 四季不好意思的笑着。
4: 混口饭吃嘛，谁想到这儿的人都好这个。
11: 嗯，你这挺好的。
0: 罗马朝窗外看了看。罗银叔醒了。
4: 关灯。
0: 几个人关了灯趴窗口看。
12: 啥情况？
0: 司机焦急地向外张望。
13: 区域里没有人吗？
14: 荒废好多年了吧。
0: 司机回头发现罗浩、罗马、牛大伦三人拿着枪。
4: 哎，都把枪放下，让警察看着不就完了吗？那个带头的是我老铁，肯定有什么误会，我下去跟他们解释。
0: 罗浩持枪瞄准他。
10: 谁喜欢地方？
4: 我呀。
8: 放下！你亲堂哥还能害了你啊？天下的警察都一个模子，都是先开灯再谈判，最后才进攻，这才刚开始，急啥玩意儿？
0: 几个火苗从窗口飞进来，一楼瞬间燃起大火。牛大伦急忙看下楼下，外面大海三人兴奋。
4: 干杯！
0: 这
4: 个工作必须成功了。
0: 往仓库扔火苗，
4: 这警察这么火了吗？火库不往里整啊！
8: 这罗南国还有法律没？
4: 还有王法没？为了工作！
0: 大海他们将点了火的酒瓶扔进去，开心机上。仓库里，吴大伦紧张地指着楼下。
4: 火，
15: 说清楚！炸弹在楼下一个五百斤，清楚不？
0: 炸药整齐地垒在一楼，他们五人慌忙逃窜，大海三人坐车离开。
4: 都冲我
15: 啊！都冲！哎，救援！
4: 停呗！
15: 快
4: 走！
0: 他们跳窗逃离，进车里。
16: 搞定了！
4: 怎么比他尿爽啊？
0: 从后视镜看到仓库爆炸，火光将天空染红。他们停车往回看。
4: 线哦，怎么会爆炸？
13: 有可能是电瓶车了。
0: 另一边，罗四季五人灰头土脸驱车离开。牛大伦点了根烟，抽了一口，咳嗽起来。罗浩扭头看了眼坐在后面的四季，
5: 别吵了，
4: 跟我说话了，听不见。
0: 罗银叔揉脚踝，
5: 跳马呗。
4: 好的。
0: 罗浩持枪指着他，
10: 我再问你一遍，警察是你铁子吗？
4: 其实我们也没那么铁。
8: 好的。别老举那玩意儿，走火了就完犊子了。
10: 他有他规矩，我有我规矩，犯错就是狗，得带。
4: 带啥呀？
10: 这纸飞项圈，上次测试的时候都给我干拉了掉了。不管多凶的狗，带上都得老实。
0: 白天， 警局。
12: 老葛糖尿病可以吃这个？
5: 死不了的。
0: 有人开门。
14: 我回来了。
12: 他们 ，Go。
14: 葛瑟，你终于回来了。
16: 你这么兴奋干什么？
12: 来来来，
0: 元旦鹏鹏帮老葛拿东西。
16: 欢送会，
12: 不是欢送会，是动员会。我没有救了，有 case， 还是刑事案件的。
0: 老葛愣住。
17: 西郊仓库。纵环，
12: 不光是纵环，后面好像还变成爆炸案。
0: 老葛惊讶地瞪大眼，大海起身放下杯子。
5: 葛瑟，
0: 他皱眉，假装难过。
5: 我相信这是鹤壁镇历史上最大的 case。
12: 对。
0: 老葛皱着眉头站起来，看着他们三人。
16: 谁干的？
12: 不知道。
0: 大海三人相互看看。
5: 不重要，重要吗？
16: 这一次炸西郊仓库，下一次呢？炸东郊仓库。
5: 我记得东郊仓库是有业主的吧？
16: 西郊仓库也是有业主的。
5: 是啊，
16: 我张某娘家的，那是我的退路，你们把我退路给我炸掉了！
0: 老葛气愤拍桌，元旦鹏鹏低下头。四季家，大白鹅蹲在茶几上，四季在沙发上睡觉，被鹅叫声吵醒。他脖子上的项圈电量满格，他坐起来惊讶地看着大白鹅。
4: 宝宝
0: 将白鹅宝宝抱怀里，宝宝戴着蓝色蕾丝围巾。司机想跑。
4: 你不能在这儿待着，他赶走。
16: 来了，
0: 项圈电击，司机倒地抽搐，没一会儿便晕了过去。项圈电量不足，宝宝慌乱地跑开了。室外，牛大伦在泳池边切菜，扭头看见罗马蹲在旁边，用泳池的水洗碗。
18: 干啥了？那水能刷碗吗？那水啊，
19: 这咋的了？
18: 那我煲汤用的水。
0: 牛大伦从泳池舀一盆水，
18: 往这里下高汤用的。
0: 把水倒锅里。
18: 我玩咋刷呀？下又刷去。
0: 罗马向左挪了一步，准备刷碗。牛大伦生气。
18: 你那一步就下游啊，那我跑哪儿去？你有没有点地理常识啊？上游下游的，再往那边点。
0: 罗马无奈地拿上碗筷。
19: 早说不就明白了吗？
0: 向左挪一步。牛大伦满脸无奈。
18: 明白个啥呀你？
0: 牛大伦离开。
18: 笨吗？
0: 屋里，四季照镜子，不耐烦地转动项圈，想开锁。
20: 这他妈倒霉，你们有作用，一会儿再照。
4: 这玩意儿为什么一直在震呢？
20: 得充电啊，没电也炸。
0: 罗浩将充电器扔给他，他急忙趴地上打开地插充电。
18: 锂电池充多了也炸 啊！
4: 这不科学吧？
21: 妈呀，这时候说科学了？
18: 你举报二百六的时候咋不说科学呢？
4: 那我就得带这个带到死呗。
20: 我不知道啊，我又没带过。
0: 四季满脸的无奈和委屈，趴在地上照镜子弄项圈。室外，
19: 爷起床了，爷
16: 来啊，
21: 加脚印。
19: 哎，好了，
20: 老香了，
19: 哎呀，
0: 四季过来，
16: 香
18: 是吧？
16: 我跟你说啊，我都不用尝，我一闻我就知道是咱老家了。
18: 哎呦，老家正宗铁锅炖大鹅。
0: 众人穿短袖，
16: 这么多年我就馋这口。嗯，
0: 四季笑容满面，
16: 谢谢啊。
22: 哎，别客气，挺好。
0: 四季夹肉时突然皱起眉头，罗浩一脸坏笑地看着他。他抬头看看牛大伦他们，又扭头看看右侧，蓝色蕾丝围领在地上，另一边还有带血的白色鹅毛。他慌忙起身。
4: 哪来的鹅呀？
0: 牛大伦抬头看看他。
18: 表就说你养了吃的大肉鹅吗？
16: 嗯呢。
0: 四季眉头紧皱，难过地看着锅。回忆画面，四季和白鹅宝宝坐在草地上欣赏自然风光，他给宝宝喂茶水，把头埋在宝宝身上吸气，片刻后抬头呼气，出现一张照片，照片里四季抱着宝宝，宝宝穿着婚纱。现实画面，四季站在冰箱前捂嘴哭泣，冰箱里放着剩下的鹅肉，他伸手轻抚鹅肉。客厅里，罗浩看着四季和宝宝的婚纱照。
18: 这大部分都毁了。
16: 白来了，回老家吗？
19: 走，不干。
23: 我说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就会沉迷于电子产品。
0: 四季过来。
23: 我们盗墓，我们考古工作者 那从来不都是靠一双手吗？挖呀！
2: 爷说的有道理啊。
3: 干啥呀？那上面不是有个警察局吗？
23: 卡干不了。
0: 罗马皱眉思考。
6: 我下午正好有堂奔跑课，在警察局门口。
0: 罗浩瞪大眼，眼也不眨的看着四季。
7: 好啊，去警察局看看。
0: 罗马笑着看看四季，四季苦笑，罗马打了个嗝。四季捂嘴痛哭，画面切换，四季裹上围巾遮盖项圈，镇上四季、大海以及健康馆工作人员一起跑步。
24: 师傅，你这是？
0: 大海指指围巾。
25: 这是我自己的罪孽，放不下执念，为了惩戒自己。
0: 另一边，
23: 啥破地儿啊？
0: 罗银叔坐轮椅。
24: 来啊！
0: 牛大伦推罗银叔，罗马手持探测器探测。
23: 坐坐。
0: 罗银叔用手杖支于前面。
24: 这儿啊，
23: 啊。
0: 前面是警局。
2: 从外表看也没啥特征啊。
0: 元旦鹏鹏从警局出来。
24: 今天天气不错哎。
0: 元旦撑着太阳伞环顾四周。罗马牛大伦不自在地站直身体，假装脑梗。
26: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2: 别喊，别喊，别喊！
24: 就大声一点，
2: 喊出来！
24: 不要喊！
26: 没有！
0: 四季倒下。四季被电击，全身抽搐。两学员争相给他按压胸部，做心肺复苏。
24: 四季就原来是开精神病院的呀。
0: 大海、牛大伦几人及元旦他们都看向加工厂的牛。元旦收起伞，吓得后退。
24: 他讨厌出你来嘞！
0: 元旦鹏鹏慌忙逃窜，牛追着他们跑。牛到处乱撞，四名躲开。牛追着元旦跑，大海静静地看着。牛转过身来，健康馆工作人员吓得逃窜。牛转身面向牛大伦他们。
24: 完了，这牛也认识了。
0: 牛紧追罗马，牛大伦推着罗银叔。鹏鹏朝牛射麻醉剂，结果射在村民身上，村民们倒下。四季手臂中麻醉针晕了过去，牛大伦推着罗银叔顺着坡道往下跑，牛大伦踩中井盖掉了下去，罗银叔朝着小摊冲去，摊贩急忙躲开，罗银叔撞上小摊，整个人从轮椅上甩了出来，摔在地上，一个老妇人扶不住麻醉针倒在地上，双手双腿不停颤抖，周围还躺着其他人。警局老葛趴在窗口看着外面，整个人都呆住了。
27: 我丈母娘在抽搐
4: 啊。哪个事啊？
28: 别管他哪一个，现在外面是可以写进历史书里面的和平镇惨案，还有你啊，你看着我乱把游客的包包围来。
4: 这不是偷，这是游客遗失的吧？
0: 老葛惊讶。
4: 没事，一会儿游客肯定会报案，到时候他报刑事盗窃案，我们就有 case， 我们再光速归还，
29: 这样我们就有 case， 至少我们存在是有意义的。
28: 你以为我们有意义？有什么意义？我们存在没有任何意义。我
0: 大海戴上特殊眼镜，眼镜发出蓝光，又拿上探测器打开。
4: 这什么东西啊？
0: 大海走动。
27: 是地下深层探测器。
0: 大海探测到办公室桌下有大面积空洞及不明金属，眼镜上显示方位和深度。
4: 下面有东西。
0: 元旦看地图。
4: 我刚刚在包里还找到这个，
29: 这不是我们警局吗？
0: 地图上警局的位置画了一个红叉。老葛诧异，
27: 当年我跟你们一样风华正茂的时候，抓到过一个盗墓贼，他跟我讲啊，我们这个警局下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古墓，埋着陈娘娘。
0: 回忆画面，木船内光线昏暗，年轻貌美的陈娘娘一脸紧紧盯着前方，外面乌云密布，海浪翻涌，一大批船在海上航行。
27: 当年陈娘娘的黑旗帮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舰队，
0: 陈娘娘持长枪。
27: 招安之后啊，朝廷还要利用陈一嫂的舰队去对付洋人的坚船利炮，但是传言陈一嫂最后受朝廷诬陷，不得不带着亲信以及大批财宝逃到鲁南国，最终下落不明。
0: 现实画面，地上画着一个红叉。
4: 属于我们警局下面埋着死人呐！
0: 老葛嫌弃，
29: 赶紧上报啊！ 挖出来，警局就有救了。
1: 上报啊，从和平镇啊到京都市啊，从议会到皇室啊，那三个月都不一定有动静。我们就剩下三天了，三天之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上报，
8: 那我们也不能自己挖吧？
1: 自己挖，那挖到猴年马月，
9: 挖挖大一点挖。
0: 大海拿着电锯管，一脸凶狠地打开电锯。四季家，
10: 龙哥怎么说没就没？人哪儿去了？
11: 哎呀，他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那探测器上哪嘎子了、
29: 探测器在包。
0: 罗马给他包扎。
29: 包好，给您包好。
11: 轻点。
0: 警局，大海元旦在挖地，鹏鹏站在一旁，老葛拿着钱一盒过来。
1: 我丈母娘心疼我啊，原谅你们了。刚才我拜了一下陈娘娘，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假装挖一挖。
0: 大海拔不出锄头。
10: 这么快就挖到了。
0: 老葛也凑过来，
8: 这不会是个机关吧？
0: 老葛疑惑，大海拔出锄头，水喷出来，他们吓得往后退。
8: 挖到什么了？挖到二河了吗？
0: 四人上前查看，另一边，管道主管戴着蓝牙耳机跳舞，周围有很多水管，他扭头停下，看着水压表指针从0.2快速转到0.1，转动阀门，水管内水量加大，水压表指针转动。水压超过0.6，紧急水喷涌而出，将老葛冲到空中。老葛摔地上，三人过来。他们将老葛抬走。此时是晚上，有人在警局门口搭建台子，水顺着坡道往下流，一部分流到地下排水沟。牛大伦躺在排水沟里，没一会儿，他难受的睁开眼，转动眼珠，四处打量。
12: 哎，
0: 转头望着井口，伸舌头尝了尝地下的水。
12: 谁别乱吃哦！哎，下面有人呢。
0: 路上，
13: 哥子，再坚持一下。哎，快到了，刹车没有啦？怎么没有啦？刹车没有啦？
0: 鹏鹏元旦从三轮车上跳下来，留下老葛惊恐地坐在车里。
14: 快来救生啊！
0: 老葛慌忙下车，撞上路边的牌子，晕倒在地。前面几步路就是和平镇医院，一僧人拄着木棍走在路上，他急忙侧身避开三轮车。
15: 无人驾驶啊！
0: 警局门口，罗浩、牛大伦、四季、罗马以及坐着轮椅的罗英叔望着。
17: 哎呀，孩子们！
0: 水从警局屋顶喷出，罗英叔兴奋。
30: 朱师爷呀、上饭吃了。
31: 表舅爷，你要是身体没啥事儿，你让我坐一会儿呗。
0: 罗英叔站起来祈祷，
30: 只要有一个修水管的，那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进警局了。
0: 画面变黑，字幕第三章爆水管。晚上赌场里，工作人员按铃，赌客看牌加注。一个穿着高跟鞋、红色吊带裙的女郎，拿着一盒筹码，穿过走廊，来到赌桌前，把右手搭在李白白的背后。李白白接电话。
32: 怎么？你细说，何必这有井盖坏掉了，水管也爆掉了。我马上过去要发财了，伸出你们发财的小手手，来来来啦！见得有份，来，1万、2万、3万、4万、5万块啊，都是我的。
33: 警察团队精心布置伪造案件的现场的时候，地下盗墓作业不慎破坏了警局的地下供水管道，高压地下水瞬间喷涌而出，警局大楼突发严重爆水管事故，湍急的漏水不仅冲毁了警员们辛苦布置的造假现场，还导致老葛意外受伤，于大海等人只能够紧急当中中断了计划，匆忙地将老葛送往医院救治。这场突如其来的爆水管事故成为全片的核心转折点，原本毫无交集的警察造案线和盗墓夺宝线彻底交汇。盗墓团伙的地下施工是如何被发现的？警察们又是如何发现警局地下暗藏的巨大秘密呢？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关注无障碍影片爆水管。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11继续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南部、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门、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荆州、恩施北部、宜昌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转3到4级，阵风5到7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7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28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

0: 有志，矢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殷正茂在前线剿匪，剿着剿着发现点情况，咱们官军所有的动向，匪首韦茂、黄猛都了如指掌，他就跟于大猷研究，于大猷就提出来了，说是咱们的队伍当中肯定有对方的卧底，也就是007，那么谁呢？就想起这个吴思礼，用点军粮试试他，结果啊真就试出来了，这个吴思礼真就把这些军粮偷偷的送给了匪首韦云豹和黄猛。那么这天，这些证据都掌握在殷正茂的手中之后，他就召开了一个大会，他首先讲了一通目前的形势，当讲完之后，他就把吴思礼叫出来了，问了一下吴思礼，你放过私盐，这是不是死罪呀？吴思礼吓了一跳，哎呀，那个事儿已经处理过了，朝廷已经有结论了。好，有结论了，那这件事儿我接过去。殷正茂又问他，那么你私自把粮食送给黄蒙委员报，这个罪怎么给你定啊？当殷正茂把这句话说出来，吴思礼吓得屎尿屁都出来了。哎呀，大人，我冤枉，我冤枉啊！吴思礼，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呐，把那个密探给我押上来。不大功夫，吴思礼派的那个送信密探五花大绑被押上来了。这回吴思礼可傻眼了。
2: 总督饶命，总督饶命，我是没办法，没办法啊。
1: 来人呐，再把这个狗官给我捆了，把他的官帽官服都给我扒下来。这几个亲兵到哪儿三下五除二就把吴司礼的官袍官帽都扒下来了，然后五花大绑把他捆上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所有在

特别是那回当街把牛驴子开膛剖腹，殷正茂的大名就传开喽，背地里都管他叫殷阎王。你看有时候那俩当兵的要是吵起来互相骂架，就这么骂。这个事儿要是真的怨我，明天我就犯到殷阎王手上。再说当地的老百姓，那小孩要是哭，你可别哭，一会儿殷阎王来了，那小孩就不哭了。就这么大的名望。可是今儿个所有在场的人就琢磨上了，这位总督大人什么毛病？今天不是说大伙开个会吗？怎么把客人圈来之后变了？这是干什么呢？再说殷正茂喊了半天了，该喝口水了，他端起茶缸子咕咚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缸子茶水，心头的怒火还没平。这个时候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少数民族首领的脸上，殷正茂第二出戏开始了。司苗洞的洞主潘亚吉来了没有？这句话音刚落，整个操场鸦雀无声，大伙把眼光都射向了酋长席，就看见坐在第二位的一头头扎五彩大缠头，配着腰刀，围着围裙的一个壮年虎彪彪的汉子站起来了。我就是潘亚吉。哈，果然名不虚传，你刚一进来我就感到你气度不凡，听说你一个人空手能抓住一只活金钱豹，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啊。哎，总督您过奖了。再看潘亚吉，他身边带的那些勇士一个个怒目圆睁，好像时时刻刻要保卫着这位酋长。这时候你看殷正茂非常冷静，他一抬手指了指潘亚吉，这位酋长，听说你的刀法非常好，能否让本督帅开开眼界呢？可以啊。潘亚吉说完话，殷正茂啪抓起桌子上一个茶碗，一使劲收的一下子就砸向了潘亚吉。说时迟那时快，你看潘亚吉不慌不忙长啷啷把那刀拔出来了，那寒光一闪，呵，砰往上一迎，再看那只碗啪嚓一下子一劈两半。哎呦，这手法真快。好，潘亚吉，我算见识到你的刀法了。这么办，听说你武艺高强，能否愿意跟本督帅帐下的卫士比试比试？可以。潘亚吉根本没在乎。好，牛勇卑职在。这功夫就见那排勇士当中有一位虎彪彪的大汉上前跨了一步，单腿跪在殷正茂的面前。大伙一看认识，这个人就是四个月之前被殷正茂当街开膛剖腹的牛驴子。哎呦，这位不死了吧？没死。那天晚上发生那件事之后，殷正茂马上派军中的郎中把他救活了。在养病期间，殷正茂经常来看看他，有的时候还给他带上点礼品，这一来二去两人感情就拉近了。再说殷正茂非常喜爱这个牛驴子，牛驴子一看这么大的长官三天两头看望自己，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不仅不恨这位总督，还非常感谢总督大人的救命之恩。这总督大人跟他聊了几天之后知道了，这个牛驴子从小命苦，一小是没父没母，是个野孩子，后来投奔到少林寺

0: 少林寺学了一身好功夫，可是他在少林寺总惹祸，最后被赶出山门。赶出山门没地方可待，就参军了。参军就来到了广西前线。到了广西前线，他那毛病不改，从小没教养，该吃吃，该喝喝，结果拉了一屁股饥荒，最后犯了事儿，殷正茂当街把他肚子给活开了。这回他认识到了，这当兵打仗首先得爱护老百姓。再说他身体恢复之后，总督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做贴身的卫士，这还不算，给他起了个名叫牛勇，就不叫牛驴子了。牛勇啊，本督帅今天让你和这位寨主较量刀法，你敢不敢呢？回督帅，卑职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输过。你先别吹，上阵再说。是，卑职遵命。牛勇说完话，一转身就来到了潘亚吉的跟前。再说潘亚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个牛勇，呵，这简直就是一个黑铁塔。但是这个潘亚吉，他也不是白给的。这位军师，你要是跟我比，咱俩就得定个规矩，生死不负责任。好，潘寨主，我听你的。牛勇说完话，拔出了刀，腾腾两步就站好了架势。再说潘亚吉根本没把牛勇放在眼里，他一看牛勇摆起个花架子，心里就来了气儿了，一摁桌子，腾腾空跃起来，一个倒空翻，啪，就站到了牛勇的面前，也没说话，抡起刀，呜，就来个力劈华山，奔牛勇就来了。牛勇身子一闪，躲过了这一刀，然后随手一刀刺向了潘亚吉。潘亚吉身子一挪动，那刀片在他胳肢窝底下就划过去了。双方一交手，都使上了夺命的刀法。这功夫，两边看席上的观众一下子把心提到嗓子眼了。就在两人交上手之后，那简直斗的是不可开交。你看，两把刀舞的就像两条出水的蛟龙，是你来我往，一场凌厉的厮杀。这场刀战一下子战了几十个回合，还是没分胜败。再说这个潘亚吉，在当地少数民族当中，那可以说是一霸。刺手空拳，就抓住一只金钱豹，他的勇劲儿，当地人是根本没人敢跟他比。一般的人能接他10招，就算是一个高手。可是哪儿曾想，今天潘亚吉遇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总督府的这些亲兵当中，有这么一位能打的勇士。再说潘亚吉久久不能取胜，心里边着急，越着急越烦躁，越烦躁越不安，这火星就上来了。这功就见他突然大吼一声，做了一个腾起一跳的动作。牛勇刚准备跳起来接这招，哪曾想潘亚吉用这招是虚晃一下子，刹那之间只见他身子已经倒在地上了，一滚就滚到了牛勇的跟前，举刀唰就奔牛勇刺来了。牛勇心里边一惊，再躲闪来不及喽，只能用刀硬扛着，一下子就听当啷啷啷，潘亚吉的刀尖刺在牛勇的刀片上，这一次一挡，双方就较上了手劲喽。结果这两个人还是难解难分，接着两个人各自跳开了，又奔上前来，是再次的厮杀。这次厮杀斗过了100来个回合， 这功夫，牛勇对攀牙戟的刀法已经了解了，知道这个攀牙戟擅长正面进攻，主打头胸胯下三点，因此就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你看这个牛勇，办事头脑简单，要说打仗，在少林寺学了一身真本事，他就开始改从两侧进攻。只见他闪跳腾挪，时左时右，忽前忽后，这样避实就虚。攀牙戟应招就有些吃力了。两个人又斗了20个回合，眼看攀牙戟就想扭转局面，抡刀耍了个乌龙摆尾，他要引诱牛勇来攻他。这招暗藏了杀机，如果这刀下去，就能把牛勇一劈两半。但是这个牛勇是艺高人胆大，真的毛着腰举着刀奔向了攀牙戟，迎上去了。攀牙戟一看，嘿呦，你小子中计了，一下子凌空跃起来，就朝扑过来这人狠狠的唰一下子一个力劈华山。没想到这个力劈华山劈空了，原来就在他跃起的一刹那间，牛勇已经倒地一滚离开了。等攀牙戟刚刚落地，牛勇在他身后站起来了。没等攀牙戟站起来，在身后咚，就这一脚，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攀牙戟做梦也没想到，背后有人给他一脚，当时摔了个嘴啃泥。牛勇这功夫迅速的扑上去，猛地一脚踩住他举刀的手，再看攀牙戟疼得哎呦一声，把手松了。牛勇就是把刀哎夺过来了。眼见牛勇得手了，殷正茂心中暗暗的大喜，大喊一声：“给我上！”这些虎彪彪的大汉呼啦一下子过去，还没等攀牙戟缓过神来，给他反剪双手捆了个严严实实。再看他手下那些拿刀的卫士，还没等明白过来，那刀枪剑戟早就被这些亲兵给下下去了。这时候攀牙戟一看，这些人把他绑起来了，你们为什么要绑我？难道你不明白？殷正茂走上前来，5天之前是谁派人给黄蒙委员报送盐巴的？哎呦，攀牙戟一愣，我不知道，不知道。来人呐，把人给我带上来。大伙的目光唰的一下子就奔着关帝庙门口看去了。只见有几个军士押了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上来了，这个人的穿戴打扮跟攀牙戟差不多。他一出来就看到了被捆绑的攀牙戟。攀牙戟一看这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我说：“你招了。”那个人也不答话，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攀牙戟气得当飞起一脚，把这个人踹躺下了。攀牙戟这脚也够狠的，这个人一下子倒在地上，七窍流血，当时毙命。殷正宝一看，呵，这小子手被捆上了，脚下还有功夫，一挥手，让这些亲兵把死尸抬下去。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攀牙戟。攀寨主，你为什么要派人去给匪首送盐？哼，是人就得吃盐。可他们是叛匪呀，
1: 叛匪怎么的？叛匪也是人。
0: 你这狗官，设计把我拿下，算个什么东西？有种你把我杀掉！好你个攀牙戟，仗着你思苗洞人多势众，认为本都帅不敢杀你？哼哼。你想错了，来人，把他和这个吴司礼

给我捆到柱子上，大伙儿这回一看，哦，才明白，这会场中央那两个大柱子，原来早就预备好了。靖远知府许昕之站起来了，他朝胤征茂一拱手，非常小心的说了一句话：“总督大人。” 下官想给这两位求个情，嗯，你要为他们求情。是啊，我想，咱们马上就要决战了，在这决战之前，能不能饶他们一命，让他们戴罪立功？许大人，军法如山，我胤禛茂卖不得这个人情啊。这时候，胤禛茂把眼睛一瞪，把这两人。 给我斩了！这句话刚说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早已待命的两名刀斧手手起刀落，噗噗，两下子，两颗人头滚落在地。胤禛茂看了看滚动在地上的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今后有谁再敢通匪，贻误军纪。 杀无赦。

0: 同时把许新之要撤走，这样他印证茂在前线就可以更加放开手脚，大胆地向匪徒发动最后的总攻。但是有一件事儿，印证茂看完心里边不大舒服，那就是上次他给首辅张居正写的这封信里边交代了这20万两银票是李岩给他行贿的钱。可是首辅张居正把这20万两银票直接转给了户部，在信里边明确地告诉他，你就说这20万两银子是高个老伯给你的军款，因为朝廷现在没钱，你主动地把20万两银票退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李岩的事牵扯的人太多，再说高阁老已经告老还乡，如果这件事牵扯出来，高阁老的后半生能过好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张居正这么做是从长计议，可是殷正茂心里边不舒服。既然首府已经这么做了，那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别说了。自从接到了首府的这封来信之后，殷正茂就开始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向匪徒发动最后的总攻。这个日子选好之后，这一天总攻就开始了。可以说这次出击是三面进攻，
1: 这结果我就不用细想了。这场决战是大获全胜，匪首韦银豹和黄猛的人头也都被割下来了。
0: 殷正茂和总兵于大猷把广西的匪患彻底的清除，马上把这个捷报传进了京城。李岩用了3年时间在前线剿匪，越剿这匪闹得越凶，人家殷正茂用了5到5个月的时间就大获全胜。这可是件举国上下的大好事，当首府接到这个捷报，呵，高兴坏了。马上他又给殷正茂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边告诉殷正茂，你呀，整装待命，就等着朝廷的嘉奖。小皇上和太后娘娘怎么嘉奖殷正茂呢？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危及我们的生命。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2: 是啊，我们说健康。
3: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2: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3: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出现衰竭、尿毒症的。
2: 嗯。
3: 你像肾功能出现问题，到达4级、5级以后，这个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的，哎，逆转不了。
2: 哦，所以这些可怕的慢性疾病啊，我们怎么来做到早期的防治呢？
3: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一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2: 是的，
3: 比如说中风偏瘫，有的脑溢血的病人，前期血脂高、血压高。
2: 嗯，
3: 有的病人呢不知道。有的病人知道的没有引起重视，血压持续高了之后，结果怎么样啊？突然出现中风，突然出现脑溢血的。
2: 是的，
3: 哎，所以说出现高血压一定要早防早治。
2: 嗯，
3: 另外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最为可怕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血糖没控制好，结果怎么样？眼底视网膜缺血了，就造成失明了。
2: 是啊，
3: 哎，还有的病人呐、因为血糖啊长期高，
2: 嗯。
3: 没有管住嘴，没有积极对症的治疗，结果怎么样啊？肾功能衰竭。
2: 嗯，
3: 这时候就要靠透析来维持生命，就是我们常说的呀、尿毒症出现了。
2: 哦，
3: 任何重大的疾病前期啊，都是有机会来治疗，有机会来规避的。
2: 嗯，可能都是我们忽视了，或者说是耽误性的治疗。
3: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嗯，
3: 一个是了解慢性疾病的一个走向，另外呢给目前呢国内外前沿的一个方法呀告诉大家，
2: 嗯，
3: 比较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是的，
3: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治疗方法，
2: 嗯，
3: 让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每天我们都能够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来向我们汇报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好消息啊。
3: 是的，每天呢、听到我们全省各地的受益者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获得健康，为他们感觉到高兴，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2: 好，陈主任，每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特别多，那就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你好，你好，陈主任。
3: 哎，你好，你好。
4: 那个灵芝胶囊，如果它引起了致病，如果它引起了8-5斤左右，我跟他们还在宣传。
3: 哦。
4: 我都跟他们说清楚啊的。
3: 哦。
4: 我们家里买了好几年。
3: 嗯。
4: 我都不是外头买水货的，那搞不定。我这是吧，烧酒烧了个。正宗的药店，
3: 对，
4: 有个不要好骗人的，
3: 对对对。
4: 我们这里年纪大的，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个事情。
3: 哦，就是说你是老朋友。
4: 哎，我是老顾客，我这打车，我在香田家具对面，我打701-60到中关专车才能到你那里去。
3: 哦，不错不错，就是你们福林这一受胶囊受益了。
4: 对，我们这个小区年纪大的比较多，因为我们是城镇改造的。
3: 哦，
4: 环境法。
3: 你是住在哪里呀、啊？
4: 黄口，我说水沙这边。
3: 不错不错不错，就是灵芝益寿胶囊是谁个在敷啊？
4: 是我的老婆，她有67岁了，她平时又是糖尿病，又是有时候痛风，又是心里不舒服，
5: 嗯，
4: 说那个心筋梗死一样，
5: 还
4: 有说心里跳啊蹦啊疼，说了一口气不过来是完的，但是吃你这个药之后呢，效果蛮好。
5: 就是你屋的老伴儿啊，他有糖尿病，有冠心病，还有痛风，是不是啊？
4: 哎呀，他光那个糖尿病多发症，所以我后来就先进了这个林子胶囊。
5: 嗯，
4: 先进林子胶囊一开始吃的，因为他有化脓活性，晓得吧？
5: 对，
4: 他觉得有些事情他平和了，他不发了。
5: 对对对，他一吃了林子一手胶囊呢，他的净化血、软化血管，
4: 对，
5: 他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他这个心脏啊，他就不那么疼痛，不那么慌
4: 了。心脏他就不会的话都是恶伤，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4: 一些心筋梗折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外面事情搞不得，就正规药店，他有正规发票，
5: 对，
4: 他有正规渠道，
5: 对，
4: 他不会害人的。
5: 是的，是的，我们全省各地啊，有几十个药店都在指定的销售，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我那天我说的，我说这个林子胶囊，它首先是软化血管，
5: 对，
4: 软化血管的人就不会老一些，
5: 对，
4: 你就不会心筋梗折。
5: 对对对对，
4: 是不是？那有钱有没用的，钱在银行，人上天堂，是不是的？
5: 那是的，是的。
4: 你健健康康的，跟自己也差不多，
5: 对，
4: 跟自己也差不多，
5: 对。
4: 是不是的？
5: 不错不错。
4: 像我正在那67岁了，我每天接孙子放学，送孙子上学，我骑电动车我蛮好。
5: 哦，不错不错不错。
4: 是啊，个人的话就是活得有质量。
5: 是的，有的很多人呐、啊，中风偏瘫呐、啊，有的吃喝拉撒自己都不能解决，是吧？那个生活都不敢想象啊。
4: 那个人呀、啊，瘫了走路不能走，那活得遭夜，那些治疗没得，那不就死啊？好些，要有那个钱呀，我真的把自己调养好，我多舒服啊！
5: 对对对对对，
4: 是不是？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70多岁了，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把个林子胶囊买的，他说72岁了，他

0: 在外面跳舞。
1: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在你的帮助下也服林志一寿胶囊，现在健健康康的。
0: 就我跟他说你带你们来，你给我买几箱子。
1: 好好好好好，这个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0: 是的，是的，你那些都是邻居街坊，
1: 对对对，
0: 互相关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老伴儿他这个冠心病反应的比较好，他这个糖尿病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0: 糖尿病呢，原先没吃的这个药的时候，这是我晓得前几年呢，在这个销售就像啤酒，
1: 嗯，
0: 带白色的这个噗噗。
1: 啊，就是说你老伴儿以前呢，就是那个泡沫尿比较多，是不是啊？
0: 对，这吃了这个没得那个现状了。原先一晚上起来起码5到6道，那是最少的。
1: 嗯，
0: 这的话效果蛮好，起来个2到3道，年纪大人起个2到3道5，那是蛮正常，是不是？
1: 那就是正常的夜尿了，是不是啊？
0: 对，2到3道蛮正常，年纪大人是的。
1: 对对对，
0: 吃了那个药之后呢，他就没得这个情况了。
1: 好好好，
0: 他原先说哎呀，这几千块，我说不吃完拿个钱，我你活一年你要拿几个钱？
1: 对对对，
0: 他听了我的。
1: 那不错不错，听您受益了，证明。他那个原先呢、啊、糖尿病那个泡沫尿啊，就是他这个肾功能不好，知道吧？
0: 是啊，他没吃吃这个药，他就是一个是调了的肾功能。
1: 哎，他现在服林志一寿胶囊呢，那个泡沫尿没有了呢，他就是肾功能啊，慢慢给他修复好了，知道吧？
0: 哎，效果蛮好。
1: 你刚才不说他这个还有痛风的问题吗？
0: 哎，痛风他真的没有了，他原痛风啊，那个脚不能走了，哇
1: 哇。原来他这个痛风严重的时候脚都不能走了，哎呦，那很严重啊，那他这个情况。
0: 那原因痛风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5年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再给他看之后吃了个药，大概吃了将近2个月，现在他的走路可以走路啊，可以在屋里走的事了。
1: 哦，那不错不错，
0: 早上还没去个药局买菜呀，搞去了。
1: 那不错不错，就是你屋的爱人呐、啊、服林志一寿胶囊啊受益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效果蛮好。
1: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啊？
0: 我姓彭，叫彭国宝。
1: 好，你方不方便把电话留给我啊，彭爹爹？
0: 电话留的。
1: 啊，
0: 13-712-2132。
1: 好，待会向婆婆问个好啊。
0: 啊啊，谢谢，谢谢啊。
2: 好，这位汉口水厂的彭爹爹啊，老伴儿一体多病，又是糖尿病，又是冠心病，还有这个痛风、尿酸高、夜尿多，服上林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咱们汉口林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啊，陈俊仁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那个林芝益寿已经服了1个多月了。
1: 服了一个多月，有没有效果呀、啊，爹爹？
3: 哎，效果那确实是不错，我一些尿的吃了其他的药都没你这个药的效果好，我晓得呗。原先对于我有前列腺，
1: 啊，
3: 有口腔溃疡，
1: 啊，
3: 还有咳血病的，
1: 还有咳痰犬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哎，对于的话呢，真的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好转。哎，跟那口腔溃疡，那都是已经是发了好几年。
1: 口腔溃疡啊，那就是说你体质差，免疫力差，知道吧？
3: 哎，凡是他们都在半个月打不好，打好了的话呢，要关门的地方的话呢，他又发了。
1: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还是根源的问题没解决，你这个体质上没解决，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我这得介绍了很多人的话呢，有几个人的话，他们就要去买这个林芝益寿，晓得呗？
1: 哦，就是说你服林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受益了，你也在帮助别人服林芝益寿胶囊。
3: 哎，对对对对。以前的话呢，我是听你的这个广播已经听了好几年，晓得呗？
1: 嗯，
3: 我往以前还是不太相信，晓得呗？
1: 哦，早都知道林芝益寿胶囊没敢买，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那个口腔溃疡的，我那吃了的话，那5-6天，吃了1个礼拜，我还真有哎感觉的话呢，这个痛的强，那的到了10天以后，它已经的话就一点都不痛了，已经是好了，晓得呗？再加那个咳出来，我咳掉的话呢，把咳的人的话呢喘气不能，也是到医院去打了。当时间的针也打不好，我那里全散了。
1: 嗯，
3: 我还是针不好，我还也是有那个，我吃这个药完了，哎，吃了过两天他就强了。
1: 哦，现在那个咳痰犬服了，反应的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3: 啊，确实不错。像那个王先生的那个前列腺炎，那个就是实际2次炎的，那个前列腺炎增生。
1: 嗯，
3: 我整的别的的话花几多钱，可没治好。这回的话，那个原先1万也起码是不到1个小时一次啊。
1: 嗯，
3: 1万起码是10多次。
1: 你1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相当于啊，你1个晚上要跑10几次小便，是不是？

0: 是啊，
1: 哎，那简直不能学家啊，那是。
0: 那你晚上这个，特别是冬天呐、啊，你这个被窝还没暖和呀，你要起来小便是不是、啊？
1: 我这一些的话，一冻着的话是感冒了，一晚起来三次，你要之后还得一个小时起来三次，
0: 一个小时起来三次，你那个就是身体再好的人呐、啊，你像这样这的呐，身体都会搞垮的，是不是、啊？都是老年人，谁受得了啊？对不对？
1: 你别给我腰紧腰紧腰等在。就喊喊我头有，那是你等于是把个小便一干了，你把裤子一穿着，还要几里大大的，那个裤子总是湿的。
0: 哎呦，你看你看，那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呐、啊，有的严重的前列腺肥大，那个是真是痛苦啊，对老年同志、啊、是不是、啊？
1: 那个吧，三联学这个有的话，有这么好的效果。现在的话呢，确实是好嘛，在哪个不学好？
0: 好好好，
1: 带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晓得呗？我的老板的话呢，他两个头子去，我老板他去。去年中国历史风的是轻微中风
0: 啊，
1: 头还是有点不昏，晓得呗？
0: 嗯，
1: 有点不昏的话，我走的话跟他那个气，他那气的跟现在头也不昏了。他个开家，你给我开家，你还厉害一，他一他在气的话，那个现在也好了。中风的话，他已经恢复了。
0: 你老伴儿以前中过风的，头昏呐、啊，还有咳痰喘的问题，支气管炎、哮喘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哎，可以好了，跟这三个一样的吧？
0: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扶林子一束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1: 哎，都受益的，都受益的。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待我也向你老伴问个好啊。
1: 哎，这个感谢陈牛恩啊，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呢。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 我今年70岁。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辽宁的。
0: 你叫什么啊爹爹？
1: 我叫王小福啊。
0: 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1: 我电话159-7117-7303。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二老啊。
1: 啊，好好好，谢谢陈经啊。
0: 啊，不谢不谢，你老保重，再见。
1: 哈哈，再见再见再见。
2: 好，祝贺鄂州的王爹爹，茯苓之益寿胶囊，他的这个支气管炎啊，现在不咳不喘了，前列腺的问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婆婆中风头昏，还有支气管的问题，现在都恢复正常了。祝贺王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这个有啊。
0: 哎，
3: 我服了两个疗程。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两个疗程啊？
3: 哎，服了两个疗程以后啊，现在降到130，低的80。蛮平稳，晚上睡觉，
0: 嗯，
3: 也睡得很好。
0: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3: 血压正常，睡觉也睡得好，也睡，最少要睡6-7个小时。把电视一看完了，早晨睡多了，到天亮都还不想起来。
0: 那不错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3: 啊，相当满意。
0: 相当满意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0: 你贵姓呢？
3: 姓李。
0: 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
3: 我是海南的。
0: 好，也希望你辅导好，给身边的朋友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好疗效哈。
3: 好，
0: 好，就这样，李爹爹，祝你健康啊。
3: 啊，好，
0: 再见。
2: 好，汉南的李爹爹啊，也是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报喜。现在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的130，低压的80。另外啊，睡眠也恢复的比较好。一个晚上能够睡6-7个小时，祝贺李爹爹。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蔡甸区，家住在血房医院对面老司法局小区，85岁的肖兰英婆婆的家中。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关节炎，还有颈椎病、失眠等等一些慢性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肖婆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她给我们的介绍。
4: 您住几楼啊？
5: 2楼。
4: 住2楼是吧？
5: 哎，
4: 这是原来单位的房子。
5: 司法局的时候是老司法局。
4: 老司法局，
5: 哎，
4: 这是原来单位的。
5: 单位的。
4: 啊，嗯，您一个人住的？
5: 你换。
4: 今年多大年纪啊？
5: 85岁。
4: 你都85岁了，
5: 哎，
4: 嗯，那你儿子那不也六十多岁了？
5: 姑娘大些，姑娘是老大，姑娘大些60多岁，老大是汉口医院的，晓得？
4: 哦，你老大还是汉口医院的？
5: 五院的，汉口汉阳，五院的。
4: 汉阳五医院的，
5: 哎，
4: 他本来就是一名医生是吧？
5: 哎，
4: 您贵姓啊？
5: 我姓肖。
4: 叫什么呀？
5: 那个名字蛮好听的，
4: 啊，
5: 我的名字嘛，肖兰英叫。
4: 啊，肖兰英啊。您的身体怎么不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的呀？
5: 哇，三高。
4: 三高。
5: 也在接着在院聚两会院
4: 啊，
5: 他把那羊鹅羊的肿的方方合适人间是
4: 哦，腿皮肤瘙痒，
5: 痒痒的也那个肿的这一节就是他切了个两百多下眼这一节给，
4: 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啊？
5: 糖尿病几多年事了，都有20年。
4: 20年糖尿病啊，
5: 哎，
4: 嗯，你的血糖有多高呢？
5: 血糖原来最高的就是血糖，这是18点。
4: 18点多，
5: 哎，啊，哎，
4: 现在血糖降下来没有？
5: 瞧才就是6.2吧。
4: 哦，
5: 吃饭以后6.2。
4: 那非常好啊，这个血糖啊。
5: 蛮好呀的。
4: 这个血压是怎么样啊？恢复的？
5: 我又会给拿药这个检查的。但你比我的血压都好些，你医生都认得没？要比我的血压都好些呢。
4: 哦，医生说你比他的血压都还好一些。
5: 不超过130以下。
4: 啊，130。
5: 像我们年纪大，104都不算蛮高，血压不算高，这是平稳的。
4: 啊，
5: 嗯，连娃都蛮好些的。
4: 这个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
5: 好，还好。
4: 嗯。
5: 结果只要买5个周期的。
4: 嗯。
5: 这吃完再去买5片。
4: 啊，那您对灵芝益寿胶呢还是很满意的啊？
5: 病症好的事情噻，好的安我，没有双个的片多，要你买药买药。我没有，我没钱的，我手上没有了。
4: 啊，你自己有退休工资？
5: 2000多块钱。
4: 好，灵芝益寿胶囊，你也是听广播知道了这个产品是吧？
5: 啊，我说说，你都听两句过。
4: 啊，
5: 听收音机晓得。
4: 嗯，
5: 那个惊觉昏了，昏了，天降地呼，一下子昏的了，无辜的昏昏的下头，哇上哇的头头的满堂都是的，弄错就错，要弄血一吸，
4: 血
5: 一吸把脱。
4: 就相当于这个颈椎病犯的时候啊，天旋地转的，又是呕吐是吧？
5: 吐完下吐，先进去，现在不能吃。
4: 啊！
5: 你要是后头要一个人学化疗，按理怎么说呢？塞到人一路干呀，禁止坐人车。
4: 哦，就是相当于别人叫你这个头不能回头是吧？只能够身体的转过来是吧？
5: 哎，听这个声音，听的时间蛮长，晓得？
4: 听灵芝益寿这个节目是吧？
5: 哎，其实上市现在有效果化，
4: 啊，
5: 这混了。
4: 头不昏了，
5: 不昏了，
4: 啊，
5: 但是现在都可以现在
4: 吃。现在比较灵活，比较自如了，是吧？
5: 可以了，这是
4: 啊，
5: 今天好了，大小便也好些了。
4: 哦，
5: 哎，第一这个头昏了，昏的不是的味喽。要是要不昏呢，去个转下来，转一会儿昏起来是快点抓个么子抓的。
4: 哦，
5: 抓的就倒了，晓得？
4: 就是你在路上走，不知不觉就头都昏是吧？
5: 哎，这昏。
4: 嗯，
5: 这个华子几十年的关节炎，往年轻是特别忙，晓得？护士的这边忙
4: 哦，
5: 这边忙这个夸张，那是没得事，你在工又没得不要保暖的东西嘛，还是单衣裳，这是个套鞋，那是轻便鞋套鞋，
4: 哦，
5: 那是浪费。
4: 哟，
5: 这挨着个挨着个吃这个夸张，那人家这真的抱到血也不行喽，我看一生都没上过扇子，不能缺扇子。
4: 哦，这个风湿关节炎的问题严重啊！
5: 一个颈椎，一个这，我现在这个两行病好了，
4: 这个好了哈，
5: 好了，不疼，这不疼了是吧？
4: 啊，哎呀，这也是解决了你一个大问题啊，走路的问题了啊。
5: 是的，这自己自理了是最好的，我现在这
4: 满
5: 个俺们的长上是来照顾你的。
4: 对对对对对，嗯，你现在晚上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5: 睡眠睡得好
4: 啊，
5: 哎，睡了4-5个钟头。
4: 现在可以睡4-5个小时是吧？
5: 哎，可以，可能睡4-5个小时、5-6个小时。七零岁走以后，现在还是睡不着。
4: 现在还是睡不着。
5: 睡不着，哎。
4: 哦。
5: 2-3个小时，这醒了是哪里睡着？
4: 哦，
5: 就这样子。
4: 嗯，
5: 哎，
4: 先就是睡2-3个小时，
5: 哎，
4: 睡醒了之后就难得再入睡了，
5: 哎，
4: 是吧？
5: 是的。
4: 啊，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
5: 5-6个小时。
4: 啊。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您呢，就是了解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真实的情况啊。
5: 是的，有么事学么事。
4: 嗯，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5: 血房医院对面。
4: 蔡甸区血房医院是吧？
5: 哎，血房医院对面就是这样子。嗯。
4: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5: 电话18121431
4: 啊，
5: 107。
4: 嗯，好。
2: 啊，陈主任，
6: 哎，
2: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位85岁的肖兰英婆婆啊。
6: 对对对，
2: 她也是一位积极开朗的老人。
6: 对，老人家典型的一体多病啊。
2: 嗯。
6: 糖尿病呢，20几年了，是不是啊？
2: 对。
6: 并且啊，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2: 嗯。
6: 他说颈椎疼呐，他说严重的时候啊，都要呕吐，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6: 他说遇到熟人打招呼，那个脖子啊都不能回头看。
2: 对。
6: 所以啊，肖婆婆呀，啊，他也是一个积极的老人，是不是啊？
2: 嗯，
6: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他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了呀。
2: 对，
6: 他说餐后的血糖是6.2，是不是啊？
2: 对，
6: 这个是非常好的呀。另外血压呢也比较正常。
2: 对，
6: 李岩呐，林子益寿胶囊是个大众方的药，
2: 对，
6: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好，林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俊人了。
7: 喂，陈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吃了林芝益寿，吃了三个多疗程
0: 啊，
7: 现在效果很好。
0: 啊，
7: 我也病情相当多
0: 啊。
7: 原来走路打飘，头上像戴一个帽子
0: 啊，
7: 半边耳朵也耳鸣，呼呼的响。
0: 你这个走路打飘什么原因呢？检查过没有？
7: 我以前检查过，我有脑梗，有脑萎缩。
0: 哦，对了，你看你，他这个脑梗呢，大脑神经受损了，人呢走路啊，他有时候就是不稳当，打飘。
7: 走了一个半公里路就走不动了，就。
0: 你以前是有高血压是吗？
7: 对对，110到170，我经常住院。
0: 就是因为你这个血压高引起来的脑梗。
7: 哎，对，我有脑萎缩，脑梗。我血压的话，我现在是130多，又是80多。
0: 你现在血压130多，80多，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反应力比较好啊？
7: 血压比较好，哎，头上像戴着一顶帽子也消失了，你知道吗？
0: 对，你以前头像戴了个帽子上的，头重。
7: 哎，对，
0: 他这个就是你血压高引起来了，人不舒服的症状，知道吧？
7: 哎，
0: 一个是血压高，第二个呢？你这个大脑供血不好，
7: 对，
0: 它也会产生一些那个头重，有的像我们有的顾客说像戴这个大盖帽一样的，知道吗？
7: 是，我的颈脖子以前往左边扭也咔咔响，往右边扭它也是咔咔响的，现在没有了。
0: 现在这个脖子扭动不响了？
7: 不，对，不响了，对，现在都不响的。
0: 你这个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了，对的。
7: 对，我现在吃这个药以后啊，我精神相当好。我70岁的人了，50岁的小伙子。
0: 现在你感觉那个身体状态啊，精神啊，反应力都比较好。
7: 哎，我精神像小伙子，像40、50岁的小伙子。
0: 不错，因为咱这里边呢，有人参、防其大补人体的元气。另外，林子呢，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7: 对，蹲不下来，你知道吧？
0: 哦，没有劲儿是吧？
7: 对，胀得背不足，胀到满头疼，就蹲下来满头满头疼，蹲不下去。
0: 哦，
7: 好像是动脉血管硬化。
0: 啊，是的，动脉血管硬化呀，它这个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7: 对，蹲不下来。
0: 哦，
7: 现在可以蹲下来。
0: 哦，现在蹲下来呀，起来呀都没有问题。
7: 都没有问题，哎。
0: 哎，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浙江的。
0: 哦，咱们湖北浙江市的人。
7: 哎，对。
0: 好，你叫什么呀，爹？
7: 我叫梁新民。
0: 好，不错，你看电话留给我，梁爹爹。
7: 151-7191。6-23。
0: 梁爹爹，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7: 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7: 谢谢你们。
0: 福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好嘞。
0: 好，就这么说。
7: 好，
0: 再见啊。
7: 好，再见。
2: 好，浙江70岁的梁爹爹啊，有严重的高血压引发的脑梗、脑萎缩、头重，他说啊，像个大帽子一样扛在头上。现在啊，这个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0多的130多，人也有劲儿了。脑梗啊，耳鸣啊，也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梁爹爹。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 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8: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8: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8: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9: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8: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8: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8: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8: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副敏，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

0: 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殷正茂在前线剿匪，剿着剿着发现点情况。咱们官军所有的动向，匪首韦茂、黄猛都了如指掌，他就跟于大猷研究，于大猷就提出来了，说是咱们的队伍当中肯定有对方的卧底，也就是007。那么谁呢？就想起这个吴思礼，用点军粮试试他。结果啊，真就试出来了，这个吴思礼真就把这些军粮偷偷的送给了匪首韦恩豹和黄猛。那么这天，这些证据都掌握在殷正茂的手中之后，他就召开了一个大会。他首先讲了一通目前的形势，当讲完之后，他就把吴思礼叫出来了，问了一下吴思礼，你放过私盐，这是不是死罪呀？吴思礼吓了一跳，哎呀，那个事儿已经处理过了，朝廷已经有结论了。好，有结论了，那这件事儿我接过去。殷正茂又问他，那么你私自把粮食送给黄蒙委员报，这个罪怎么给你定啊？当殷正茂把这句话说出来，吴思礼吓得屎尿屁都出来了。哎呀，大人，我冤枉，我冤枉啊！吴思礼，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呐，把那个密探给我押上来。不大功夫，吴思礼派的那个送信密探五花大绑被押上来了。这回吴思礼可傻眼了。
1: 总督饶命，总督饶命，我是没办法，没办法啊。
0: 来人呐，再把这个狗官给我捆了，把他的官帽官服都给我扒下来。这几个亲兵到哪儿三下五除二就把吴司礼的官袍官帽都扒下来了，然后五花大绑把他捆上了。眼前发生了这一切，所有在场的官员谁也没敢言语，因为自从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特别是那回当街把牛驴子开膛剖腹，殷正茂的大名就传开喽，背地里都管他叫殷阎王。你看有时候那俩当兵的要是吵起来互相骂架，就这么骂，这个事儿要是真的怨我，明天我就犯到殷阎王手上。再说当地的老百姓，那小孩要是哭，你可别哭，一会儿殷阎王来了，那小孩就不哭了。就这么大的名望。可是今儿个，所有在场的人就琢磨上了，这位总督大人什么毛病？今天不是说大伙儿开个会吗？怎么把客人圈来之后变了？这是干什么呢？再说殷正茂喊了半天了，该喝口水了。他端起茶缸子，咕咚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缸子茶水，心头的怒火还没平。这个时候，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少数民族首领的脸上。殷正茂第二出戏开始了。司苗洞的洞主盘牙吉来了没有？这句话音刚落，整个操场鸦雀无声，大伙把眼光都射向了酋长席，就看见坐在第二位的一头头扎五彩大缠头，配着腰刀，围着围裙的一个壮年虎彪彪的汉子站起来了。我就是潘亚吉。哈，果然名不虚传，你刚一进来 我就感到你气度不凡。听说你一个人空手能抓住一只活金钱豹，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啊。哎，总督，您过奖了。再看潘阿吉，他身边带的那些勇士，一个个怒目圆睁，好像时时刻刻要保卫着这位酋长。这个时候，你看殷正茂非常冷静，他一抬手指了指潘阿吉：“这位酋长，听说你的刀法非常好，能否让本都帅开开眼界呢？”“
1: 可以啊。”
0: 潘阿吉说完话，殷正茂啪抓起桌子上一个茶碗，一使劲收的一下子就砸向了潘阿吉。说时迟那时快，你看潘阿吉不慌不忙，长啷啷把那刀拔出来了，那寒光一闪，呵，砰往上一迎，再看那只碗啪嚓一下子一劈两半，哎呦，这手法真快。好，潘阿吉，我算见识到你的刀法了。这么办，听说你武艺高强，能否愿意跟本都帅帐下的卫士比试比试？
1: 可以。潘阿吉根本没在乎。
0: 好，牛勇，卑职在。这功夫，就见那排勇士当中有一位虎彪彪的大汉上前跨了一步，单腿跪在殷正茂的面前。大伙一看，认识这个人，就是四个月之前被殷正茂当街开膛剖腹的牛驴子。
1: 哎呦，这位不死了吧？
0: 没死。那天晚上发生那件事之后，殷正茂马上派军中的郎中把他救活了。在养病期间，殷正茂经常来看看他，有的时候还给他带上点礼品，这一来二去，两人感情就拉近了。再说殷正茂非常喜爱这个牛驴子，牛驴子一看这么大的长官三天两头看望自己，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不仅不恨这位总督，还非常感谢总督大人的救命之恩。这总督大人跟他聊了几天之后，知道了这个牛驴子从小命苦，一小是没父没母，是个野孩子。后来投奔到少林寺，在少林寺学了一身好功夫。可是他在少林寺总惹祸，最后被赶出山门。赶出山门没地方可待，就参军了。参军就来到了广西前线。到了广西前线，他那毛病不改，从小没教养，该吃吃，该喝喝，结果拉了一屁股饥荒，最后犯了事儿，殷正茂当街把他肚子给活开了。这回他认识到了，这当兵打仗，首先得爱护老百姓。再说他身体恢复之后，总督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做贴身的卫士，这还不算，给他起了个名叫牛勇，就不叫牛驴子了。牛勇啊，本都帅今天让你和这位寨主较量刀法，你敢不敢呢？
1: 回都帅，卑职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输过。
0: 你先别吹，上阵再说。
1: 是，卑职遵命。
0: 牛勇说完话，一转身就来到了潘阿吉的跟前。再说潘阿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个牛勇，呵，这简直就是一个黑铁塔。但是这个潘阿吉，他也不是白给的。这位军师，你要是跟我比，咱俩就得定个规矩，生死不负责任。
1: 好。潘寨主，我听你的。
0: 牛勇说完话，拔出了刀，腾腾两步就站好了架势。再说潘阿吉根本没把牛勇放在眼里，他一看牛勇摆起个花架子， 心里就来了气儿了，一摁桌子，腾，腾空跃起来，一个倒空翻，啪，就站到了刘勇的面前，也没说话，抡起刀，呜，就来个力劈华山，奔刘勇就来了。刘勇身子一闪，躲过了这刀，然后随手一刀，刺向了潘亚吉。潘亚吉身子一挪动，那刀片在他嘎吉窝底下就划过去了。双方一交手，都使上了夺命的刀法。这功夫，两边看席上的观众一下子把心提到嗓子眼了。就在两人交上手之后，那简直斗的是不可开交。你看，两把刀舞的就像两条出水的蛟龙，是你来我往，一场凌厉的厮杀。这场刀战一下子战了几十个回合，还是没分胜败。再说这个潘亚吉，在当地少数民族当中，那可以说是一霸。刺手公权就抓住一只金钱豹，他的勇劲儿，当地人是根本没人敢跟他比。一般的人能接他十招，就算是一个高手。可是哪儿曾想，今天潘亚吉遇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总督府的这些亲兵当中，有这么一位能打的勇士。再说潘亚吉久久不能取胜，心里边着急，越着急越烦躁，越烦躁越不安，这火星就上来了。这功就见他突然大吼一声，做了一个腾起一跳的动作。刘勇刚准备跳起来接这招，哪曾想潘亚吉用这招是虚晃一下子，刹那之间，只见他身子已经倒在地上了，一滚就滚到了牛勇的跟前，举刀唰就奔牛勇刺来了。牛勇心里边一惊，再躲闪来不及喽，只能用刀硬躺着，一下子就听当啷啷啷，潘亚吉的刀尖刺在牛勇的刀片上，这一次一挡，双方就较上了手劲喽。结果这两个人还是难解难分。接着两个人各自跳开了，又奔上前来，是再次的厮杀。这次厮杀斗过了100来个回合。这功夫，牛勇对潘亚吉的刀法已经了解了，知道这个潘亚吉擅长正面进攻，主打头胸胯下三点，因此就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你看这个牛勇办事头脑简单，要说打仗，在少林寺学了一身真本事，他就开始改从两侧进攻。只见他闪跳腾挪，时左时右，忽前忽后，这样避实就虚，潘亚吉应招就有些吃力了。两个人又斗了20个回合，眼看潘亚吉就想扭转局面，抡刀耍了个乌龙摆尾，他要引诱牛勇来攻他。这招暗藏了杀机，如果这刀下去，就能把牛勇一劈两半。但是这个牛勇是艺高人胆大，真的毛着腰举着刀奔向了潘亚吉，迎上去了。潘亚吉一看，嘿呦，你小子中计了，一下子凌空跃起来，就朝扑过来这人狠狠的唰一下子一个力劈华山。没想到这个力劈华山劈空了，原来就在他跃起的一刹那间，刘勇已经倒地一滚离开了。等潘亚吉刚刚落地，牛勇在他身后站起来了。没等潘亚吉站起来，在身后咚，就这一脚，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潘亚吉做梦也没想到， 背后有人给他一脚，当时摔了个嘴啃泥。牛勇这功夫迅速的扑上去，猛地一脚踩住他举刀的手，再看潘亚迪疼得哎呦一声，把手松了。牛勇就是把刀哎夺过来了。眼见牛勇得手了，殷正茂心中暗暗的大喜，大喊一声：“给我上！”这些虎彪彪的大汉呼啦一下子过去，还没等潘亚吉缓过神来，给他反剪双手捆了个严严实实。再看他手下那些拿刀的卫士，还没等明白过来，那刀枪剑戟早就被这些亲兵给吓下去了。这时候，潘亚吉一看，这些人把他绑起来了，你们为什么要绑我？难道你不明白？殷正茂走上前来，五天之前，是谁派人给黄蒙委员报送盐巴的？
1: 哎呦，潘亚吉一愣，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来人呐，把人给我带上来。大伙的目光唰的一下子就奔这关帝庙门口看去了。只见有几个军士押了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上来了。这个人的穿戴打扮跟潘亚吉差不多。他一出来就看到了被捆绑的潘亚吉。潘亚吉一看这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我说：“你招了。”那个人也不答话，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潘亚吉气得当飞起一脚，把这个人踹躺下了。潘亚吉这脚也够狠的，这个人一下子倒在地上，七窍流血，当时毙命。殷正宝一看，呵，这小子手被捆上了，脚下还有功夫。一挥手，让这些亲兵把死尸抬下去。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潘亚吉。潘寨主，你为什么要派人去给匪首送盐？哼，是人就得吃盐。可他们是叛匪呀，
1: 叛匪怎么的？叛匪也是人。
0: 你这狗官，设计把我拿下，算个什么东西？有种你把我杀掉！好你个潘亚吉，仗着你思苗洞人多势众，认为本都帅不敢杀你。你想错了。来人，把他和这个吴司礼都给我捆到柱子上。大伙这回一看，哦，才明白，这会场中央立两个大柱子，原来早就预备好了。庆远知府许新之站起来了，他朝殷正茂一拱手，非常小心地说了一句话：“总督大人，下官想给这两位求个情。”“嗯，你要为他们求情？”“是啊，我想，咱们马上就要决战了。”在这决战之前，能不能饶他们一命，让他们戴罪立功？许大人，军法如山，我殷正茂卖不得这个人情啊。这时候，殷正茂把眼睛一瞪，把这两人给我斩了。这句话刚说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早已待命的两名刀斧手手起刀落，噗噗。两下子，两颗人头滚落在地。殷正茂看了看滚动在地上的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今后有谁再敢通匪，以武军纪，杀无赦。各路的将军都回到自己的军营，所有决战的工作都做好了准备，就等着时机向匪徒发动最后的总攻。这准备工作做了几天之后，这天突然之间，殷正茂接到了一封首府张居正的一封来信。 他把信打开一看，明白了。

可是首府张居正把这20万两银票直接转给了户部，在心里边啊，明确的告诉他，你就说这20万两银子是高阁老拨给你的军款，因为朝廷现在没钱，你主动的把20万两银票退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李岩的事牵扯的人太多。再说高阁老已经告老还乡，如果这件事牵扯出来，高阁老的后半生能过好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张居正这么做是从长计议，可是殷正茂心里边不舒服。既然首府已经这么做了，那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别说了。自从接到了首府的这封来信之后，殷正茂就开始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向匪徒发动最后的总攻。这个日子选好之后，这天总攻就开始了。可以说，这次出击是三面进攻，这结果我就不用细想了。这场决战是大获全胜，匪首韦云豹和黄猛的人头也都被割下来了。殷正茂和总兵于大猷把广西的匪患彻底的清除。马上把这个捷报传进了京城。李岩用了3年时间在前线剿匪，越剿这匪闹得越凶。人家殷正茂用了5到5个月的时间就大获全胜，这可是件举国上下的大好事。当首府接到这个捷报，呵，高兴坏了，马上。他又给殷正茂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边告诉殷正茂，你呀，整装待命，就等着朝廷的嘉奖。小皇上和太后娘娘怎么嘉奖殷正茂呢？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百叶窗》。
4: 飞机即将起飞，请系好安全带。这是一架飞往纽约的飞机。一位40多岁、衣着考究的中年女士，正独自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神态自若地注视着窗外。这时，一名年近40的男子从机舱那头，一边暗自打量着他，一边走了过来，在他身边的空位子上坐下。这名男子几乎没带什么行李，只是手中拿着一本侦探小说杂志。

0: 这位先生像是对侦探小说很感兴趣。
1: 还可以吧，不过主要是用它来打发飞机上的这段无聊的时间。
0: 哦，是吗？我也非常喜欢这一类的杂志，而且我还喜欢研究最新的犯罪方式。
1: 是吗？如果我是警察，我可要盯上你了。
0: 不至于吧？我在银行工作，也许是职业上的关系，我需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1: 哦，原来如此。我是经营一家体育用品商店的老板，我很高兴认识你。
0: 哦，我叫珍妮。我在银行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您知道，银行的安全经常受到那些亡命徒的威胁。
1: 哦，当然当然。
0: 20年前，加州一座小镇的商业银行就被两名歹徒抢劫过。而那个时候呢，我正在那儿工作。
2: 那一定很惊险吧？
0: 是啊，非常惊险刺激。那一幕到现在都让人难以忘记。
1: 如果你愿意的话，能不能讲给我听听？
2: 哦，我非常感兴趣。
0: 这故事可是有点长，我想您会听腻。
1: 不不不，不会，我相信它一定比这个杂志上的小说更有趣，是吗？
0: 那好吧，我从头给你讲。那是20年前了，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个清晨。当时我每天都要提前半个小时来到银行，作为出纳助理，我把那些夜间营业的商店送来的存款分类整理好。在那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偌大的银行中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并不害怕，反倒有一种特殊的骄傲感。记得那是个星期四的早晨，我刚走进银行后门的一条偏僻的小巷，忽然感觉到后腰有一把冰冷的手枪顶住了我。
3: 别动！
0: 你们要干嘛？
3: 别出声，乖乖地往前走。听着，把银行后门打开。
0: 你们要抢银行？
3: 废话，快开门！
0: 可金库的电子锁要在营业的时候才能开启，而且密码不归我管。
3: 小姐，你的工作我们早就调查好了，我们只要夜间存款的现金。如果你想在这儿拖延时间，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4: 头，少跟他啰嗦，他不开门就打死他。从他身上把钥匙搜出来。
0: 哦，别这样，我开门。
4: 进去。住手！你要干什么？
0: 我，这屋里太黑了，我每天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百叶窗拉起来。
4: 你想让全镇的人都看见我们吗？啊，不许拉。
0: 哦，不，我只是出于习惯下意识这么做的，不是故意的。
4: 桃儿，这个小妞太不老实了，我给她点颜色看看。
3: 没错，不许哭。听着，打开现金柜，把那些钱都给我拿出来。
0: 我，
4: 你还敢磨蹭？你快点！
0: 我这就给你们取。
4: 这么多，太好了。
3: 你放钱，我先把这小妞捆起来。
0: 我不要。
3: 去接电话，快去。
0: 我该怎么说？
3: 你照正常的语气说，你要是耍花招的话，立刻打死你。
0: 喂，这里是商业银行。我们最晚营业到下午5点半。哦， 不客气，再见。
4: 打电话的女人是谁？你认不认识？
0: 哦，我不认识，是位客户询问我们几点下班。嗯，
4: 那好，现在就要委屈一下你了啊！
5: 好，啊，钱装好了。
4: 好，那我们走。头儿，留着这个小妞，她以后会不会认出我们啊？那就把她做了。
5: 哎，头儿，不过，万一我们被抓到了，那可是罪上加罪。
4: 蠢货，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5: 算了，还是把他打昏吧。
4: 好，现在快走。
5: 头儿，你听，好像是警车声啊。
4: 奇怪，警察怎么

0: 哦，这么说，抢劫犯当时就被抓住了。
1: 是的，他们很快被判了刑，关进了监狱。
0: 哦，你真勇敢。不过我想知道，警察是怎么就立刻就知道了？
1: 说来这奥妙呢，就在那百叶窗上。
0: 百叶窗？
1: 对，它是我和出纳梅利亚小姐约好的一个暗号。
0: 哦，
1: 我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拉起百叶窗，而梅利亚这个时候呢，总在楼下的对面餐厅里吃饭。
0: 嗯，
1: 如果她看见百叶窗开着，那就说明一切都正常，要是没有拉开，就可能有问题。
0: 可你进屋的时候本来是要拉开这个百叶窗的呀，那么就因为这个，刚才你说抢劫犯还打了你。
1: 那是我故意迷惑他们的，结果他们中计了。
0: 哦，原来如此。
1: 那天梅利亚发现我没有打开百叶窗，就打来了电话，这也是我俩约好的暗号。
0: 对，我记得你只是告诉了他一句，我们最晚营业到下午5:30，是吗？
1: 对，实际上啊，我们的营业时间要到5:20就结束了。他一听我说5:30，就立刻明白了，这是要让他报警的暗示。于是，他马上给警察打了电话。
0: 哦，原来是这样。你们可真够机智的。看来，那两名歹徒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对手。
1: 这件事儿发生之后不久啊，我俩不仅被嘉奖，而且还受到了提拔。
0: 是吗？
1: 是啊，从此以后呢，我们像是交上了好运，开始步步高升。现在梅利亚已经成为银行董事会的董事了。
0: 那你呢？
1: 哦，我的运气似乎还要好一些，我现在是董事会的主席。
0: 哦，这就叫做因祸得福，是吗？
1: 也许吧，不过被歹徒用枪顶着后背，那种惊恐绝望的感受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得到的。
0: 那的确很惊险刺激，况且他俩还差点干掉。
1: 不过后来我从报纸上得知，那个年纪更轻的帮手名叫约翰逊，他先是想杀死我，可又改变了主意。其实当时啊，他们即使不打昏我，我也差不多快要吓昏了。
0: 是啊，是啊。哎，有些事啊，只是在一念之间。假如约翰逊他们杀了你，监狱里将多两名终身监禁的囚犯，而银行则会少一个精明能干的董事会主席呀。
1: 哦，看来您很会总结。
2: 亲爱的乘客，我们现在安全抵达了纽约机场，请您下飞机时携带好随身

哦，我们该下飞机了。单调的旅行中能听到你这么惊险刺激的故事，真是太好了。我们一起下去吧。

0: 您先请。
1: 请。
2: 约翰逊尾随着珍妮下了飞机，进入候机大厅。他不经意地将外套脱下来搭在右手臂上，并将那只手臂轻轻地伸向珍妮的身后。在外人看来，他俩就像是一对揽着腰行走的男女。然而只有珍妮感觉到背后有只枪口顶住了他，这感觉和他20年前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
3: 你到底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0: 别那么紧张，快去那边洗手间。
3: 如果我不去呢？
0: 那你就不会再像20年前那么走运了。
3: 你想杀了我？那你自己也休想跑掉。
0: 不不不，我不想杀你，我只想和你谈点生意，谈妥了就立刻放你走。现在拐弯去左边的洗手间。啊，很好，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和我预计的一样，我们可以不受打扰的谈谈。
3: 你，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0: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你的记忆力不怎么样，虽然过了20年，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了你。真
3: 你是？
0: 对，我就是那个更年轻的抢劫犯约翰逊。当年我才19岁。
3: 你给放出来了？
0: 感到遗憾吗？我已经做了好几年体育用品商店的老板了，我现在可是个守法的良民。
3: 可你却劫持了我，你打算怎样？
0: 实话说吧，我的商店濒临破产，我急需一笔贷款，但哪家银行都不肯帮我，就因为我有过抢银行的犯罪记录。
3: 就为这个？
0: 不错，珍妮女士，你现在是银行董事会的主席，我想这点事儿对你来讲应该很容易办到吧。
3: 哼，可我为什么要屈服于一个当年差点杀了我的抢劫犯？
0: 可你怎么不想想，如果不是我们抢银行给你歪打正着地提供了表现的机会，你能引起上司的注意并很快地受到提拔吗？恐怕你永远也轮不到做董事会的主席吧。
3: 你难道我还要？
0: 对，难道你不该感谢我们吗？我们帮了你这么一个大忙，现在我只要你小小的一笔借款的回报，这并不过分吧，珍妮？
3: 你要多少？
0: 当然，15万就能使我渡过难关。
3: 这
0: 对于你的年薪来说，15万只不过是一个零头。可你要是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3: 好吧，我现在给你开支票。
0: 这是个非常聪明的选择，珍妮。
3: 给你，我可以走了吧？
0: 当然，当然。这笔钱是你借给我，我将来还会还给你。给，这是我的欠条，不过还款的期限是20年。
3: 你就不怕我出门后 立刻报警。
0: 警察就是现在冲进来，他们也没有证据抓我。
3: 可你的手枪就是证据。
0: 你瞧，那只是我藏在衣服下面的一根手指，而你却把它当成了20年前对准你的手枪，你知道吗？
3: 你利用了我心理上的弱点，看来你比以前长进多了。
0: 多谢夸奖。你给我借款，我给你欠条，我们是自觉自愿，对吗？
3: 哼，我有个问题，约翰逊，你干嘛不在飞机上或者别的地方跟我要钱，而非要到这洗手间里来？
0: 你要我说实话吗？因为当年你的百叶窗暗号让我吃够了苦头，所以我得找一个没有百叶窗的房间才有安全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你好，你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重新定义在一起。前不久呢，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三季的舞台上啊，有个脱口秀演员叫做史岩啊，可能很多看节目的人都很熟悉，他讲了一个让全场很安静的段子。他说虽然自己已婚已育，但他仍给自己租了一个房间，因为他需要一个关上门之后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说我得找到自己才能帮你们找东西啊。当他用这东北腔慢悠悠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先是笑，接着呢安静了一会儿，随后爆发出了持久的掌声。已婚独居啊，这个词儿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啊，不少已婚的女性就开始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啊，有人在车里多坐20分钟之后才能上楼，有人呢周末还要去图书馆待上一整天，有人呢和丈夫很默契的分房睡了3年。当婚姻不再必然指向同一屋檐下的朝夕相处，亲密关系的形态好像正在被重新定义。说完了婚姻，我们再来看一看恋爱的阶段啊，我们现在发现了一种更为普遍也更为隐秘的趋势也在蔓延，就是同城异地恋。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明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把恋爱谈成了异地恋的模式。过去这是大城市恋爱的烦恼，比如说在北京啊，有一对情侣从通州到海淀单程的通勤就要1.5小时啊，比如说武汉，一个在汉口，一个在光谷，可能一个月也见不上一次面。但是如今呢，同城异地恋已经溢出了一线城市啊，往更多的城市甚至更小的地方去渗透了。越来越多在非一线城市生活的情侣啊，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了在一起，但是不住在一起，甚至不经常见面，这样一种恋爱方式，同城但异地。对于当代情侣而言，究竟是感情的干燥剂，还是成年人之间升级的情感模式呢？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林许今年29岁，在武汉一家建筑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她的丈夫陈月化名，之前在光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后端开发，两个人一个在汉口，一个在武昌，直线距离不过30公里。但在结婚之前，他们过了整整2年0.4个月一个月见一次的生活。两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介绍人是林许妈妈的同事。刚开始时她并不想跟对方见面，但架不住介绍人一直强调对方条件不错，思来想去之后便答应了。 在美术馆见的，聊了2个小时，感觉还行，但说不上有没有心动。两个人性格都慢热，允许形容自己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一个人卸下防备的类型。陈月则更甚，他属于那种你不主动找他，他可以一周不发消息的人。确立关系后，两个人并没有像大多数情侣那样迅速进入高频见面的状态。一方面，建筑设计院的项目周期不固定，互联网公司的节奏更不必说，两人忙起来连续加班是常态。另一方面，两个人在关系初期便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个月找一个完整的周末见面，同居2到3天，每周日晚上固定视频通话，时长2到3个小时。听起来很机械是吧？林许自嘲地笑了下，但我们俩都觉得舒服。我不喜欢那种突然被打破节奏的感觉，他也是。每次见面之前，我会提前想好去哪里吃饭，他也会把那一周的工作尽量收一收。因为不常见，所以每次见面都有点郑重。因为见面频率低，两个人反而更珍惜相处的时间，矛盾不容易积累，每一次视频通话都成了深入了解对方的一次契机。林许说，那一年多里，他觉得自己对陈月的了解比之前任何一段高频见面的恋爱都要深。因为你见不到他的时候，你会去想他，会去回味上次见面时他说的某句话。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5: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啊？两个人虽然谈着恋爱，但是不天天见面，甚至一个月只见一次，一次呢可能同居个2到3天啊就结束了。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这个感情的浓度不够高啊？但是，处在这段关系当中的两个人都觉得很舒服啊，这就是重点。可是呢，同城异地也并非没有代价。在恋爱1年半之后呢，这两个人尝试进入开放式的关系啊。这个提议呢，也是男方先提出的。那林许说呢，他说他们本来见面就少，中间如果遇到别的心动的人，两个人都不要有负罪感啊。结果呢，在考虑了一段时间之后，林许也答应了对方的提议。转折也发生在1年多以后，一次呢，两个人因为装修审美不同，就发生了分歧，很快这分歧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其实是非常小的事儿啊。他觉得客厅应该用暖色调，但是另一个人呢坚持要灰色调，两个人争吵啊都没有联系对方。偏偏第二天周一啊，陈月呢就要出差去深圳，要出去一个月。林许呢就坦诚那几天确实想过分手。不仅如此，林许还重新联系了之前可能暧昧过的一个朋友啊，他说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可能就是聊个天，约了一次饭。他的语气也很平静，但是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一直在想，如果陈月就坐在我的对面，他会点什么菜啊？他不吃香菜，他会把汤里的葱花都挑出来。直到那一刻，林许意识到，哦，自己好像还是很在意陈月的，放不下他的。那顿饭之后呢，林许也没有再联系那个朋友了。陈月出差回来之后，那个周末，两个人也按照惯例见了面，但是谁也没有再提起那次吵架。他说，同城异地是一个趋势啊，林许也觉得，它里面有很多的诱惑和考验，是你在高频见面的关系里不太会遇到的。所以呢，在前不久，两个人还领了证啊。婚后呢，他们选择住在一起了。但是林许说，他偶尔还是会怀念那种一个月只见一次的日子，不是怀念这种距离感，而是怀念那种心里总会升腾起的期待感。说完他俩的故事，我们再来说另一对的故事啊。这个名字呢叫做周曼，她是在洛阳的一家私立中学当老师。她和自己的男朋友方旭是从大四开始谈恋爱的啊，到现在整整4年。4年里呢，他们也是分分合合不下数次，异地过，同居过，但是兜兜转转，两个人始终都没有彻底的断开。去年年初呢，两个人因为各自的工作变动，先后回到了家乡洛阳。在此之前呢，周曼是在郑州，方旭是在深圳啊，也是标准的异地恋。异地的时候呢，他们一个月会见一次，有的时候一个半月，每次见面可能都像过节一样，但是每次分开的时候总会发生吵架，很磨人。回到洛阳之后，两个人顺理成章的开始同居在一起。那最开始的一个月呢，两个人关系变得更加的稳定了啊，一起逛一逛老城的十字街，在洛阳的河边散步，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视。那个月他觉得真的很快乐，觉得他们终于可以正常的生活在一起了。但是甜蜜期过后，摩擦和矛盾也迅速的回归。比如说谁洗碗，谁倒垃圾，周末到底是去方旭的父母家吃饭，还是各回各家，这些琐碎的同居，他的日常啊，遇到的矛盾 开始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密集的爆发。他说异地的时候啊，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我想你这三个字掩盖过去，但是住在一起之后甜言蜜语就不管用了。之后呢，周曼的外婆生病住院，他就需要每天下班之后去医院陪护，为了方便呢，他就搬回了父母家。起初只是暂时的安排，但是两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他发现自己找不到搬回那个小家的动力了。有一天晚上，他躺在自己从小睡到大的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那种被消耗的感觉了。他与方旭仍然还是每天会视频聊天，周末见面，但是如果双方都很忙，就会增长到两周一次。在周曼看来，这个距离好像刚刚好啊，不会像异地恋那样啊，对对方的生活完全没有参与感，但是呢，也不会像同居那样啊，他的每一个生活习惯都暴露在自己面前，而自己所有的情绪都要被对方看见。周曼把这种状态称为舒适的区间，他认为当代年轻人首选维系高频亲密关系的兴趣，其次呢，也缺乏相应的能量。就是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还要照顾另一个人的情绪，还要协商晚上吃点啥，周末去哪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消耗。周曼也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是不爱他，我只是没有那么多力气再去经营一段非常紧密的关系。在周曼看来，这种退而求其次的相处模式好像越来越普遍了。社交媒体上搭子文化为什么那么火？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关系拆解成一个一个的板块，而不是把所有的需求都压在同一个人身上。其实恋爱也一样，就是我不需要他每天都在我身边，我只需要他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就可以了。你对恋爱的这种观感也是这样吗？你渴望这种同城异地的感觉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同城异地中找到平衡。对于赵远、化名来说，同城异地是压垮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赵远在宜昌一家化工企业做安全员，他和前任女友小

0: 巧合化名在一起两年半。去年年初，两个人商量着要攒钱买房，为结婚做准备。尽管宜昌的房价不算高，但对于两个工作不到五年的年轻人来说，首付仍然是一笔需要精打细算的数目。同居租房意味着每个月至少1500元的额外支出，于是两个人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赵远住公司宿舍，小何住自己父母家。一开始觉得没什么，反正也是为了以后，但问题很快浮现。化工企业的安全员岗位需要倒班，忙的时候连续一周住在厂区，手机信号还不稳定。而小何则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加班同样是家常便饭。两个人住的地方相距不过8公里，骑电动车20分钟的事，但就是这20分钟，他们经常一整个星期都跨不过去。有时候好不容易周末都休息了，见一面吃个饭，还没聊两句，他电话就响了，甲方说要改方案，或者我这边突然接到通知，厂里有设备要检修。赵远回忆道，最夸张的一次，我们约好了周六晚上吃饭，结果我临时被叫去处理一个安全隐患，等我忙完已经晚上11点了，他在餐厅等了我3个小时。那次之后，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小何说的那句话，赵远到现在还记得，他问我他到底有没有男朋友。赵远承认自己那时候确实给不了女朋友任何陪伴。争吵过后，两个人试图调整相处方式，约定每周至少见2次面，但执行了不到3周，就因为各自的工作节奏再次被打乱，见面频率从1周2次退化到1周1次，再到2周1次。每一次退化都伴随着一次争吵，而每一次争吵都让两个人在关系中更加疲惫。3个月后，小何提出了分手。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异地恋好歹有个盼头，但现在这样算什么呢？赵远后来反复咀嚼这句话，觉得他说到了同城异地恋这种相处模式中最残忍的地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1: 可以感受得到，并不是每一对情侣都可以接受同城异地的这种感受，更多的情侣可能会在当中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而真正的异地恋呢，它是有一种天然的仪式感，跨越距离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证明，但是同城还异地就剥夺了这种仪式感，就是你们之间有的只是本来可以见但是没见成这种遗憾，和明明在同一座城市却活得像两个世界这样的荒诞。回到开头说史炎那个脱口秀演员的段子啊，他在舞台上说自己租的那个房间很小，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没有别的，但在那个房间里，我不是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只是我自己。这句话之所以能够精准地击中那么多人，或许不在于已婚独居这个行为本身有多离经叛道，而是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正在被广泛认同的事实，就是亲密关系不再必然等于物理距离的消弭。因此呢，同城异地或许不是答案，但却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每一段关系里两个人对于在一起这3个字截然不同的理解。也许这一代年轻人真正不再执着的不是面对面本身，而是那种必须面对面才算在恋爱的执念。当一个月见一次的比朝夕相处的时候更有质量，在一起的定义可能就会被悄然改写了。只是改写从来不意味着轻松啊！正像开头林许所说的，距离可能带给你自由，也给了你诱惑，它会让你更了解自己，也会让你更考验这段关系。选择同城异地的人并不是选择了更容易的路，他们可能选择了一种更加需要更多的自觉、信任和坦诚的路，而这条路通向哪里也取决于这两个人是否真的想清楚了自己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在爱情当中是很关键的。其实今天讨论了很多同城异地的话题，那对于爱情而言，距离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距离的长短也会影响爱情的发生？在今天上半段重新看热榜的最后一个小小的板块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恋爱当中比距离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0: 依恋理论指出，亲密关系中个体天然存在接近伴侣、获得情感回应的基本需求，而物理距离直接切断了依恋行为的常规触发路径。 当一方遭遇挫折，感到脆弱时，无法获得及时的拥抱、陪伴等肢体安抚，依恋系统长期处于未被满足的状态，容易滋生孤独感和失落感。心理学研究发现，异地情侣相比同城恋人，会承受更多负面情绪困扰，爱情中的痛苦感和失落感显著更强，尤其是焦虑型依恋的个体，更容易因伴侣不在身边而产生被抛弃的担忧，反复陷入对方是不是不爱我了的内耗中，最终消耗掉感情基础。此外，面对面沟通时，语气、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语言信息承载了超过70%的情感含义，而异地恋大多依赖文字、语音等线上方式，非语言线索大量缺失，很容易造成信息传递的偏差，一句随口的调侃可能被解读为冷漠，一次延迟的回复可能被放大为不在乎，小误会在反复猜忌中不断升级。研究表明，异地情侣在冲突发生时更难通过及时的情感互动完成关系修复，同城伴侣可以通过见面、肢体接触快速消解矛盾，而异地恋中文字道歉显得苍白，电话争吵容易加剧对立，小矛盾更容易演变为冷战或分手威胁。这种无法及时解决问题的无力感会让双方逐渐对感情失去信心。还有一点，关系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未来的共同预期，当异地状态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时，伴侣双方很容易陷入看不到头的迷茫。如果两人对何时结束异地、未来定居何处、职业发展如何平衡等问题缺乏共识，承诺感会被持续的不确定性逐步稀释。麦吉尔大学的研究证实，缺乏清晰未来规划的异地恋，分手风险显著高于有明确团聚计划的情侣。当一方觉得只是暂时分开，另一方却看不到终点时，双方对关系的投入程度会出现偏差，最终走向步调不一致的结局。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重新定义在一起。
1: 恋爱当中比距离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亲密关系的维系，它是离不开共享的生活体验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身处异地或者是同城异地，哎，就是经常不在身边的这种情侣，他们面对不同的社交圈子、工作节奏和生活压力，其实日常的交集呢也会越来越少。你分享的同事八卦，对方没有共鸣，对方吐槽的生活琐事，你也没有办法共情，久而久之呢，两个人之间的共同话题就会越来越少，就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呢，缺乏同步体验的伴侣，亲密感下降的速度就是同城情侣，也就是经常在一块的情侣的3倍以上。即便每天保持视频通话，可能也难以完全弥补在场感它的这种缺失带来的疏离。当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那感情失去了现实土壤的滋养啊，也就容易慢慢的枯萎。很多人都认为距离是异地恋最大的敌人，但是心理学研究也给出了一些不同的答案啊。因为距离本身并不直接关系着你们两个之间的好坏啊，真正影响你们恋爱质量的是双方应对距离的一种方式，以及关系当中几个核心要素的状态。第一个要素叫做信任水平和安全感的建立。信任是两个人的基石啊，也是预测关系满意度最核心的指标。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曾经显示呢，81.1%的受访者都认为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是经常不在身边的啊，无论是异地还是同城异地，他们最成功的一个因素。当信任基础很牢固的时候，距离反而是减少日常摩擦，让彼此更加珍惜相处时光的一个因素。而信任缺失的关系里，距离就会放大这种猜忌和不安。学术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信任水平越高的情侣，关系的满意度和承诺感就越强，也越少出现监控、查岗、消耗性的这种行为。安全感也从来不是靠对方秒回消息、报备行程换来的，而是建立在长期言行一致这种基础上的，就是我知道，我也深信你不会走这样的笃定上。第二个因素呢，叫做沟通的深度而非频率啊，很多异地情侣会陷入啊，必须每天我们必须聊够多久才行这样的误区，试图用高频的沟通去弥补距离。但是研究发现呢，沟通的质量它其实比沟通的频率更能够预测关系的满意度。 那种很没有意义没有油盐的话，比如说吃了吗，睡了吗，这样的循环啊，反而会让双方都感觉到很累和敷衍。而有深度的自我暴露，情绪分享，才能真正的拉近你们两个之间。

关系的承诺水平取决于满意度、替代选择质量还有投入程度啊，这三个维度。那异地恋呢，两个人的投入成本，比如说时间、金钱啊、精力，它本身就更高。当承诺感足够强的时候，这些投入会转化为维系关系的动力，反而呢就会容易成为放弃的理由。研究发现呢，异地情侣的奉献意愿是普遍高于在一起的这是每天见面的这种情侣的啊，他们更愿意为关系做出牺牲调整，但这种奉献是需要双向的奔赴啊才有意义的。只有双方都认定彼此是长期的伴侣，愿意为这个团聚共同的努力，这个距离才是暂时的考验，而不是无解的难题。最后说一个因素，就是个体依恋风格适不适配。什么意思呢？依恋风格其实影响着人们对于分离的方式。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啊，他通常能够更好地适应异地的状态，因为他们信任对方，也能平衡好自己的生活，不会因为距离过度而焦虑。而焦虑型依恋者啊，他容易因为分离产生强烈的不安，需要不断的去确认对方是不是还爱我呀。回避型依恋者呢，则可能在距离当中变得更加疏离，让对方感受到不在乎。研究表明呢，双方都处于安全型依恋的异地恋，这个关系的稳定性就会最高。而焦虑型和回避型的组合在异地的状态之下就容易爆发矛盾了，一方急着追着要回应，一方呢躲着要空间，距离就会放大这种依恋需求的错位。了解彼此的依恋模式，其实主动调整你们的相处方式，也是身处异地或者是同城异地的两个人你们的必修课。那怎么样去经营好一段不是每天见面或者是远距离的关系呢？其实不是熬过去就好了，也不是被动等待，而是需要双方都去主动经营，用对方的方法用对的这个方法来面对这场亲密关系的课题。首先就是要建立可预期的沟通节奏这个依恋系统天生就渴望确定性啊，比起有空就联系这样的随意固定且可以预期的沟通节奏，其实可以带来安全感。就像刚才我们的例子当中故事当中的几个主人公，每周固定一到两次深度视频的交流，就会让你们的生活形成比较稳定的交集。那这种知道对方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这种确定感，它远比随机的高频消息能够安抚情绪，同时也够建立冲突处理的规则。比如说约定吵架不要过夜，或者是约定好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暂停半小时再沟通，不要轻易的说分手等等其实都是这两个人能够避免小矛盾发酵成大危机的，就是提前说好的一些规则。另外呢，就是创造共同的共享体验，构建一个共同的现实。因为距离不代表不能拥有共同的经历你们可以一起同步的看一个电影，或者连麦打一场游戏，或者一起线上学习同一个课程，甚至约定同时去各自的城市，或者去某一个城市去喝一喝咖啡制造一些隔空陪伴的仪式感。那这些共享体验，它其实会丰富你的共同记忆，来抵消生活圈脱节带来的这种疏离感日常可以分享一些画面感，比如说拍一下路边的晚霞，今天吃的美食，遇到的小事儿等等传递这种生活的细节。其实这种高频的日常琐碎的分享也可以实现共享现实，让对方感觉我参与了你的生活。最后一个方法呢，就叫做明确规划未来就是没有终点的异地是最磨人的定期和伴侣去讨论一下未来我们的团聚计划，比如说下次我们怎么见面，异地结束的之后我们怎么样生活，我们什么时候大致的节点我们能结束这场异地，哪怕只是阶段性的小目标，也可以让双方都感受到你们的关系在向前推进。心理学研究发现，拥有清晰的团聚时间这种异地的情侣，他的关系满意度会非常的高这个就大家都觉得等待是有意义的。不要把所有的情感寄托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利用一些独处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建立自己的社交，关注自己的成长也很重要。当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很精彩，就不会把距离当成苦难，也不会因为对方偶尔的消失或者疏忽就陷入到一种情绪的内耗。其实研究发现异地恋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个体的自由度很高，双方都有更多的空间去实现自我的成长。当两个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变得更好，那重逢的时候你们才会给对方更多的惊喜。

山海可平，难平的是人心。当两个人都带着信任、诚意和共同的目标双向奔赴，距离只会让思念更浓，让相见更甜。也愿所有隔着屏幕说晚安的人，最终都能够走进同一间房间。以上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重新看热榜，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同城异地恋流行，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网友不畏困难，他说，我还谈了那么一段时间啊，结果谈散伙了。我觉得一周能见两三次面很不错啊，彼此都有时间和空间，也更有新鲜感。但如果有心，一个城市想要天天见面还不容易吗？如果心有距离，天天在一起也是异地恋啊。说得很好。橙子说，现在翻我和我男朋友的聊天记录，最多的就是你在干嘛，你这会儿准备干嘛，你要干嘛？有的时候脾气上来了，真的想对着手机喊一句：“你花一个小时间啊、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看看我在干嘛，不就完了吗？”这就是同城异地恋最失落的时候。DVD 说，一个月没见面，不知道聊些啥，自己还没有室友去了解我女朋友。这说的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各位有所帮助，也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同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3: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1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2: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孩子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 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啊，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它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来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啊，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到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啊，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啊，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2: 嗯，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钱红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1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 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2: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钱坤老师。
4: 嗯，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2: 对，
4: 就是哪怕做的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啊，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就是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啊，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啊。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啊，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和人之间是有

0: 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他说起来很宽泛啊，但是你说它很难找呢，它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它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啊，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那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啊，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啊，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啊，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刚才钱锋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2: 33岁女性，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
1: 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钱锋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0: 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1: 啥。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

0: 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不，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的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它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的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就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1: 是的，也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哈、啊。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然后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好的，谢谢乾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志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 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都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让我们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在这里啊找到健康。
2: 对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以及比较好的一个药品呢、告诉大家。
2: 对对，
3: 也是给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
3: 说去自己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心得，给大家提供一个榜样的力量。
2: 是，陈主任，现在社会呢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3: 是的，很多老人呢都是一体多病。我们很多老人家呀，每天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很多老人呢，同时出现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
2: 对对，
3: 有的出现痛风的，尿酸高的，是不是啊？
2: 对对。
3: 又要吃降压药，又要吃降糖药，
2: 是，
3: 并且呢还要吃降尿酸的药，有的啊还要吃止痛片。
2: 是啊，这一说起来啊，可能少则每天吃几种药，多则呀、要上十种药一起吃。
3: 对对对，药吃多了呀，很多都是相互抵触。
2: 对，
3: 并且呢很多药吃时间长了呀，都会形成抗药性跟耐药性。
2: 对，这是不可避免的。
3: 我们收

0: 以前的呀，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呐、
1: 啊，
0: 深忧其非。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一个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另外呀，也是给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的药物啊，介绍给大家。
1: 是的，我们得了各种慢性疾病的，必须得吃药，因为吃药啊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
0: 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国药菌字号的药品呢、啊，林子一树胶囊。这个药啊是一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对，
0: 你像我们林子一树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子。
1: 对，
0: 林子呀、啊，它的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1: 是，
0: 在民间呢、啊，大家给林子啊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 对，
0: 林子呀、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农历史，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呀，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啊，灵芝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呀调节血糖。另外呢，它可以补气安神，对于我们失眠的病人呢、啊，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并且呢，灵芝啊，它可以止咳平喘，对我们支气管炎、肺气肿、咳痰喘的病人。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的。灵芝呀，它可以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抗衰老、保肝护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对对，
0: 另外呀，我们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灵芝一素胶囊当中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我们很多气血亏虚的朋友啊，灵芝一素胶囊当中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丹参三七活血发瘀，并且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补血的作用。还有我们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五味子跟灵芝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是，
0: 还有我们很多一些老年同志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咱们灵芝一素胶囊当中啊有营养物补充人体的肾气，对于我们男性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个也是很好的福音。
1: 对，
0: 李岩呐，这个也是通过大量的临床。
1: 所以啊，陈主任，就像您所说的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0: 对，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能够接到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一体多病的朋友，哎，他们只服用灵芝益寿这一种药，就能够解决身体的多个问题。
0: 对对对。治病呢、啊、它一个是讲医学讲科学，并且呢它也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1: 是的，好，咱们收音机前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每天啊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比较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
2: 喂，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现在我请你们灵芝益寿胶囊。我吃了就好转，像睡眠提高，这种为多病缠身的一个人，对吧？
0: 你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婆婆？
2: 哎，我一体多病这个人。
0: 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没有效果呀？
2: 有效果了，我天天睡不着觉，睡不着，我睡一个小时睡不了。治不了，我把你们那个名字，胶囊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我这现在吃药就好转。我名字一次胶囊，我很好，我跟你们反馈，头发也不掉，睡眠好啊。我原来一个小时睡不到，我现在要睡四五个小时。
0: 现在能睡四五个小时不错。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2: 我70岁啊。
0: 好，70岁啊，对于四五个小时的睡眠呢、也差不多，知道吧？
2: 非常之感谢你们。
0: 就是说你吃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它能镇静安神、因为咱这个灵芝呀对你这个抽筋、你这个睡眠啊反应的不错啊。
2: 这头发也掉少啊，头发也不掉啊。
0: 原来掉头发是不是啊？
2: 掉头发了，一岁一大把掉。
0: 哎呦，你看
2: 我现在陈主任啊，我想跟你反馈一下啊，我买五个疗程之前两个多疗程，哮喘现在也好些。还有哮喘症。
0: 你还有哮喘病，有支气管炎哮喘啦？
2: 对对对对，我到肺性病了，我转为肺性病来住院。
0: 哎呦，已经转到肺性病了。
2: 我的病很多了，没有办法。
0: 那你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病呢，知道吧？
2: 我用了十几万，用了几十万就治不好我的病。
0: 我跟你讲的，你这个肺心病呐、啊，传统的方法，你用抗生素啊，它只能控制，只能缓解，知道吧？
2: 对。
0: 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肺心病怎么样啊？
2: 肺心病有好转，还是对咳嗽有好转，心理相克。
0: 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那个支气管炎、哮喘，包括肺心病呢、啊，都有好转。
2: 都有好转。
0: 服的时间还不长，知道吧？
2: 不长，是两个多疗程。
0: 你要服3到5个月啊，会更好一些的啊。
2: 那谢谢陈主任啊。
0: 不接，今天你打个电话，特别是来一下、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啊？
2: 是，我反馈，我非常之感谢你们。
0: 不感谢婆婆，你这个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
2: 林志医生，我早晨4粒，晚上4粒。
0: 好，你这个病情复杂的。你早4粒，晚4粒是可以的啊。
2: 对，我。
0: 你这个肺心病一定要注意，你现在好转了，我就放心了。很多人因为肺心病到严重的时候啊，呼吸困难，心力衰竭，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2: 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婆婆？
2: 应城财政局做的。
0: 哦，你是应城市财政局是吧？
2: 财政局。
0: 哦，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2: 我70岁。
0: 哦，好，70岁啊，也是个慢性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咱现在跟身体的慢慢调养好呢，咱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婆婆。
2: 非常之感谢你们。
0: 你叫什么啊，婆婆？
2: 我叫周华香。
0: 你个电话留给我。
2: 我的电话是13581475147。5147。
0: 好，
2: 感谢啊，
0: 婆婆。今天就交流这里，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再来交流，好。
0: 你老保重啊。
2: 好，感谢你啊。
0: 好，不感谢，再见。
2: 好，再见。好，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
0: 好。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不满是35号。我爹婆两个都得起。
0: 你跟婆婆二位老人呢、都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
3: 对。
0: 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3: 我了，就是这个腰椎。对，又好转了。
0: 你有腰椎病。
3: 对，
0: 你腰椎病检查过没有？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3: 是的。
0: 哎呦，你看，腰椎间盘突出有哪些症状啊，爹爹？
3: 他就是起来呀、那个腰啊，就是不活动的话呢，那就是将一块板带高了，贴到这不能转弯，不能那个，不能勾。
0: 不能活动，不能弯腰，还有疼痛。
3: 对，听得懂吧？我的声音。
0: 我听得懂啊，有很多一些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啊，严重的时候压迫神经，后期啊，他就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3: 你这个药呢，他叫的还蛮好。那个婆婆呢，她的每天起了，每天7-8次，每天起。
0: 哦，就是你屋的老伴儿啊，医院的小便次数特别多。
3: 对。
0: 那
3: 吃那个药呢，就是吃吧2次，在这个减轻了，那个药很有好处。
0: 哦，婆婆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补充她身体的肾气跟元气。现在夜晚只起来个1次到2次小便。
3: 对。
0: 那起来1次到2次啊，那都是正常的呀、爹爹。
3: 是的。
0: 你夜晚起得少了，你睡眠好了，知道吧？
3: 对。但他在一个夜梦，他的晚上睡眠不好。周梦满的那个夜梦多。
0: 哦，那就是婆婆还有失眠多梦的问题。
3: 对。
0: 现在失眠多梦的怎么样啊？
3: 蛮好的效果，那个药很有好处。但我要介绍一个中风偏瘫的一个那一个婆婆， 我起这个药了，还蛮好的效果。我现在呢，他也是正风偏瘫，他完全不能动自理，他走路慢慢的拖拖。我让我起我的这个陈主任这个药了。我林子小郎那个药，我给了一个盒子他叫他来去买三个疗程
0: 啊，
3: 他骑的他看果果骑啊，果果好。
0: 对对对，就是你跟婆婆两个服林子一寿胶囊受益了呀，你还在介绍身边的街坊邻居也在服林子一寿胶囊。
3: 对对对对，
0: 老人家你很热心呐、啊。
3: 嗯，
0: 不错不错不错，
3: 我每天听你的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蛮好。还是蛮
0: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我的节目都能听得懂吧？
3: 听得懂，听得懂。好，你这讲得好，对，反映的群众也蛮好，各个感谢你的陈主任，你的陈主任耐心好。
0: 谢谢你老的鼓励，咱们跟大家介绍的林子一寿胶囊啊，真正的呢。能帮助到啊，咱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同志，是不是啊？爹爹，你婆婆服林子一寿胶囊啊，受益了。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都蛮好的效果，那个药很有好处。我反正我种了23亩地的。
0: 你还种23亩地啊？你多大年龄呢、啊，爹爹？
3: 我这样71了。
0: 71还在种几十亩地啊？
3: 哎，
0: 你老要注意一下身体啊！
3: 我种地、哎、这个位置还是靠种地啊！
0: 哎，劳动力强度大的呀，让子女做一做。
3: 种的水稻田，
0: 种的水稻田，现在都是机械的收割，是不是啊？
3: 机械收割，撒种子自己撒。
0: 哦。
3: 机械打田，都是。
0: 不错不错不错。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啊，创造财富。第二个呢，你要有好的身体。你身体不好，就是说你再多的事情呢、啊，你都做不成，是不是啊？
3: 对。
0: 有的老人中风偏瘫了，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他怎么像你种几十亩地了？那不可能呐、
3: 啊。是的，是的。我准备买5个疗程。
0: 可以可以，你跟婆婆呀坚持服用，给身体啊、慢性病呐、啊、都给他调理好哈。
3: 对对对。感谢你的林子胶囊，陈主任的耐心的讲解。
0: 应该的、啊，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是黄陂七角湾。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余望金。
0: 余望金，爹爹。
3: 哎，对对对。
0: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余爹爹？
3: 6174050。
0: 好好好，余爹爹，你也保重身体，跟婆婆哈。
3: 好，谢谢啊，关心陈主任。
0: 不客气，老人家，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谢谢，感谢啊。
0: 日老保重身体啊。
3: 好好
0: 好，好好好，再见。
3: 再见再见。
1: 好，要为这位黄陂齐家湾的于爹爹和老伴儿俩呀、啊、竖大拇指。确实啊，71岁的高龄了，还能够种20-30亩田。不过这都得益于二老呢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啊是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不疼了。婆婆呢是夜尿多，失眠多梦，现在啊每天晚上小便1到2次，睡眠质量也提高了。二老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也是热心的把这个灵芝益寿呢介绍给身边更多的一些亲戚朋友。好，也祝贺于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呢。
4: 哎，陈主任你好，你好。
0: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
4: 我买了2次，第一次呢在前一个月
0: 啊，
4: 跟我的女儿买的1份，买了5个疗程。
0: 哦，
4: 送了5个疗程。
0: 啊，
4: 这个他主要是啊，在武汉开了个刀啊，不要是个毛病的、他是原来这个改改小便的次数特别多，昨天到晚上的特别多。开刀里面改一个什么问题，那时候问题的人呢特别消瘦
0: 啊，
4: 一查的这个产前的血糖啊相当高，吃饭以后达到啊这个8点9点。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我的老伴呢。
0: 啊，你老伴是吧？
4: 啊，我老伴呢他是一个长期性的啊骨质增生的。
0: 哦，
4: 腰间盘突出啊。
0: 哦，腰间盘突出
4: 啊，长期是吧、啊、 再就是这个人的这个骨质疏松呢，搞了蛮长时间的，这个现在比原来啊，大概矮的一个，原来比个个子差不多，现在矮的矮过起码矮的两寸。
0: 哎呦，他多大年龄呢，婆婆？
4: 71。
0: 哦，71岁今年。
4: 我今年71岁，这脑发的疼的，疼的走都走不得。
0: 好好好，我跟你讲着。他这个走路走不得啊，几个原因，第一个呢骨质疏松，第二个呢、他腰的腰门头去压迫神经，他这个走路啊就影响了，知道吧？他更的严重的，有的人呢他就偏瘫了，在床上不能动了，腰的腰门头去严重的话，知道吧？
4: 对。
0: 哎，他这个你跟他，
4: 你再买他5个疗程，5个疗程给他的重点，看看行不行啊？
0: 可以，你跟他已经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是吧？
4: 是的。
0: 好，他这个前期啊。你跟他敷半个月，
4: 好，
0: 敷了半个月，跟他的情况呢，再向我交流一下，看哪些方面有好转，看需不需要再跟他改剂量，好不好？
4: 好，
0: 你什么时间跟他买的呀？
4: 我昨天跟他买的。
0: 哦，你昨天跟你老伴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
4: 是，我怕我在这把他的用了以后他受不了的。
0: 好，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
4: 我是仙桃陈长啊。
0: 哦，你是仙桃市陈长镇的。
4: 是的。
0: 好，那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有点复杂，你跟他一天3次，1次3粒，好吧？
4: 好，
0: 敷了半个月有效果，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4: 好，谢。
0: 哎，好，再见。
4: 好，再见，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局长。
5: 啊，陈经理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哦，我每天电话的时候是你的直播。
0: 每天在听我的节目是不是？
5: 哎，每天听呢。
0: 对，我的节目听不得懂啊，老人家。
5: 听得懂啊，听得懂。你那个小的位置还蛮广啊，跟你解释的人还蛮多呀、
0: 啊。对，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湖北啊几十家服务站了、啊，知道吧？
5: 我的话是听了你的这个节目听时间蛮长，我就所以在沙漠啊买了。买3个疗程的，3个疗程，现在都有1个多月了，1个多月有效果了。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1个多月有效果？
5: 有效果。
0: 是哪方面有效果、啊，老人家？
5: 我原来的话呢，这个走路走不稳，他走路总全部的筋，现在的话呢，还有的筋拐棍都摔了呢。
0: 哦，走路都走不稳，取个拐棍。
5: 哎，对。
0: 现在这个拐棍甩掉了，人能走路了。
5: 哎，对。
0: 你检查过没有啊？是血压高啊，还是体质太虚了，还怎么样啊？
5: 我原来的这个血压高的，它有时候高的话是160-170，低的话是40-50。
0: 哦，你这个高压高了，低压低了。
5: 哎，对的，我现在起来的话呢，就是说，这段时间呢，最近这个2个礼拜的话，就是130，就到像我们这个年纪130-140是可以的，但低的是达到了60。
0: 哦，那你这个低压只要是60以上，对于老年人来说啊，都算是正常的，知道吗？
5: 60以上，那个低压搞到60，那就很虚伪了，他因为这个低的算不上来。
0: 对，这个、因为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咱那个低位药就是灵芝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吗？
5: 哦，就是个高的你调低了的，这个低的调上来还蛮不简单。
0: 那是的，你这个吃西药吃发觉药啊，你这个高压往下降，低血压也往下降，知道吗？
5: 是的。
0: 哎，
5: 你还是起这个药还是起了作用，晓得？
0: 那是的，那不起作用啊，有可能你这个低压低了，高压高了，它也会引起中风偏瘫，有的脑血管破裂了，那人就完了，知道吗？
5: 我原来的高血压达到160-170都不能吃高血压的药，一吃它就随着一路降低了，能站得站不稳。
0: 那是的，你这个高压降下来了，低压它也降下来了，是不是？
5: 对。
0: 你本身低压都低了嘛，40，有时候低压50，那个相当低了，知道吗？
5: 这个低血压，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低血压我单独的在那个医院里去一锅里面家里调这个血压，这个低的调不起来。
0: 那这个医院里他对这个低血压也是束手无策，知道吧？
5: 他调不起来的话，那医生讲他这是没得办法的。你最后他告诉我个电话了，电话方法了。你的话那个达到160-170，你那个都不能吃高血压的药，一吃降低了，你能就调起。
0: 那是的。
5: 高点还无所谓，我160-170啊，这低的达到60-65啊，都能的，先把心服。
0: 对，那
5: 低的你低的人就不行。
0: 那是的，低，你那个低压40-50太低了，知道吗？
5: 哎，对。
0: 好。你这个时间还比较短，你要服到2-3个疗程， 它来生发你的气血，你这个低压到时候到达70-80，那人都更舒服了。
5: 哎，对对对，
0: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5: 我今年83，
0: 83岁呀、啊。
5: 嘿嘿，
0: 听不出来，你这个中气还不错，底气很足啊。
5: 哼，那姐姐，你听得到我发自己啊？你看到我还眼还看不出发自己来。

0: 同济堂大药房买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那个涂爹爹，那个电话留给我。
1: 我的电话是150270188楼。
0: 你这个83岁，这个电话号码、手机号码这么长，你还记得很清楚啊？
1: 哪电话都记不了不完呢。
0: 那你这大脑很清醒，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抚林之益寿胶囊就是让我们血压正常，让我们体质增强，免疫力提高，给你五脏六腑的功能呢、都给你修复好，知道吧？
1: 我现在起的名字就是叫小仙儿。
0: 对对对，你这个拐杖甩掉了，就是你体质增强了，看到没有？
1: 对对对。
0: 当初买林志一束胶囊，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1: 我原来没有买之前的话，都是听你们的广播的，有好就是买的。
0: 对对对。
1: 原来我是去了拐棍去买的。
0: 去了拐棍去买的。
1: 去为了拐棍有人陪同啊！我现在一个人可以买，你的搞不要陪同了。
0: 现在你一个人再去买的时候，拐棍甩掉了，不需要家里人陪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不需要人陪同了。
0: 不错不错，我觉得你获得的健康啊，跟你这个积极的状态、积极的治疗、正确的选择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像我们很多老年人啊，他有病啊，不治舍不得花钱。第二个呢，他对一些新鲜的一些事物，对一些科医学跟科学的一些新产品呢、他不去接受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跟你介绍了几个人，那一楼的一个老头子也是把拐棍去了，那比我年龄轻一点，他都是七十多岁。他说你原来去过拐棍，就是外外头现在搞好了。我去了一个药的，他问吃么药，我要去了林志杰说，他哪里买的？我你要买，我就告诉你给你买。我你要去的话呢，我先拔回来去也可以。我他们两个呢，我一个没给我他们个。
0: 哦，就是你很热心，就是你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啊，身体不好的去拐棍了，你也给你的药送给他们，是不是？
1: 对对，我一个人送不到他们去了。
0: 非常热心的老人呐、在这里我要替我们那些受益者感谢你啊，爹爹。
1: 哎呀，
0: 好好，涂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好好，
0: 好，你老保重，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福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你是陈主任是吧？
5: 对，我是陈主任啊。
4: 他是血脂高。
5: 哦，血脂高是谁呀、是你本人？
4: 他不是三高吗？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脂高就是那个血呢，就我们舌头画那个血，咽了放不流通。
5: 对对对，血脂高血。
4: 他现在吃了这个药，吃了一直是蛮好效果。
5: 哦。
4: 这所以这跟你陈主任打电话联系，在这以后吃药啊，跟着那个情况，我们在这吃完这又跟你打电话联系，这在这又记上来。
5: 好好好，是你服是老伴儿在服啊？
4: 哦，我的婆婆在服啊。
5: 哦，婆婆有高血压、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4: 她是血脂高、血糖高。我的婆婆还介绍了蛮多人吃有这个病，她吃药都效果蛮好的。
5: 哦，就是你婆婆服了林芝益寿胶囊有效果，也在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的。
4: 对对对，
5: 他们服的反应力都比较好。
4: 都比较好，但跟她同样的病情呢。跟他发现了，叫俺吃这个药也是吃的效果。

0: 顾蛮好。我的婆婆83岁。
1: 83岁啦？
0: 哎，对呀、啊。
1: 哦，你们对林志颖受胶囊这个年
0: 龄、啊？我是婆婆的姐姐，我是90岁呀、啊。
1: 你90岁了，爹爹？
0: 哎，
1: 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对老伴儿啊很照顾，是不是啊？
0: 是的，我说今年啊，想办法去，因为我有几个退休钱家老的维持生活没得问题。
1: 哦，爹爹，你有退休钱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呢、啊，爹爹？
0: 有接近3000块钱。
1: 哦，3000块钱那个也差不多了呀，是不是？
0: 差不多的，婆婆吃这个药还要开支噻。
1: 那是的，是的，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0: 啊？我是仁牟县的人呐、啊，仁牟县的道桥镇的、啊，梁河村。
1: 哇、哦，你是仁牟县道桥镇的人？
0: 我是在仁牟县商业局工作退休的。
1: 哦，那你一个月3000多块钱，在仁牟那个地方还不错呀。
0: 那还是算的，也不算最高，也不算最低，因为行政级的呢，就高些，这个我们是收入商业部门级的，就低一些。
1: 哦，那还是不错的，在云梦道桥那个地方还是不错哈，有3000万元。
0: 哎、
1: 啊，
0: 还是蛮好的。
1: 不错，不错，不错。
0: 那个鞋现在增长了。
1: 哦，鞋原
0: 来是
1: 乌
0: 鞋，是个黑的，现在是彩虹的。
1: 哦，你在医院里给他检查过，他的血脂也降下来了。
0: 经常检查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说爹爹很照顾婆婆，是不是啊？
0: 哎，这个药呢是山西生产的。
1: 对，大家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志颖瘦胶囊，才是正宗的林志颖瘦胶囊，知道吧？
0: 我得跟我的老伴说，婆婆说，我说以后吃完了，这老跟陈教授联系。联系的再接着来，这保持旗子就了。
1: 对对对，一定要买到品质好的，知道吧？
0: 对对对对，介绍起我的后代们的，还是我算到我的后代们的陈教授的这个林志颖瘦胶囊啊，对人的效果特别好。
1: 爹爹
0: 啊，
1: 我听你这个不像90岁的老人呐、啊，你这个思路啊，思维很清晰啊，爹爹。
0: 我很清晰。我和大绝大联系，我起火撒花等经历，你听得到？我不糊涂，我还有数字的，我心里。
1: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思路很清晰，大脑也很清晰，然后呢，你这个中气很足。
0: 对对，感谢了。
1: 不感谢不感谢，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0: 我姓彭。
1: 彭爹爹。
0: 啊、
1: 嗯。待会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0: 好好好。
1: 你给婆婆两个保重啊！
0: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0: 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颖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班竹荡镇永丰村73岁的肖莲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有高血压、腿浮肿，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吃饭胃口不好，人的体质也特别的弱。通过服用林志颖瘦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0: 听着您的二胡的声音就找到您了啊啊！您贵姓啊？
1: 我姓肖，
0: 姓肖啊，
1: 叫肖连，
0: 叫肖连。
1: 哎，
0: 啊，您多大年纪啊？
1: 我73，
0: 73岁啊。
1: 有一次听别人讲的，就是一个老人，我们这些老人嘛，也算有时候是在对的玩哈。
0: 啊，
1: 他那天就讲起来，就说的我们的身体如何，有些是现在啊，原来都是盲根能力啊，现在又都走下坡路的，如何如何，现在有些好多毛病啊。
0: 对对。
1: 就是我说就是这个腿子下面
0: 啊，
1: 换些肿，
0: 在这腿老肿啊
1: 啊，就是这下面
0: 哦，
1: 特别到晚上时候就肿里面肿，就肿满处
0: 哦。
1: 说我爹爹情况蛮不好，因为带来肿的脏人，再的话呢，就是睡觉睡不好，睡不好觉，再有时吃饭有时
0: 睡觉可以睡多长时间呢？
1: 睡觉的话，一般有时候是整夜睡不着。原来
0: 在
1: 没有服用那个药以前，现在不一样的
0: 啊。现在可以多少？
1: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上床课啊，有的半个多小时就睡着了
0: 啊。
1: 睡着了呢，再一会醒来以后呢，再又睡一回来又可以睡着。
0: 哦，
1: 对，睡眠蛮好。
0: 啊啊，

0: 这个吃饭的这胃口呢，也比吃了那个银子胶囊以后，其他那个带子去，我是买的有5个疗程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了，是不是？你按搞的了，我吃了将近10个疗程以后，吃饭就是饭量陡增，就是一般的原来是吃一碗饭就吃不饱，后来要吃2碗饭，但是一般找不到窝的，我也找得到窝了，也就是你这个呢，就是。那个身体啊，就比原来强硬朗了些了，
1: 硬朗多了啊！
0: 硬朗些了，硬朗些了。说好，我们老爸子就跟他两个交代的，抹点茶园子就挑点粉，就现在有菌些了。
1: 哦，
0: 你看有菌些了的，我就说73岁像我们同龄的，像我那个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啊！种了多少地啊？
0: 没有种地的，我那个种地已经，
1: 菜园子是吧？相当于就种点自己吃的菜是吧？
0: 对对，就些点菜。
1: 嗯，
0: 再就是呢，生活。不那个的，我就是2个丫头都在外面都出家了，就他们2个丫头，他们2姊妹的话，就每年给我出现个3、4千块钱，就养我们，给钱，
1: 就是相当于你们没有别的养老的钱了，是吧？
0: 那你有国家还有那个养老费的，就是那个一个月，像我们一个月有70块钱。
1: 一个月有70块钱，
0: 七十块钱，一年有840块钱。
1: 哦，
0: 那个养老经费那是国家给的，没得蛮多事搞的，
1: 啊，
0: 闲下来了，没什么事，没得忙哈。
1: 啊，拉了二胡啊，
0: 就，是，
1: 啊，
0: 再就，
1: 听您说服灵芝一手胶囊，一个是腿肿的问题，现在没有了是吧？
0: 有了，对，腿子有筋些，像走路快一点些。
1: 原来走路是没劲儿的是吧？
0: 好好嘞，
1: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哈，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啊。
0: 我那哈服那个灵芝胶囊的时候的血压高的有174，低的有118。
1: 哟，这血压相当高啊！
0: 去那个院子去了以后，那130，再就是呢低压的80，80到90就能够动。
1: 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0: 我的血压可以
1: 啊，
0: 可以。
1: 睡眠也比较好是吧？人也有劲儿了啊。
0: 睡眠蛮好，还有。就是原来昏昏沉沉呐，我们头晕呐，那个原来有时候你再来以后起来，你如果说不扶东西，马上就要倒下去，
1: 哦，
0: 就晕点，
1: 就是一过性的这个头是昏的，是吧？
0: 昏的，
1: 啊，
0: 眼睛晕倒是合理
1: 啊，
0: 现在那种现象没得，
1: 哦，现在这个没有了啊，
0: 基本上我起来以后呢，我也跟他说，就在福星的有2个。那福星院有2个，有一个比我的年纪还要大点，是79岁，他当老师的，是不是啊？我说你只买这个药去打，我不是蛮好。他去了，他带着去买的，买了现在还得去，他现在还得去。我说你吃药的好啊，他说我那也还蛮好，
1: 也还蛮好啊。
0: 他买的5个疗程，他买的5个疗程，做完5个疗程，他已经吃了3个疗程开的他就我们那得对完嘛他不会那个活，但是他会跳舞因为他当老师的，他比我年纪要大，他78岁的，
1: 都78岁了还能够跳舞啊？
0: 是78岁的。他说吃了那个药了以后，他体质有劲些，
1: 腿也有劲儿了啊。
0: 是的。那后面那个姓杨的，我叫他讲了以后，他的眼睛不看见，到了黄牛屋我说你这样吃了，这也有好处，对你的眼睛。但是我说你跟他没什么离的啊，走路像没得精神呢，血压又高啊，去买这个药去，比住院要便宜一些，
1: 对，
0: 比住院要强些。你住一次院，你没得用3000块钱、4000块钱，你要3000块钱、4000块钱，我就可以去买5个疗程，买5个疗程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好的上，要可以，你洗脸去可以去半年，你可以去半年，你这半年去了，你也可以说那个再以后的。那个半年或在后头一年，不要住的院了，你就没病了。你在以后，我说要住院，你看将军国那人呐，老的时候，他这个体力各方面都差些了，是不是？我说你去买那个去，你赶紧些起来就住着了，就不住院。你说住院像我，有人老是前年一直就一次住院，就在公安那个院的。我就是去住一次就开8000几嘛，还国家的报销不算。
1: 住一次院都花了8000多是吧？
0: 那烟住不起。
1: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住的地方是云峰村给住了。
1: 公安县。
0: 班竹当镇。
1: 班竹当镇。
0: 云峰村。
1: 永丰村。
0: 给住。
1: 二组啊。你电话是多少啊？
0: 177。
1: 啊。
0: 8667。1280。
1: 啊。 好，今天过来呢也是实地来看看您的情况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谢谢，感谢你们那个药，我是认为那个好。
2: 好，这位73岁的肖连爹爹啊，自己做的二胡自己学着拉，悠然自得啊。
3: 是的是的。
2: 肖爹爹呢还是有高血压，腿浮肿，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
3: 对，肖爹爹啊现在身体好，是不是啊？
2: 嗯，
3: 自娱自乐，生活呀更幸福，是不是啊？
2: 对，
3: 二胡拉得比较好。
2: 嗯，
3: 这个多才多艺，老人家很有智慧。
2: 对，
3: 以前呢老人家有高血压的问题。
2: 嗯，
3: 现在扶上林志寿胶囊啊，血压正常了，是吧？
2: 对，
3: 80多的130。
2: 嗯，
3: 另外呢，现在呀胃口好了，一顿呢吃2碗饭。
2: 嗯，
3: 睡眠现在恢复得比较好啊，夜晚醒了又可以睡，是不是啊？
2: 对对。
3: 腿肿也消了。
2: 嗯，
3: 所以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啊，心情好，生活呀更幸福。
2: 对。
3: 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2: 好，也祝贺肖爹爹。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呢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啊，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交流可以，可以。
4: 咱们可以交流，什么情况？
5: 他是脑过昏的，食上的这个内风湿特别严重，就是这个体质蛮高。
4: 嗯。
5: 他其他的现在的脑过昏的就是手啊，他胳膊的胡病的胡病的。
4: 现在林志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
5: 啊，我是3月28号去买的。
4: 嗯，
5: 28号晚上买回来，晚上就开始吃。他现在的就是这个，脑壳不混的呀，就是像这个问的，精神就注意了。他这个手啊，手啊胡病的，他的后头颈椎也不疼的。
4: 哦，以前老伴儿啊有头昏、血脂高，是不是啊？
5: 对，颈椎引起这个很多杂病，他这个也吃了。现在只有后装，我才叫我小儿在荆州考试，我才叫他去买的。
4: 好好好，头不昏呐、啊，他就是他的一个呀，血脂啊慢慢降下来了，然后呢，他这个大脑这个血流通畅之后，他这个头昏呐、啊，有的头疼呐、啊，慢慢就不昏了，知道吧？
5: 哎，对对。
4: 他这个风湿骨病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当中？
5: 现在他手也胡病了，手不肿的。
4: 哦，以前他这个风湿骨病啊，手是肿的，手指甲。
5: 指甲是肿的，像那个。像那天天在我们不是农村的吧，在种钢豆的，我走钢豆的时候做折后那个手就搞不成的。
4: 哦，有很多一些农活啊就做不了。
5: 对对对，农活或者很多农活都干不了的。
4: 哦，那手是僵硬的，手指是肿的。
5: 哎对对，他现在蛮好的。
4: 哦，现在蛮好了，手不肿了，是不是啊？
5: 对对，这手指甲也活变了。
4: 哦，手指甲活变了，手指甲不肿的不僵硬了，是不是？
5: 哎，
4: 好，他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是个菌字号的药，里头呢有两种药，一种呢是营养货，另外一种呢是上剂生，这两种中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5: 哎对对，陈主任，我是说他其他精神好的，
4: 现在精气神啊体质都比较好。
5: 哎对对，我就说他，我稍微买3个疗程，双2个疗程，他切换到我准备还跟买5个疗程回来，他去
4: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这咱这个他这个精气神好，体质好，这个就是咱这里头啊有防气跟人参这两种药呢，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5: 哎对对，
4: 哎元气充盈呐、啊，他这个体质强呐、啊，人呐、啊、他就不会生病，知道吧？
5: 哎对对，
4: 哦这个不错不错，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啊，对他的头昏，对他的风湿骨病，对他的颈椎病反应都比较不错，是不是啊？
5: 是的。
4: 哦，现在颈椎病怎么样？
5: 颈椎他那个胸口，他连脑都很活变的。
4: 哦，大脑都活变了，颈椎也不疼痛了。
5: 哎，对对。
4: 好好好，不错不错。哎，婆婆多大年龄呢？
5: 69岁。
4: 哦，才69岁。
5: 哎，对对。
4: 好，那你跟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都不错呀，哎，就安心的服用、好不好？
5: 我知道准备还跟他跟买5疗人，他说我买5疗人送5疗人的。
4: 对对对，
5: 我准备还买一个的。
4: 是的，是的，跟老伴儿了，身体给他调养好啊！人活百岁不做梦啊，爹爹。
5: 是的，是的，是的。
4: 不错，不错，不错。老伴儿扶得好，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啊， 身体不好的老年同志啊，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啊。
5: 我他这方面。

0: 跟人到外面过渡，我休一下黄河，也黄河就讲的还是讲的，买三个两送两个两人的可以切入。
1: 哦，不错不错，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志一手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哎，我不满意，我那么再说，有个满意的呢。
1: 不错不错不错，好，老妹儿那个情况啊，你让他早三粒晚三粒服用哈，林志一手胶囊。
0: 好
1: 好，爹爹，听你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啊？
0: 我是浙江东昆的，这是青台，青台你知道不？知不知道？
1: 哦，浙江是七星台镇的。
0: 对对对，
1: 七星台我知道，咱们浙江是七星台镇的、啊、很多林志一寿胶囊的受益者，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给老伴的好消息啊，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啊。
0: 好，
1: 对老伴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0: 好，谢谢
1: 的。哎，不谢不谢，你贵姓呢，爹爹？
0: 我姓胡，胡爷、
1: 哎。哦，老伴呢？
0: 老伴姓崔，叫崔吉梅。
1: 好，哎，给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0: 电话是15519-1152。
1: 好，对你们取代的效果表示祝贺啊。
0: 好，
1: 好，
0: 谢谢。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
1: 哎，好，再见，你保重啊。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一手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啊。
3: 陈主任。
1: 哎，你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西都的。
1: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讲了。
1: 哎。
3: 我呢是高血压偏瘫过两次的。
1: 哦，你高血压中风偏瘫过两次。
3: 哦。
1: 你多大年龄呢？中风偏瘫两次啊？
3: 我今年六十七。
1: 你这个好危险呐、啊！那个中风偏瘫呐、啊，有的人呐、啊，一次都走人的呀。
3: 我跟你讲了，陈主任。
1: 哎。
3: 我最高的血压是最高的时候是200，高血压，一血压是187。
1: 多危险呐、啊！
3: 对，是中风了的。
1: 你这个中风了，现在能不能走路啊？生活能不能自理啊？
3: 我现在生活能自理，我第二次中风啊是188/181。
1: 哎呦，你看，我觉得呀，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呀、哦，知道吧？
3: 哦，我还有心脏病。
1: 那你血压这么高嘛，心脏肯定是有问题啊。
3: 现在有这个有腰椎，有心脏病，有那个失眠。还有个这不是高血压不啥的吗？还有便秘。
1: 哎呦，你这个便秘啊，拐得很呐、啊！
3: 哦，
1: 便秘血压一高，你便大便排不出来，一使劲儿，你就容易中风偏瘫、哦，知道吧？
3: 哦。
1: 治疗选择林志一寿胶囊，这个效果好得很啊！
3: 我天天在听你，在你也你讲的啊，来讲的很实际啊，我天天在听。
1: 你每天在听我的节目是不是？
3: 哦，你那个节目呢？你讲的好啊，这个有个反馈的好，人家也刷的好。
1: 我们那节目啊，都是犯罪的心声，是不是？
3: 哦，讲的实际。
1: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都是实话实说，是不是？
3: 你们讲的实际，我们听得好，我也不能来买。
1: 对对对对，你这一手胶囊，你已经买了是吧？
3: 我今天来买的。
1: 好好好，那个服用方法、啊、我跟你说一声啊。
3: 啊。
1: 早上服三粒，晚上服三粒。
3: 好，
1: 服十天的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3: 好，谢谢你，我天天来听你的，你放心，我再给你来电话，给你汇报一下。
1: 好，你贵姓呢？
3: 我姓杨，叫杨虎琴，虎平的虎，清洁的清。
1: 你是随州什么地方的人呢？
3: 我唐县镇的。
1: 哦，你是随州，是唐县镇的。
3: 哦，唐县镇这个街上的。
1: 好，
3: 来麻烦你啊。
1: 好，再见啊。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林志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志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

0: 为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哦，陈主任呐。
4: 哎，我是陈主任。
5: 喂，好啊。
4: 哎，好的很呐，婆婆。
5: 我喝那个药还蛮好的。
4: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比较好是吧？
5: 哎，对。
4: 好，蛮好就好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5: 啊，我是有时糖尿病，有时冠心病。我的平常后腿子发软呐，没得精力，没精神。
4: 嗯。
5: 我自从河南那个有了以后的话呢，
4: 嗯，
5: 还蛮怪好的，精神也提起来了。我那个冠心病呢，自从河南那个有了的，钱没钱啊，发了那个慌了，心里慌了。
4: 哦，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人有劲儿了，精神比较好，是不是啊？
5: 啊，对对对，我老伴儿呢，那个腰的话呢，有点胀，
4: 嗯，
5: 还有点疼。
4: 嗯，
5: 就是那个腰呢，我跟他俩在喝，
4: 嗯，
5: 哎，喝了呢，腰没得气了，不长气了。
4: 哦，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5: 哎，对对对，腰不长气了。
4: 腰不长气了，就是说那个腰也不疼也不胀了，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4: 好好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也受益了。
5: 哎，对对对。
4: 你当初那个冠心病主要是心慌啊，有时候心绞痛，是不是啊？
5: 哎，对，你们都心里慌了焦急。
4: 哎呦，你看你看，这个冠心病啊，一定要引起重视。你要不重视啊，他这个冠状动脉血管一抖了，要有一个诱因一发作了，有的人是没机会治疗了，
5: 哎，
4: 知道吧？
5: 哎，一人都心里发慌了，心里吊了，都发晕，晕了都吐。
4: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那个心慌啊、心绞痛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5: 啊，对对对。
4: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5: 哎，我先找不到哎，我就是我们队的啊，他姓白，叫白兆二，介绍给我的。
4: 哦。
5: 而且他说那个药蛮好，介绍给我了。他一说把那些情况一说嘞，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了的啊，我就在他们那里买了，就活一直活到现在，还有死活呀，一把是啥？
4: 哦，
5: 还活得蛮好，
4: 好，蛮好就好。是你的一个队的一个邻居介绍你服的灵芝益寿胶囊。
5: 哎，是我们队的，是我们本队的。
4: 哦，
5: 隔壁的。
4: 哦，他吃得好，介绍你买，是不是啊？
5: 哎，对。
4: 好好好，你要
5: 他活得蛮好。
4: 是的，是的，那个健康啊，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传递，是不是啊？
5: 哎， 是的。
4: 哎，不错不错不错。婆婆，你现在冠心病比较好，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5: 哎，我血糖这每回查的怪好哎，我这回16号查的话只有5.1。
4: 哦，5.1，餐前的血糖很好啊，哎、婆婆。
5: 哎，就说好了。
4: 对对对，那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咱们那个第一味药灵芝呀，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5: 哦，喝了那个药了以后的话呢，这查了2次都怪好的。
4: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查了2次血糖都是餐前5点多。
5: 哎哎，对，
4: 好，现在5点多那个就很好了，婆婆哈。
5: 啊，好好好，谢谢啊，真的听着。
4: 哈哈哈，你的感谢收到了，关键是听到你老啊跟老伴儿的好消息，我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5: 哎，高兴了的。
4: 是的，是的。
5: 我要感谢了呀，陈老师。
4: 哈哈，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婆婆？哎，
5: 我今年68了。
4: 好，68岁啊，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婆婆。
5: 好，谢谢奶啊。
4: 好，
5: 谢谢啊，陈医生。
4: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中山户籍镇。
4: 哦，你是中祥户籍镇的。
5: 哎，对，我是平原村的。
4: 你的全名叫什么啊，婆婆？
5: 叫李冬梅。开心了呀、
4: 啊！好，
5: 陈老师，
4: 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5: 啊，高兴呐，
4: 好，
5: 蛮高兴呐。
4: 好，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好好。
4: 待我要向你屋爹爹问个好，好吧？
5: 好好好。
4: 咱们那个，
5: 我也要谢谢奶啊！
4: 嘿，好好好。
5: 小老板，谢谢奶啊！
4: 嘿，好，咱们那个中祥户籍、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跟他们讲一讲啊。
5: 好好好。
4: 好。就这么说，你老要保重身体啊！
5: 好好好，谢谢啊，陈医生。
4: 嘿，好好好，好，再见。
5: 好，再见。
3: 好，中祥户籍的李婆婆呀，高兴地打了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的糖尿病血糖现在正常了，餐前一直是5.1，冠心病啊，现在心不慌了，心绞痛也没有了，人有精神了，有劲儿了。另外，老伴儿啊，这个腰胀气也没有了，祝贺李婆婆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3: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3: 健力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广西前线剿匪李岩领着几万人剿了三年，结果这匪是越剿越厉害。自打换上了殷正茂继任了两广总督之后，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大获全胜，把匪首韦银豹、黄猛的人头都砍下来了，这匪患是彻底的剿灭了。首府听到这个喜信儿，是非常高兴，然后又给殷正茂写了一封贺表，告诉殷正茂整军待命，就等着皇上加官加爵了。首府张居正把这件事处理完，哎，王传来了。王传，你也听说广西剿匪胜利了？是啊，首府大人，我也来祝贺来了。王传呐，金察现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你那边蒋二旺的事查得怎么样了？要说这件事儿，王传不想往下追查，因为他知道，这底下这些小官儿、这些猫腻事儿太多，要是一个个揪起来，那数都数不清。可是今天首府一问他，他态度就变了。是啊，首府，我是全力以赴，开始一个个的查。现在查出来了，蒋二旺吃空额，前前后后他吃了12个了。啊？一个小小的巡警铺的头就吃了12个空额，看来你们武城兵马司问题非常严重，你回去一定要给我彻底的查。首府大人，我查的这些案子都是一些苍蝇蚊子臭虫之类的，都是小案子，那不像那些大人物。那些大人物是老虎，蚊子就能叮人，老虎它吃人。王传，跟我摆这个我比你明白，打老虎的事儿那是皇上的事儿，跟你没关。你呀，就专门给我查蚊子，查得越清越好。我看不得零就行了。行了，难道这些人给你贿赂了？不是不是不是，首府您理解错了，我不想太深查，京城里边这些事儿太多，查不过来呀。王传呐，你可知道，这次京察是皇上亲自批的，至上而下一个也跑不了。如果你这个巡城御史把这些事查明白了，我上皇上那儿给你请功，给你加赏，然后提拔你。王传一听，呵，高兴坏了。好吧，首府您放心，我一定把我手下这些事儿都给你查清楚。然后首府又跟他单独的交代了一番，你查这些蚊子就是起杀鸡给猴看的目的，只要你把这个事儿搞得轰轰烈烈，其他的衙门就好办了。首府跟他交代的这是心里话，这回王传全听明白了啊，拿我这个巡城御史手下的各个部门当试点了。好吧，就按首府的意见办吧。首府，我还有件事儿要跟您汇报。说吧。佟立本死了之后，他家里一直到今天没消停。王传，你跟我具体说一说。哎呀，朝廷各个衙门的大大小小官员络绎不绝，王希烈上蹿下跳， 魏学增还亲自送了挽联，这还不算，葛守礼葛大人也去了他家。葛守礼葛老也去过。是啊，这个事儿，首府啊，您得加小心。看来魏学增和王金莲在后边就要兴风作浪了。那个羊尾巴胡同本来就不大，这纸牛纸马都摆满了。朝廷的一些衙门去了很多的官员，但是据我所知，工部没有人去，其他的衙门什么刑部啊、户部都有人去。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首富啊，您得加小心，这个王希烈和魏大炮那是高拱的死党。最近这几天胡椒苏木的事儿已经消停了，王岩把张大郎杀了这件事儿，那个邱公公邱德用离开了李太后，滚到南京去了，朝廷的官员把这个事儿的心也放下来了，知道王岩不能死了。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佟立本这件事儿。我直说了吧，高拱的那些死党，包括那些门生，还想利用佟立本这件事儿大做一篇文章呢。
1: 哦，
0: 有这么严重？是啊，我手下的人天天在那观察，东厂那边也派了一些密探。好了，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数了。王传汇报完了，张居正把他打发走了，坐那就合计上了。现在的内阁是两位阁老，一位是他，另一位就是新来的吕调阳。现在葛守礼已经到佟立本那吊唁去了，他身边这位次辅吕调阳能不能去呢？这件事首府心里面明白，这个吕调阳原来就是礼部的官员，要是去也是人之常情的事儿。可是现在吕调阳要是到佟立本那吊唁，这影响可不太好。想到这儿，他把吕调阳叫过来了。这吕科巴来到首府的直房，首府，您有事儿？哈哈，哎呀，你先坐下，吕大人。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问他一句。你手下的一个主事佟立本这件事你知道啊？我知道。你作为他的老堂官，是不是应该到他的府上看望一番呢？是啊，这个事儿啊，首府大人，我本想跟您说，但是您这几天特别忙，我就没到出时间来说。我还写了一副挽联儿，准备送过去。
1: 哦，
0: 你还写了挽联？是啊。首府张居正心里明白，人家去不去，那不是首府的管辖之内，人家个人感情怎么联络，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但是说心里话，首府张居正真不希望吕调阳去，因为他这一去，就有可能引起一些官员的混乱，可又不好不让人家去。吕大人，你这么办，你先看看杨老的态度，杨老要是去你就去，杨老要是不去你就不去。好吧，你看这个吕科巴他有个优点，他能看风使舵，张居正不愿意让他干的事他绝不干。这回首府跟他说明白了，让他看看杨老的意思，他就得看一看杨伯去不去。这天晚上到了回家的时候，首府张居正到家里吃完了饭，就来到了杨伯的府宅。两位大人一见面，张居正和杨伯都行了拱手礼。当时大明王朝有个规定，六部尚书还有大九卿 都是二品衔，只有九年考满之后才能晋升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现任的大九卿当中，只有杨伯、葛守礼还有朱恒他们担任大九卿已经超过九年，都晋升为太师太傅，也就是都是朝廷的一品大员。现在的满朝文武除了这三位一品大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首辅张居正。张居正隆庆二年破格晋升为太子太师，隆庆五年又晋升为太师，当时他年纪只有46岁就获得这么高的地位，在大明王朝当中可以说没有先例。今天两位官员都是一品大员，但是人家首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别说杨伯见到他，就是老国丈李伟见到这位首辅也得必叫，这才显出来首辅的威严。老杨伯亲自出来相迎，是以官礼相见。两位大人坐下来之后，首辅张居正就切入主题，把蒋二旺这件事儿提出来了。一个小小的巡警捕的小头就能吃那么多的空盒，朝廷这些主要官员这坏事儿能少干吗？实际这些事儿老杨伯心里边都清楚，但是杨伯他这个吏部天官，负责四品以下官员的经查，他总想高抬贵手，马马虎虎的让一些官员顺利的过关，没想到这位新任首辅要求的特别严，在心里边他就憋个气儿。这个首辅难道自己不留一条后路？可是他嘴上没说出口。紧接着首辅又对这位杨伯老讲了一些心里话。伯老啊，呼叫苏木这件事儿您从头至尾都了解，如果说品级低下的官员对呼叫苏木折风有意见，这都可以理解，像佟立本这样的官员就是个例子，这些人靠俸禄过日子，一点外劳没有，

年不发现银，他们手里缺钱吗？再一个，我听王传跟我讲了，王希烈为了煽动武清伯、李伟闹事，这些官员凑了几千两银子。他们这银子哪来的？不老，你想想，这些官员他们穷吗？拿同一本这件事闹事是幌子，他们害怕的是经常怕丢了乌纱帽。如果我们头疼至头，脚疼至脚，正中了他们的圈套。杨伯耐心地听着，心里边暗暗地为张居正捏了一把汗。说句心里话，这一点他明白，这次经查假如真的都按皇上的谕旨行事，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官员都不称职。所以这些官员巴不得有人出来领头闹事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魏学曾和王希烈这两位左侍郎把同立本死的这件事儿搞得这么轰轰烈烈。可是在这个情况下，杨伯的处境就难了。他既希望经查能够顺利的进行，从心里边又真正的担心张居正真的会借机会把高拱的门生旧故一网打尽。所以杨伯有些话又不能不说，那么他就把自己的观点露出来了。叔大呀，京城官场上历来都是风气不正啊。老夫我已经70多岁的人了，负责这件事儿实在是个苦差事啊。现在这些人装得像龟孙子，挤着笑脸来找我，一旦要是知道他们的官职没了，恨不得把我吃了。要是处置好了，老夫我也不怕谁，可是要是处理不好，就是跳进了黄河也洗不清。这段时间老夫我觉得度日如年，确实不好过呀。要说杨伯说的这些话也是心里话，首辅张居正听完是微微点着头。杨伯老啊，谁都知道魏学曾和王希烈是高拱的哼哈二将，您怎么评价王希烈和魏学曾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嘛，应该说都是有能力的，当年也都是大九卿的后备人选，但是在人品上魏学曾要强于王希烈。不老啊，您的看法跟我正相同啊。哎，叔达呀，这次经查这两个人都得离开京城了。杨伯是探探张居正的口气，可是张居正没吭声，紧接着又追了一句，叔达，你这么做岂不是印证了天下官员的担心，说你利用经查收拾高拱的余党？杨老啊，您看这是什么？说话之间，首辅张居正从怀里边拿出了一封信。杨伯接过来一看，是两广总督邢元来的，知道是殷正茂寄来的，把信就打开了。当他看完这封信之后，这脸唰的一下子全变了。怎么，李岩用20万两银子贿赂殷正茂？不老，你没想到吧？李岩是高阁老最信任的人，也是个隆庆朝最大的贪官。您想一想，我要是整治高阁老的门生故旧，还用得着劳神费力的实行经查吗？我就追查李岩贪秘行贿案，京城各大小的衙门恐怕就得空一半儿。你有把握？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8-9分还是有的。当时李岩死的也是时候，正好赶上皇帝大刑。

0: 再说他的两个师爷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交代了。如果把这个案子抖了出去，就会爆出明朝历史上最大的惊天大案。
1: 杨伯老，您老在朝中待了这么多年，还没看到吗？如今朝廷纲常已经朽坏了，洪武皇帝创立的清正廉明的政治早就不存在了。今天这些贪秘的官员多如过江之鱼，这贪风一起，与官场必结党营私，与百姓必横征暴敛，与皇上必献媚争宠，这么发展下去，就形成了今天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私怀往上的混乱局面。依我之见，这次经查应该着重严惩那些贪秘的官吏，选出那么几个特别有代表的臭名昭著的人，绳之以法，必要的时候应该斩首息事，杀一儆百。首辅张居正的一席话说的是慷慨激昂。再看杨伯，他看着张居正眉宇之间突然腾起了杀机，说道：“你决心追查李延受贿一案？”杨伯老，我跟您说句心里话，这件事儿就是因为牵扯到高阁老，我于心不忍呐。高阁老已经告老还乡，我想让他颐养天年。伯老，殷正茂这封来信今天除了你知我知，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0: 好，好啊！杨伯听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那你放下李延一案不查，你还怎么惩处贪官呢？
1: 您应该让吏部下一道咨文，让各衙门自查。武成兵马司王纂那儿一查，就已经查出名堂来了。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当着老杨伯，把蒋二旺的事讲了一遍。
0: 伯老，我跟您讲一个小事件。京城有一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一共30多个军警，负责那一小块地方的地方治安。可是伯老，你别看这个小部门，就有很多猫腻呀。啊，一个巡警铺，他既不管钱儿，又不管收税，就是管治安的，还能有猫腻？嗨，这巡警铺他管的这条街，那是有名的窑子街。一个巡警铺的头，他就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这些窑子，谁家要是新来的好女子，他就得先睡头一个晚上。这还不算，这些窑子街的掌柜的还得孝敬孝敬他。一旦有了治安案件，得需要他派人去维持啊。啊，这么严重？嗨，伯老，您想一想，就这个巡警铺的头还可以吃空额。他手下这些世袭的军警，一旦有掉头的，或者是有没儿子的，嘿，他就来了机会了。他就私招一个，招这个呀，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事业单位编制啊。这样一来呢，朝廷假如拨给他10两银子，他就留下5两，揣兜里那5两当饷银发放给新招来这个。这些社会上的臭无赖，没工作的就挤这个缺，进来之后摇身一变成为管治安的军警了，虽然少拿点俸禄，在外边照样可以穿着这身军装招摇过市，欺压百姓。就这么一个蒋二旺，他就吃了12个空额。您想想，一年下来 朝廷在他身上得搭多少钱呢？啊，杨伯劳一听是大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0: FM 87.4，金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 ，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雾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两位穷酸书生前后毙命，究竟是谁向他们暗下毒手？一枚传说中的皇家玉珠又引来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河神娘娘下凡指证，危机关头抓获真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玉珠案第六集。狄仁杰让陶干去买一根木头做的手臂，这陶干瞪大了眼睛，老爷您要这个干什么呀？狄仁杰没有回答，而是叮嘱说，你去杨康年的铺子里头去买去，我看他的铺子里头啊，出售各种的神像，肯定有这种零部件，跟他说好了，我要一条左臂，跟真人一样大小的，刷上白漆，而且啊，这手指头上头还要戴上一枚红宝石戒指，当然了，买个假的就行。去吧，我今天晚上就得用，回来我再跟您解释。陶干是不敢耽误啊，带着一肚子问号办事儿去了。狄仁杰抿了一口茶水，成败就在今天晚上了。掌灯时分，狄仁杰的官轿到了柯元良的府上，卞家也被狄仁杰带过来了。柯元良把他们请进书房，狄仁杰忽然站起身来，一脸严肃，二位啊，我们来谈谈正事儿吧。陶干很会意的立马站到了卞家他们身后，狄仁杰把桌子上的蜡烛噗吹灭了。陶干呢，天气太热了，你把那边的蜡烛全都吹灭了，我最近呢眼睛发花，最忌讳亮光，你看看又流眼泪了。哎，我的手绢呢？陶干走过去把那边的蜡烛都给吹灭了，屋里边啊仅存了几根蜡烛，所以这光线一下暗下来了。书房的门是半开着，阵阵凉风灌进来。狄仁杰开口问道，前几天的杀人案，从案情上看，这杀人的凶手是一个异常险恶而且狡猾非常的人。忽然狄仁杰飞快地看了一眼窗口，这房门似乎被人轻轻推了一下。柯元良坐在椅子上边，有些不安地扭来扭去。卞家咬紧了嘴唇，呆呆地看着狄仁杰。狄仁杰接着说，他的品行已经大致可以揣测出来了，这个人必定沉溺于女色，过着一种人前贤良背后禽兽的分裂生活。狄仁杰突然感觉到黑暗当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向房门口移动，刚才半开的房门此刻虚掩上了，一定是有人暗中溜进了书房，难道说还有第三个人？狄仁杰的额头冒出了一层细汗，他似乎听见衣服摩擦的细碎之声，这个人正往自己的背后走过来了。狄仁杰飞快地看了对面一眼，柯元良、卞家没有异常举动，只是看不清表情。狄仁杰努力地让自己冷静，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今天我听到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那个恶魔不仅用夏光为他拐带姑娘，而且还雇了另一个人为他谋划更可怕的罪行。有个无赖经常跟夏光一起喝酒，这夏光喝醉的时候提起过，这个凶手衣冠楚楚，听说还开了一个铺子，自己做掌柜的。狄仁杰感觉到背后的细碎声更清楚了，甚至他能听见那个人的呼吸。狄仁杰不由得浑身紧绷，这卞家在对面看着狄仁杰脸色凝重，他不由得发问，老爷您怎么了？脸色好像挺难看的。狄仁杰知道他现在还不能有所动作，搞不好这一切就砸了，他只能是忍耐着。狄仁杰口干舌燥，忽然他指着陶干，陶干，谁在你身后？柯元良和卞家一起朝陶干那边看过去，这一看两个人惊得目瞪口呆，但见陶干是横眉倒竖，手臂乱舞，跺着双脚。趁这个时候，狄仁杰把早就预备好的那条木胳膊瞬间放到了桌上。 陶干用手指着八仙桌子，用一种尖利的嗓音说道：“你们看。”柯元良便家回头一看，啊，这俩人异口同声发出了惊叫。这八仙桌上啊，一条沾着血的胳膊摆在了上头，而且还在慢慢的移动。狄仁杰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莫非是白娘娘显灵指出真凶来了？这条胳膊慢慢的移动，手指头就指向了卞家的方向。这个时候忽然停了，这卞家吓得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一对恐怖的眼睛紧紧盯着手臂。啊，苍天在上，天地良心呐、啊！他不是我杀的，我从来没杀过人，我只是给董梅下了毒。老天爷作证啊，我不是故意要毒死他的呀！这卞家浑身抽搐着站起来，他蹲在地上失声痛哭。狄仁杰猛然站起身来，他劈手向后，想要抓住躲在黑影里的人，可是他的手臂僵在了半空，眼前又出现了一条白色的手臂。一阵莫名的恐惧朝狄仁杰袭来，但见那条手臂就在书房门口，手臂后垂下了一段长袖子。书房门开着，一个大汉站在门口，忽然一个女声响起：“给我进来吧你。”这大汉踉跄着进来了，陶干连忙把蜡烛点上。金莲夫人从大汉身后闪出来，一把匕首顶着大汉的脖梗子。柯元良张大了嘴，卞家也不哭了，愣磕磕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狄仁杰见机把这手臂啊藏在袖子里了。书房外头几个衙役闪身进来，把这大汉压住。金莲一把就把大汉的蒙面布扯下来了。看到这儿，柯元良失声叫道：“杨康年！”杨康年非常木然地看着金莲，百感交集呀、啊。他连连摇头：“金莲呐、啊，你不该这么对我呀，我心里头只有你呀。”金莲根本不搭理他，眼睛看着狄仁杰。老爷，我和柯元良婚后一直没有子嗣啊。杨康年找到我说，他知道一种药材可以治愈不育症，让我独自跟他去曼陀罗林去采药。金莲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神色。原来啊，到了树林之后，杨康年就在白娘娘庙露出了禽兽本色，当着白娘娘的神像，他玷污了金莲，最后还把金莲百般折磨，捆在神像下头任他挣扎。当天晚上狂风暴雨，杨康年以为谁也不会发现金莲，他自己放心的走了。没想到金莲命大，冥冥当中啊，似乎有白娘娘相助，他朦胧之间看见白娘娘的红戒指发出了一道温暖的红光，忽然他感觉到身上这绳子竟然松了。金莲满身血污湿漉漉的从林子里边跑出来了，这个时候他听见杨康年在身后一声吼叫，金莲害怕极了，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荆棘把他的裙子都撕了，他也顾不上了，只觉得浑身呢火烧火燎的，头疼欲裂，然后就失去知觉了。说到这儿，金莲气喘吁吁，他看了柯元良一眼：“好在啊，我现在回家了，我是在自己家中了。”金莲无限委屈地朝柯元良跪下了。柯元良如同大梦初醒一般，慌忙地绕过桌子把金莲扶起来，老泪纵横。他看看狄仁杰，颤抖着声音说：“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金莲他怎么说出了这么一番话呀？今天晚上他哪儿也没去啊。”狄仁杰冷冷地说道：“柯先生，你夫人正在讲的是四年前的事情，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忽然一声炸雷，狂风把窗户吹得摇摇晃晃，暴风雨终于来了。狄仁杰让柯元良把夫人带下去休息，今天晚上这情景再加上白娘娘的手臂、红宝石戒指，让金莲猛然间记起了所有的事情。虽然金莲这反应狄仁杰没有预料到， 但是好在门外的衙役安排的得当，总算没让凶手杨康年跑喽。柯元良安顿好了夫人回来了，衙役把杨康年捆了一结实。这个时候卞家指着杨康年颤颤巍巍的：老爷，这一切都是杨康年的主意呀、啊、我欠他一大笔钱，他说只要我帮他一个小忙，这笔钱就不用还了。那天他给了我一包药，说是蒙汗药，只要给董梅喝下去让他睡着了就行，我就信以为真了。可是没想到这是一包毒药啊，他要了董梅的命。老爷，我可不是故意的。卞家说完了又开始哭。狄仁杰问道：卞家，我桌上的麻将牌那白板是不是你偷的？卞家茫然的点点头：是我偷的。杨康年让夏光出城去谈一笔买卖，还说让他今天晚上就别回来了。这夏光挺为难的呀，我当时看见老爷桌上有白板，灵机一动就偷走了，写上了数字，让夏光拿着这个蒙混进城。狄仁杰面色凝重：卞家，你可知道夏光出城干什么去了？他是冒用董梅之名去杀害琥珀去了，而且还偷了琥珀身上的十根金条。你助纣为虐，毒死董梅，该当何罪呀、啊、来呀、啊、把卞家押回衙门。几个衙役上来不由分说把卞家捆起来带走了。狄仁杰看看杨康年，这个始作俑者最大的幕后恶魔，这个时候啊却是一脸平静。狄仁杰冷冷地问道：杨掌柜的，你恶贯满盈，快把你如何雇凶杀死琥珀，又是如何砸死夏光的罪行一一招来吧。杨康年并没回答，他愣愣地看着走廊。狄仁杰一笑：哼，今天早上你说你从没去过白娘娘庙，又说神坛和神像的台座是分开的，我当时就怀疑了。因为如果你当真没去过，那你肯定是打书上看到这种描述的，可是书上说呀，这神堂和底座是一体的，这显然跟你说的不符啊。可见呢，你是去过白娘娘庙，你把亲眼所见的跟书里描述的记混了。当然了，我当时也只是小有怀疑，直到你在这儿现身，我才确定你就是幕后真凶。杨康年看了看狄仁杰：原来老爷您是试探我呢。今天下午您派陶干来我的店铺里买了一只胳膊，而且跟白娘娘的一模一样，还带着红宝石戒指。我疑心老爷您怀疑到我头上了，我异想天开，就想来偷听你们到底说的是什么。如果卞家胆敢把我抖出去，我就一刀先结果了他，再来对付老爷您。忽然杨康年笑了：呵呵，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啊，白娘娘座前我不忍心杀死金莲，今天她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恢复了记忆，抓了我一个现行啊。天意啊，四年了，我没有一天不想着金莲，一想到我害得金莲疯疯癫癫的，我就恨不得做牛做马去伺候他。要不是我这样爱他，刚才就凭金莲还有一把小匕首，他能奈何得了我吗？窗外风声雨声更大了，狄仁杰看着眼前的杨康年，他就跟换了个人似的，真相是这么的不可思议。杨康年痛苦地看了狄仁杰一眼：老爷，卞家跟我一样有罪呀、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下午我干嘛不把他弄死呢？老爷，我要是死了，我要卞家跟着我一块陪死。狄仁杰没回答，示意衙役把杨康年带回衙门。转过天来，雨过天晴，狄仁杰和陶干骑着马朝白玉桥镇而去。一夜的暴雨把空气洗刷得格外清新。狄仁杰昨天处理公文一直到了深夜，他对那片树林呢深感不安，一大早就约上陶干去看看能不能把树林子改造一下。树林的里头郁郁葱葱，他们穿过门楼又走进翡翠树，转到花园里 迎面就是琥珀遇害的亭阁了。狄仁杰看了半天，最后说道：不，曹干呐，我不想把树林的毁了，还是让白娘娘看守着这片树林吧，把这树林和白娘娘庙当作一处古迹吧。曹干点点头，狄仁杰转身要走出花园，忽然他看见草地上有一个鸟窝，有几只雏鸟在窝里边叫唤呢。这肯定是昨天晚上刮风的时候把这鸟窝从树上刮下来了。狄仁杰不由得弯腰捡起鸟窝，想把它放回到树上去，忽然他这目光可就停住了。狄仁杰睁大了眼睛一看，这鸟窝里头啊，赫然的有那么一个洁白圆润的大珠子，虽然外表沾着泥呢，但是掩饰不住咄咄逼人的光芒。玉珠！狄仁杰惊声叫道。陶干凑过来一看也大吃一惊，他顿时明白了，老爷，看来琥珀说的都是实情啊，他没有对柯元良不忠，这玉珠的传说也是真的。狄仁杰把玉珠拿起来用手绢擦干净了。冬梅不愧是个高手啊，他果然把玉珠藏在了亭阁，只是谁也不会想到他藏在了一个鸟窝里，要不是这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也会同样错过的，这颗玉珠将会永远和泥土为伴了。狄仁杰把这颗玉珠放在掌心，慢慢的滚动，看着晶莹剔透的珠子，他无限感慨，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多少人事变迁，流了多少无辜的鲜血，这颗玉珠又失而复得，又将回到他最初丢失的地方，这所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狄仁杰沉默地站了好一会儿，他凝视着绿葱葱的树林，若有所思。半天狄仁杰无不惋惜地开口说道：哎呀，但愿琥珀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的鲁莽和轻率，我竟然凭直觉就认定他和董梅有私情。陶干呐，你先上柯府走一趟，把玉珠和琥珀的事情跟柯元良解释清楚。陶干点头答应，告辞走了。狄仁杰慢慢走出树林，翻身上马。白玉桥镇的店铺刚刚开门，路上行人也不多，一层薄雾笼罩在运河之上，堤岸上新建的河神娘娘庙开门了。一个看庙的人走出来打扫门口，狄仁杰下马走上台阶，殿堂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味。狄仁杰把手伸进袖子里，摸出了一个钱袋子，这是琥珀给他的报酬。狄仁杰把这两天的事情在脑海当中一幕幕回想，惊心动魄过后，他忽然觉得自己对人的理解是何等的简单肤浅呢，多年来积累的经验竟然把自己戏弄了。狄仁杰感到一阵惭愧，不由得连连苦笑，最后把这银子交给了看庙的人，嘱咐他每年的五月初五为琥珀烧香一炷，念经一遍，愿他的灵魂早日升天。这看庙的人点点头，拿起毛笔翻开一本厚厚的功德簿，记录在册。狄仁杰趁机走出庙门，突然这看庙的人追赶上来：大官人呐，请留下仙香宝号啊。狄仁杰已然跨上马了，扭过脸来：太原狄仁杰。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维护健康啊，选择一个科学有效的健康方法了，确实很重要。你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咱们各个不同年龄层次的朋友都有可能会面临骨关节疾病的困扰。你想我们现在人到老年吧，身体的衰老，年龄的增长，再加上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家长期辛苦的劳作啊，必然会导致关节出问题。那么你想我们现在很多城市的啊，就是办公室工作的朋友，长期的久坐，长期的伏案低头，也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出问题。所以我今天呢就特别提醒大家啊，有的时候我们讲骨关节疾病的形成呢，刚才我们说了，劳作或者说长期的劳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很明确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这长期的挑担子，长期的勾腰干体力活，关节磨损很厉害。但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没有从事体力劳作的朋友，长期的久坐或者长期的站立，实际上对我们的关节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有很多在办公室工作的朋友啊，什么护腰的靠垫，还有护颈的一些颈椎枕啊，甚至有的很多所谓的配合锻炼的一些理疗的方法都应用很广泛。所以这就说明我们有时候关节既要动，但是呢也不能说劳作太狠。您像刚好就是一个矛盾，我们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朋友，就是因为动得太狠太重了，所以导致了损伤。那么长期久坐的朋友呢，那就是缺乏动，坐得太久，静止的时间太长了，缺乏这种规律有效的活动，也会导致关节出问题。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朋友们，生活当中呢我们要科学适量的规律的来进行活动或者是劳作，尤其是人到老年呢，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劳逸结合很重要。这也是我们面对什么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啦，膝关节骨质增生啊，甚至骨外伤啊，康复的必要的一个要求。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能够结合起来。有的人说我做理疗，或者是贴膏药，或者说做局部的按摩，或者扎针灸，甚至做一些传统的艾灸的一些方法，我相信这些方法呢也是有一定帮助啊。但是涉及到我们的骨骼和关节的问题，还是突出一个要点，那就是要修复。所以我们轻松固力健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能够补充关节滑液，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同时补充钙，补充骨胶原蛋白，促进骨小梁的再建，提高骨密度。那么这样对我们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啊，能够真正的做到从源头上来达到一个修复的效果。那么再结合科学有效的动静结合起来的运动，对我们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就非常的完美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提醒朋友们啊，就是不管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或者长期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收听，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来维护好您的骨关节的正常功能，远离各类骨关节疾病的危害。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局你好啊。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就是去年我跟你连线，你叫我的老伴已经中风了以后叫我去的，在骨质疏松啊，中风了以后影响上十年了，就是去年。
1: 哦。
2: 但是开始以后骨质疏松呢，我问你呢，你说是这个要去那个轻松骨力健。
1: 嗯。
2: 轻松骨力健也是去了，结果复出来好的，完全好了，我不疼了。
1: 他当时骨质疏松是个什么情况呢？
2: 他就是腰的疼呐、啊，在人面搞些到疼的话搞不好，尤其到这个中医搞紧张，搞了回来还是硬疼呢。
1: 哦，
2: 我说我在打电话问你，问那个唐局，那些你说是这个，去轻松骨力，我就当做去轻松骨力去，去好了完全不疼了，
1: 完全不疼了，
2: 完全不疼。现在就这个损伤呢，他就是那个中风了以后，已经是上十年的，他的脚啊，这个右脚，他走的时候，他的脚都还是在地上，吃草草草草草那里还好说是，我说听你们节目。

0: 我是请那个火力支援吧，火力支援我就起来一我们那个俺们那我也跟工人买的，起来一两年，现在那个脚不太结合，盯着孩子不太结合吃的吃的，现在那脚快拿起来走哈，但是没得力。后来有听你的节目，就是包括这个远洋黄金两样配合洗，我又买远洋黄金买那个两个护身，现在两个护身一块洗完的，但特别是以前是有好进步，我就咨询还是发现相当高，多少有的。
1: 好，等于说婆婆中风有超过十年了，
0: 超十年了，
1: 哦，上
0: 去
1: 十年
0: 年
1: 了啊。她除了右腿、右手、右胳膊怎么样呢？
0: 有时候胳膊还好，那胳膊就是跟那个左手比例相比还是有区别，
1: 这还是差一点。
0: 比那个腿子的力还是大一点，有点力还是大一点。
1: 等于说当时中风啊是什么情况？是脑梗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0: 脑梗，
1: 脑梗当时就是后遗症，就是右边。
0: 对，右边。
1: 通过这么几年，反正现在刚才您也说了，包括轻松固力健呐、活力支援宝啊，现在原黄金呐、用了以后，就是右边这个腿啊，比以前要强一些了，
0: 强一些，
1: 就是劲还是差一点，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呢，你们看他走路还是比以前要强一些，最起码不像以前拖了。
0: 对，脚步在地上拖了。
1: 哎，其实这个我告诉你啊，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轻松固力健服用以后呢，整体让他的骨骼啊坚固了。这人嘛，总是靠骨骼来支撑的，你骨骼越坚固，自然就是感觉就更轻松了。再一个呢，确确实实通过坚持服用以后啊，滋养骨髓，对他整体机能有好处。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但是73的。
1: 就说73岁了。平时基本上做家务啊，做点事情还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啊。
0: 对，家里头茶叶搞好，就是烧火你不能站在我们没有烧火。
1: 就是不能久站。
0: 对。
1: 头脑都还清醒吧？神志啊，语言啊。
0: 头脑还清醒。
1: 血压呢？
0: 现在我家里有血压计，我经常量，它一般徘徊在130左右的，
1: 那
0: 一般在一个80左右的。
1: 哦，那还可以，血压都还可以啊。他有没有，比方说冬天啊，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或者说腿呀、就是右边这边特别凉啊，这种感觉呢？
0: 结果还好。
1: 那我觉得这样啊，下一步啊，还是坚持用。如果经济允许的话呢，您呢、把活力支援宝和原黄金结合起来用。如果您要说想省一点，重点一下，可以直接还是坚持用活力支援宝。为什么呢？从您老伴目前这个感觉就是没劲的感觉，要加强一下的话，主要还是和肾有关系。就我们中医讲这个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肾精足了，肾气旺了，第一个上面脑髓就得到补充了，脑功能就得到更进一步的保养，下面就是腰背挺拔，腿脚有劲，就会达到这个效果。现在等于说没有用活力支援宝了，是吧？
0: 没有，我那用的原黄金。
1: 原黄金，
0: 心里面就不是用原黄金，我也买的原黄金。
1: 您要是经济上允许的话，把活力支援宝和原黄金两个结合起来用一段时间，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哦，这唐哥，这次我还是买原黄金与这个活力支援宝是吧？
1: 对，可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用。
0: 好，谢谢你。说这句话，跟以前比，但这个腿子就比以前是好些了。这个骨子就是这个70公里啊，确实有效。我去年开头买了一个腹肌，现在还没得效。我手接了买，我那朋友接了买游戏。去了以后，我们那些游客的这个是一点都不疼的。
1: 那真是好。您贵姓呢？
0: 我不敢姓陈。
1: 陈师傅是哪里啊？您是？
0: 我们是天门的。
1: 天门的啊，行，那就好好跟老伴用，然后后续有什么情况就多联系。
0: 好，谢谢唐姐。
1: 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队你好。
1: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了？你讲。
2: 我是蒙的草原的。
1: 那就是黄陂了，是吧？
2: 对，黄陂。
1: 木兰草原那是好地方啊。
2: 山区吗？
1: 山区，但现在旅游都搞得很火爆啊。用了原黄金没有呢？
2: 我用了5-6年了。
1: 哦，5-6年的时间了啊。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2: 原来我这么风雨。眼睛也飞蚊症啊，也血压高啊，血脂高啊，我真的身体健康。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67岁。
1: 67啊。那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原来身体是个什么样子，怎么不舒服了？
2: 原来呀，就是头昏了，眼睛发黑了，真的在走好啊。
1: 那血压高到多少了？
2: 原来180了。
1: 哎呀，难怪头昏的。是不是？中风有多长时间呢？
2: 这有30年了。我这身体健康啊，这是敲我头这车正常没有。
1: 就现在还能干点活了是吧？
2: 我鲜花生啊，鲜红薯啊，
1: 种点花生红薯，那还是不容易不简单。
2: 没得问题
1: 是吧？那听起来你换着我们一般城里人都干不了了，是不是？
2: 农村的人呢，大城市呢。
1: 关键还是有个好身体。您那个中风是什么呢？是脑梗呢还是什么呢？
2: 真 那什么，都是我是半年前四点钟去五个菜回来，回来这人都发昏，发昏这这头了过个钟的这变成这瘫痪了。
1: 哦，半边都没有知觉了。
2: 哎哎，我鼻子嘛咋就都真讲的不？
1: 嗯，
2: 都是血高引起来的。
1: 所以高血压的危害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一定要把它稳定下来。特别咱们老年人，哪怕说有个90、140也说得过去，但是呢，不能像您那样高到180，那就太危险了，是不是？
2: 180，180，
1: 那就太危险了，是吧？所以您，所以您现在啊，我们还是建议您，反正平时呢，有条件还是把血压多量一下。因为咱们血压有时候也会。
2: 对对对，身材好，你的头颈我们都往下回去检查。
1: 是，经常量一下，经常检查一下。
2: 哎，好好好。
1: 行，那您自己保重身体啊，平时干活了，反正也注意休息好。
2: 好好，赶紧躺着。
1: 您贵姓呢？
2: 乔。
1: 好，那以后有好消息再给我们带过来。
2: 好，谢谢。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再见。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唐主任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啊。
1: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孝感云梦的。
1: 哦，云梦。
4: 哎。
1: 哦，好的，好的，欢迎您。您呢是用过我们的产品吗？
4: 我从去年冬的感觉在用，用到现在。
1: 哦，去年冬月一直到现在。
4: 哎，我本来就是颈椎啊、腰椎，别人还是说我。他说你怎么这个还好啊，我就说我在吃这个红莲滋润宝，就是说它不是营养骨髓吧，
1: 对，
4: 滋养骨髓，营养骨髓，
1: 是的，
4: 就是说人也是靠骨髓造血，
1: 对对对，
4: 我就说我从现在起，从我就不断的就是说买点这个产品起，一直提下去也不是很贵，
1: 是的，这个
4: 做活动我就去买，
1: 哎，对，活动期间更优惠，
4: 大人们尤其卖一个鸟吃，
1: 哦，等于说您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能够认识到咱们骨髓造血对维护人体健康啊非常关键。
4: 嗯嗯，
1: 哎，那您原来身体到底怎么？
4: 听你们的广播听了几年了。
1: 哦，您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舒服了？
4: 我就是有那个高血压了，糖尿病呢，再加颈椎、腰椎。
1: 哦，高血压、糖尿病，
4: 一体多病。
1: 一体多病，
4: 一体多病。
1: 那您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3。
1: 哦，63岁。就说您这些病当时是怎么不舒服，有哪些症状啊？
4: 哎呦，那个高血压就是吃一点昏，就是头就昏昏沉沉的。
1: 哦，头脑不清醒，头昏脑胀。
4: 头脑不清。糖尿病呢，就还在打胰岛素，也是身上都不舒服，反正也是颈椎、
1: 都不舒服。
4: 哎呦，没有一个好地方，就身上总是不舒服。
1: 嗯，
4: 你说在医院去住院吧，你也不能只能住这几天，你就要回来。
1: 是的，是的，是
4: 的。你孩子只能换家。
1: 对。
4: 我都不想在医院里去。
1: 这个就是这种慢性病呢、确实。那就是您就说原来的话，反正怎么说就是浑身不舒服，就是人也没精神。
4: 是的，是的。
1: 头晕脑胀，然后那个腿脚走路怎么样呢？
4: 走路反正是不能走，站也站不长，
1: 站也站
4: 不
1: 长，坐也坐不久。
4: 哎，对对对，
1: 那就说明您这个，说明您这个身体的底子啊比较差，就咱们俗话说这个底子差，就是因为长期的久病折磨了，导致您身体可以说个俗话，就身体比较虚，正气不足，所以能走也走不动。
4: 对对对对，
1: 实际上您要说走肯定也能走，但是就是没精神，走不动。
4: 哎，走不动
1: 、
4: 我别人说我整天的骑个电动车跑，我说我走不动呗，我不骑车子我走不动呗。
1: 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认识到的一个核心要点，很重要。咱们骨髓呀、是造血的，您要是血液不造出来，您这个血液不足，气就亏虚，气要不足，人就没动力，没有动力的话，
4: 对对对，
1: 大脑不能思维，关节不能活动，腿脚不能运转。
4: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问题就越来越多了。对对对，那您现在，
4: 哎呀，一体多病。
1: 哎，现在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服用以后，现在总体感觉跟原来比较起来有哪些变化呢？
4: 用上人子胶的话就走路好一点，人子硬走一点人。
1: 用了以后还是有劲呢，
4: 就好一点，
1: 好一些
4: 好一点
1: 啊。血压现在血压一般现在能控制在多少啊？
4: 血压。

0: 第
1: 第一
0: 一
1: 滴
0: 个
1: 这是80几，
0: 80几哦，那还行。
1: 嗯，
0: 口感觉怎么样呢？现在
1: 现在好，这个
0: 好些
1: 水面也好，
0: 哦，那就好，慢慢的再向
1: 就
0: 好的
1: 是
0: 方向
1: 水面
0: 发
1: 不
0: 展。
1: 好，现在就是
0: 嗯，
1: 玩的野的水不多，为了这些水面不好，
0: 是的，是的，
1: 上
0: 这
1: 来的水面不好，
0: 哎，叫
1: 现
0: 做
1: 在
0: 哎。
1: 就是水面也好，
0: 那就好。
1: 嗯，
0: 其实啊，咱们总说人最基本的就是吃睡排，吃要吃得下，排要排得
1: 对
0: 畅，
1: 对对。
0: 睡要睡得好，这
1: 还要
0: 三
1: 陪
0: 个
1: 着
0: 方
1: 走，
0: 面，
1: 嗯，
0: 哎，这三个方面如果能够慢慢的恢复，那你身体就会越来越好。现在应该说都在逐步的向好的方向在恢复了。
1: 嗯嗯，
0: 可以可以，那就祝贺您吧。您贵姓呢？
1: 姓楼，
0: 姓陆，大陆的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那您就好好用，
1: 希望
0: 哎。
1: 这到时候一直还有活动的，这
0: 对
1: 一
0: 对
1: 直
0: 对，
1: 卖的，
0: 到时候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也可以趁那个活动
1: 哎哎，
0: 再去参加。
1: 是的，是的，哎嗯。
0: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1: 好，
0: 好
1: 谢
0: 好
1: 谢
0: 好，
1: 哈，谢
0: 好
1: 谢
0: 了好
1: 张
0: 了
1: 主
0: 好，
1: 任，
0: 再见啊！
1: 啊，谢谢。
2: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大朋友及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分享您的健康心得。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呀，
3: 啊！
0: 您好，您好，欢迎您
3: 哈
0: 啊！
3: 哈，哎，你辛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
3: 这个我的责任包啊，我这上回买的这期货款呢，这马上就要去卖去了，
0: 哦，
3: 卖
0: 马
3: 个
0: 上，
3: 机会个，
0: 就是吃的差不多了。
3: 货还掉一批了，一批
0: 哦，
3: 货啊，那我准备去卖去了。我
0: 那，
3: 这里个
0: 嗯，
3: 好看的，我上回看下来，
0: 可
3: 这
0: 以
3: 回
0: 可
3: 我
0: 以。
3: 去里又跑个看下来，我随便去告别的时候去看了哈，看下还在了哈。再找找
0: 哦，
3: 找
0: 等
3: 找
0: 于
3: 这
0: 说
3: 个，
0: 您到我们那个专营店去过，最近是吧？
3: 哎，
0: 就
3: 惠
0: 是
3: 城大药
0: 叫
3: 房
0: 做
3: 的，
0: 顺路，
3: 你讲，
0: 顺路，
3: 哎，惠
0: 可
3: 城
0: 以
3: 大
0: 可
3: 药
0: 以。
3: 房的，但因为我在打不少的人，我在我说，
0: 哦，这用了我们产品有多长时间呢？
3: 我用了不少年来了，
0: 哦，好多年了。
3: 哎，好多年来了，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多，七十七的饭，
0: 哦，
3: 他
0: 叫
3: 们都说我赚的钱都是几的事，
0: 是吧？精神很好。
3: 哎，精神好啊，再过我也搞好多事儿，
0: 76岁多啊，
3: 干
0: 看起来只有60多岁。
3: 哎，我赚的还是蛮多，收破烂。
0: 哦，就是收废品。
3: 哎，收废品，对对对，
0: 可
3: 收
0: 以，
3: 废
0: 那
3: 品。
0: 不错，那您这还能做
3: 换
0: 点
3: 位，
0: 事。
3: 换位这研究圈的。你就
0: 啊，
3: 转问你，
0: 是的，是的。那您这说起来啊，这么多年用下来，原来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的。
3: 原来有个胃病，
0: 哦，
3: 转的胃病也好的，
0: 嗯，
3: 前列腺也好的，我心脏也有问题，现在全部好了。
0: 哦，一个胃病，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再一个心脏的问题。
3: 哎，对对对。
0: 您这样，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这三个问题到底原来怎么不好啊？
3: 原来那个胃病，跟那算了搞胃镜呢，
0: 嗯，
3: 然后没了效果，没效果。我现在呢，我后来都吃这个活力增保，吃活力增保了，起来以后精神也好大。
0: 嗯，
3: 哎呀，那个胃病也起好了，真正的是好。
0: 真正是好啊！原来这个胃是什么，又是疼又是反酸烧心，是吧？
3: 哎，我又去搞胃镜，搞完后来不行，我后来又去这个买这个活力增保，这个输了以后，我买的下确实可以。
0: 那您的胃镜检查是什么胃病呢？是溃疡啊，还是充血了，还是怎么情况？
3: 他是跟肺炎性一样的，他不是胃溃疡。
0: 哦，那就还是属于慢性胃炎呢啊，
3: 哎，慢性胃炎，
0: 慢性
3: 对
0: 胃
3: 对
0: 炎。
3: 对，哎，
0: 现在吃东西没问题了啊？
3: 现在没问题，我站着说鬼打鬼的话，啥都吃，我吃干锅的蚕豆，
0: 哈哈哈，叫那个炒的那个蚕豆，
3: 干锅的蚕豆、硬蚕豆、花生，我都吃它，
0: 都能吃。
3: 哎，
0: 可以可以，这个很好啊，因为
3: 哎。
0: 胃呀、啊，这说个真心话，您要是胃不好、没精神，说个玩笑话，您走路都走不动，更别说去收废品了，是不是？
3: 嘿，我站在收废品，我搞得精神好很。
0: 嗯，
3: 我们家好多人跟我两个人走路的时候，
0: 嗯，
3: 他说我跟小伙子，我只会走的快，脚快。
0: 哎，您看，这就是身体好，气血足了。那
3: 哎，
0: 个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呢？
3: 前列腺就是原来就饿了，几一改手的都要在我，是没得办法，没办法。后来也是吃这个，吃了以后可以了，转到前列腺好了。
0: 您是说那个解小便就是有点排得不通畅？
3: 哎，这个活力增保是治不病的，你吃啥它都可以。现在我起来以后，我那个每天搞啥子又不尽量了，夜里也不跑的，而且还按次数搞的话，一天3、4袋，一天的，现在确实可以。
0: 就是排尿的次数也。

0: 也正常了。
1: 哎，对对对。
0: 哦，好好，这是前列腺。那心脏是怎么不好呢？
1: 心脏原来心脏有的好像有接不了上气，接不了下气。
0: 哦。
1: 后来原来活的那个圆黄金活了以后，那个心脏也好了。
0: 圆黄金心脏也好了，就是原来有点气喘。
1: 哎。
0: 上气不接下气。
1: 哎。心脏有时排那个都没得办法了，我说好像接不了气了，我后来吃这个圆黄金下可以了，那个圆黄金。
0: 圆黄金，
1: 哎，
0: 可以可以，您看您这几个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嗯，
1: 反正咱们把这三这几种药啊，
0: 嗯，
1: 都可以。我还介绍人家一个中风的人，人家第一是那个中风的，
0: 哦，
1: 腿子白，
0: 哦，走路走不稳，
1: 买的那个轻松骨的尖儿，
0: 嗯，
1: 人家转得起来好啊，对我多好，
0: 是吧？你看。
1: 哎
0: 多好啊，这个
1: 哎，
0: 这就是咱们产品过硬，您自己又亲身感受了真功实效，所以跟大家介绍起来您也放心。
1: 哎，
0: 可以可以。那您自己您自己的腿脚关节都还好吧？
1: 好好好，我这走路别人还走不赢我。
0: 走不赢你？
1: 哎，走不赢我，他说我走路快得很。
0: 那就行，祝贺您啊，也不容易，毕竟也76岁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身体好，这是咱们生活的基本要求。不管干不干活，没个好身体都不行。
1: 还不感谢咱们的产品好，感谢咱们产品好，咱们产品出了亏。
0: 行，这个
1: 国外的东西
0: 是的，产品呢也是我们科研团队呢经过多年的科学攻关，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以品质有保障。这也是像您这样的老用户的一致认可，一个高度的评价。所以我们能够放心的跟大家胸有成竹的讲，让大家放心的用，就是因为我们的品质过硬。那行，那就祝贺您老人家。您刚才说您是属于哪个地区啊？
1: 我是阳中祥的。
0: 中祥的。
1: 中祥的。
0: 啊，中祥的。
1: 中祥阳的人。
0: 啊，您贵姓呢？
1: 我姓周啊。
0: 姓周。
1: 对，我姓周，我叫周大汉。
0: 好的好的，那您平时自己也注意保重好，在外面做事情呢也注意安全。
1: 好，谢谢您。
0: 好了好了，再见了啊。
1: 好好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谭叔，那好。
0: 哎，您好，您好啊。
2: 哎呀，打那个电话实在打不通去，实在我家打不通我们。
0: 啊。
2: 我讲课讲的好的很嘛，我说你呢？
0: 嗯。
2: 我这个疗程呢，也往你5瓶去4瓶去了，快完了。我说你呢，感觉两个事。
0: 哦。
2: 一个是睡眠啊，睡眠改变了。
0: 啊，睡眠好了啊。
2: 现在血压不稳，一直上升呢，一直下，一直上。主要是个边界啊，这他说啊，
0: 嗯，
2: 这个边界不是出来，搞手工出来的哈。
0: 哦，大便不通，
2: 大便不通啊，就是现在这边界痛得很呢。
0: 这刚刚一个疗程还没用完，
2: 一个疗程吃了4瓶的了。
0: 哦，吃了4瓶，就一个疗程还没用完嘛？啊，
2: 没有。
0: 原来怎么睡不好呢？
2: 原来我心脏边就是吃的药方药，但是心脏还好。原来睡不好了，就睡得好得很，这一下睡着了，是吧？
0: 现在睡好了，这个血压更稳定，大便通了。
2: 好。
0: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2: 我有83的。
0: 哦，原来血压是有多高了？
2: 我原来血压不稳，有的是150啊，140啊，高到180。
0: 啊，血压高到180。
2: 现在80啊，130啊。
0: 那就是现在血压还是降下来了。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沙湖仙桃。
0: 哦，仙桃沙湖的。下一步呢，加强巩固。
2: 好，
0: 哎，行，祝您更加健康啊，老人家。
2: 好，
0: 再见啊，好，
2: 再见。
3: 请收音机旁受到多年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尽早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及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机体由内到外筋骨皮毛五脏六腑重获健康态，焕发青春活力。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皮 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脊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5: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系列访谈第四季已经播出了10期。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老年天地节目组陆续接到了许多老人的电话咨询，除了咨询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如何选择养老院也是老年朋友关注的焦点。那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我们将一起来回顾武汉市江岸区和黄陂区的相关负责人在做客直播室的时候介绍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各位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选择养老院有所帮助。
8: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7: 7月1号，武汉市江岸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负责人樊翔、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副院长蔡元芳做客直播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当时主持人李曼对于两位嘉宾的采访。
9: 那江岸区呢，作为武汉的一个核心城区，老年人口啊，不用多说，一定是不少的。所以呢，想首先请江岸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的樊翔科长来和我们说一说，目前咱们这个江岸区它的老龄化的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10: 好的，主持人。截至2026年的4月，江岸区户籍的总人口是82.86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是23.97万人，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28.9%。 已经全面进入了中重度的老龄化阶段。目前我们江岸区全区啊，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一共25家，养老床位是2913张。机构的类型覆盖高、中、普惠，整个全层级。能够满足啊不同的家庭养老的需求。
9: 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数字25家，这个机构的数量来讲的话，其实是不算少了。但是对于普通的这种家属来说的话，可能在这个当中，到底哪些是公办啊，哪些是民办啊，包括有一些这种公建民营的这些机构之间，他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樊科长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在江岸区这几类养老机构分别是什么样的定位，什么样的老人他更适合哪些类型？
10: 江岸区25家养老机构啊，大体上可以分为5大类，这个分工是比较明确的。第一类就是公办兜底型，就是一家是我们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它是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

0: 由政府全额出资，优先接受集中供养等特困的这些群众，同时也对外开放社会代养，收费由政府定价，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类就是公建民营，我们区也有一家，就是江岸区综合养老服务示范中心，这是由政府出资建设场地，并由专业的委托专业的运营团队啊来进行这个管理和服务。这个中心兼顾普惠价格和专业的康复服务，目前这个入住率啊接近100%。那么第三类就是企业盈利型的养老机构，一共有三家。那么这是由社会资本全额投入，主打中高端的康养、术后康复、个性化定制照护，硬件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那么第四类就是街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一共有四家。这种是布局在我们城区的相关的街道，主要是负责集中照护，同时具备日间照料、24小时的托养、上门服务，那么方便老人啊养老不离社区。最后一类就是民办的非盈利机构，有16家，扎根在我们的社区，提供基础的长期照护，包括助餐服务，也享受一定的这个政府补贴，主要面向我们普通的高龄低收入的老人。目前啊主要是面向四类人群，我们认为是对机构养老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刚性的需求的。第一个是中重度的失能老人，那么在居家服务养老的时候呢，还是会缺少这个翻身啊、鼻饲、压疮护理等这种专业的条件。第二类就是失智包括认知障碍的老人，他们容易走失，夜间会有一定的躁动，那么在机构啊会有专属的认知照护的专区，方便来照料这样的老人。
1: 其实你刚才说到第一种的话，它的这个是一些硬件上的条件，可能一般家里是不具备的。第二个像这种认知障碍的这种的话，对于尤其是上班族来讲的话，如果是要花时间去照料这样的老人，他的精力上他也是顾不过来的。
0: 对对，是的是的。同时在对于第一类老人的话，在这个护理上面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
1: 要求。
0: 那么第三个就是无子女啊独居的高龄老人，那么在家如果突发疾病啊，就很难做到第一时间进行
1: 处置，很难发现。对，
0: 第四个就是子女啊长期在外地，那么老人自身身体还比较体弱的，这个也很难够进行这个长期的这个全天候的照护，那么在机构里面他就可以提供这种长期照护的这种服务，同时也能够给家属啊就带来一定的这种喘息的空间。最后就是符合我们特困供养集中供养政策的老人呢，就可以直接申请在我们公办的福利院进行兜底的保障。
1: 刚刚说到的这几类啊，在对比我们前面说到的目前在江岸区的这个养老机构的一个分类的话，大家应该可以非常明确的找到自己到底是适合哪种类型。那其实说到这个养老这一块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关于这个收费这一块的，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可能你意想不到的所谓的踩坑啊，包括一些乱收费啊。那咱们作为这个民政部门的话，对像这种收费啊，包括预收费这些，是有哪些硬性的这种监管规定的呢？
0: 所有的养老机构的收费，按照规定还是必须进行公示的。除了在他养老机构的这个本身这个醒目的场所要进行公示，同时呢，还需要再向民政部门啊进行一个备案。包括收费啊，它其实核心的是有三项的基础收费，就包括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那么里面其中这个床位费和护理费，根据不同的这个等级啊，包括护理等级以及床位的这个房间的这个安排，那么费用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差异
1: 不一样。 对，
0: 对，
1: 但是它的收费类型就只有这三样基础的，
0: 这基础三项。对，还有其他的一些收费，那就是跟根据这个公示的情况，结合老人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在入住时候进行这个协商。那么除此之外，这国家是对我们养老机构的预收费和押金它是也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养老服务费的预收的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就是1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包括押金、会员费，如果有会员费的话，那么就不能超过每个月养老服务费的12倍。那么所有的这个预收费的资金要统一这个存入第三方的这个监管的账户，民政部门会定期进行核查。

0: 如果发现这个违规的方面的一些行为啊，可以进行投诉。
1: 那其实很多人如果说确定了他有这个养老的需求之后的话，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他会到实地去看一看这个养老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老人他上了年纪之后，他有时候他这个身体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可能还是比较自理的，甚至呢这个跳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他已经是在床上就是起不来了。那像这种不同情况的老人，他们去实地包括他的亲属啊实地去看这个养老院的时候，他应该把注意力分别是看哪些重点？
0: 注意力这一块的话，就是还是我们还是根据老人的情况，
1: 嗯，
0: 那么比如像这种自理的活力老人，我们就重点看我们养老院的这些配套交通以及在院里面同龄的这种社交的氛围。半失能老人，那就重点考察我们的无障碍的设施、康复理疗的设备，包括日常住浴服务这个开展情况。完全失能的老人，那么就要对我们这个褥疮标准的护理啊，包括一些的这个常规的照，就是这个专项的照护，以及这个院内医疗急救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个了解。认知症这样的老人，那就要确认机构有没有专门的管理区域，以及是否开设了专门的认知照护干预的相关的一些服务。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聚焦一些具体的机构了。刚刚呢，在房科长的介绍当中，我们听到了在江岸区25家机构分成的五大类当中，第一类就是公办兜底型，那这个呢就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的副院长蔡元芳来和我们做一个介绍。蔡院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福利院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吧。
2: 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始建于1962年，目前的院区是2011年搬过来的，它是江岸区民政局下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院区的占地面积约15亩，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有主要的4栋楼宇，设置了450张床位。院内按照老人的照护需求，我们分为了4个区域，分别为自理区、日常的护理区、特困集中供养区以及认知症照护区域。院内的服务宗旨坚持民政为民、民政为民的理念。
1: 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呢是全区唯一的一个公办兜底的养老机构。那很多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家庭的话，可能对这里的床位需求是非常的强烈的啊。公办福利院可能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说，哎，我给你提供住的地方，给你提供一些这种饮食，但是其实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包括像咱们这个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它其实在包括党建啊，包括在这种医养啊以及膳食啊，还有这种社工的一些活动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蔡院长来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2: 好的，党建这一块我们也是推行党建特色的机制，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推行爱心包宝和党徽在楼层闪耀的相关活动。同时我们在院内设立了党员先锋岗，所有的支委成员分片包保相关的楼栋，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我们也安排了党员一对一的接送，参与组织生活，实现他们退休不褪色的相关活动。
1: 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来到养老院之后，还有一点非常大的需求，就是关于这个就医这一块。那这一块是什么样的呢？
2: 就医这一块，目前我们是和武汉市第6医院开展了共建医养结合示范基地，同时我们在院内也联合了江南阳光护理院，让其在我们院内进行住院坐诊，这样子每月开展慢病科普的讲座，实现小病院内就能救治。
1: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就医这一块，另外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饮食了。这个精细化的饮食包括这种营养的搭配上是一个什么安排呢？
2: 在精细化饮食这一块，我们院内是配备了专门的营养师，来实行营养的科学搭配。我们每周公示相应的食谱，同时针对我们院内的特困老人，我们还落实了4个1的标准，也就是每天有一个鸡蛋、一份牛奶或酸奶、一份水果以及一份零食。同时针对像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这类老人，我们也单独了提供相应的杂粮低盐的定制餐。 所有的食材采购留样也都是全流程的进行监管。
1: 嗯，从这个饮食上可以看得出来也是非常细致的啊。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社工这一块，很多福利院都有这个社工的活动，那么社工的活动到底丰不丰富，其实和老年朋友在院的一些这种生活的幸福感，我觉得还是很直接的啊。咱们这一块是一个什么安排？
2: 社工活动这一块，目前我们院里有各项的功能室，比如像图书室、书画室、棋牌室、手工室等等，这些都是全天开放的，方便老人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实行了活动的积分机制，鼓励老人走出来参与活动，同时通过积分然后兑换相应的礼品。而且我们在院内也有每月的集体生日会，让老人们一起来过生日。每周我们也会有早操、手工、观影等相应的活动，节假日我们更会联系相应的志愿者到院内来开展主题活动、义诊以及手机教学等等相应的活动。
1: 嗯，都是非常贴合老年人的这个实际需求的啊。刚刚的蔡院长介绍的是非常详细，那我相信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入住之后的话，得到了这样一些照顾之后，不管是精神面貌啊还是身体状况啊，其实都是有一些这种改变的啊。这样的例子我想请蔡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些，比如说现在一提起来问您的话，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哪些老人？
2: 最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之前球场街道送来的一个倪奶奶，她是失独的奶奶，然后呢入住的时候她有重度的糖尿病以及全身大面积的褥疮，而且常年卧床不起，家属甚至当时都已经做好了临终关怀的准备入院。但是入院之后呢，在我们护理团队的精心护理之下，每日定时的进行翻身换药，同时我们的营养师注意营养搭配控糖，对其进行精细化的营养搭配，用餐之后医生也上门定期调理用药。仅仅经过了半年，倪奶奶的褥疮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并且能够自主的下楼散步和我们院内的老人交友，社区还专门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
1: 对，您说这个李奶奶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非常的典型。您看她失独老人，这个没有孩子啊，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呢，可能这种照顾这一块的话也不是那么的周全，但是事实上你看她来到了养老院之后，她经过了一些非常专业的这种照护啊调理之后，她的状态是可以转变过来的。其实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他来到养老院之后的话，或者说来之前吧，他的精神状态可能不是那么好。
2: 是的，像我们院里之前也有一位就是丧偶的吴奶奶，她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因为女儿自身患病呢，也没有能力去照顾她，然后她自身也丧偶了，所以当时入院的时候也是情绪比较失落，甚至重度抑郁，有一些轻生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工机构的负责的相关同志也是积极的提供相应的帮助，长期的一对一的对其进行相应的心理上面的疏导，并且带他参加我们院内各式各样的活动，鼓励他参与一些手工兴趣小组啊、大合唱等等的活动。现在的他已经心态非常的乐观了，主动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福利院的各项的活动当中去，所以整个的精神状态也都是非常好的。
1: 所以听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温暖啊，非常的暖心。刚刚呢我们是关注到了两个比较典型的老年朋友的这个例子，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收费的问题。那关于这个收费啊，先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我们上一期的养老面对面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那就是根据民政部和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呢，从今年的1月1号起，全国范围内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那这个实施周期呢是12个自然月，武汉市呢是在1月24号是正式的启动发放了。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6: 7月22号，黄陂区民政局老龄科科长韩琦、黄陂区盘龙投资、武汉汇汉盈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机构运营服务部古阳、 黄陂区姚集街沿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光华做客武汉养老面对面。目前黄陂区正在通过农村福利院公建国企营系统性改革筑牢黄陂区机构养老的兜底底线。在村级层面，黄陂区也在着力打造

0: 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创新试点，打通居家养老的最后一米，双线发力，破解农村养老的现实难题。我们来听一下主持人李曼对几位嘉宾的采访录音。
1: 那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韩科长啊，黄陂呢作为武汉面积最大的新城区，当时呢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启动了这个农村养老的一个系统性改革？另外，这个整体的一个改革框架是怎么样来设计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黄陂是武汉面积最大的新城区，农村地域广，老年人口多，农村养老需求多元且迫切。改革之前，我区15家农村福利院分散布局，各自为战，整体发展参差不齐，存在诸多共性短板。管理上由各街乡属地自主管理，缺乏统一的标准、专业团队和规范的机制。人员上，护理人员多为本地的村民，没有经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服务能力参差不齐。硬件上，设施设备老旧落后，适老化配套严重不足。运营上，床位闲置浪费，资源利用率低，服务质量、保障水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需求。2020年，我区成功入选湖北省第二批农村福利院改革试点，我们牢牢抓住了这次改革契机，全面启动特困共养体制机制系统性改革。在改革全过程中，我们始终坚守三变三不变核心原则，既破局创新，又守本初心。
1: 刚刚说到这个三变三不变的一个核心原则，接下来我们就请韩科长来详细的说一说，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2: 所谓三变，一是管理模式之变，从街乡分散自治、各自为战，转变为全区的集约统筹、专业运维、标准管控；二是环境设施之变，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全方位的适老化改造、硬件提档、环境提质，彻底告别老旧破败的养老环境；三是服务供给之变，优化全域养老资源布局与配置，精准分层分类，对接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所谓三不变，一是公益属性不变，始终坚守农村福利院兜底保障的公益底色，聚焦特困老人、困难老人、助老民生保障底线；二是国有权属不变，所有土地、房产等国有资产产权清晰，权属不变，严防国有资产流失；三是服务初心不变，始终坚持以老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用心、用情、精细暖心做好养老服务。立足这一核心原则，我们最终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定方向、国企运营提品质、专业服务暖人心的标准化路径，同时在村级层面同步推进互助养老试点，走出了一条贴合黄陂农村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改革之路。
1: 好的，谢谢韩科长的详细的介绍啊。刚刚说到了这个三变三不变，那其实我们了解到，除了这个区级层面的机构养老改革之外呢，那目前黄陂呢还在村级是打造了互助养老试点，比如说呢，在姚家集街的沿河村啊，这个互助小院，这个呢也是目前武汉市唯一的一个试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一下沿河村的李书记了啊，当时村里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争取到了这样一个项目，李书记？
3: 是这样的，我们村户籍人口1052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有130位，普遍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做饭难、吃饭难，很多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日常吃饭经常是凑合着；二是精神的孤独，缺少陪伴，文化生活匮乏。2023年，姚家集街被纳入了全国5好2宜乡村试点，沿河村是重点打造区域。同年，中国乡村发展协会启动100000万工程行动，计划在全国建设100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我们村两委了解到这个项目后，就决心抓住机遇争取试点，这也正好契合了武汉市支持发展乡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方向，最终我们成为了武汉市的唯一的试点。
1: 这也是呼应了刚刚韩科长介绍到的这个三变三不变当中啊，这种公益的底线，那既是守住了这个底线，也留出了一些创新的空间。整体的框架刚刚通过介绍我们了解到是非常的清晰。那这个区

0: 丰富养老服务供给层次，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步，全域整合，集约赋能，我们打破街乡地域壁垒，将原有15家的分散农村福利院优化整合为7家标准化的养老机构，统一由我们区属国企盘龙投资、武汉华海银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接运营，同时构建权责清晰的三方工作体系。一，由区民政局牵头抓总，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各街乡属地跟进落实日常监督责任。我们运营公司专业深耕，负责全院日常管理、服务落地和品质提升，形成各司其责、协同联动、闭环管理的良好运营格局。在整合优化现有养老资源的基础上，我们在积极在高端养老领域筹划打造木兰颐养中心的高端养老项目，进一步完善全区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
1: 嗯，相当于刚刚给我们介绍到的是整个区域来看的话，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分布。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具体是怎么样来实施的。
0: 第二步，我们分区布局，精准定位，我们结合全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养老需求，打造东南西北中5大区域供养特困中心，一院一定位，一院一特色，实现差异化布局、专业化服务、精细化保障。与此同时，我们重点推进木兰颐养中心高端养老项目的筹划工作，该项目规划设置床位600张，将依托区域生态优资源优化和公司专业运营经验，打造集高端居住、专业护理、医疗康养、娱乐文休闲文娱、精神慰藉等一体的综合性高端养老社区，弥补区域高端养老服务空白，为高端品质的养老服务需求群体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在中部，以前川街中心福利院为核心，主打重度失能照护，重点兜底保障全区集中供养的重度失能特困老人，专门设立失智老人专区，针对性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难题。李家集福利院专项承接全区域失能失智特困老人，实现失智老人的集中照护、专业照护。未来该区域的专业照护经验也将为木兰颐养中心的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板块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1: 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中部的这个前川街区的福利院啊，这个目前还是在咱们的规划当中，对不对？
0: 对，还在推进。
1: 推进当中。如果说这个建成了之后的话，对刚刚您提到的像中重度的一些失能照护这一块，它会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补充。
0: 对，在东部，我们以蔡家寨福利院为依托，打造康养融合示范标杆，辐射服务王家河街道、木兰乡2大片区。2024年7月，我们顺利完成木兰乡福利院特困老人搬迁整合，12名老人全部平稳入住蔡家寨福利院。该院配置102张优质床位，环境清幽，设备齐全，社工常态化开展手工文娱联动，帮助新入住的老人快速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我们将借鉴该区域康养融合的运营模式，在木兰颐养中心打造特色康养板块，融合生态、旅居、文娱、休闲等元素，提升高端养老服务的体验感。
1: 听您这个介绍，我的理解就是像东部这种福利院啊，它当中运营，因为已经实际运营了嘛，它当中一些经验，好的经验，咱们会在这个木兰颐养中心当中去把它更好的去扩展一下。
0: 是的，我们就是结合这个当地的文娱啊、康养啊，然后来融入现在黄陂这个文化旅游这个亮点来结合。
1: 就这一块，目前因为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好。
0: 在南部地区，我们以横店福利院为载体，打造医养结合专业照护的示范院，现有备案床位118张，我们联动区卫健局，共建健康养老中心，设置

0: 30张专属医养床位，精准匹配失能老人医疗康养需求，同时与区中医院深度签约，开通绿色就医通道，实现诊疗服务零距离，应急救助快响应，让老人看病不用等，就医不出院。这一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将全面复制到木兰医养中心，我们将联动优质医疗资源，为项目配备专业医疗团队，建设专属医疗区域，开通绿色的就医通道，实现高端养老与优质医疗的无缝衔接，为入住老人提供全方位的健康保障。在西部李佳吉福利院打造集生活照料、休闲康养、专业护理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养老阵地，全院占地8128平方米，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设置160张床位，重点兜底齐家湾街、天河街、罗汉街，是全区失智特困老人的集中供养基地。该基地的专业照护团队和管理经验将成为木兰医养中心护理服务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确保高端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在北部姚家集福利院为核心的是聚焦康养旅居一体化发展，完成全方位提档升级，新建5层宿舍楼，翻新建6000平米的康养空间，配备50张专业护理床位，辐射蔡甸街、长轩岭街，同时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在沿河村改造建设幸福食堂、互助小院，积极探索乡村互助养老新模式，打通农村养老最后一米。木兰医养中心的筹划也将充分结合北部区域生态旅游优势，依托周边自然景观和乡村资源，打造康养旅居特色，让入住老人既能享受高端服务，又能体验乡村田园生活，实现康养与旅居的深度融合。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前期规划设计阶段，后续我们将加快项目落地，为争取早日为区域养老服务注入新的活力。
1: 好的，谢谢谷总的介绍。刚刚我们听到了啊，这个区级机构养老的这个改革呢，这个布局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落地也很扎实啊。每一个部分啊，究竟应该怎么去做，现在规划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区级的机构养老，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回到这个村级的互助养老啊。前面也简单的提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韩科长了。黄陂呢，咱们在这个福利院的改革之外啊，推进了这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这样一个试点，那这个工作在全区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2: 农村养老呢，它不能只靠机构兜底，大量留守独居老人生活在村里，更需要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针对农村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的就餐难、精神孤独等实际困难，我们响应国家农村互助养老政策号召，对接中国乡村发展协会百千万行动计划，通过改造村集体现有闲置房屋，建设及老年就餐、文娱互助、康检等功能一体的互助小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互助养老机制。按照全国布局，大别山区是建设重点，黄陂正处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优先选择村两委班子有力、老人居住集中、有闲置场所资源的村庄开展试点。姚家集街沿河村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试点点位，也是武汉市唯一的市级试点。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4: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4: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永寿。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28号中午的三通健康乐园，贤明婆婆和老伴儿过去在运输单位工作，既有老年病，也有职业病，像骨关节的问题、腰椎的问题、三高的问题。婆婆通过用三通三宝，尤其是佩戴三高仪，血压、血糖指标恢复了正常，婆婆非常高兴，要给血脂偏高的儿子购买一款三高仪，让儿子也健康起来。现在购买三高仪有优惠，也有买赠活动，关键是让我们心脑血管健康起来，到了老年不心梗不脑梗，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希望贤明婆婆的孩子能够早日带上三高仪。三通专线随时拨打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坚持喝 CMD 矿物生物元素就能够起到抗衰老作用。其实人体的衰老啊，与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之间的关系，临床有大量的研究。那最重要的几个衰老的元素相关的就是锌元素、硒元素、铜元素、锰元素和铬元素。这个锌元素大家都知道啊，它是抗衰老的，是保护我们生物膜的，它是增强免疫力的，它是增强核酸蛋白质和糖代谢的。那么第二个元素就是硒元素，这个硒元素它是长寿元素谱的8种元素其中当中很重要的一种，它就是抗衰老的。第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铬元素，铬元素呢，它是可以调节血脂和血糖的代谢的，它能够预防动脉硬化，所以它可以防止机体的衰老，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脏和大脑有好处，所以铬元素也是长寿元素谱当中的8种元素之一。第四种元素就是铜元素，这个铜元素啊，它主要是清除自由基和提高免疫能力的。锰元素呢，它可以改善大脑的功能，促进能量代谢，它对我们的寿命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而且对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对控制血糖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长期坚持喝 CMD 矿物生物元素能延年益寿，更能预防疾病和衰老。
1: 我们向长寿且健康的三通人学习 CMD 矿物生物元素，记得早晚服用。来，接听大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哎，哥，早上好。
2: 早上好啊。
3: 早上好，早上好。我就是说我一直在用这个产品。
2: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是吗？
3: 啊，对对对对对。
2: 哦，您是哪里的患者？
3: 我是云梦的。
2: 云梦的。
3: 啊，对对对。
2: 那您用三通三宝治了哪些病啊？
3: 我关键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当初的时候是完全就不能下地了，
2: 嗯，
3: 都很困难。
2: 嗯。
3: 然后我就用了三通那个治疗那个腰椎外那个用了3-4个疗程吧，现在都可以正常上班呢，走路啊都很正常了。这个其实我还在巩固用一下。
2: 那说明你用三通见效挺快的。
3: 啊，对对对，大概4个疗程吧。
2: 4个疗程，您当时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以后有什么症状啊？是腰疼、腿疼、屁股疼啊？您是哪里疼啊？
3: 哎，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还要脚板有点麻那种感觉。
2: 脚麻，
3: 脚麻，对对对。
2: 我听您声音年纪不大，您多大年纪了？
3: 我47岁了。
2: 啊，47，那是壮劳力。
3: 对对对对。
2: 壮劳力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3: 对，我去医院要我动手术，我就不敢动这个手术，我就保守治疗，然后就听人说有三通可以治这个腰间盘突出的这个。
2: 你想试一试，因为你毕竟年轻。
3: 对对。
2: 那没想到用三通成功了。
3: 成功了。
2: 您刚才讲啊，你原来腰疼、腿疼、屁股疼、脚板都麻，那你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
3: 现在正常了，
2: 腰也不疼了，走路的姿态跟正常人一样。
3: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是在上班的，我上班的，
2: 还可以上班。
3: 我是一个焊工。
2: 焊工。
3: 对对。
2: 那要经常弯腰。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能干活，那就代表能赚钱呐。
3: 对对对对对对。
2: 非常好啊，咱们经常跟大家讲啊。对青壮年来讲呢，咱们用三通的目的不仅仅是止痛啊，没有疼痛，关键的是咱们用三通专病专治的3号药包还得恢复功能。那你用三通都做到了？
3: 对对，我开始的时候走路大概只能走个1米左右，我就要蹲下来，
2: 那就疼得厉害。咱们走路的时候啊， 它会造成我们椎间盘的压力增加，所以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他是走一步都很艰难，你原来走不到一米就疼，就得坐下来，就得休息。
3: 没办法，他突了我没办法走，我站都吃力，我只能坐或者躺。
2: 但是你用三通的，你看经络通了，气血通了，排泄畅通了，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腰也有劲了，也能赚钱了。
3: 对对对，这种治疗方法，他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什么，就是躺上治疗个40分钟就可以了，感觉很轻便，这种治疗方法，而且效果而且还很好。
2: 对于很多患者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疗效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2: 祝贺你啊，因为您是青壮年，所以您能够康复还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壮年啊，如果想保住劳动力，一定要用三通。
3: 对对，
2: 祝贺您啊。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姓戈，戈壁滩的戈，戈江城。
2: 好，您是哪里人呢？
3: 云梦。
2: 云梦具体住什么地方啊？
3: 云梦那个蜀云台那里。
2: 好，那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58
2: 02702268622。好，祝贺您啊，祝您家庭幸福。
3: 好，谢谢。
2: 好，再见。
1: 好，这位才46岁，差不多是80后，当然要用三通三宝来治疗了，腰的问题解决了，又是一把好劳力呀。
2: 喂，你好。早上好。
4: 你好。
2: 你好，您请讲。
4: 我是就说有腰间盘突出。
2: 哦。
4: 用了你们的三通，用了大概3个月左右，效果就挺明显的。
2: 家里有三通，原来有腰椎的毛病。
4: 哎，对。
2: 腰椎到医院检查过没有？
4: 检查过啊。
2: 嗯，怎么说？
4: 3、4节都突出的。
2: 哦，那腰椎间盘突出了。
4: 对。
2: 那这个病呢，就是如果一旦到了突出的程度，它压迫了坐骨神经，那就会走路困难了。
4: 哎，对，到处看了一些，后来别人介绍的就买了你们的三通治疗仪，效果还可以。
2: 治疗以前是什么症状啊？
4: 以前就是说坐下去了就不能站起来嘛，就是说。
2: 因为我听你声音年纪不大，你多大年纪了？
4: 40岁左右吧。
2: 坐下去站不起来，走路费劲，那你这么年轻那怎么办呢？肯定着急。
4: 哎，现在强多了，现在都可以了。
2: 现在行了是吧？
4: 哎，
2: 所以才有笑声。
4: 哎，对，另外还有一个便秘，我就喝了你们的那个 CMD， 喝了1年多，现在强多了，现在都可以了。
2: 你这年纪不大，怎么会有便秘呢？原来一直都有吗？
4: 我一直都有便秘，从生我小孩起就有。
2: 你这个孩子是自然分娩的还是剖腹产呢？
4: 自然分娩的。
2: 像有些自然分娩的女性，由于在这个分娩的过程当中，她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肛肠的撕裂。所以有些女性呢可能会伴有一点痔疮啊或者排便的问题，这个呢你自己平常啊也可以多做一些提肛运动。再一个呢 CMD 当中啊，因为它含有镁元素呢可以润肠通便，这个喝了是有好处的。
4: 哎，喝了四项挺好的，然后的也很少了，现在精神比原来都好一点，
2: 免疫力也好了。而且你这个40多岁啊，马上要进入更年期了，这个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啊，它对于维持人体的内分泌系统是有很好帮助的，可以让你情绪稳定，顺利的度过这个阶段。CMD 是好东西，咱们不是崇洋媚外，咱们是要崇尚科学。CMD 呢是从发达国家美国进口，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大品牌。你呢今后这个 CMD 呢长期要坚持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再一个腰椎的疾病呢，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用三通。
4: 恢复到跟以前刚没有得腰椎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了，反正我还在坚持做，一天做一次嘛。
2: 做保健是吧？
4: 哎，对。
2: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就是坐在电脑方面做那种。
2: 要经常坐着。经常坐着。那你就要注意了啊。家里有三通呢，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保健的方法很好，因为你这个工作呀它很容易得职业病的。那么你用三通呢，每天睡觉前用3号药包横着治腰椎，有的时候治治环跳，做做保健很好。
4: 哎，对对。
2: 挺好的，祝贺你。
4: 好，我还是要感谢你们三通啊。效果是挺好的，
2: 恢复健康啊，这就是源于它有好的治疗作用。您是哪里的呀？
4: 我是蔡甸的。
2: 蔡甸的，那您可以直接就在蔡甸当地服务站买。
4: 哎，是你们蔡甸这个新车样买的。
2: 好嘞，祝贺你。
4: 好，感谢
2: 啊。再见。
4: 好，再见。
1: 又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用三通治疗仪治疗好了腰椎的问题。喂，你好。
2: 早上好。
5: 我先跟着反馈哈。
2: 早上好。
5: 我们这个曾经有一个，他原来中风转2次， 搞的摔了半年呢，我就跟他介绍教他用那个三通的这个一号药包，把这后药过一年熬。三高我把中药到我们县城专门去买，现在搞一道可以敲东西了。跟他说这个效果好不好？
2: 你是说你做好事，看到村里的这个人中风了，你跟他推荐用三通，让他带了咱们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他中风恢复了，现在还能挑担子是吗？
5: 我这个挑担子，还有我们的户籍的村里，我认为这三高，我有时候我在车上都跟他介绍这三高，所以如果买以后都用的效果比较好，都还比较好。我说现在我现在就跟他反馈哈
2: 啊。
5: 第二个我就借这个机会，我问人家
2: 啊，
5: 就是这个堵在他脑上的病程，他有点做对，但我呀要改变，改变他也不是西医的，有点一潭潭的，那是叫什么情况？
2: 你这个症状上来讲，应该是个肠炎的表现，可以用二号药包。如果下腹部有疼痛点，就敷疼痛点；如果找不到具体疼痛点，可以敷肚脐眼儿。肚脐呢是神阙穴，它是可以整理肠胃的。
5: 等于说用二号药包。
2: 对，二号药肚脐眼儿做一个小时，或者有疼痛点局部配合做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5: 哦，
2: 是哪里的？
5: 我现在我到不了你真的。
2: 你说村子里中风那个人跟您是什么？是好朋友吗？
5: 他是我们长期老邻居，我们老在那边玩的。
2: 啊、哦，您不怕麻烦？您愿意把自己用三通三宝的好的效果分享给他？他用三通中风恢复了。
5: 啊，我常年跟你们做好事，跟搞宣传。
2: 感谢您啊！您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罗红强啊。
2: 罗
5: 红强。
2: 那您推荐的那个中风的，他恢复了，他叫什么名字啊？
5: 他现在比我好一点，叫黄志平的。
2: 他现在用三通比你好是吧？
5: 他现在还在用啊，我今天也在用啊。
2: 好，希望您呢也加油努力，恢复的像你的这个好朋友啊，一样好。
5: 我跟你们多介绍几个。
2: 好，留个电话给我，您电话是多少？
5: 我了
2: 啊，
5: 135
2: 啊，
5: 9396-9983，
2: 9983。好嘞，记忆力也不错啊。
5: 我这本来我这身材比较瘦弱，原来我就做准备，一脑用这个三高代替，这个三高血压蛮稳定，
2: 不
5: 会以内啊，在不超过80以上，
2: 接近黄金血压了。
5: 因为我用这个有这个效果，就介绍别个。
2: 好，感谢您呐，现身说法。
5: 好，
2: 见了，好嘞，好，再见。
5: 再有事我们跟他去咨询好不好？
2: 好的，好，再见。
5: 谢谢，
2: 再见。
1: 是的，欢迎大家随时来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6: 郑主任。
2: 您好。
6: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嗯。
6: 哎呀，我跟你说
2: 啊。
6: 这个三宝啊。
2: 啊。
6: 我屋里三代人都在用。
2: 哦，三代人都在用。
6: 哎、三代人都在用，就是没有给你通电话。
2: 哦。
6: 我把呀这个情况啊扼要的给你汇报一下啊。
2: 好的。
6: 这个三通啊主要是以我为主。
2: 哦。
6: 三高以我老伴为主。
2: 哦。
6: 儿子也用三通，孙女啊用的啊玫瑰水。
2: 哦。
6: 这用的啊效果都相当好。
2: 有收获。
6: 哎、相当好。
2: 哦。
6: 就拿我来讲。
2: 嗯。
6: 我用我这个三通啊，原来啊冒用之前啊，两次啊颈椎啊昏倒到菜场上、把人家的单呐、都压破了，别人的单呐、都一好挣了。
2: 你把别人吓坏了？
6: 哎，吓坏了，不要这么漏子了。还一次是在四零之里倒的，头啊、肩呐、全部啊都啊出了血，
2: 打破了。
6: 哎，打破了。以后我就用三通啊，这个三号啊药包，到现在来有2年半了，他是这种情况了，头不昏了。
2: 不昏了，
6: 哎，不昏了，
2: 多好啊！
6: 哎、
2: 你再别把别个鸡蛋都打破了。
6: 对对对，
2: 啊、
6: 我陪单呢，要倒个盖呀。第一次的话呢，在四零之里倒了四盖呀，脸呐、鼻孔啊，全部都打破了就行。以后我就决心用三通了。
2: 有三通平安了、啊，
6: 平安了，这2年多没有发了。
2: 好，
6: 哎，
2: 祝贺你。
6: 这个指甲你看，这个前列腺的毛孔，我这用的都相当好。
2: 好。
6: 啊，三高主要是我的老伴用，
2: 嗯，
6: 老伴的话呢用了6年了，
2: 哦，
6: 在6年的情况呢，一直到现在都比较稳定，用了之后，
2: 嗯，
6: 原来血压不稳定，最高达到180，低也达到100左右。
2: 他这是三期高血压、是最严重的，
6: 对对对对对、
2: 啊，
6: 现在的话呢，通过这个三高啊带了之后的话呢，血压相当稳定，在140以下，高压低压的话在80啊左右。
7: 棒啊！
6: 哎，78岁的，
7: 说明他血管弹性很棒，很好。
6: 哎，这是第一个，第三个的话就是的话呢，我的肾盂啊，主要是喝的这个水改变了两大问题。
7: 嗯，
6: 一个是改变了这个的话呢，青筋多。
7: 哦，
6: 青筋多的话呢，现在它冒点了。再一个的话呢，提高了记忆力。
7: 哦，
6: 现在呀，在一个名牌大学里搞这个的话呢，练健身啊。
7: 祝贺你啊！
6: 啊，我们非常高兴
7: 啊！
6: 女子啊，用三通把腰部啊也治好了。
7: 啊，
6: 原来是话呢，骨质增生，腰啊这个撑不起来，他是开汽车的，现在来讲的话也能够开车了，没有问题了。我非常感谢你们呐、啊。
7: 老人家真是要祝贺你们、
6: 啊、
7: 你这你看、
6: 啊、
7: 原来呀个个都不好、
6: 哎、
7: 家里有三通三宝啊、
6: 哎、
7: 就像您刚才讲的三代人都受益了。
6: 对对对对啊，最近呢我刚才我们的教官呢从上海回来了玩的时候啊让他带来一个三通走了，要不然你走了你。
7: 咱们要把这个健康啊传递下去。
6: 对对对，
7: 因为人得病啊遭罪啊、嗯、
6: 对对对，
7: 你看你的儿子腰椎不好，他原来开不了车。
6: 对对对对，
7: 他现在用了三通以后腰椎骨质增生好了，他能开车能挣钱，这个家才正常啊。
6: 是的是，用得好啊，用得划来啊，这个三通也好三高也好，这问题呢我们都用得蛮顺利，
7: 这个钱花得值得、
6: 哎、
7: 是不是、
6: 啊、
7: 他换来了孩子的
6: 换来幸福、
7: 哎、对，孩子能够工作孙子能够好好读书，
6: 对对对，
7: 你跟老伴儿啊不摔在马路上。老人家谢谢你跟我报平安，让我也跟你一块高兴。
6: 对对对，这么好的信息啊，我就要想挨老啊跟你说不好打不容易打。
7: 咱们电话多，今天终于打通了。
6: 啊，对，打通了。
7: 好、啊啊、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6: 我洪湖啊。
7: 啊，您多大年纪了？
6: 我80的。
7: 您比老伴儿大2岁。
6: 哎、啊、对对。
7: 好嘞，替我跟老伴儿带好啊，祝你们全家幸福。
6: 啊，感谢感谢依然哈、啊、
7: 哎好再见
6: 再见再见、
7: 啊、再见
6: 好好好、嗯、
1: 三通健康之花在洪湖老爹家全面开放啊，
2: 这是三通健康之家呀，老人家和老伴儿和孩子们一起用三通健康三宝，自己没有痛苦，不耽误孩子们工作，孩子茁壮成长，年轻人腰不疼能干活，一个经销了28年的治疗方法，值得您自己和家人试一试。
1: 三通三宝用起来，三通健康乐园每天在这儿等大家的好消息。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8: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

0: 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3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3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1: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3通，
0: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3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3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3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

0: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说到人到老年呢，我总是强调一个，就是健康的观念呢很重要。我们谈到备老啊，就是我们当跨入到老年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准备。那么这个时候呢，首先健康的意识、健康的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您一定要重视对于身体的呵护，这个很重要。有的人呢觉得无所谓啊，人嘛，反正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作息也不规律，那么必然会加速身体的衰老，甚至呢早早的患上了很多疾病。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呢要提高我们的健康意识，要早一点做一个筹划。那么科学饮食啊，规律的作息啊，然后呢调养好心情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要找到或者说能够有一个好的健康方法来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我想这点呢，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啊，我也能够经常会听到有些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甚至轻松固力健的一些老用户啊，大家还是比较好。就是说当初选择我们这些产品的时候，有些朋友其实呢身体也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他们认识到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髓机能的退化，必然会面临免疫力的下降，抵抗力不足，然后呢就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大家也都能够有这个意识，要提前的做一个防范，而且也认识到了咱们的骨髓呀是免疫资源、健康之本。

0: 是要想能够延缓衰老、远离疾病、提高免疫力，滋养骨髓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我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不管您现在啊是不是老年人群，或者说您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身体是不是有病，那么我觉得提高免疫力或者说维护我们免疫细胞的战斗能力啊，对于您的健康至关重要。没有病咱们能够预防疾病，如果有病我们能够防止它出现恶变，甚至呢加速疾病的康复啊，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认识到健康抓源头的重要性，而且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研究的成果，还有我们老用户的亲身感受，也充分证实了坚持巩固按浮沉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于补充人的气血，打通全身的经络血脉通道，调养好五脏六腑的功能，确实有非常好的作用。那我想这些应该说对于我们远离疾病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进入到老年，或者说已经在老年阶段面临身体衰老疾病缠身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来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甚至包括我们的千里眼，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所以朋友们，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交流和咨询，也可以随时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和场外老师详细的交流一下。喂，你好，这朋友。
1: 你好，你好。反正吃了活力资源宝很大的作用，
0: 帮助很大。
1: 哎，帮助很大。嗯，我的10年的胃病都喷到不还不舒服，现在体质慢慢的改善了。
0: 哦，原来就说吃了东西就喷胀。
1: 哎，
0: 哎呦，那时间蛮长了，10-20年了。
1: 老胃病吗？
0: 老胃病，哈哈，这个，那就是您这个症状啊，就是典型的胃炎的一个表现。吃多一点，
1: 胃炎的表现。
0: 吃多一点，肚子就胀。
1: 嗯。
0: 有时候不吃饿了吧，可能又有点难受。
1: 对对。
0: 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
1: 吃东西吃了吃的这个，
0: 就是吃的比以前要多了。
1: 吃东西它都随便的吃的这个还。
0: 那就好，这个，但是呢，还是注意一下吃东西啊，细嚼慢咽，多嚼一下再吃。然后呢，吃东西反正能吃了是好事，但是呢，一次也别吃的太多，自己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
1: 对对对。
0: 还有呢，还有哪些其他的变化？
1: 血糕。我有10年的血糕。
0: 哦，上十年了。
1: 血糕基本上都吃了这个药就完美的缓和了。
0: 您具体原来的血压是多少？现在能够维持到多少呢？
1: 原来血糕150，低的80到70。
0: 高压有点高。
1: 这基本都缓和了，问题不蛮大。
0: 现在量血压是多少呢？
1: 现在量130。
0: 哦，130了。
1: 130的70-80。
0: 哦，那行，那这个血压就比较标准了。
1: 基本上血压它稳定的蛮好。
0: 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原来心脏啊、大脑啊这方面有没有问题了？
1: 心脏倒好，反正有点个瓣膜不全。
0: 您是说那个心脏的瓣膜有点关闭不全，是吧？
1: 关节不全，对对，关节不全。
0: 哦，那就有点反流了。
1: 反流，对对，有点反流，
0: 有点反流，
1: 脚肿啊，模样啊。
0: 哦，那就脚有点肿。哦，自己感觉怎么样呢？心脏？
1: 心脏基本上我们都讲还蛮好，现在这个药都反正都闻到，它都不是那么严重的病了，
0: 就说没有在发展，没有在加重。肿的情况怎么样呢？
1: 血肿我的现在有点强些，水肿强些。
0: 水肿强些了。行行，那就祝贺您。您贵姓呢？
1: 我姓江。
0: 姓江啊，长江的江是哪里啊？
1: 河南的。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自己好好用就行了。您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江师傅？
1: 我用的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
1: 我每天呢，一天早上上课，下午上课。
0: 是的，是的，按这个方法坚持用就行了。
1: 我始终绷着气，我绷着气才找到身体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可以。
1: 我始终绷着气，我的气，我的身体好多了。
0: 好多了。好好好，那就祝您。
1: 我的身体都这个。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主任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哎，我昨天我购买了软黄连了。
0: 已经买了是吗？
2: 哎，已经买了，快来已经回来了。
0: 就是快递送到的。
2: 我用你们的火车站吧，全程过的烟软黄连已经用六十一年的时间了。
0: 哦，那也是老用户了嘛。
2: 哎，是老用户啊，我说话也不接哇。
0: 嗯。
2: 退役呢，就是我经常给毛，那软银毛用火车站毛之前呢，那就是一年给毛几十局嘞。
0: 感冒还住院。
2: 哎，后来用了火力站嘛，用了一年多过后啊，然后感冒就昨天检测了，再用过两年了，那就根本就没了感冒了。
0: 哦，越来越好了，免疫力提高了，
2: 哎、越来越好了。哎，这是我一个胃疼，一个胃疼这边一个慢性胃炎。
0: 哦，
2: 那其中来胃肿，
0: 又疼又胀。
2: 哎，不像你又服用火力转毛以后，这胃病就改善了，现在什么事都能吃。
0: 哎呦，那太好了，这人呐、不能吃是最难受的，尤其吃了以后肚子胀就更难受了，是不是？
2: 自己现在不都要也不疼不胀了？
0: 哎，不疼不胀。
2: 哎，什么事都可以吃。
0: 消化力好了。
2: 哎，消化力好了。
0: 嗯。
2: 第三啊，我的一个师长。他不知不觉的服了软黄连，服了软毛以后，这个痔疮什么怎么也痔疮也好了。
0: 原来是怎么的是？是经常掉出来呀、还是出血了？
2: 出血，那个我是混合痔。
0: 哦，混合痔。
2: 哎，疼啊，痔疮疼痒。
0: 这个病啊，您看以前有好多人也交流过，疼起来走不了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2: 哎，是的。
0: 那您原来大便好不好呢？
2: 那原因大便急。
0: 你看，这就是原因，大便干结。
2: 检查大便都正常了。
0: 所以您看这个大便一通啊，您痔疮慢慢就好了，痔疮好了排便也就更顺畅了，两个病呢、是互相影响。再一个，您本身胃肠道一好了，整个消化力增强了。这咱们说的很简单，这个食物它能够充分的分解，然后呢充分的运化，所以您大便就通畅，痔疮自然就好了嘛。
2: 哎，再一个呢，这个前头过的烟呢、我有腰椎颈椎，它原来的什么一整好那个是过两一回来就发了，结果这后我服了你们的全程护头烟以后啊，我真不下过证明，一服的过了三四年的就有所缓解。到了挂把牙呀，那疼疼啊，针啊针不业务啊，活成吃鱼了。
0: 等于说您原来颈椎腰椎每次发了就到医院去。
2: 哎，那个颈椎一发了就头昏前昏腿软，那
0: 人
2: 不去医院都说不定，你说你去。
0: 哦，那这蛮危险的、那天昏地转的，那要是摔倒了那就很严重了。
2: 是的，结果去医院呢回来就发了，他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服了那个陈塘沽的烟以后啊，现在那个头也不昏了。真的那个真不活成吃鱼了。那个爷爷那个亲哎。爷爷那个指甲了，爷爷不疼了。
0: 好好好好，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因为刚才您说的也很明确，原来是老是往医院跑啊，回来以后又发了。
2: 哎，
0: 所以咱们
2: 又发了又在原理。
0: 所以这个就是治标不治本就不行。所以我总说咱们骨关节疾病啊，本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老化以后啊，像您这是颈椎腰椎啊，其实就是我们椎间盘老化了，导致我们椎骨啊，它就容易出现压缩挤压，然后就对周围的血管呐、神经呐、造成影响。您那个头晕呐、天旋地转呐，那就是影响脑供血了。这个腰椎直不起来了，就和您的腰椎肥大增生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那现在呢，应该说走路啊、活动啊都很轻松了啊。
2: 现在我就对医生，我讲我在现在还在老疼。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7岁。
0: 67岁。
2: 哎，
0: 可以可以，这身体恢复得很好。那您平时心脑血管这块怎么样啊？血压了、心脏啊都怎么样？
2: 心脑呢，我现在服了那个软黄连以后啊，在去年时间我每年都来医院去体检一次
0: 啊、
2: 我的血糖、血压、这个血脂都是正常水平，我很高兴，感谢你们。
0: 那真是替您高兴，因为三高症啊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您这说起来也是快奔70岁的人了，血压、血脂、血糖都很正常。
2: 哎，都很正常，我每年都检查。
0: 是的，是的。
2: 就那个识别啊，都是正常的。
0: 那就放心了，那就放心了。
2: 哎，那就放心，是的，放心了。
0: 您现在那应该说是无病一身轻了啊，是不是？
2: 是的。
0: 哎，
2: 那个软黄连，我服那个软黄连了，软银嘛，服软黄连之前了。现在这个前几天的时候，在外面老人我很一局多了以后。就有住院了，心慌啊，人不舒服，有
0: 朋友
2: 就陪到我的我 平壤人也要啊，现在人现在不怕伢了，黑人也受拒绝了，他心里也舒服了，也不慌了。
0: 好好好，这个很关键，因为我跟大家讲过，中医讲

0: 汗为心之液，夺汗者无血，就出汗出多了，血液就消耗了，然后就容易出现心血不足。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典型的表现，出汗一多，它就容易导致心肌缺血，然后人就感觉心慌胸闷，长此以往那就很危险的。
1: 是的，你这边我能确实有效，我这个症状的改善了。
0: 好好好，
1: 我心肌不闷不闷了。哎，还有那些呢嘞？也出汗没那原因，那汗的原因是大汗淋了，一热就大汗淋了。
0: 哦。这个也说明您的正气更足了，正气足了以后啊，它这个汗液就能够固摄住。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冬病夏治，大家一定要好好用我们的元黄精把心脏调养好了，心血足了，心气旺了，循环更通了，人就更轻松了。那我祝贺您老人家啊。
1: 啊，好，谢谢同仁啊。
0: 哎，您
1: 这样好当您个老百姓。
0: 哎，您贵姓呢？
1: 我姓朱啊。
0: 姓朱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我就是梁子湖的人呐、
0: 啊。哦，梁子湖是吧？
1: 哎，我们这里方言腔不好懂。
0: 是的，是的，是的，有点，但是也能听懂啊。因为我们鄂州啊、黄石啊、大冶了这一带的用户也非常多，大家的方言也还能听懂。您老人家保重好身体啊！
1: 好好好好。
0: 哎，那就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啊。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林家。
3: 哎，你好，是唐军吧？
0: 哎，是我，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3: 哎，我去活力资源宝，我当的时候我都去几年了，就
0: 是
3: 钱、钱不充足了，我去听他。
0: 嗯。
3: 钱不充足，我就当的时候企业的都正规好些，那个脑梗啊，
0: 哎呦，
3: 什么的，
0: 嗯，
3: 又有咽喉炎，又有鼻炎，
0: 鼻炎，
3: 又有肩周炎，光病，
0: 光病。
3: 哎，他企业这个，
0: 嗯，
3: 这活力资源宝感冒这个胃病好多了。
0: 那就好，这吃饭很重要啊，你胃不好人呐、啊、不能吃，整个身体就不行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原来胃是怎么是疼啊，还是胀啊，还是反酸呢？
3: 我的胃就是它就疼，年轻的时候还溃疡那回的。
0: 就是年轻的时候还得过溃疡是吧？
3: 那
0: 是
3: 后来好像就是那个胃炎。
0: 那您后来又做过胃镜吗？
3: 后来我是听了些这个活的这边，其实不是，我看这个睡眠不能改善，主要是太严重。
0: 哦，睡眠很差。
3: 我这边正把切好了，我就把这个活的正把切，都有几年没发也没去过。
0: 哦，那就好，那就好。您刚刚说还有原来还得过脑梗呢、啊？
3: 还轻微脑梗，他说。
0: 那是怎么了？是做过 CT 啊，还是怎么了？
3: 他叫我先去检查吃，我这个人都
0: 哎，
3: 好像很不舒服啊，
0: 反
3: 正没进来，我检查，我说有点轻微脑梗，他叫我住院的，我说我不能住院，我这还有个病，我不能够住院。
0: 哦，
3: 他说我开药去吃的时候，这个人都好些了。
0: 哦，等于说就主要就是人腿没劲。
3: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走路有点走不动了，然后到医院去看病，就是检查说您得了脑梗，但是呢不算特别严重。
3: 轻微的。
0: 啊，轻微的。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3: 好多了。
0: 那就行。平时头感觉怎么样啊？
3: 这头还好，
0: 还好。就是也没有那种头疼啊、头晕啊，没有那种情况啊。那就很不错了。您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0。
0: 哦，整80了。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就是有点忽高忽低，
0: 就是有点波动。
3: 有点波动，对。
0: 那就一般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3: 高的时候高了180了。
0: 哎呦，那还是蛮厉害了。
3: 他高了180，他都根本没得感觉，
0: 那就危险的很呐、啊，是吧？
3: 对对，现在蛮好。我昨天跟你讲，130-70。
0: 啊，130-70。哦，那好，您自己经常多量一下。
3: 我现在来吃这个活力资源宝的。
0: 嗯，是的，是的，是的。您刚才还有什么咽炎呐、肩周炎呐、鼻子也不好。
3: 皮炎呐、光小毛病上，我现在蛮好，没有前两、我还是早上晚上。
0: 行，领导贵姓呢？
3: 我姓周啊，
0: 姓周，周婆，我是哪里啊？您是？
3: 我就是仙桃。
0: 可以可以，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3: 好，
0: 坚持巩固。有什么好的消息啊，多交流。另外呢，也跟周围的邻居啊、朋友们呐、有需要健康的，跟他们也实话实说，多分享一下。
3: 好，
0: 祝您更健康了啊。
3: 好，谢谢唐军啊。
0: 好，再见啊。
3: 好，谢谢啊。
0: 喂，你好，周朋友。
4: 哦，那好那好。
0: 您好，老林家，欢迎您。您是哪里啊？
4: 我是洪湖啊。
0: 洪湖的是吧？
4: 对。
0: 哦，在服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吗？
4: 是的。
0: 服用的哪一个产品呢？
4: 那个资源宝呢？
0: 活力资源宝。
4: 对，我一服那个疗程呢，是服第二个疗程了。
0: 哦，

0: 差不多三个月。
1: 对，在开始是一次付两个，现在是一次付三个的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主要是开始大便不正常，有时候一天几次。现在付了以后的话呢，就大便正常了。现在是一天一次了，正常了。
0: 大便次数比较多，有点像腹泻的样子了。
1: 对对。
0: 这个大便不正常有几年呢？
1: 大便不正常有两三年了。
0: 两三年。
1: 多的时候一天两次到三次，现在一天一次了。
0: 好好好，肠道功能得到恢复了。
1: 对对，第二个月的腰疼，一周是腰疼，现在回来以后就我感到稀奇。这过了后它不疼了。
0: 您看，
1: 这它不是腰的，我估计不疼，我不能腰不疼的。
0: 就您当时还没想到治腰的。
1: 对，没想到治腰。对。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8岁了。
0: 哦，年纪不小了啊。其实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并不稀奇，因为咱们活力资源宝呢，它本身滋养骨髓呀、就有强肾健腰的功效。尤其咱们人老肾气衰，肾气亏虚导致腰酸腿疼呐、腰背无力呀、这个时候用活力资源宝呢，也有非常好的康复的作用。如果像椎间盘突出啊、腰椎增生肥大了。再把青松固力健再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
1: 啊，还有就是感冒的抵抗能力强了，原来经常感冒
0: 啊，
1: 这以后的话呢，一到现在没感冒一次。
0: 那就说这三个月以来就没怎么感冒了。
1: 对，这感冒的这个抵抗力增强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很明显的。
1: 对啊。
0: 不错，我现在听您说话，感觉精神也不错啊。
1: 是的，这个。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啊。
1: 再就是睡眠。睡眠比原来好些了，
0: 睡得好，
1: 睡眠正常的感觉。原来啊，越睡了，一醒了以后就老睡不着。现在的话，你一醒了呀，会还有睡着的。
0: 您看，
1: 睡醒以后确实是蛮好的。
0: 真不错，真不错啊！
1: 我的精神就好了呢。
0: 是的，是的。您看，您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免疫力提高了。抵抗能力增强了，
1: 也是也是的。
0: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您前面肠道功能恢复以后啊，人整个的吸收代谢能力就比较正常，这个很重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不错不错。您贵姓呢，老人家？
1: 我姓陆。
0: 姓陆，大陆的陆是吧？
1: 对。
0: 好好好好好。那您当时
1: 我原来呀，比较就是肠道不正常，哪想到以后解决这些问题了？
0: 哎，您看这就赚的嘛，是不是？
1: 增强了是吧？
0: 是的，是。其实这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最大的优势啊！我跟大家反复，
1: 活力资源宝。
0: 哎，我跟大家反复强调，我们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抓住源头，达到一个整体调节的这样一个好处。特别像您这样老年朋友，您看您今年78岁，这么大年纪了，这个一体多病呢是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就抓住源头以后，大家只需要花一次钱选一种方法，就能够全面的恢复健康了，这就非常好，而且呢又经济又实惠了。
1: 是的，是的。
0: 行，
1: 这一次趁着早晚过三十里行吧？
0: 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早上晚上。哎，然后把我们赠送的那个轻松固力健呢也配合起来用。
1: 是的。
0: 好的，祝您更健康啊，陆爹爹啊。
1: 好好，谢谢啊，谢谢啊。
0: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1: 啊，再见再见啊。
0: 好，来自洪湖的陆爹爹啊，时间不长，但是功效很多，而且很全面。老人家最初的想法是肠道的问题解决了，没想到腰疼也好了，免疫力也提高了，也不感冒了，尤其这个睡眠的质量也好了。您看，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活力资源宝啊，就是给我们打基础，吃睡排这些基础问题得到很好的恢复以后，人整个的精气神呢、就特别的充沛，身体自然就健康，健康长寿了就不是梦想了。所以在这里我也再次呼吁啊，收音机前所有患有一体多病的朋友，大家更应该有信心来坚定的选择咱们活力资源宝，像我们这些新老朋友一样，及早的通过滋养骨髓呀、全面的来收获健康。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
3: 我是中祥的，我有个慢性病，糖尿病病人。
0: 哦，
3: 我的这个睡眠也不好啊，这个人呢又蛮软。我骑这个合理自然宝嘞，对这个人呢、啊、精神呢好，睡眠好，吃饭呢也好一些。所以说，我只能现在我想买那个合理自然宝。
0: 好好好，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3: 今年67了。
0: 就是说从您自身的感受，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人呢、啊，整个的精力啊、体力啊，比以前要强了。
3: 哎，对对对对，吃这个合理自然宝嘞，他等于说那个精力好些、啊，那个人呢，血糖稳定呢，这个没吃之前呢，就是打几道数，功夫还有9点多啊，11点多啊。
0: 那
3: 现在就是6点多、7点多。
0: 哦，那个现在就正常了嘛。
3: 哎，对对对，他蛮好，就蛮精神啊，各方面都好些，睡眠也好些。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啊，你看我经常说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它既不是西药也不是中药，而且也不是简单的保健品，也不是营养品，但是呢通过滋养骨髓啊，它能够强身健腰，尤其是把人的先天本源的肾气肾精啊得到很好的培补，那么扶助正气，提高了人整个的免疫功能，增强了抗病能力，所以您健康啊就能得到全面的提升。那您糖尿病有多长时间呢？
3: 糖尿病有7年了。
0: 哎呦，那时间也不算短。
3: 哎，
0: 就是说原来的话严重到就是每天打胰岛素。
3: 哎，对对 对。
0: 哦，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3: 并发症就是眼睛基本上像黄斑变性，眼睛这个视力不好。
0: 哦、那这个还在保护一下。千里眼、明眸眼贴，您呢可以把它配合起来。
3: 好的，好的。
0: 行，那就祝贺您，您贵姓呢？
3: 我免贵，我姓陈。
0: 好，那就有什么好的消息啊，以后都和我们保持联系，多分享。
3: 好的，好的。
0: 好，祝您更加健康。
3: 好，谢谢。
0: 再见。
3: 好的。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水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

0: 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福利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转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后天南部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至32度，其他地区32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9至32度，其他地区32至35度，最低气温21至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

0: 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

0: 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1: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5: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4: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5: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7: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3: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8: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9: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雄安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8: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0: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2: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沙能埋得离开。

0: 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 上世纪五十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考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考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0: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3: 最早开始。
1: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4: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5: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6: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7: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8: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7: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7: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8: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8: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8: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
10: 妈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
14: 妈，
13: 我饿了。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2: 妈，
1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0: 没事，吃不下就放冰箱。
1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8: 直到被丢弃。
1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仙桃调研时强调，深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坚持平战结合，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李殿勋在恩施州建始县利川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努力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治理变革。
1: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2: 中国少年先锋队湖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来自北京大学团队的全球领先碳基传感技术在武汉实现产业化落地。
2: 全球首次针对恐龙氮化石遗址的高精度三维电法探测工作在十堰青龙山启动。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

0: 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
1: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仙桃市调研产业发展、城市运行管理、汉江秋汛防汛备汛等工作。他强调，仙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融入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深耕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城市运行管理数字化水平，扎实做好汉江秋汛防汛备汛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鼎龙仙桃半导体材料产业园，关志欧听取产业园基本情况及重点产品介绍，详细了解产业园发展和为武汉都市圈产业配套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机遇，持续加强半导体关键材料技术攻关，形成研发、生产、供应服务的完整能力体系，助力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家非制造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湖北恒天嘉华非制造有限公司，关志欧听取仙桃市非制造部产业情况介绍，查看产品展示，参观企业自动化生产线，强调要依托国字号检验检测中心和武汉纺织大学等科教资源，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促进纺织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不断提升产业层次和品牌影响力。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面临汉江秋汛考验，关志欧来到仙桃市汉江干堤烟湾险段，同水利技术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险段整治情况和防汛备汛措施，走进杜家台分洪闸起闭室，现场检查闸门起闭设备运行情况，听取汉江下游防洪体系、杜家台分洪工程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开展再排查再整治，及时谋划实施一批除险加固项目。要坚持平战结合、未雨绸缪，加强演练，确保各项设施装备战时能用，强化科普宣传和警示教育，持续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关志欧还来到仙桃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查看一张图在防灾减灾、公共安全治理等领域的应用情况，要求加快数据归集治理、信息系统优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形成共建共享共用的工作格局。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8月26号至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田勋在恩施州建始县利川市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坚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更加科学务实，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努力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治理变革。在建始县，李殿勋来到腾盛饮料公司，考察企业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质量管控与市场营销情况。在叶州镇乐家坝村，查看果树两种繁育和特色水果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加快发展有适度规模、有先进技术、有知名品牌、有经营效益的现代农业，更加有力有效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他要求当地依托乡情纽带鼓励返乡创业，依托资源禀赋寻找资本对接，依托产业基础引进关联企业，加快培育县域特色产业，以局部

0: 领先之长，重塑县域经济发展竞争新优势。在百腊树社区东门坡地灾监测点，李殿勋听取滑坡隐患治理和防汛备汛工作汇报，强调要聚焦山区汛情、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灾风险，坚持统筹规划、分类施策、标本兼治、精准应对，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殿勋来到利川市工业园，与返乡创业的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要求当地政府着力创新园区管理体制、运营模式和要素保障方式，支持企业优化生产组织形式，更好实现降本增效。在都亭街道乳泉社区，查看养老、托幼、医疗等社区服务开展情况，强调要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群众自治为基础，坚持德治、法治、治治相结合，聚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效果三项直接诉求，大力探索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牟道镇苏马荡和梁武乡朱天村，李殿勋了解避暑康养产业和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要求利川市坚持高端定位和长远谋划，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群众参与，以打造重点面向鄂湘川渝等省市的避暑康养旅游名城为目标，以全域旅游、四季旅游为核心理念，加快重塑城乡基础设施和关联公共服务，大力推进县城更新提质和乡村全面振兴，努力培育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现代城市商业生态，努力建设更多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为湖北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做出更大贡献。副省长陈平参加调研。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更好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孙伟强调，要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纵深推进省政协全面从严治党，要聚焦民生领域建言献策，助推惠民政策落地落实，促进履职惠民常态成效，要对反复出现的问题主要从根子上找原因，对多点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找漏洞，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图拉洪做有关传达，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王洪龄、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0: 湖北台消息，中国少年先锋队湖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昨天在武汉开幕，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教育关心引领服务少年儿童成长，努力把少先队员培养成堪当重任的栋梁之才。省领导刘雪荣、胡亚波、尔肯江土拉洪及全国少工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希望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珍惜学习时光，涵养良好品德，争做向上向善的荆楚好少年。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少先队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党建带团建带队建，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形成全社会共同关爱少年儿童的浓厚氛围。
1: 水质监测精度能实现在游泳池里找出一粒盐，比国际同类产品灵敏百倍。这项来自北京大学团队的全球领先碳基传感技术选择了在武汉产业化落地。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彭汉的报道。
2: 在武汉纳维科技的实验室，记者见到了水质检测的关键碳纳米管，它的直径仅1到2纳米，是头发丝的万分之一。用它制成的传感器精度可达 AM 级别，相当于在一个标准泳池里找出一粒盐，遇到微量有害物质也能瞬时响应。由于碳纳米管中电子迁移速度是硅的百倍以上，传感器整体反应更快，功耗也更低。北京大学团队十余年攻关， 将这项技术做到全球领先。然而，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有一道死亡谷需要跨越。北京大学电子学院碳基电子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肖梦梦：
3: 产业化过程当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实际的环境呢，远比实验室要复杂得多，以及还有一些我们面临的之前在我们实验室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机当中的一些微生物附着，我们的水流冲击，以及甚至是我们创业者的安装方向等等这些问题。
2: 转机出现在2024年6月的一场传感器行业展会上。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水质原位监测方案的武汉纳维科技团队，在北大碳基传感芯片前停了下来。企业有应用场景和市场渠道，北大有顶尖技术，双方一拍即合。仅两个月后，批量化样品完成测试。2025年12月，北大孵化的原芯传感正式成为纳维科技战略股东。武汉纳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CEO 吴晓飞：
4: 我们的传感器是纯固态的一个传感器，不涉及到化学试剂，没有二次污染，碳纳米管灵敏度非常高，对于我们国内而言目前是一个空白。
2: 合作之初也不是没有其他城市向北大团队伸出橄榄枝，但团队几番考察下来发现，光谷已经集聚了上百家传感器产业链企业，从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上下游配套一应俱全。为加速技术落地进程，武汉东湖高新区科创局也主动上门对接，从场地选址到产能扩建一路跟进。产业有基础，配套有支撑，服务有温度，让北大团队坚定了扎根武汉的信心。武汉纳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海峰：
5: 我们就要立志围绕着这个水安全做国内顶尖技术的一个转化，每年的速度都是乘以3这么一个速度在增长，这是一个新增的千亿级的大的业务赛道。
2: 眼下团队开发的产品已覆盖全国16个省区市，超200个点位。国内首个碳基水传感器产业园正在光谷推进建设，预计明年8月前投产。
0: 全球首次针对恐龙蛋化石遗址的高精度三维电法探测工作，26号在十堰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启动。这项技术如同给遗址做心电图，为化石保护与史前科研提供关键支撑。湖北台记者陈兴卫报道。
2: 在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测现场，科研人员正在做一场特殊的地下体检。青龙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白垩纪恐龙产蛋遗址，但长期以来，区内含氮地层范围以及隐伏断裂、地下水活动等地质隐患，依靠地表调查无法精准探明，传统钻探又易损伤遗址，成为保护工作的一大瓶颈。对此，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联合省地质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将高精度三维电法物理探测首次运用到史前恐龙遗址，如同给地层做心电图，仅通过地表电极向地下输入稳定电流，即可捕捉地下三维地质结构，全程无需开挖钻探。湖北省地质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高级工程师王斌站：
6: 布设了密密麻麻的电极，大概有150多个，靠这150多个呢向下供电，管内接收。
2: 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赵碧：
7: 这些电极点就可以把我们青龙山地下的这个电场结构就可以完整的揭示出来，迫切的了解两个数据，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青龙山它那个埋藏恐龙蛋的化石的这个红色的砂岩到底有多厚，然后它分布范围到底是有多广；第二个就是因为恐龙蛋它是遇水就会发生那个化学反应和分解，我们希望找到地下水的源头，或者是地下水在这个青龙山地下的那个捕鲸排的那个通道。
2: 本次探测覆盖保护区核心区约50000平方米，探测深度达地下300米。作业从8月26号持续到9月上旬，预计10月提交正式成果。作为全球同类技术在恐龙化石遗址的首次应用，探测数据将为遗址保护工程、科普场馆规划提供硬核支撑，同时助力复原白垩纪鄂西北古生态环境。赵碧：
7: 最大意义就是在全世界首次应用了这种深部探测技术，化石遗址的地下进行那种探索性的调查，我们并没有破坏这个遗址本身，我相信这个技术未来会广泛的推广使用。
1: 今年汛期，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城市防汛迎来大考， 地下管网是关乎安

0: 微的李子。眼下一场强李子攻坚正在湖北铺开，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的报道。
1: 风雨来袭，城市如何应对？答案藏于脚下。汛期刚过，武汉加紧推进地下管网隐患排查与修复。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地下。
2: 好，你抓着我一下啊。
3: 平时我们会排查有哪些问题呢？
4: 一个是错接，一个是渗漏。
5: 两院淤积的泥沙、树根逐一逐段的每个地方的排查，必须要定期清理。
2: 其实这个管子都算大的了吧，对吧？
5: 对，这已经是最大的管子了，两千的管子。
2: 穿着这身密不透风的这个装备，然后尤其是戴着这个呼吸面罩，感觉呼吸很困难，然后眼前也看不太清楚。很多雨水管道的直径可能比这个小一倍甚至两倍，那可以想象如果是人工蹲在里面作业是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在大夏天的，是确实是非常辛苦。
1: 武汉排水管网总长1.76万公里，不少老旧管网难以招架极端天气。根据上一轮排查，武汉共发现管网缺陷5610处，混错接2048处，预计2027年完成全部整改。针对传统破路施工扰民、人工效率低等难题，科技赋能的微窗修复方式正在全面铺开。中建三局东湖高新管网项目生产负责人孟源：
6: 打开一个井盖，通过我机器人的定位，哪里有堵点，哪里有开裂，我们就可以进行微窗式的修复。对比于以前传统人工下井的效率，提升6倍以上。
1: 精准探测、快速筛查、远程研判，智慧设备已陆续上岗。但如果遭遇极端暴雨，城市还有兜底方案。几处街角公园之下藏着亚洲最大的地下调蓄池群。中建三局绿投公司黄孝和机场河项目公益总监高芳：
7: 在下雨之前，我们会将所有的调蓄池进行一个腾空，在降雨过程中，总调蓄能力有45万方，相当于200个标准游泳池的这样的一个容积，接着再把这个水进行一个快速处理，达标之后排放。
1: 调蓄池、管网、泵站、闸门、污水厂遍布全城，织成一张防洪排涝大网。如何让分属不同单位的设施、数据人员协同作战？调度模式也在同步升级。黄孝和机场河流域通过对区域内64座场站数据的汇集，结合预测预警在线模型，可通过智慧水务中心一键下达调度指令，实现全流域系统化调度。为降低操作门槛，适配基层实战，武汉市水科院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水务版豆包同步上线，设备调度施工方案一问即知。武汉市水务科学研究院工程师蒋嘉欣：
8: 内嵌了水利、水利学、化学等跨学科的知识库，融合了水务从业经验及场站设施的一个物理认知。
1: 地下管网在升级，调度大脑在进化，兜底工程在筑牢。湖北正以强李子的扎实行动，让城市防汛更从容，让万家安澜更有保障。
9: 昨天，荆楚善治建功之典城乡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宜昌片区分享会举行。宜昌、恩施、神农架三地的社区工作者分享了基层治理的金点子。湖北台记者刘庆志报道。
1: 神农架林区神农家园社区是典型的复合型社区，生态搬迁居民、林业职工、旅居康养群体、经营商户并存，生活习惯和诉求各不相同，停车乱、消防通道堵塞等治理难题突出。社区推行公约加积分制模式，居民随手拍下违停行为就能兑换积分奖励。神农架林区神农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斌：
10: 用居民自己的方法去治理小区，让他们自己定约定，自己守规矩。
1: 宜昌市五家岗区张家坡社区是典型的杂居型老旧社区，社区搭建小板凳大民生议事平台，运用提、议、定、作、评五步工作法，组建睦邻志愿服务队，依托微心愿平台征集认领居民心愿，常态化开展姥姥的药箱、红色螺丝刀、睦邻公益集市等系列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宜昌市五家岗区张家坡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洪娇：
11: 形成了政策宣传到门口、便民服务解民忧、文娱活动经常有的睦邻服务生态。
1: 恩施官坡社区下辖64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社区着力做好治理后半篇文章， 从有人管事、有章理事、有钱办。

0: 按市三方面补齐管理短板，巩固改造成果。恩施州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唐怡银：
1: 引导居民自发成立自管委员会，组建志愿服务队，把协商桌搬到小区树荫下凉亭里，让居民围坐在一起聊怎么管小区。
0: 分享会现场， 3地基层干部互学互鉴，共解治理难题。该系列分享会自去年12月启动以来，已先后在武汉、鄂州、荆州、襄阳等地举办。接下来，分享会还将走进孝感。城市更新不只是空间的翻新，更是功能的再造。这个夏天，武汉汉口江滩把公共景观微改造成消费新场景，留住了纳凉的市民，也长出了消费增量。 湖北台记者尹晨、王天宇报道。午后3点，汉口江滩粤汉码头，拐进一片茂密竹林，喧嚣瞬间隔绝。这座知音茶馆内坐满了前来喝茶的市民，8元一杯当季鲜茶，无限续杯，再配上一份8元点心，就能消磨一下午的时光。
2: 武汉市民郑女士：
3: 满足了我们年轻人打卡拍照的需求，三伏天是最热的时候，当你走进竹林中的时候，就感觉到身心都放松了。
0: 武汉市民于先生：
4: 价格也很亲民，能够喝一杯今年的新茶，回到了儿时的记忆。
0: 2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处被遗忘的角落，竹林杂乱，步道老旧。武汉文旅集团江滩公司耗时1个多月微改造，不砍一杆竹，只铺路、制桌椅、修旧车厢。
3: 以极低成本攀活闲置空间，
0: 武汉知音茶馆项目负责人张磊：
5: 武汉的话是有码头文化的，码头文化有2种，一种就是茶文化，还有一种就是酒文化。大碗茶的话就是以湖北名茶为主，我们只选择了5款。大碗茶的话就以8块为主，然后盖碗茶的话就是20，小吃就是最高的就是15。
0: 亲民的消费水平，江滩的天然风景加上百年火车遗存，近代航运铁路底蕴。 小小茶馆成了这个夏日的热门打卡地。白天的竹林茶香袅袅，夜幕降临后，汉口长江二桥桥墩下夜生活接续登场。这里搭建起一片开放式的 live house， 市民游客可以在桥墩下观看剧目露天电影、小型文艺演出，吃着烧烤，吹着晚风，享受江畔夜色。江峪桥墩电影营地负责人朱新如。
6: 我们以桥墩露天电影作为流量入口，联动了营地的餐饮市集、江滩夜游观光、沿江商业点位，实现了观影、餐饮、江滩游览的行程闭环。普通江滩散客平均停留是1.5小时，但是以桥墩电影为核心，行程游客整体停留时间普遍达到了3到4个小时，把一部电影延伸成为一整套城市夜间文旅消费链条。
0: 白天一杯茶，夜间一场电影。 粤汉码头这段滨江岸线，靠低门槛业态把路过变成了留下。在武汉，这样的尝试不止江滩一处，存量公共空间植入日常消费场景，不靠大拆大建、不收门票，消费增量就长在市民最具烟火气的生活动线上。湖北的消息。
7: 近日，湖北省总工会依托湖北工会APP及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开展“会影湖北乐享生活”系列活动，面向全省职工发放总额450万元观影优惠券，送上专属文化福利。据了解，本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8月至10月，注册成为湖北工会APP会员即可领取观影券。 其中新旧业形态劳动者可在新业态专区领取单张立减30元的观影优惠券，每人最多领取3张。除观影优惠外，职工进入 APP 驿站有礼模块，可免费领取瓶装水；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从业者，还能在互助保障模块申领免费专项意外伤害保障。 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观影补贴面向全省湖北工会 APP 注册会员、新旧业形态劳动者、困难职工及一线职工开展，旨在响应繁荣文化市场号召，依托工会资源为职工送上文化福利。
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9: 一组短消息，昨天，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在武汉成立，实验室将在湖泊湿地生。

0: 高峰优惠延长到晚上8点，政策期限延长到2年，通勤市民出行更省钱。
1: 昨天，支付宝武汉地铁同行票上线，一个人操作手机可带5人共同刷码过闸，结伴乘车更方便。18号以来，湖北高温天气持续发展。昨天上午8点，全国气温榜前10名中，湖北就占据了其中8个席位。不过，高温即将缓解，受台风沙德尔外围影响，29号到31号，省内南部迎来大雨、暴雨、8级大风天气，高温将有所回落。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台风沙德尔预计今天登陆浙闽沿海，湖北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高温将略有下降。
12: 开学季即将来临，武汉公交开通2026金秋开学季高校定制专线，一站式直达沪杭返校。
11: 央视关注武汉，积极探索老旧街区一体化运营，把28.29平方公里全域化作一个超大型社区。
12: 北大碳基传感技术落户光谷，芯片精度可在泳池里找出一粒盐。
11: 用了多年的手机号实名登记，不是自己能够要回吗？法院判决归实际使用人。
1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
11: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伊朗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
12: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2: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截至昨天下午5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洋面上，依然保持强台风级，中心风力14级。
11: 沙德尔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

0: 略有增强，预计今天早上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在浙江登陆的可能性较大。
1: 受台风影响，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了台风红色、暴雨黄色和强对流蓝色三预警。昨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的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九省区。预计登陆之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会逐渐的减弱。27号到30号将先后影响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
0: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昨天铁路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来听央视的报道。
2: 8月27号14时起，国铁南昌局对管内合福高铁、杭深、南陇、扶贫、丰福、衢宁等铁路部分区段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并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停运8月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等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根据管内风速雨情实际，27号在台风影响较小时段加开福州至福鼎等地间的动99704、动99694等20趟旅客列车。根据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国铁上海局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8月27号加开上海虹桥至宁波高9251次、高9245次、高9249次；上海南至宁波动9527次、宁波至上海虹桥高9252次、高9246次、高9250次。宁波至上海南动9528次等旅客列车，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省的天气情况。这几天湖北的天气啊，就是一个字儿，就是热。湖北有多热呢？热到了全国第一。昨天一早8点，湖北强势霸屏了全国气温榜。根据2418个国家级气象站发布的气温数据，高温前10名当中，湖北有8个，武汉呢更是荣登了全国第一热。
0: 而预计27号到28号，全省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局地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局部地区有驼子雨。29号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西行的影响，我省南部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局地有暴雨。29号之前，全省大部地区高温天气将会持续，最高气温33到38度，局地达到39度以上。30号以后，高温略有下降。
1: 目前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上海，即将影响湖北。未来在沙德尔登陆点附近及北侧将会出现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有显著的风暴增水，或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29号到30号起有冷空气的参与，可能会导致内陆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南等地局地出现强降雨，不过时效较远，大家还要持续关注。
0: 眼下呢，台风沙德尔的风雨影响正在显现。此外，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的远海上，热带低压和热带扰动91W 距离很近，两者当中的一个有望发展成为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
1: 湖北气象提醒，高温酷暑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适当多饮水，午后高温时段尽量的避免外出。此外，南部地区的居民要注意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及时掌握台风路径、风力、降雨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和生产生活。
0: 今年以来呢，受到厄尔尼诺影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啊异常活跃，截至目前已经生成21个台风，其中4个登陆了我国，生成和登陆的个数均显著偏多，而且登陆台风的平均强度高于常年同期。我们来听央视的梳理。
3: 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由于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将产生显著影响。在21个厄尔尼诺发展年的汛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一偏北，台风影响浙江省的概率增大，强台风和超强台风频繁出现。 从登陆台风来看，1949年以来共有52个台风登陆浙江，其中有15个出现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1/3左右。
4: 台风还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呢是生成位置偏东，台风生成的区域由西太平洋向东扩展，甚至可能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形成远洋台风。今年对我省造成严重影响的两个登陆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二呢是台风强度偏强，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达到235.7毫米，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三呢是多个台风共存，由于赤道太平洋热力条件较好，生成的台风较多，往往形成多台共舞的局面。
3: 气候监测表明，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今年后期海温将继续升高，11至12月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至少持续至明年春季，强度可能超过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1: 这几天武汉持续的高温，白天出门那是烤得慌，傍晚出门呢可能会刚刚好。最近武汉东湖可是玩出了新花样，游船追光，沙滩听音乐，挖沙戏水，从清晨到黄昏，从水上到岸上，一套追光组合拳下来，不仅让游客玩得尽兴，也催热了夏日文旅的黄金时段。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5: 傍晚6:30，东湖凌波门码头人头攒动，凌波追光日落专线游船准时起航，缓缓向湖心驶去。游客们在2层甲板上，一边吹着凉爽的晚风，一边欣赏湖光山色映衬下的夕阳美景，
6: 领略一下武汉的风景。到湖里觉得比较心旷，东湖很漂亮，
7: 随着这个风吹拂的感觉，配着这种 R&B 的音乐，很惬意，放松了很多。
8: 这太广阔了，这云还太好看了。在船上看的话，就有一种这种被包围的感觉，就非常的沉浸。
5: 今年夏天，东湖游船全面升级，推出晨曦版、日落版两大周末限定主题航线，同时增强船上岸上联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9: 在船上我们安排了歌手的一个互动演唱，下船以后可以听日落音乐会，喝一杯网红饮品。我们还在岸上安排了一个热汗跳操的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希望给广大的游客朋友带来一个有美景、有美食、有音乐又特别健康的这样一个旅程。
5: 除了水上追光，东湖岸边同样热闹。在东湖文旅旗下东湖沙滩，百余名乐迷相聚在一起，坐在沙滩椅上跟着节奏摇摆，不少游客会跟着轻声合唱，伴着湖风、歌声和旁边市集飘来的小吃香气，整个人都能慢下来。今年东湖沙滩实行一票制，既有皮划艇、螃蟹部落、泡泡派对等10多个游玩项目，也有非遗火湖水飞演出、漂浮影院和音乐派对，让游客尽享一站式沙滩度假的惬意与欢乐。
7: 沙滩也非常的松弛，整个人就是走到沙滩旁边就很放松了。
10: 大家在这会享受到很美的风景，还有一个很棒的演出，所以氛围会很好，也让我们想珍惜时间，感受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11: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2: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11: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2: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1: 关注残疾预防，
12: 守护健康生活。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4: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暑假呢快要结束了，不少人啊赶着抓住假期的尾巴安排休闲的行程。眼下呢，武汉也有不少特色展览正在开放，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我们来听京视的报道。
15: 在中国建筑科技馆，古代建筑展厅自暑假换新升级后就成了暑期亲子逛展的热门选择。这次上新的重头戏是29件从武当山博物馆远道而来的珍贵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16: 包括汉代的花草纹空心砖，砖面纹饰雅致，代表着古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祈愿，以及还有明代的瓦当滴水、陶兽装点屋檐、琉璃斗拱，这一系列的古建构件啊，也是代表了中国古代古建筑当中多样的用材工艺和装饰美学。
15: 此外，14件清华大学营造学社珍藏的手绘佛光寺、应县木塔等建筑测绘复原手稿也陆续亮相。接下来，中国建筑科技馆将陆续推出建筑与音乐、舞蹈的沉浸式对话，并举办建筑科技艺术季，以更丰富的艺术形式呈现建筑与多元文化的跨界思考。
17: 小孩子放暑假嘛，让他了解一下这个古代的这个建筑啊，然后建筑发展历史嘛，看到古代的很多那个建筑啊，对小孩的启发呀、教育啊都是很有帮助的。
15: 如果偏爱安静的艺术氛围，光谷美术馆的镌刻光谷意大利版画邀请展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光谷美术馆开馆以来的首场国际交流展，26位意大利艺术家的近百件版画作品漂洋过海来到武汉，风格从柔和写实到先锋抽象，跨度很大，
18: 比较细致，这种的纹理啊什么色彩啊就配合很好。
19: 因为本小孩本来就在学美术嘛，让他感受一下这种艺术的这种氛围嘛，本来外面就很炎热嘛，到这里来就是我们又可以去图书馆看看书，然后又过来看看美术展。
15: 与此同时，长江文明馆的古蜀脱口秀、江汉关博物馆的江与城共古今、长江文化滋养下的百年武汉等展览，都是市民游客独自散心、约朋友打卡、带娃长见识的好去处。
1: 马上就要开学了，高校新生可以凭借着录取通知书购买一次家庭所在地到学校的单程优惠票。从即日起到8月30号，铁路部门在学生预约购票的服务当中新增了新生线上预约购票的功能。这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该怎么买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 开学在即，高校新生的第一张火车票今年不用跑车站窗口排队了。12306呢上线了新生线上预约购票功能。首先呢，我们要用学生本人信息注册12306，把优待类型改成学生，再找到资质核验专区，点进去填写学校地址、家庭地址、毕业年份，填好了以后提交。需要注意的是呢，新生由于没有学籍，有可能资质核验不通过，这种情况不影响新生预约。资质核验填写完了以后，退回去找到学生票预约购票界面，勾选新生入学，就可以预约购买车票了。
21: 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还能帮同行家人一起预约。新生本人可以享受学生票优惠，范围覆盖卧铺、一等座等各级别。
22: 每位新生的话，可选择就是包含本人在内的最多3名同行乘车人共同购票乘车。每个用户呢，他可以提交3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预约订单可提交同一乘车日期5个不同车次加级别的组合。
21: 如果不使用线上预约功能，新生也可以凭借录取通知书前往线下窗口购票。
23: 拿录取通知书购买了75折的学生票，有这个线上的功能的话，确实会更方便一点。
21: 需要注意的是，新生通过线上购买学生票后，乘车时需要凭借录取通知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从人工检票口进站乘车，在列车上也会有工作人员前来核验。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原件最好放在容易拿取的位置，并且要存放妥当，避免遗失。
0: 除了乘坐火车有优惠，现在新生来到武汉也有定制公交等着大家，在校大学生返校也能坐上定制公交了。
1: 据了解，为了方便高校学子返校报到，打通火车站到校园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6年的秋季开学期间，武汉公交精准对接了各大高校学子的返校需求，量身开通多条大学生返校定制公交专线，实现火车站和校门口一站式直达，为高校学子返校提供便利。
0: 针对光谷藏龙岛大学城高校集中、返校客流集中的特点，武汉公交集团五公司提前摸排了辖区高校的开学时间、学生到校客流等关键信息，精准规划运营方案，专门开通了武昌站至

0: 藏龙岛大学城定制公交专线。
1: 该专线串联起了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湖北美术学院、藏龙岛校区等12所藏龙岛片区的高校，运营的时间是8月29号、30号以及9月5号和6号，每天的10点半准时发车。乘车点位设于武昌站综合体公交518路的站点，学子呢可以从武昌站西出站口出站之后，步行200米就可以直达乘车点，实现出站和乘车无缝衔接。
0: 此外呢，武汉公交还主动对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后勤部门，精准匹配学生的返校时间，专属开通了3条直达校园的定制专线。8月28号到9月4号期间，学子可以从武汉站公交站、武昌站综合体、民族大道、光谷广场公交站3大点位乘车，直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园。
1: 还有武汉华夏理工学院梧桐湖校区，坐落于鄂州市梁子湖区梧桐湖园区，地理的位置比较偏僻，学生返校报到不方便。为此呢，武汉公交五公司贴心地延伸了服务范围，和学校的后勤部门密切联动，精准规划返校运营方案，在9月12号、13号开通了专属的定制公交专线，线路覆盖汉口站、武昌站、武汉站、格店南站、鄂州站等5个交通枢纽，全方位打通学子返校通道。
0: 据了解呢，2026金秋开学季定制公交专线摒弃了传统固定线路的运营模式，以高校需求为导向、精准服务为核心、点对点直达的运营模式，有效规避了换乘繁琐、行李携带不方便等问题。通过精细化、定制化的便民举措，全力为学子返校出行减负，用暖心、高效、安全的交通保障，全力护航学子平安便捷返校，为金秋开学季筑牢出行保障。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8月26号，经湖北广电新闻中心采写上送，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了武汉市江汉区街道一体化运营创新模式的相关内容。湖北武汉拆除围墙，探索老旧街区一体化运营。
0: 日前住建部发布的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当中，武汉市江汉区街区一体化运营模式入选。报道关注了作为人口高密度的核心城区，江汉区如何把28.29平方公里全域当作一个超大型社区，通过打破小区的物理围墙与行政壁垒，整合市政、环卫、综合巡查等公共服务与小区的物业管理，探索出了一套由市场化专业主体进行全域统筹运营的创新治理路径。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在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街道建设社区，这条巷子的周围原本是4个老旧小区，地面上虚线是过去的4堵院墙。
4: 以前被院墙隔成了4个小区，院墙角的地方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断头路，成了卫生死角，违建也很多。
3: 2020年，江汉区启动物业城市改革，跳出单一小区治理思维，以全域大物业思路解决老旧小区体量小、物业费低、撑不起专业物业服务的矛盾。建设社区率先拆掉这里的围墙，将4个老小区整合为1个大片区。随后，该社区所在的北湖街道将30个老小区拆墙并院为6个大片区。
5: 以前呢，这个小区的停车位根本就不够，乱七八糟，所以它两边道路都是通的，比较有序。
4: 以前6个小区需要11班的这个门岗，现在我只用手外围呢，只需要3个。
3: 单个小区连点成片只是第一步，如何管理才是最核心的难题。江汉区组建江汉城资公司，成为全区大物业的统一运营主体，将周边老旧小区纳入统一管理。同时，江汉区搭建区级智慧调度中心，将全区环卫、市政、绿化等作业力量纳入统一调配，系统就近派单处置。全区294个老旧小区实现了专业化物业服务全覆盖，汇集15万余户居民。
6: 在老旧小区里面，依托原有的摄像头装载了算法盒子，变成带有 AI 算法的摄像头。目前我们平台的即时接单率和即时完工率已经超过了98%。
3: 近年来， 江汉区从物业城市改革起步，逐步完善街区一体化全域智能运营模式。全区城市管理经费较改革前节约8%至10%，群众反映问题总量下降27%，投诉量减少31%，居民满意度持续走高。
1: 报道的切入点是北湖街道建设社区的一条巷子带出了老旧小区的困境，然后重点讲述了物业城市改革跳出单一小区治理思维，以全域大物业的思路回应老旧小区体量小、物业费低、撑不起专业物业服务的矛盾。
0: 一条巷子的变化呢，折射的是江汉区治理思路的转变。单个老旧小区啊，体量小，物业费收不上来，专业服务啊，没人愿意接，这是中西城区普遍遇到的难题。江汉区的做法呢，是把全区当作一个整体来运营，规模效应呢，兜住了服务标准，居民从没人管走向管得好。
1: 那其实，在镜头之外，江汉区的探索走得更远。全区294个老旧小区实现了专业化物业服务全覆盖，惠及150,000余户居民，物业费的收缴率从零起步攀升到了58.43%，群众反映问题的总量下降了27%，投诉量减少31%，居民满意度持续走高。那算财政账，全区的城市管理经费较改革之前节约了8%-10%。
0: 对人口高密度的核心城区来说，这份探索的样本意义正在于啊，把账本算大，拆墙并院解决了物理边界的问题，全域统筹运营呢，则进一步打通了治理的边界。老旧小区的治理难题，江汉区给出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径。
2: 听到更大的世界，
7: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7: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省内方面，昨天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在武汉成立，实验室将在湖泊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近自然恢复、湿地资源利用等方向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1: 又一座长江大桥要来了，雁基长江大桥预计年底通车，届时北京广州车辆可高速直达花湖机场。武汉进雁基长江大桥到黄冈全程驾驶时间预计在50分钟左右。
0: 8月28号0点开始，武汉四环线差异化收费政策将会升级，将新增转口、徐家堡、白沙洲三个优惠收费站，晚高峰的优惠延长到晚上8点，政策期限延长到2年，通勤的市民出行将更省钱。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0: 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
1: 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工信部等4部门27号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1: 原定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
0: 全国首列中国老挝泰国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
1: 再来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26号，长期潜逃在菲律宾的绑架团队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0: 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以后，加拿大民众对

0: 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加拿大国内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
1: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26号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最高170亿美元。
0: 稍后关注更多内容。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9: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8: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9: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8: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9: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0: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1: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10: 对，
11: 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10: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11: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0: 对，
11: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10: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11: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呐、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 金发鞋。